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朋友你好，老朋友，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大家早上好，我是宁宁。
2: 大家好，我是亚琼。
1: 哎呀，今天这个日子好啊，2026年6月16号，
2: 616啊！
1: 哎，对，
2: 就是要六啊。
1: 六六大顺啊，祝大家六六大顺。
2: 嗯，好，今天呢早上起来感觉天气还不错，这样哎发现不管是高考还是中考啊，
1: 天气都挺给力的，
2: 都挺对、哎、都挺适合孩子们考试的哈、啊、
1: 对，
2: 今天早上起来甚至还会感觉到有一些冷，这两天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最高气温虽然说是在31度，但是呢早晚的温差还是有的，尤其是早晨起来还是挺凉爽的。
1: 嗯，
2: 建议大家呢穿一些轻薄透气吸汗的棉质衣物，避免引起避免饮用冰水或者是冰冷饮。
1: 嗯，那么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啊，早晚时段呢还是很舒适的，有利于大家休息放松身心。不过中考结束之后呢会进入多雨时段，
2: 因为咱们这个城市也快进入到了黄梅雨季了啊。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啊，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出门带好伞，这个伞不仅能够挡雨还能够遮阳。好，具体的预报呢，6月16号是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6月17号是多云转阴天，25到33度，6月18号是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啊，31度，23到31度，
1: 要不重说一遍吧。
2: 6月18号是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天气预报当中去准备一下自己的一些雨衣啊，或者是雨具什么的、嗯、随身带好。
1: 就是从今天开始，后面这两天呢都是有雨的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不要忘带雨具。好，我们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打卡了，同时呢汪助理也把网络收听链接发到了群里边啊，如果说您不方便带这个收音机，用网络收听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2: 嗯，大家可以下载三个手机客户端的 APP， 分别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云听。那我们的汪助理已经是把每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把咱们的这个云听的链接啊直接就发到群里了啊。
1: 嗯，这个云听啊、喜马拉雅呀、包括这个蜻蜓 FM 都是可以听到我们广播的。
2: 嗯，
1: 好，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我们来互动啊，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起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2: 1888年的今天呢，国际歌诞生了。1917年的今天呢，苏维埃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1: 1949年的今天，光明日报创刊了。
2: 1963年的今天是瓦兰金娜·弗拉基米罗夫娜
1: ·捷列
2: 什科。我的妈，这个名字，这是个俄罗斯的这个宇航员啊，捷列斯科娃驾驶着宇宙飞船东方六号升空，一共飞行了70个小时40分钟49秒，绕地48圈，成为了人类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
1: 这个是值得纪念的啊，就是1963年的今天，瓦连金娜、弗拉基米罗夫娜，还有他的名字好长，
2: 好长，
1: 捷列什科娃啊，
2: 他是一个俄罗斯的这个宇航员，
1: 他驾驶了这个宇宙飞船升空，就是一共飞行了70个小时40分钟49秒，绕地48圈，成为了人类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
2: 哦，那我们
1: 再回到这个时间，再来到2007年的
2: 这个名字也够长的啊，
1: 其实比刚才那个名字
2: 稍微短一点，叫女宇航员叫苏尼塔·威廉姆斯，在太空持续飞行超过188天，刷新了女宇航员在太空持续飞行时间的记录，
1: 都很厉害啊。
2: 对，咱们女性一直都很厉害。
1: 2011年的今天呢，有月全食啊。当年的北京时间凌晨2点23分开始，持续了3个小时39分钟，我国西部和西南部可以看到全过程，那么其他地区呢可以见到带食月露。
2: 哎，这个得要用天文望远镜才能看得清楚啊，一般像月食啊、什么日食啊，咱们普通肉眼是看不清楚的。所以经常会有朋友问说，哪有月食啊，哪有日食，我怎么从来就没有见过呢？大家要知道这是一个天文现象，大家需要借助到一些天文的一些观测用具才能够看得到的哈。好，时间再来到2012年神舟9号发射了。当时是6月15号北京时间2012年6月15号的18时37分21秒点火，18时37空24秒升空，对接过

0: 程当中呢，航天员将实现手控交会对接，全面验证了交会对接技术。
1: 哎，就是在2012年的6月16号啊，神舟九号飞船发射了。
0: 嗯，
1: 这个你看，我们的科技也是越来越厉害，
0: 日新月异呀、啊。
1: 嗯，
0: 好，那
1: 我们来看一下
0: 大家来到群里面
1: 啊，平安是福留言说，人好自带福，心宽能知足，善良总快乐，平安就是福，愿我们每一天都平安健康开心快乐，
0: 周二愉快。
1: 哎，谢谢平安是福，
0: 每天都愉快啊，这个赶紧来了啊，早上开晨会了、
1: 嗯、
0: 早上每天8点钟到10点钟是我们老朋友开会的时间啊。
1: 刚才我们不是提到这个2012年的今天神舟九号飞船发射嘛，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在2007年的今天和1963年的今天分别呢都有女性宇航员这个进入太空呀，还有这个在太空飞行，刷新了这个在太空飞行的记录哈。
0: 嗯，
1: 所以接下来我们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叫做
0: 飞天。
1: 飞天

0: 爸，开门啊！我是你儿子，我没带钥匙。
1: 我不认识你。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有时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3: 爸，你干嘛呀？
2: 你猜我爸怎么说？
1: 这是你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老朋友绿萝和沉默是金也在群里边打卡了，说听着呢啊，听广播呢，欢迎两位啊，大家也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那么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历史上的今天，今天呢6月16号还是国际非洲儿童日。
2: 哎，国际非洲儿童日呢是定在每年的6月16号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1991年的时候设立的，专门用来关注非洲孩子的生存和成长问题。这个日子不仅仅是纪念，更是为了呼吁全世界一起行动，改善非洲儿童面临的教育、健康和贫困等一些困境。
1: 我前两天那个刷视频的时候啊，就刷到那个非洲人怎么带孩子的
2: 啊，
1: 就是非洲的小小孩儿。就真的是，我觉得那个给小孩洗澡，坐一大木盆里，那有时候他那个肥皂沫儿，小孩不是觉得弄到眼睛里面不舒服嘛？
2: 嗯，
1: 就是还没等那个小孩哭出声来，那个大人就一瓢水又上来了，从头就浇下去了，就根本不给孩子哭的机会。
2: 其实这个野蛮带孩子的方式，好像我们这边其实很少见的，
1: 对，
2: 可能这个人种特有的一种他们的习惯吧。
1: 然后他们那边，当时是不知道是给孩子是在喂药还是喂什么吃食啊？
2: 嗯，
1: 就是孩子躺在大人怀里边的，然后那个人他把那个稀乎乎的什么东西是倒在手。心里的喂到孩子嘴里边的、也不知道那喂的是啥。
2: 怎么说呢，也许这就是他们的那个现在的目前的生活习惯。毕竟在非洲还是有一些部落哈，一些族落，他们可能还是生活的在我们看来是似乎还是一种类似于近乎原始人一般的这个生活。
1: 对，
2: 之前我也关注过一个博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叫大圣在非洲，不知道你有没有记不记得这个博主、
1: 反正我关注的那个博主，他也是就是在抖音里边就是都是发这个非洲那边生活的点点滴滴嘛。
2: 然后就是他拍了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完了后在那儿支着火在那做饭嘛。然后他说这是非洲哪个部落的公主和孩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我在想这些博主怎么去到那些地方的啊？怎么讲呢，就是现在在非洲咱们也不知道，咱们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从新闻啊，或者是别人的这个博主的角度，他们拍摄的角度去认识一个片面的非洲。但是事实上非洲有些地方还是有繁华和发达的地方，比如说南非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非洲啊？
1: 我们看到的也是真实的记录。
2: 对，也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一方面一面，或者是一个角落的事情啊。
1: 绿萝说：“不懂就问啊，每天都说历史上的今天，那明年的今天说啥呢？
2: 明年的今天说啥？”
1: 那就等明年的今天再说啊，
2: 因为是这样的，历史上的今天啊，每天其实我们说的都是一些精选的，也没有把
1: 事件，
2: 对，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大家。但是也许明年的时候，我们就说一说今年没有说到的事情呢。要知道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太多的事。

0: 情了。好，6月16号，今天呢还是泌尿健康日啊。比如说久坐、憋尿、喝水少、熬夜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容易诱发尿路感染、慢性前列腺炎等泌尿疾病。
1: 设立
0: 这个日子呢，就是为了引起公众对泌尿疾病的关注和重视，普及泌尿健康相关知识。
1: 那日常我们应该怎么保养呢？首先第一点呢，咱们要喝够水，每天尽量喝1500到2000毫升的白开水，少量多次，别等渴了再喝，尤其是高温之后以及运动之后要主动额外的补水。还有不要憋尿，如果你想上厕所的时候赶紧去啊，长时间的憋容易引发膀胱炎、尿道炎，还会损伤膀胱肌肉。尤其是咱们要告诉孩子们啊，有些孩子你要上课不敢跟老师讲，
0: 不敢举手。
1: 对，我们要告诉孩子，如果真的想上厕所你憋不住了，一定要告诉老师，
0: 是及时的告诉老师。还有呢，就是要管住嘴啊，少吃高盐高嘌呤的一些食物，包括高糖的食物啊，少喝碳酸饮料和浓茶，避免增加肾脏负担或者是形成结石。
1: 很多朋友喜欢这个喝汤，觉得什么爱汤有营养啊，其实要知道类似于像什么骨头汤啊、鱼汤啊，其实真正的营养还是在那个食物里边，
0: 在肉里。
1: 对，汤里边更多的是嘌呤
0: 和脂肪。
1: 对，没错，还有盐啊。所以说很多说我们要喝汤啊，来增加营养的这种方式啊，现在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是不健康的。也有可能因为这个问题会导致你的这个泌尿系统也会出现一些结石的负担哈。还有就是运动起来，避免久坐，每天要起身活动每小时要活动5到10分钟。如果做剧烈运动的话，就是我觉得每天20分钟到30分钟也就 OK 的。可以促进盆腔血液的循环，预防前列腺充血。
0: 哎，每小时起身活动个10分钟。
1: 那
0: 你看我们很多那个的哥的姐出租车司机师傅们，他们就是在等活的时候就站起来啊，到空地上稍微活动活动身体。
1: 咱俩
0: 不能一直坐着。
1: 咱俩是不是一小时也得起来站着说两句话
0: 也行啊。还有就是要勤检查了啊，建议大家每年做一次这个尿常规、肾功能和泌尿系统这方面的这个超声检查。尤其是对于50岁以上的男性朋友来说呢，建议增加这个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筛查啊，做这方面的一些检查。
1: 哎，6月16号固定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也是全国安全生产月
0: 啊，这是另一个日子了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6月16号的日子比较多，6月16号是国际非洲儿童日，是泌尿健康日，同时今天呢，还是全国安全宣传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
1: 我们平时说的生产安全呀，也是在这个月要集中进行宣传的，而且这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整个这个月都是宣传的一个节点啊。你看我们之前5月份，你看就是应急宣传月，对不对？6月份呢是安全生产月，同时也是禁毒宣传月。总之呢，咱们6月份这个工作还挺重。
0: 2026年的安排啊，今年呢6月份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国主场活动呢，一般呢都是在这两天啊，在这个举行的。那全国的主场活动是在今天上午在合肥举行的。
1: 活动的目的呢是集中宣传安全生产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解答公众安全疑问，普及应急避险知识，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哎，那有的朋友该问了，这个全国什么安全宣传咨询日
1: 跟我有啥关系？
0: 跟我们日常有什么关系呢？
1: 当然有关系了。
0: 哎，比如说您平时在家里边的时候，我们的用电安全、用火用气安全，包括你们家那个楼道里边的这个逃生通道与消防设施，这些是不是都安全都检查过呢？
1: 对，你的电动车是不是停到了该它停的这个位置？哎，你的机动车、你的车，有没有阻挡消防安全通道？哎，这都是我们今天要去自查的一些事情啊。
0: 对，
1: 我常常路过一些人家地上都画着禁止什么阻挡消防安全通道，那哐哐上面停两辆车，就是那些人就你不看一眼吗？就是就算好，你说那地方就算他小区里边那个地方他不贴违停单子。但是万一出事儿了呢？万一你阻挡了这个安全通道，阻挡了消防车它进行安全抢救的话，你就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好，还有呢，比如说家里边有小小孩的啊，你的客厅和卧室也要查一查，所有高度超过60厘米的柜子是不是都固定好了，没有倾倒的风险。
1: 还有就是全部的插座安装是不是有安全。

0: 的保护盖，裸露在外的电线是不是已经进行了收纳和隐藏？
1: 还有家里边的什么纽扣电池、硬币、小玩具零件这样的小物件，是不是收纳在儿童够不到的一些带锁的区域？
0: 家里的茶几呀、电视柜呀等一些家具的尖角，你是不是已经装了防撞条？包括你松软的被褥啊、塑料袋啊，是不能放在婴儿床的附近的，避免有窒息的风险。所以说我们说安全这件事儿啊，它贯穿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对，
0: 包括大家每天出门的出行安全，也是我们每天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
1: 哎，所以说这个安全无小事儿啊，不是说这个哎呀跟我没有关系，什么安全生产月，什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是要注意到的。
0: 嗯，没错，大家今天骑电动车戴头盔了吗？你戴头盔了，你的孩子戴头盔了吗？ 对不对，
1: 骑行人和坐电动车的人都要戴头盔。
0: 还有行人啊，不要随意闯红灯，你不要以为你闯红灯不罚你一样的啊，你闯红灯行人照样要被罚的。
1: 嗯，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
4: 相声。方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11: 大家好，我是宁宁。看到豆芽杆子在群里边的留言啊，我们就是有一点疑惑，好像我们没有
10: 发错地方了吧，
11: 没有说这方面的话题、
10: 他习惯在咱们老朋友群里发这个话题的聊天的内容啊，但是我在想，你是不是在听那个早安蚌埠，
11: 在听别的节目，
10: 对思辰和新词的节目，但是误以为要在我们这个群里发也正常哈、咱们俩的节目是有这个一个小时的同步的时间的、
11: 对对对、他说他姥爷买过什么摇摆机、彩色片、山珠口服液、中华鳖精，
10: 这个都知道，
11: 磁杯、磁疗手链。摇摆机是个啥？
10: 彩色片又是个啥？后面那个什么磁滑杯是个啥？是个茶杯吗？
11: 应该就是个什么杯子？
10: 什么磁疗手链？应该是个手链吗？是不是像我们现在买的什么能量石什么？那个千万别带啊！那个搞不好还是有辐射的呀！这个东西啊。
11: 他说他奶奶平常呢省吃俭用，但是呢买个床垫子花了10000多，买来的蔬菜也要放在床上，说可以排毒。宣传说这个床垫子能治百病，我奶深信不疑。我没有拆穿，因为我不能经常回家陪伴我奶奶，这个床垫子呢成了我奶奶晚年的寄托。
10: 他说我上学的时候家里还给我买过贝贝家昂立一号，我跟你说，
11: 贝贝家我们知道，
10: 贝贝家、昂立一号我也知道，我还喝过小葱葱母液呢，就我高考那阵儿啊、一代人有一代人要买的产物。
11: 你说你喝过啥？
10: 叫小葱葱母液，也是一款那个叫
11: 保健品，
10: 保健品
11: 是、
10: 就是为了考试
11: 就喝过，能变聪明的。
10: 对、我爸妈对他深信不疑、就因为看广告，为了让我好好考试给我买了。
11: 你看、这个广告效应很厉害啊。
10: 这个中华鳖精后来不是，你看他当年把他捧得有多高，这个广告做得有多火，后来摔得就有多惨啊、这个东西。
11: 好，我们看这个哦，他说我听你们讲今天是什么，不是那个什么健康日，是泌尿健康日。
10: 对、泌尿健康日，说突然想到了很多的保健品。哎，这也是个话题啊，就是大家想想看，从小到大我们都这个自己买过，或者爸妈给咱们买过，或者爷爷奶奶买过的哪些保健品？
11: 没有。
10: 你家没有？
11: 没有，从来没有。
10: 我家有，我跟你说，从我奶奶到我姑姑、哎呦我的妈呀，那家里面保健品一堆一堆的，到现在到我大姑家看家里还有一堆呢，我都想有啥用啊、还好我爸妈只给我买过那一次小葱葱母液，后来他们当时可能也是被广告洗脑了，但是后来就发现它确实也没什么用，除了催胖之外
11: 没有
10: 啥
11: 用，
10: 是吧？就是那段时间喝了好长时间的激素，你知道吗？
11: 这个豆芽杆子说，这个中华鳖精是他上2年级的时候买的，偷喝了2只、结果呢，期末考试数学满分，
10: 对，
11: 语文99，印象特别深，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那还是因为你上课好好听课，好好学习了。
10: 对，
11: 你说你要不好好学习，啥都不会，你喝什么都没用。
10: 是的，就是你该考成啥样，考成啥样。你以为当时我在想，我爸妈咋想的啊？喝两盒那个什么小葱头母液，我就变聪明了。我高考突然一下，我就能上这个提前录取的重点本科了。真的是，啊，他说还买过什么鸿茅药酒、以力神是个什么东西？哎，以力神好像在咱们台做过广告吧？脑白金我知道。
11: 嗯。
10: 今年过节不送礼，送礼就送脑白金。
11: 这个广告语是。深入人心，
10: 对，昂立一号啊！但是这个东西，说实话，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用。像之前我也迷信过一段时间，喝那个就是叫，叫啥来着？胶原蛋白肽
11: 啊，
10: 那个东西。后来我问了一下，胶原蛋白肽呢，确实是需要喝，就是喝有用。
11: 嗯，
10: 但问题是我们买到的胶原蛋白肽，我们那个价格是买不到正儿八经好的胶原蛋白肽的，有纯度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喝太多，也就是喝了一堆甜品而已，
11: 就当饮料呗。
10: 对，当饮料喝的呗。而其实他说，话又说回来，那个价格也不算便宜了，一盒也得400-500块钱。
11: 嗯，
10: 也不便宜，对吧？
11: 就是、
10: 一个疗程买下来1000多，
11: 就是花高价买一堆甜饮料。
10: 对，就是后来我买过一次，再也没有买过了。
11: 好，也欢迎李队啊，李队也在群里边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李队。还有刘健说，磁化石就是一种磁铁串成的手链，对人体没有什么用处。
10: 这豆芽杆子说，琼姐说的太
11: 好像有一段时间好像是流行戴那个什么
10: 磁疗石什么的，
11: 什么磁手链，好像是有过
10: 一段时间。但那个东西有啥用呢？
11: 没啥用呀，
10: 就
11: 是一阵风。
10: 对，过去就过去了啊！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老年人会到一些景区去买什么各种这个石那个石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它不会给你带来福气，可能会带来辐射。
11: 哎，是
10: 啊。
11: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蚊子吧。这个夏天蚊子多了啊，这个蚊子有时候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这个容易招蚊的体质啊？
10: 我是，
11: 你是是吧？
10: 嗯。
11: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蚊子会咬你，专咬你
10: 啊？应该是我的皮肤的酸碱度的问题吧？
11: 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蚊子为何专咬你，其实还真不是血型的问题。
10: 嗯，
11: 而且呢跟大家说说这个被蚊子叮过之后怎么样能够处理，之后呢就是最快来止痒。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觉得啊我被蚊子咬可能是因为我的血型，我的
10: 血型没有关系，
11: 被蚊子很喜欢啊。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说到
10: 之前呢，咱们在健康常识里面那个卢医生其实简单的跟我们说过关于这个蚊子为什么会咬人的一些原因，可能跟你的皮肤的酸碱度有关系，跟你就是有没有出汗，你的新陈代谢也有关系，甚至跟你穿的衣服的颜色都是有关系的。
11: 我们今天再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啊。
10: 对，那从2026年4月1号起呢，鸡孔啃鸭热正式纳入到了我国乙类法定传染病的管理，蚊子不再仅仅是影响日常休息的滋扰的害虫，更是登革热、鸡孔啃鸭热等一些多种传染病的重要传播媒介。
11: 为何群居环境下蚊子总偏爱叮咬特定人群呢？比如说我跟亚琼坐在直播间里，蚊子就会咬他不咬我。
10: 对，为
11: 什么呢？这个网传的驱蚊手段都有用吗？不同环境下灭蚊防蚊的正确方法又是什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很多人被

0: 蚊子叮咬之后呢，都会把原因归结为自己是 O 型血，所以天生招蚊子。
1: 我就不是 O 型血，但我照样招蚊子。
0: 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还不能简单的认为血型是决定蚊虫叮咬偏好的主要因素。
1: 其实蚊子在寻找吸血目标的时候呢，靠的是一套精准的多感官的导航体系。蚊子可以通过人呼出的二氧化碳的距离的远近和来感知定位目标，因此呢，新陈代谢较快、二氧化碳排放较多的人群更容易吸引到蚊子，比如孕妇啊、运动后的人呀、体表的面积比较大，或者说是呼气量比较大的人，都是会吸引到蚊子的。
0: 汗液中的乳酸胺等物质呢，也会对蚊子产生吸引作用。人体的体温越高，出汗越多，散发的热量和气味信号就越明显。
1: 每个人的皮肤的菌群是不同的，皮肤微生物分解皮肤分泌物之后呢，会产生不同的挥发性的物质，这也是有些人明明没有出汗但照样会招蚊子的原因之一。
0: 此外呢，蚊子还会受到视觉信号的影响，像黑色、深蓝色、红色，颜色比较深或者是对比度比较高的衣物更容易招致蚊虫叮咬。
1: 所以真正的招蚊体质啊，往往不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的，而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体温、出汗的情况、皮肤的味道，还有皮肤的菌群、衣服颜色等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0: 那么网上流传的各种防蚊的土方法和网红产品是层出不穷，到底哪些真有用，哪些是智商税呢？接下来为您一一解答。
1: 实话讲，我在网上买过很多这种驱蚊的产品，因为我需要嘛。后来发现基本上99%都没啥用，
0: 都没用是吧？
1: 最后我自己是寻找到了一款还是药用的这个驱蚊水，滴在身上，以起了一些作用、
0: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您平时有什么驱蚊的方法啊，或者是防蚊的方法。
1: 那网上流传的各种这个防蚊的土方法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首先有人说什么靠大蒜驱蚊，这个完全是没有这个可靠的科学论证依据的。
0: 还有说什么维生素 B1 泡水喷，
1: 这个没用，完全没有。这个我跟你讲、这两个方法我都用过。
0: 首先没有用。
1: 大蒜我并没有，当然不能喷身上，是不是？那多受不了、对不对？那我就在比如说我就坐的那个地方、我放两颗蒜，是不是、你是不是蚊子就不会跟我近身了？
0: 有用吗？没
1: 啥用，没有，就放了个寂寞。还有那个维生素 B1 泡水喷，
0: 你也试过、
1: 我也试过、该咬还是咬，该叮还是叮。
0: 对，所以这两个方法就是目前是缺乏可靠科学证据支持的。不建议用来替代正规的驱蚊产品。还有人说那个什么超声波驱蚊器，
1: 这个说是用那个什么声音，因为人听不见嘛，它是用超声波、说这个东西可以驱蚊，因为人蚊子能够听到这个声音就不能靠近了。
0: 最让我觉得意外的是用 APP 来驱蚊，这个
1: 在手机里面下一个 APP，
0: 这个真的是
1: 就这个操作，我跟你讲，我看过，我都不带信的。
0: 对，我都觉得可乐哈。
1: 对，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撑其作为有效的防蚊手段啊。
0: 效果有限，但是有风险的，比如说像驱蚊手环，还有驱蚊贴、因为有一部分添加这个天然驱蚊植物精油，具备有限啊，就是它有一些这个驱蚊手环和驱蚊贴里面，它是有驱蚊的这个植物精油在里边的，
1: 是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但是因为它的覆盖不全面，所以总有它盖不到的地方。
0: 对、
1: 难以全面形成全面的有效的防护。还有一些劣质的产品，如果加了一些比如说高浓度的杀虫剂之类的东西、如果人体直接用的话呢，还会对人体的皮肤产生一些刺激、尤其是婴儿还是要谨慎使用的。
0: 对，
1: 可能对人体还是会有一些害处的。
0: 对，
1: 那我自己其实有两样东西啊，我还是觉得用起来还不错的。一种我不知道现在网上能不能买到正宗的、就是那年我去泰国的时候，从泰国买的那个清膏，叫全程叫什么青草膏吧，就那个膏，有点像
0: 我知道
1: 那个东西，其实说实话还是有用的、
0: 对，
1: 有点用的，但是它也是这个问题，就跟这个驱蚊手环和手贴是一样的，你不能全身抹呀、它只能在某些地方裸露的地方抹出来，但那个东西说实话味道不太好闻，所以你要驱蚊就要忍受它的味道、所以这是一个弊端。
0: 它毕竟里面有什么药哈。
1: 对，然后之后呢我也在药房买过一些就是驱蚊的一滴灵那个之类的，还有驱蚊喷雾、有的驱蚊喷雾效果还是可以的，当然 了，我怀疑就是是不是蚊子对我身上的驱蚊喷雾啊会产生耐药性，就一开始喷一段时间还可以，
0: 过
1: 一段时间
0: 就不管用了是吧？
1: 对，可能过一段时间，过一个两个月或者今年喷还行，明年喷就不能用了。就是不知道为啥，
0: 你们家的蚊子对你的这个
1: 不是我们家的蚊子，我觉得可能是我皮肤对、
0: 免疫了，
1: 可能这个皮就是药喷到我的皮肤上之后，它本身我皮肤上面它就会分泌一些物质嘛，被我的这个身上的一些菌群会进行分解，分解之后喷到身上的药物可能也会跟它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就致使这个药物可能到我身上
0: 不管用了，
1: 也就没用了。
0: 好，我们看豆芽杆子说什么啊？他说他也容易招蚊子，买了灭蚊液，买了电蚊拍。他说母蚊子会咬人，因为它需要营养，还需要生蚊子。他也拍来了照片 啊，他上周买的这个，他说这什么电蚊拍啊，电蝇拍，他说上周买的，电死不少蚊子。他说灭蚊液在他们家好像也不管用了。
1: 灭蚊液在我家还是管用了，我每年的灭蚊液的牌子会不停的换。
0: 蚊香气味太重，我们受不了，
1: 我也受不了
0: 啊。
1: ADP 驱蚊你要笑死我。
0: 对呀、刚才我们也觉得这个方法
1: 就很离谱。
0: 对，就是但是呢他有人他真的就是下了。
1: 对、就像有人说这个插一个充电宝可以产生超声波，老鼠会害怕，但是其实根本不管用。
0: 对，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真正科学有效的防蚊方法，大家呢也可以聊一聊你的这个防蚊方法有哪些。

0: 不足三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1: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2: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
2: 刘健留言说，昨天晚上天气比较凉快，所以没开空调，但是屋里呢又比较热，所以开的纱窗。昨天晚上又被蚊子咬了两个包，我用的是电蚊香片，效果还挺好的。
3: 他说下次有经验了，不开空调的情况之下呢，先把电蚊香片插上了再休息，不然等咬过之后再拿蚊香片就晚了。这个蚊香片啊，我事实上就是小时候家里也是用的，但是实话说我不喜欢那个味道，
2: 不喜欢那个气味哈。
3: 它确实驱蚊很有效，
2: 嗯，
3: 是我目前为止我觉得在驱蚊效果上比较好的，比我们的现在的驱蚊液啊，
2: 嗯，
3: 就是插电的蚊香液，其实效果要好一点，但是那个味道我实在受不了。
2: 那你现在用什么驱蚊呢？
3: 就是蚊香液嘛，
2: 就蚊香液。
3: 因为蚊香液是这样，你也不能常用一种蚊香液，
2: 要换一换
3: 、所以一年夏天呢，我会用2到3个牌子的蚊香液。
2: 嗯嗯，那刘健就是用的是电蚊香片啊。
3: 对，
2: 我们家用的也是蚊香片。
3: 是现在有无味的蚊香片吗？
2: 就是电蚊香片，因为我对那个气味觉得还好。然后大家可以聊一聊你的这个防蚊方法是什么啊？我们跟大家说一说真正科学有效的防蚊方法。专家建议呢，根据不同的场景，采取物理防护为主、化学防护为辅的综合防蚊策略。
3: 哎，首先呢是要清除滋生地的这个问题，就是蚊子在家里面肯定有一些是要它待着去生活发育的地方啊，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积水的地方，像这个花盆里的托盘啊，这个空调冷凝水盘呀、闲置的水桶啊、废弃的轮胎呀、瓶瓶罐罐等一些比较容易积水的容器，还有水养植物，每周要换水一次，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的根部，彻底驱除这个蚊卵和幼虫。有必要的话呢，还需要一些这个有用的积水要加盖密封，防止这个蚊子飞入产卵羽化飞出。
2: 嗯，这是要滋生啊，就是清除它的滋生地啊，这个是根本。还有呢，就是要筑牢物理防蚊体系，及时的安装，并且定期的检查纱窗、纱门啊，破损处呢要立即修补。睡觉的时候呢，可以使用蚊帐，使用电蚊拍。然后物理防蚊呢，它是没有化学刺激的嘛，安全性比较高。
3: 嗯，
2: 也是像婴幼儿、孕妇、老年人以及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防护方式。
3: 嗯，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成员是有呼吸道疾病的，其实像蚊香液啊，包括这个电蚊香片啊，可能就不太建议大家使用了。那还是有一些化学灭蚊产品在日常生活当中被大家使用，但是大家要合理使用这些化学灭蚊产品，可以选择含拟除虫菊酯类成分的这个电热蚊香液或者是蚊香片的正规产品，我们一定要说到正规产品啊，并且严格按照说明书来使用。盘式的蚊香燃烧时呢，会产生一些烟雾和颗粒物，不建议在密封时间长的这个空间里面长时间的使用，而且呢，有这个烟，有明火的东西啊，在家里面事实上也会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在的，
2: 有安全隐患。
3: 对，还有一些气雾剂啊，这个灭蚊的烟片呀、等等，是能够快速的杀灭尘蚊，但是使用的时候呢，人和宠物要离开房间，使用之后要充分的通风，然后再进入室内啊。尤其跟大家说啊，像你用的那个蚊香片啊，虽然人是 OK 的，但是如果家里有猫猫狗狗的话，那个蚊香片是不适用的。
2: 我们家没养，
3: 对，所以说
2: 没养宠物。
3: 我们家之所以一直用那个蚊香液，也是因为之前我们家一直养猫嘛，而且我们在选择蚊香液的时候还选择那种就是对家里的宠物没有伤害的那种蚊香液。
2: 蚊子在温暖的环境下更为活跃，所以呢适当的调低室温可以在一定

0: 程度上降低蚊子的活动能力和吸血的欲望。
1: 还有如果你要去户外的话呢，你看马上旅游季又到了，很多人要去深山老林去避暑了，是吧、所以这个
0: 包括暑假了哈、暑假了很多人要出去旅行，带孩子出去玩，
1: 对、去山区啊，爬个山什么的，你难免会遇到蚊虫叮咬嘛。这个时候你选择含有像驱蚊胺啊、派卡瑞丁啊，或者是驱蚊酯啊、柠檬桉叶油啊等一些有效成分的驱虫剂、驱蚊剂也是可以的。那使用的时候呢，驱蚊剂仅仅是涂抹于裸露的皮肤和衣物的表面，不要喷在眼睛、嘴巴、伤口或者是发炎的皮肤上。回家之后要及时清理这些涂抹的部位。
0: 这就是为什么户外防蚊的一些方法。
1: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太愿意用这个。我以前买过这种就防蚊喷雾嘛，确实有效，但是我不太愿意用的原因，其实我是觉得这些药物里面的化学成分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的，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敏感的皮肤就不敢随便乱用。
0: 还有呢，大家户外出行的时候呢，要尽量的选择白色、浅黄色等浅色的衣物，减少皮肤的裸露面积。还有就是避开蚊虫的活动高峰，你像我们俗称的这个花蚊子啊，它主要是在白天活动的，那么常见叮咬高峰呢是上午和傍晚前后。
1: 还有一些蚊子啊，这个主要是在傍晚和凌晨叮咬，尽量避免前往草丛、这个树林还有河边等一些蚊虫密集的地方。
0: 这是户外防蚊的一些小常识啊。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被蚊子叮咬了啊，皮肤呢会出现红肿啊，很痒，那这个呢也是蚊子唾液中的蛋白质引发的人体过敏反应，很多人忍不住使劲的抓呀，那这会导致皮肤破损，容易引发细菌感染，留下疤痕。
1: 那怎么样来止痒呢？那
0: 正确的止痒方法
1: 啊，用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在叮咬处，每次5到10分钟，能够收缩血管，快速的减轻红肿和瘙痒。还有涂抹炉甘石洗剂，这个东西涂在身上有点像那个石灰似的，就是干了之后有点像石灰，但是它对于止痒效果是很好的。包括清凉油、风油精也是能够缓解瘙痒的症状。如果痒的确实很严重，可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使用一些有效的就是激素类的药膏能够去止痒。此外轻轻拍打叮咬处也可以代替抓挠。
0: 那么当叮咬部位严重的红肿、疼痛、化脓，或者是出现发热、淋巴结、肿大等症状，那可能就是激发了细菌感染。那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要赶快去医院了。
1: 对，如果叮咬之后全身过敏，比如说有大面积的荨麻疹啊，甚至出现了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心跳加快等一些症状，如果1到2周还突发高热、头痛、肌肉酸疼，还有皮疹、有关节炎、寒战等一些症状，尤其是近期有蚊传媒这个传染病流行地的旅居史的人们啊，应该要警惕是不是登革热啊，包括我们开始说到的叫做鸡啃恐雅热啊等一些就是蚊传媒它传染的一些疾病，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及时向到医院去就诊，并且报告自己曾经的旅居史。
0: 那专家提醒啊，这个蚊子传播的疾病多达80多种，科学防蚊的核心是从源头清除积水，加上个人的有效防护，让我们行动起来，远离蚊媒疾病，清爽过夏天。
1: 所以大家今年都打算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避蚊驱蚊呢？不妨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生活经验。
0: 对，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防蚊驱蚊的一些方法。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是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欢迎大家的收听。那在晚上的8点到9点呢，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
4: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群里面朋友关于这个蚊子叮咬方面的这个话题，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啊？这个渐行渐远就说，我防蚊的方法就是不理它，就那两只蚊子，它喝我血是吧？喝饱了，对吧？饱血了，飞不动了，我就。

0: 还能把他一掌拍死，就是让他撑死然后再拍死啊。他说这个啊，刘健说下次有经验了，不开空调的情况下先把电蚊香片插上了再休息，
1: 对，
0: 不然等咬过之后再去拿蚊香片就有点迟了。
1: 哎，刘健还说呢，最近网上看到一个驱蚊的小妙招，说是用清凉油加上水，用一个小壶喷在纱窗的周围，还有就是卫生间的地漏的附近也喷洒一遍，
0: 对，
1: 好像蚊虫就少了许多。哎，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哈，不管有没有用，但是我觉得多少会有一点效果。
0: 就我们家那个地漏，我晚上睡觉之前啊，就洗完澡之后，我是把地漏给它盖上的。对，我就是防止有一些蚊虫飞出来。
1: 但是地漏是要隔段时间是要清理一下的，
0: 对，
1: 大家可以去买一些清理地漏的这样一些制剂啊。好，还有
0: 美丽姐说打卡了，老朋友们早上好。她也提到了这个防蚊的事儿啊，她说楼层高，家里是没有蚊子的，外面呢是避免不了。每个包里面呢都带上风油精，哪里被叮涂哪里。
1: 哎，说实话，就是经常说这个被蚊子叮过之后啊，涂这个风油精有效果，我咋没感觉呢？涂了之后该痒还是痒。
0: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你涂过风油精之后确实能驱蚊。
1: 能驱蚊，
0: 那个气味能驱蚊。
1: 但是如果被叮了，说实话我涂上去并没有感觉我的痒缓解多少。
0: 它不会立刻止痒呀，它毕竟风油精它不是那种激素药膏。
1: 对，
0: 它肯定不会立刻止痒的。
1: 还有就是楼层高不代表家里没有蚊子，楼层高照样有蚊子，蚊子也是会坐电梯的它跟着电梯一起上来。
0: 美丽姐可以分享一下您这个防蚊的这个小方法
1: 对，
0: 还有汪助理说还用这用那来讲呢，就用传统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个蚊帐，给它
1: 起来，
0: 对，纸轮起来。
1: 你家里不仅要织蚊帐，织蚊帐你想挂哪儿，你还得在家里织个竹竿，在你的床四周织竹竿上。
0: 现在有那种蚊帐，就是不用织竹竿的，
1: 直接像一个帐篷似的，直接撑你床上是吗？
0: 对，有那种蚊帐，对，特别适合就是有小宝宝
1: 的家里
0: 边用，对，
1: 直接给宝宝罩上就行了。我在网上我看过那个罩子，我感觉像罩一盘菜。
0: 它就是把整个床都给它罩上，
1: 对，把婴儿床罩上之后，整个一个大就是一个像一个帐篷一个顶一样，像那个蒙古包的穹顶一样，直接把它给盖在那个小孩的那个床上。我就感觉，尤其是就离远看了，就发现这一盘菜嘛，
0: 感觉像在罩一盘菜是吧？
1: 对，盖着一盘菜。
0: 好，大家可以继续聊你平时防蚊驱蚊的方法啊。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正确科学的这个防蚊和驱蚊的一些方法。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就是最近
1: 呢
0: 咱们蚌埠市啊有这个老人走失的情况。
1: 其实老人走失的情况呀，就是时有发生啊。有些老人因为他有得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呀，包括就是年纪大了可能记性不太好了的呀，那可能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像当年我姥姥
0: 就走失过是吧，
1: 坐公交车，他本来对公交车门清的，结果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糊涂了，
0: 就迷路了，
1: 找不着人了，找不着回家的路了，不知道该坐哪个公交车了。但是好就好在我外婆还算是比较聪明，他甭管怎么回家，他先上一趟公交车，然后跟那个公交车的司机聊天，说我迷路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家，
0: 然后问公交车司机，
1: 对，公交车司机给他带到地方，给他带到了公交公司，完了以后让我们家人给他送回来。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听一段采访，这是大庆派出所孙祥瑞警官啊，听我们孙警官来介绍最近呢他们遇到的这个老人走失的事件，同时呢他也给出了相关提醒。今天呢我们采访到了大庆派出所的孙警官。孙警官呢今天要给我们说一件最近我们大庆派出所发生的一件特别暖心又让人捏一把汗的小事儿。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孙警官？
2: 就在前几日呢，咱们本地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跟平时一样，早上独自出门遛弯，走着走着就偏离了熟悉的路线。老人家上了年纪，认知呢出现了障碍，越走越陌生，心里一慌，彻底记不清了回家的路，就顺着路一直走，直至消失在监控里。等家人察觉到老人走失后呢，我们这个就开始自行寻找老人，一直到了下午3点多左右，家人才报警求助。 我们大庆派出所接警之后呢，随着这个通过监控查找，出现看到老人出现在那个最后的地方，然后并就是前往到附近进行这个人力搜索。傍晚天逐渐黑了，民警又联系其他的兄弟单位，通过这个警犬啊、无人机啊等多方面的力量，在老人最后出现的区域进行搜索。但是当天呢，一天都是没有结果的，家人也是心急如焚，害怕老人出事，一直搜索到了这个第二天的中午，第二天的下午6点钟的样子，在沿路一家村民的这个监控中看见了老人的身影。此时呢，距离老人走失已经接近将近30小时了。再根据这个线索判断老人步行这个的方向之后啊，咱们这个大庆派出所的民辅警与这个走失老人的家属，在这个村庄的附近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就在大家挨家挨户询问村民有没有见到老人的身影时，咱们上级的这个指挥中心这一块，接到了一起这个老人找不到家的警情，也就在这个村庄旁边的鱼塘附近。根据这个报警人描述老人的特征，咱们基本就确定了是咱们一直搜寻近30小时的老人。民警就立刻带着家属前往确认是老人本人后，家属才带老人平安回了家。
0: 对，但是呢，也给所有的家庭敲响了警钟。我们生活里最朴素的幸福就是家人平安、岁岁团圆。可是现实中呢，像这样老人意外走失的情况，每天呢都在各地会上演。我们就好好聊一聊老年人走失这个高频问题，摸清老人走失的原因，学会实用的预防方法，老人自救的技巧，以及走失后的紧急处置方式，守护好家里的长辈。那很多家庭呢都觉得老人熟悉家的这个环境啊，也熟悉家附近的环境，不会走丢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老人走失的案例真的很多。首先想问一下孙警官，为什么现在就是明明路况很熟悉，老年人却很容易走失呢？
2: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呢也是很多人的这个误区啊。老人走失真不是不小心不记事啊，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身体和年龄带来的客观问题。第一就是这个记忆力、认知力的那个下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方向感变差，记不住路，记不住门牌号，甚至记不住子女的电话号码。还有部分呢患有这个阿尔兹海默症、脑梗后遗症等情况，很容易走出熟悉的范围就彻底的迷路。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习惯的问题啊，很多老人喜欢独自出门遛弯买菜，不愿麻烦子女陪同，性格呢又比较内敛，好面子，迷路之后也不好意思问路人，不敢问人，越走越慌，越走越远。第三呢，就是家人的疏忽，很多子女默认老人永远不会迷路，平时缺少提醒，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等到走失之后才发现隐患早就存在了，是这样的。
0: 原来是这样啊，听完真的是很感慨。那我们普通家庭最简单最管用的防走失的办法有哪些呢？您能不能给大家教几个能用上的技巧？
2: 综合我们工作的经验哈，我给大家总结了几个这个居家必备有效的方法哈。第一哈，咱们这个随身要携带这个身份信息，这个比如说给老人制作一张这个防走失的卡片，写上这个姓名、家庭住址、子女的电话，有没有这个基础疾病，让老人常年放在口袋里。也可以佩戴这个防走失的手环、挂牌，出门必带，关键时候是能救命的。第二，尽量避免高龄老人独自远行，记忆力不好、年纪偏大、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尽量呢也不要让他一个人坐车走远路，日常散步呢尽量有人陪同。第三，这个家里面留这个近照，就是最近的照片啊，然后熟悉的特征，家里人一定要存一张老人近期的这个清晰的正面照，记住老人常穿的这个衣服的样式、颜色，一旦走失，不用临时找照片，立即能够用于寻人。第四呢，这个反复叮嘱自救口诀，平时多跟老人说，迷路不要乱走，不要慌张，原地不要动，找人求助，等待家人，优先找小区保安、超市店员、交警、警务室等帮，等这个单位的帮忙哈。
0: 就是反复叮嘱老人自救的口诀，然后呢要给老人这个留存近照、熟悉特征，还有呢就是尽量的避免高龄老人独自外出，还有一条呢就是随身携带身份信息啊，这么四条。但是就是对于这个随身携带身份信息这一点啊，就是有没有比如说万一被一些这个不法分子就是窃取了的这个私人信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隐患呢？
2: 隐患肯定是有了，隐患肯定 定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咱们为了老人的这个生命安全的着想吧，是吧？咱们这一块呢，尽量哈，我觉得还是这个有时候这个像我们孩子用的这个电话手表之类的，还是方便的，对吧？那个东西还是挺方便的，它也带这个定位功能的，
3: 对，
2: 可以跟家里人联系的这一块呢，我感觉对也是需要谨慎一些啊。

0: 就是可以给老人带一个这个小孩的像电话手表一样，这样里面有定位。
1: 哎，是的，是的。
0: 对，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啊！哎，这些方法真的是很实用啊，家家户户都能做到。那很多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旦老人真的走失了，我们第一时间该做什么？很多人就是啊，到处乱找，这样反而耽误时间。
1: 是的，这里呢，咱们一定要记住一个重点啊，不要盲目的瞎找，抓住黄金的寻人时间。第一步呢，先立刻确认这个信息，弄清楚老人走失的这个时间、地点、穿着。有没有带手机？有没有基础病？对吧？这个是咱们这个比较关键哈，因为这个信息对于我们公安机关到下一步去调取这个监控是很重要的啊。然后这个第二步，立刻拨打这个110报警。这个咱们很多群众有误区啊，就是有这个觉得呢，走失不到24小时是不能报警的，这是错了。老人走失呢，存在安全隐患，可以立刻报警求助。咱们呢，可以这个公安机关呢协助这个调取监控呀，这个联动在路面上巡逻呀，效率肯定要比咱们个人找高很多。第三呢，这个分片搜索重点区域，老人有经常去的这个菜市场、公园、河边、老旧街巷呀，这个公交站台或者小区周边啊，进行这个优先排查啊，就对了，咱们老人经常去的地方。哎，第四呢，这个发布正规的这个寻人信息，借助这个社区、邻里、朋友圈、本地平台扩散，扩大这个搜索范围。
0: 好的，好，谢谢孙警官的介绍。我们也希望家里边有老人的这个家庭啊，要好好的照看好老人啊，不要出现这种老人走失的情况。也非常感谢孙警官的介绍，谢谢。
1: 哎，好好，感谢主持人。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沉默是金留言啊，说汪助理讲的对，我们家用的就是从网上买的老式蚊帐。
2: 其实老式蚊帐它是算是比较好的一种
1: 物理防蚊的
2: 方
1: 法，对，挺好的啊。还有美丽姐说，昨天晚上小区散步，无意中呢发现胳膊上同一个部位叮了5个包，奇痒无比，也不知道啥时候咬的啊。他说我皮肤呢反应也是比较迟钝，活该被咬。
2: 是这样，大家都会比较迟钝，因为蚊子咬你的时候
1: 它当时不会痒。
2: 对，当时它是因为它是那个是有对你的皮肤有麻醉效果，它那个就是它叮你的那个前面，它嘴巴前面那根针其实插进人体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麻醉作用的。
1: 对，
2: 你说你它一刚叮你，你就知道它还怎么叮你啊，它还怎么吸血啊，所以它一定有它自己的生存的道理的啊。
1: 所以我觉得美丽姐你下次出门前可以先喷一点驱蚊水，或者是涂一点风油精。
2: 你看这个狡猾的狐狸就说了，那你怎么不喷一点六神驱蚊花露水再出门呢？实话说啊，六神驱蚊花露水是我目前用的所有的花露水当中
1: 你觉得效果最好的
2: 、啊、虽然说它的保持的时间有限，它不会保，它像有一些含这个驱蚊胺的一些药品，它涂抹在身上之后它会保留比如说一天甚至一整天的时间，但是这个花露水喷在身上可能半个小时就没了，那随身携带一瓶这个喷雾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好的，随时喷。就是如果你身边的人都能够受得了花露水的那个味道的话是可以的。
1: 花露水应该还好，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这个气味哈。刘健说不错不错啊，今天播的歌都是我喜欢听的啊，您喜欢就好。那宁姐矿里哪有烂桃子呢？
2: 不是所有的花露水都有这个防蚊虫叮咬的效果的，买的时候还是要看清楚类型，喷了这个去肺止痒的，蚊子照样会咬你，没错啊。花露水现在也是分功效的啊。
1: 对，狡猾的狐狸说的啊，他说买的时候要看清楚类型啊，喷了这个去肺止痒的，蚊子照样咬你，所以你要买那种防蚊虫叮咬的。
2: 还有就是因为花露水它能够就是防蚊的这个时间是有限的，可能半个小时之后就没啥用了，所以花露水它这个挥发的比较快。
1: 哎，对，美丽姐说现在蚊子太厉害了，无孔不入，涂风油精喷驱蚊水都不管用，防不胜防，该干啥干啥。她说哎呀真的是不喜欢过夏天，
2: 真的我们这些招蚊子的人就是不喜欢夏天。
1: 美丽姐你也是招蚊体质吗？
2: 看起来是的。
1: 那就出门的时候呢，我觉得尽量的让这个减少皮肤裸露的面积。
2: 对，就是买一些含有这个驱蚊胺的一些这个防蚊产品去涂抹一下裸露在外的皮肤啊，它会防蚊的效果时间会保留的长一点。
1: 汪助理拍了一张照片，拍了一辆他的自行车，他说今天的天气适合骑自行车上班，戴上耳机骑到10点结束正好啊。
2: 不错，又锻炼身体了哈，
1: 就配合咱们时间来的哈。
2: 我开心
1: 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咱们老朋友们聊一聊我们蚌埠的饮食文化。
2: 哎，咱们蚌埠呢是地处淮河与京沪铁路的交汇处，百年来呢也是汇聚了南北风味，形成了重油重色咸鲜这个咸辣鲜香的一个淮上菜系啊。它的这个饮食呢，我们这个饮食呢可以说是融合了皖北的本土风味，有天津菜甚至清真食品以及淮扬菜，展现出了包容并蓄的特色。你看在咱们蚌埠天南海北的菜你都能吃得到啊。
1: 我们这个历史呢要追溯到民国初期啊，民国初期随着京浦铁路通车以及倪四冲驻蚌都皖，各地饮食文化涌入了蚌埠，皖北饭店、玉龙春等淮上菜馆以河鲜菜肴闻名，清真菜馆天然居、玉和春啊带来了牛羊肉的烹饪技艺，淮扬菜馆比如说像晚春楼则是以清淡鲜美的削肉汤包吸引食客，天津菜馆

0: 聚顺园、德华楼则引入了烤鸭、炸酱面等北方风味儿。倪思冲啊，50寿宴连摆七天流水席，哎呀，这个豪奢之风是助推了餐饮业的繁荣。西餐厅、东亚饭店的出现，更标志着蚌埠饮食的时尚化开端。
1: 当年咱们也是皖北的商贸重镇啊，当年的鼎盛之日也是培育了蚌埠饮食南北融合的成熟风格。淮河作为一条南北分界线的河流，把蚌埠变成了南北菜肴荟萃的地方。淮上菜以及以河鲜为主，像玉龙园的名厨叫王佩芳，曾经以淮上菜进贡慈禧，门福星的虎皮肉也是享誉一时，清真菜呢则是以羊肉的烹饪见长，像红烧啊、烩炖啊，有各种各样的风味。小吃比如说有烧饼、有辣汤、有包子，同样是很有讲究的。像公正饭店的平民化的经营也是深受到了大众的喜爱，京津风味的同源冒饭庄呢是以抓、扒、爆、烤为特色，烤鸭呢是仿照全聚德的工艺，一鸭四吃。淮扬风味的金山饭店呢则以这个早茶闻名，有干丝啊、削肉啊、三丁包等一些典型，是兼具了南方的细腻又有本地的适应性。说是，哎呀，说的我都饿了，
0: 又饿了是吧？
1: 是，我都在一直在说，都想流口水。
0: 你早上吃饭了吗？
1: 吃了呀。
0: 啊、
1: 这个，但架不住这里面有好东西啊。
0: 我接着说，您接着咽口水啊。
1: 好，
0: 这个街边小吃呢，也是我们蚌埠饮食的重要部分啊。你看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他们来蚌埠之后，哎，不去饭店，我就要吃你们的小吃。
1: 哎，对，
0: 哎，在这个太平街的北段啊，是外地人进蚌埠的必经之路，也是他们往来便利的小吃店铺的摊点。当然了，现在的这个小吃哪儿都有哈。
1: 对，
0: 什么牛羊肉、大汤锅子，每天都是热气腾腾的。
1: 但是现、那个时候啊，它可能就只有那么一条街。
0: 对，浓香、这个浓香是飘满整条街呀。还有这个牛杂碎卤的是红汪汪的啊，浓厚扑鼻。还有钢贴馍啊，还有这个糖稀，还有糖稀上面撒着芝麻，烤得黄亮亮的哈。
1: 这钢贴馍，先想想看啊、烤出来黄亮亮的。
0: 完了，我也咽口水了。
1: 你看，
0: 哎呀，香辣酸味是一应俱全呀。
1: 还有这个荤豆腐脑，
0: 这个荤汤豆腐脑，九酿元宵、鸡汤，哎呀，香辣酸味是一应俱全呀。
1: 还有这个荤豆腐脑，
0: 这个荤汤豆腐脑，九酿元宵、鸡汤馄饨、炕馍、油茶、油盒子、面筋泡，你天天去也吃不够。
1: 说平时还有那些小卤肉，五香小牛肉啊，还卤的这个小野兔肉啊，什么烧鸡啊、驴肉啊、香酥糟鱼啊，这些都是下酒的好菜呀、
0: 哎呀，许多市民也喜欢专门来这里包上几样回家品尝。
1: 这个叫南米北面、南茶北酒、南甜北咸。哎，在咱们蚌埠是咱们是包容四方的，在咱们这儿米也有、面也有、这个茶也有、酒也有，还有我们蚌埠人从来不争论什么粽子究竟是甜的好吃还是咸的好吃、
0: 咱们都来。
1: 对，也不说什么豆腐脑一定得吃咸的还是一定得吃甜的，
0: 都行，
1: 在咱们这儿、
0: 都行，哎，都可以、
1: 四方风味、南北风味在咱这儿不存在争议，咱们都爱、吸纳着京津与淮扬饮食的基因，让淮上菜在这里形成了自己的城市的饮食特色。那时光流转，风味依然。新中国时期呢，新建的同源茂和金山饭店在众多的本土菜馆当中比肩而立，金山名厨已经培养出了新一代的擅长淮扬菜肴的人才。那改革开放之后呢，向阳路的小吃群在蚌埠大力发展食品工业的环境当中焕发出新的活力，重启的这个牛羊肉大锅汤啊，还有依旧是四溢飘香的，还有四色的荤汤元宵，什么胡辣汤啊、牛肉盒子啊、烤山，这个烤山红，烤山红是啥我还真没吃过啊。但是这个东西风味都不减当年的，还引入了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像黄桥烧饼、南翔汤包、天津狗不理包子、兰州拉面，这些都是非常丰富小吃的品种，咱们到现在都可以吃得到、除了这个烤山红是啥，是烤山芋啊还是啥，
0: 是不是烤山芋的意思，
1: 是不是烤山芋的意思、那每年冬天都吃，我小舅还卖烤山芋呢。
0: 那个你先在这播着，我去吃去。因盛产河蚌而获美名的蚌埠啊，始终是珍视自己的饮食传统。
1: 对，
0: 淮夷之地曾以河蚌采珠和白鱼进贡周王室，今天这个蚌肉呢已经被做成精致鲜美的淮河鲍鱼、白鱼也被隆重地推上了宴席，展

0: 现着蚌埠饮食文化的厚重，周边食材比如说像固镇的牛肉、五河的螃蟹等丰富了菜谱，龙虾更是成为了蚌埠品牌。蚌埠饮食文化历经百年融合，既保留了淮上风味的本色，又吸纳南北精华，成为一座城市的味觉记忆。在传承与创新中，它继续书写着独特的美食篇章。
1: 所以说在咱们蚌埠啊，你看所有的菜系咱们都能吃得到，并且咱们蚌埠人吃的都习惯，
0: 嗯
1: 啊，都能吃，南北都兼具啊。所以在咱们这个城市里面啊，可以说是虽然是南北分界线，北方说我们是南方，南方说我们是北方，不重要，不管是南方和北方都在这儿做了一个大融合，尤其是饮食。
0: 哎，我们就请大家说一道你最喜欢的一道这个老蚌埠的菜系。我先说一个，比如说我最喜欢的一个老蚌埠菜系，就是那个比如说那种老式的那个糖醋鱼，
1: 糖醋鱼
0: 不是像现在那种用番茄酱做的，就是
1: 你说的是那个糖醋桂鱼吗？
0: 不一定是桂鱼，
1: 松子桂鱼
0: 不一定是桂鱼，鲈鱼也可以做
1: 啊，也可以做松子鱼。
0: 对，我觉得那个就是老式的那种做法。
1: 我喜欢吃的是，
0: 还有就是像那个什么拔丝苹果，啊、各种拔丝，
1: 对对，各种拔丝，
0: 拔丝香蕉。
1: 嗯，
0: 就虽然现在可能这道菜有的饭店已经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就这种老式的菜我依然很喜欢。大家也说一个你喜欢的这种老式的传统菜肴。
1: 我到任何地方一定要去吃的菜，就是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点的鱼香肉丝。
0: 我说的是老式的，
1: 就是老式的鱼香肉丝。
0: 里边有什么呢？
1: 有笋，有胡萝卜，就是主要有这个有青椒条，肉丝儿。
0: 再老一点的，
1: 我吃的最老就是
0: 再传统一些的，
1: 再传统一些的啊，再传统一些，我想想，
0: 传统菜系，
1: 传统菜系。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因为我爸是浙江人嘛，我吃的都是小时候都是浙江那边的菜。但是对于我来讲哈、小时候、
0: 就是鱼香肉丝应该算是你吃的比较相对于比较传统的。
1: 还有一个那个菜，其实我特别喜欢吃啊，我不知道现在有些地方还做不做，就是那个虎皮辣椒里面塞肉
0: 啊，这个还有，现在还有，
1: 还有是吧？
0: 这个也不算是传统菜系，就是传统菜系，
1: 它属于家常菜系了，
0: 对对对，
1: 家常豆腐，还有包括那个，要去吃的，我觉得特别考验一个厨师的基本功的，我觉得应该就是土豆炒肉丝儿。酸辣土豆丝，
0: 这个也不算传统菜系。再说一个老的这个传统菜系，比如说这个你肯定吃过，木须肉。
1: 啊，这吃过的，
0: 对吧？
1: 木须炒须。
0: 那你吃的这个木须里边是哪几样菜呢？
1: 黄花菜，鸡蛋，土豆丝儿，
0: 还有肉丝。
1: 对、
0: 对，就正规的这个
1: 正规的
0: 这个木须肉里面，一定不是用黄花，一定不是用土豆丝儿代替这个黄花菜。一定是用黄花菜，还有木耳。
1: 但有样东西我相信，
0: 还有肉丝啊，是有木耳和黄花菜在里面。
1: 有样菜，我相信大家都会喜欢吃的。咱们怀远的烧全鸡。
0: 好，大家说一样，我们今天只说传统菜系啊，不说别的。好，大家说一个传统菜系。
1: 其实也挺传统的啦，我觉得这个都从小吃到大的，再早的我也没吃过了，真的是。
0: 好，说一个你们的传统，你喜欢的传统菜系是什么？
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过午一家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
7: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

0: 我们看到听友的留言啊，松哥在群里边发来了一张照片，这照片上面是一辆摩托车，松哥想说啥？渐行渐远说，就那个扎脚的卤豆圆呢，叫上那个牛肉汤，然后撒上蒜苗香菜，叫上红油，才5毛钱一碗，配两个烧饼才好吃嘞。
1: 这应该是小的时候我会吃到一些美味儿啊。
0: 现在也有。
1: 然后林姐说比较喜欢。
0: 炸的那个卤豆圆子。
1: 比较喜欢宫保鸡丁。
0: 搅的特别搅的那个卤豆圆子对吧，渐行渐远。那个搅的卤豆圆子就是单吃就不放到那个牛肉汤里面都会很好吃。
1: 说实话我还真不太喜欢吃那个东西。
0: 个人口味吧。
1: 个人口味对对、你喜欢吃我觉得
0: 很。有
1: 很
0: 多人喜欢吃啊，而且这个炸着卤豆圆子是很多老人喜欢吃的。
1: 绿豆圆子上面浇上牛肉汤啊。
0: 而且很多老人他不是说绿豆圆子他说卤豆、卤豆圆子。
1: 卤豆圆子。对。
0: 好，刘健呢比较喜欢宫保鸡丁。
1: 这其实宫保鸡丁它算是川菜的一种，包括我
0: 现代菜了。
1: 对，它跟我说的那个鱼香肉丝，它其实属于不是说现代菜，它是川菜系的一道传统的菜，它属于川菜系的。但是因为在咱们这个城市啊，它怎么说呢，南北融合了嘛，这天南地北的菜都在我们这儿了，所以呢就觉得哎其实挺好吃，大家关键看自己的口味吧。
0: 王助理说我最喜欢吃怀远的烧土公鸡。
1: 那不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怀远烧全鸡吗，那是咱们蚌埠本土特色呀。
0: 刘健说麻婆豆腐放点肉丝或者是肉末也非常好吃下饭。
1: 他说王助理说我曾经也模仿过自己去红烧。注意反转，目前已经不再买了啥。
0: 就是他以前
1: 怀远烧老公鸡啊，
0: 不是他以前喜欢吃这个怀远烧土鸡，现在就是自己烧不买了就自己学着做了，
1: 已经能够做得挺好的了。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能够买到那种3年生的老公鸡的话，回去自己做其实也不错，但是就是得熬的时间长一点，你得找一口大锅，然后这个煮的时间得长一点，不然的话真的是烧不烂啊。
0: 美丽姐说这个宫保鸡丁传统的里面呢是放腰果，
1: 对，
0: 特别爱吃，
1: 但是现在呢都已经改成花生米了，
0: 现在还有好多都是拿那个生瓜什么花生米这个鸡丁
1: 就很奇怪，
0: 对不对吧，
1: 包括其实在
0: 那腰果多贵啊，
1: 在传统菜里面还有一个叫软兜就是什么
0: 黄鳝
1: 嘛，但是它叫软兜，那部菜其实也是不错，包括这个叫鱼香不是叫什么京酱肉丝儿对吧，这也是咱们常吃的。
0: 美丽姐说刚才这首歌啊既欢快又有年代感的歌真好听啊，所以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多播放这样的经典民歌给大家来分享。
1: 好，阳光说肉末茄子也挺好吃的，那肉末茄子也是后来的改良了，是从鱼香茄子改良过来的肉末茄子。
0: 王助理说又说吃的了，这个好
1: 来劲儿
0: 。对对对。
1: 你一说吃我就会饿。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啊，说一说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啊，你的自己的这个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啊，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说，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呀，要主动丢掉这么三样东西，我们的人生就会越来越好。
1: 教大家断舍离啊，
0: 首先就是丢掉家里边没有用的杂物。
1: 这个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房间越乱心里越烦，堆满衣物的沙发塞得满满当当的，抽屉角落里闲置已久的物品都在无形当中消耗着你的精力，很多东西呢总是觉得以后都会用到的，于是呢就舍不得扔，可是时间久了你就发现这些长期闲置的物品留下来更多的其实是负担，不妨呢抽个时间好好的去整理一下你的房间，把多年没有穿的衣服给捐出去，把用不上的小物件及时清理，当视线所及变得干净整洁，心情也会跟着舒展开来。那整理房间其实也是在整理人生嘛，学会告别无用的东西，才能够腾出空间装下真正重要的人和事。
0: 还要丢掉消耗精力的他人评价，很多时候让人感到疲惫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别人一句无心的话自己就开始反复琢磨，明明有自己的想法却总害怕不被他人认可，于是做什么都小心翼翼， 活得越来越拘谨。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再优秀的人也无法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再周全的选择也总会有人不理解。如果总想让所有人满意，最后最委屈的往往是自己。真正厉害的人会把别人的评价当作是参考而不是标准，别人怎么看我们左右不了，但日子怎么过却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把精力还给自己，把时间留给热爱，你会发现很多烦恼都会随之变轻。
1: 还有就是要丢掉将就的生活方式。你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明明想出去走一走看看晚霞，却又觉得等忙完了这一阵儿再说吧，心里呢惦记着学点新东西，培养一个爱好，却迟迟没有下决心去开始。偶尔一次将就其实也没什么，可是如果习惯了把算了以后再说挂在嘴边，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感受一再搁置。一直将就的人呢，最后过上的往往是处处凑合的生活。很多时候你反复地告诉自己，将就也用着也行，那个东西啊，藏着你给自己设下了一个限制，打破它不一定是去追求多么轰轰烈烈的改变，而是允许自己认真对待内心真实的需求，不再得过且过。真正爱自己的人，不是一味的去满足所有欲望，而是懂得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好好吃饭，规律作息，累了及时休息，难过了学会疏解，把时间留给真正喜欢的人和事，让平凡的日子也过得热气腾腾。但愿我们都能够带着一颗轻盈的心，整理好行囊，重新出发。那些暂时的不顺终会过去，而认真生活的人终将与美好相逢。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说到吃啊，大家伙儿留言很多啊，
2: 都来劲儿了、啊哎。
1: 这个渐行渐远说，这个五岔烧全鸡要放十几味香料，然后葱姜蒜干辣椒必不可少，鸡血鸡肠也要放。
2: 所谓的烧全鸡啊，就是鸡身上所有一块都不带少的，全都一股脑的扔进那个锅里。
1: 嗯，他说我刚那会儿啊，刚在那个饭店里学厨师的时候，每天要剁50只左右的老公鸡，要用10来个煤球炉，就是循环的慢炖啊、对啊，因为老公鸡它这个肉不太好，肉不好烂，对吧？要多炖啊，
2: 就是、
1: 多炖一些时间。
2: 如果说你自己买了一只3斤往上的3斤生的这个老公鸡回家去炖的话，可费气了、一般来说，如果回家做的话，很多人会用高压锅，但是事实上高压锅炖出来就没有那柴火锅灶炖出来的好吃、
1: 对，反正我以前烧这个老公鸡的时候就是用那个柴火锅
2: 啊，
1: 对，
2: 我在家用那个我家的灶炖一只没有1年生的一个小公鸡、
1: 你煤气灶是炖不出来的，
2: 对，炖了、但是就那都炖了一下午，
1: 就是液化气灶，
2: 对，
1: 都炖烂，
2: 炖了一下午，就是1年生的都炖了半的一下午都没炖烂啊。
1: 渐行渐远还提到90年代末啊，六小龄童来蚌埠第一站就去吃烧全鸡，他说家里面还有老婆跟他的合影呢。
2: 哎，
1: 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合影啊，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合影。
2: 来，这个张伟说了，其实铁板茄子更佳，铁板茄子后来感觉就是像西餐的感觉，
1: 因为之前呢阳光
2: 加入了西式的做法，
1: 阳光提到肉末茄子好吃，所以呢张伟说铁板茄子，他觉得铁板茄子更好吃
2: 啊、铁板茄子也里面是就是肉末茄子是肉末和茄子在一起，铁板茄子是把那个肉啊肉饼加到茄子里边啊、也可以加肉末加蒜泥，吃到最后也是热的啊、说加一杯王朝干白加冰也是不错的啊，就是一边吃一边喝呗，是这意思吗？
1: 哎，是
2: 啊、也不错啊。其实你看铁板茄子其实就是有一些西式的做法了，
1: 大家说的这些菜都很好吃，
2: 对，
1: 都让人流口水，
2: 你看这饭点没到呢、真的幸亏早上吃早饭
1: 不是这会儿可以准备了呀，这会儿10点钟就可以准备午饭了，
2: 对，在家的人可以准备、你说咱俩咋准备啊咱俩准备中午去吃食堂是吧
1: 看他们哪家做好了就去哪家
2: 好，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各位也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蚌埠市退红区域违停整治暨执法小程序近日正式投用了，
2: 哎，实现了违停巡查取证处置全流程的数字化办理，依托部门联动智慧赋能，全面整治道路红线至建筑控制线之间公共空间的车辆乱停的问题，打通城市停车治理的堵点。
3: 退红区域是道路红线与建筑控制线之间的公共空间，长期以来这里车辆乱停放、碾压绿化、占用消防通道和盲道等问题频发，不仅影响市容环境，更埋下交通安全隐患。此前由于权责划分不清、执法数据不通，这一区域违停监管一直存在短板。为落实蚌埠市停车管理条例，我市明确城管管路外、交警管路内的职责分工，先通过城管加交警联合执法开展专项整治，推行劝导、告知、处罚、拖移的闭环管理模式。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累计排查规范停车设施248处，清理各类侵占障碍物1600多处，释放公共停车泊位1300多个，各大商圈、医院、老旧小区周边停车秩序得到明显改善。在联合执法取得实效的基础上，我市进一步深化智慧管理，打通公安、城管跨部门安全数据共享通道，历时1年多研发建成退红区域违停执法小程序，并率先在蚌山区试点运行。市城市管理局局长葛多举：
4: 试点上线的程序与公安交管的数据联网共享，一线执法人员用一部手机既可以完成我们全部的执法流程，可以现场拍照，秒级识别车牌，一键向车主发送劝离的短信，短信明确车牌号、 违停时间地点及法律依据，我们实现了警示为先。

0: 柔性管理的初衷，让市民感受到执法并非以罚代管，而是提醒在先，服务在前。
1: 据了解，公安部门依托安全网络架构，为小程序提供合规的数据支撑，严守信息安全底线，同时持续深化执法联动，全力配合整治工作。接下来，我市将不断扩大整治范围，完善智慧管理体系，持续规范城市停车秩序，打造整洁有序、安全畅通的城市环境。记者王玉报道。
2: 其实关于这个退红区域呢，大家也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的。
3: 但是就一点，就是经常停车，如果说你把这个车停在了这个盲道上，的确是
2: 那肯定是不行
3: 的。对，因为
2: 很多你不能占盲道，
3: 因为很多的车辆它的确没有停在这个路上，它不是违停在路上，它违停在了人行道上。
2: 对
3: 啊，这也确实是需要整治的一个城市乱停车的一个现象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停车进这个停车场。还有其实有的时候也是确实啊，现实存在的一个困难问题，就是我自己也开车，很多时候到一些地方确实停车难，
2: 不好停车，没有停车位，
3: 一个没有停车位，二一个没有停车场，实在不知道该往哪儿停，
2: 要不怎么买小电驴了呢？
3: 对呀、啊。还是电驴方便啊，但是说实话，电驴也停的不规范啊。
2: 对，
3: 电驴停的也到处都是啊，
2: 也里三层外三层的。
3: 对，关键是什么小电车，它常常还停在人家机动车位上，还占人家机动车。
2: 对，现在电瓶车也是乱停乱放的现象比较严重。
3: 对，就是什么时候咱们这个电瓶车的乱停乱放是不是也能够整治一下？
2: 也要规范。
3: 对，就是你该停到你电瓶车该停的区域里面去。甚至有些电瓶车它也是占着盲道的，里三层外三层的啊，
2: 电瓶车停的更乱，
3: 横着停、竖着停的都有，还甚至还有停到这个城市绿化带上的，
2: 对
3: 啊，乱七八糟。
2: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啊。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感谢各位的关注，明早八点钟我们再见，
3: 再见。

0: 猜个谜语。
1: 好啊，
0: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1: 太简单了，水呗。
0: 我说的是微塑料。
2: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0: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1: 来啊，
0: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1: 2个。
0: 你不懂数学啊？
1: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2: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0: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 20613332，欢迎您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屏幕最下面的对话框里面输入123，发送以后会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描关注这个二维码，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众群当中。通过听众群您可以留言反映问题等等啊，分享您的生活的感悟，一些所见所闻新鲜事儿，二手的物品想要交换的等等，都可以呢在群里边留言。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公安部的了解到的消息啊，公安部刑侦局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的类型、主要的手法、最新的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近日正式向社会发布了。这个手册更新内容升级，10大类高发案部分对最新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反诈利器部分详细解读如何一键关闭或者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业务的处理办法。

0: 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部分，在法条的基础上增加了真实的案例，以案释法，让群众能看得懂、记得住。手册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布，您呢可以到公安部刑侦局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可以获得电子版，也可以在部分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纸质版啊。那这个关注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得电子版是最为方便的。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也来连线我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李警官啊，李警官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首先请李警官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
1: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冒充领导、熟人等特定身份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0: 那也请您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同时呢也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其中的诈骗手法。
1: 好，近期我们接到一个报警人的报警人的微信收到了同事的消息，然后对方让其帮忙代付商品，并称随后就将钱还给对方。报警人通过对方发送的支付宝代付链接支付了两笔后，收到了同事的电话，然后对方称其微信账号被盗用，提醒其不要付款，但报警人当时已经付过款了，然后报警人此时意识到被骗。
0: 也请您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再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强调强调啊，怎么样来防范电信诈骗。
1: 此类案件的诈骗手段分析：一、伪装求助博取信任，骗子盗用他人的微信账号，冒充同事、好友等发来消息，假意请求帮忙代付，利用熟人的关系降低受害者的戒备心。二、链接发送链接诱导付款，骗子随即发送虚假的支付宝、微信等代付链接，引诱受害人点击并完成操作转账，实施资金的诈骗。
0: 那也请您呢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1: 好，警方提示呢，遇到熟人发来的代付请求，我们可以先通过打电话或者视频的方式确认对方本人的身份，不要轻易点击陌生代付链接，一旦转账就极易造成财产的损失。
0: 非常感谢李警官给我们的介绍、分享和警示，谢谢您，再见。
1: 好，主持人再见。

0: 喂，啊，阿姨你好，我是芳芳的同学，您女儿出车祸了，现在急需要5000块钱交医疗费。
1: 喂，小李啊，我是张总啊，我现在在开会，走不开，你待会啊给我账户汇2万块钱过去，回头啊再还你啊。
2: 喂，你好，是蒋同学吗？哎，恭喜你考入到我们大学就读，因为你成绩优异，获得了我们新生奖学金3000元。哎，但是呢，需要你先把这学费啊打入一下这个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再发放给您。
3: 多一点警惕，少一点贪心；
4: 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
3: 多一点提防，少一点轻信；
4: 多一点咨询，少一点偏执。
3: 不信不理不汇款，
4: 维护自身利益，预防电信诈骗。
5: 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6: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怀远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施先生反映啊，高标准农田建设占用了他家的耕地。怀远县农业农村局的答复啊，已经对接了他所在的镇和施工单位，也正在通过查询土地确权信息，核实这个项目是否占用了村民的土地。如果确认占用，会尽快拆除村民土地上的设施。张先生咨询包集和陈集之间的6号沟为什么一直不修，答复是包集镇余庙村6号沟已经在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时候进行了清淤，目前已经全面完工，不存在不修的情况。陈集镇答复说呢，这条沟是属于淮洪新河灌区工程，目前还没有实施，下一步等到淮洪新河灌区面上的工程批复之后会进行实施。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回复123得到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描识别加关注之后，可以进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听友群留言可以不受我们节目播出时间的限制啊，如果您平常想到了需要咨询的、反映的、要分享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在群里边留言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一些熟人骗局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套路。那如果说有人告诉你啊，你的朋友啊，你的熟人说他有国企人脉，能拉大额订单啊，或者能帮您孩子进国企，又稳定还拿高薪，您会不会心动呢？山东有一位刘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本来以为呢跟着好朋友能发财，没想到却被骗走了300多万块。这起案子也揭开熟人作案的一个诈骗的陷阱。这位刘先生呢，常年经营包装制品的生意，在2021年的时候，就曾经有生意往来的朋友李某突然上门了，说他自己在陕西有国企人脉，主动向刘先生提议，哎，我们一块儿做润滑油生意吧。李某为了让刘先生看到自己的实力和关系，他就骗人啊，撒谎说陕西某国企的领导是自己的姨父，他可以通过姨父这层关系拿到润滑油的订单。因为和这个李某呢也认识好几年了，刘先生就没多想，哎，真的和李某开展了合作。合作期间，刘先生按照他们之间的约定持续投入资金，但是始终都没有获得实际的收益。这期间呢，他的这个朋友啊，李某啊，不断向刘先生发送完整的公司账目、带有正规国企公章的合作合同，以及和所谓的企业领导的微信沟通的截图。并且呢，还有迷惑性的是啊，这个甲方公司真的可以查到，而且呢，李某还提供了他和多位领导的微信聊天的截图，这就使得李先生在没有拿到任何收益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相信李某啊。他一定认为，那我这个投资嘛，慢慢的总会有回报，不要那么着急。过了2年，因为自身的生意资金周转困难，刘先生呢就开始向李某索要投资的本金。不料呢，李某以甲方没有结算工程款、流程繁琐等各种理由反复拖延，长达2年多拒不回款。在刘先生的再三催促下，李某向刘先生发了银行的转账截图，说我钱已经汇给你了，但是当然刘先生是不会收到的。于是呢，刘先生就向银行官方去进行核实，确认并没有相关转账记录，终于觉察自己呢是遭遇诈骗了，立刻向公安机关报警。那不用说了，这个转账截图啊，跟领导的微信聊天呐、啊，盖着公章的这些款项啊、合同啊，那全都是伪造的。根据嫌疑人李某交代，他早年投资失败，身负巨额的外债，无力偿还。他和刘先生呢，因为早年就有生意往来，他也知道刘先生经济条件优越，于是就把他锁定为诈骗的目标，于是主动刻意接近刘先生，精心的铺垫关系。为了快速博取刘先生的信任，嫌疑人李某得知刘先生有货物积压滞销之后，主动声称我能帮你卖，实际上呢是他自掏腰包付了款，伪造货物卖出的假象，这样呢就让刘先生认为，哎呀，这个李先生值得信任，有能力有人脉，这样呢就进一步拉近了两个人的关系，也打消了刘先生的这种戒备的心理。除此之外，这位李某啊，经常通过这个请客吃饭，以各种业务的名义联系刘先生啊，通过各种的联系，双方逐渐的成为啊越来越好的朋友关系，这个好肯定要打引号。关系稳定了之后，李某就注册了一个空壳的润滑油公司，刻意包装自己手握国企高层人脉，资源丰厚，是个能人这样一个人设，撒谎说可以通过亲戚关系拿到优质订单，稳赚投资收益，诱导刘先生合伙投资。先呢是一笔小额投资，当时是20000块，在投了20000块之后，李某继续让刘先生追加投资，继续给他发送这些成功的合同利润单，让刘先生相信，哎呀，我这个投资是成功了。 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李某就开启全程自导自演的模式。他通过小额返利制造盈利的假象，骗取刘先生持续大额投入，同时利用两部手机注册四个微信号，随时切换账号更换头像，一人分饰国企领导、采购负责人等多个角色，自行聊天、截图造假、伪造业务对接的实景。你看啊，这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他可以扮演好几个领导。当刘先生察觉到有异常，不愿意再继续投钱的时候，他又开始编造新的诈骗理由。他以对接项目需要打点关系，还要付回扣啊，可以结算大额工程款作为一个噱头，再次骗取刘先生50万。不仅这样，他还拿捏受害人子女求职的心理，还说我可以帮你啊，把你的子女办到国企去上班，又骗了10多万。2001年开始到案发，李某凭借多重诈骗套路累计诈骗刘先生300多万元。此前承诺的所有投资盈利、帮忙安排子女进入国企等事项，最终当然是一场空啊。后来呢，好在警方为刘先生追回了一部分经济损失啊，李某呢也因为涉嫌诈骗罪被依法批准逮捕。警方也揭开了熟人骗局的套路。一般情况下，一个陌生人要找你拉投资啊，或者是要你投钱呐、要钱呀，你肯定是有戒备的，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骗子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而这种熟人骗局就不一样了，他一般就是精准利用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实施诈骗，层层铺垫，很具有迷惑性。骗子呢，他绝不会一上来就骗钱啊，而是通过长期主动联系、请客走动、利用过往交集拉近关系，稳定关系以后啊，你开始信任他了、认可他了，他就开始编造自己有人脉、有内部渠道、内部项目这些稀缺资源，勾起对方的贪欲。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骗子会注册一些空壳皮包公司，甚至一人分饰多角，刚开始会小额返利，制造项目已经赚钱的假象，随后订单升级，他又会说要送礼，要继续加大投入，就哄着这个受害人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当被害人投入大量的资金想要回款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拖延了，就说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甚至伪造转账的截屏，直到对方觉察到了有异常，这才彻底暴露出他的骗局。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也可以提一个醒，不是说我们对于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熟人都不要相信，而是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面对熟人推介的各类的小众投资、内部资源项目，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轻信人情关系侥幸获利。要知道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各项制度规章越来越完善，执行起来也是越来越严格。所以说啊，是不是随意的找个人就能拿到一个大项目啊，马上你就能成功，这个一定一定要做好一个调查，然后再决定你是否投资。啊，凡是熟人带你做的小众的内部生意、人脉资源，不要一下子盲目的就相信，一律要打一个问号，然后自己再去想方设法的了解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呢，生意投资啊，只认准正规的渠道，不认口头人脉和私人关系。所有的合同账目、聊天截屏你都不要当真，必须实地核验，因为这些都是可以造假的，造假起来你看也非常的简单。还有坚决杜绝熟人办事儿、花钱请托这种侥幸的心理，不贪超额收益，拒绝模糊的回款模式。这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熟人诈骗的案例给大家一些这方面的提醒啊。我们做很多的事情确实是需要依靠亲朋好友熟人的一些帮助，但是在这当中啊，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人你还没有看清他的真面目？这一点如果遇到需要你去出钱的时候，拿不准的时候，或者心里没底不了解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去投资。
1: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2: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1: 稚嫩而不乏真诚， 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6: 孩子，我支持你。
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7: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马上就到端午节了，我看朋友圈里边已经有人开始晒吃粽子了啊，率先开始吃粽子。那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买粽叶啊，挂艾草啊，这些可能都已经安排起来了啊。那说到端午节，大家都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那就是吃粽子。粽子市场已经升温了，各种各样的粽子口味全面上新。那粽子该怎么选？买回来的粽子又该怎么加热呢？那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关于粽子的一些消费的提示。首先买粽子要认准正规渠道，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以及平台，没有生产许可的粽子不建议您购买啊。还购买的时候务必检查标签信息是不是全，重点核对配料表，真空包装出现破损、漏气、胀袋的情况，坚决就别买。粽叶颜色异常鲜绿的，很可能是反青粽叶，容易导致铜元素摄入过量，危害健康。购买新鲜粽子，可以现场闻辨气味，存在酸败等异味的，一律不要购买。有些消费者购买粽子以后啊，也不是当天就吃，在重新加热粽子的时候，常常随缘操作。有煮的，有蒸的，有微波炉转一转的，也有就吃凉的啊。那这些错误的加热的方式，不仅会被可能已经破坏了的这个口感和风味啊，感觉到有点扫兴，更可能呢买下食品安全的隐患啊。蒸还是煮各有千秋，关键在于根据粽子的储存的状态和您个人的需求，灵活的来选择。但是啊，目标大家都一样，那就是彻底热透。以上当然我们说的是一般通用的一些方法，加热的时长还要根据粽子的大小适当的调整。那到底怎么来加热，您可以优先遵守这个产品外包装上的说明，外包装上它会针对它的这个产品告诉您最好的最适合的一些加热的方式。不管采用哪种加热方式，都有三条核心原则，一个是必须彻底加热，尤其是含有鲜肉、蛋黄等动物性食材的粽子，需要确保里外都完全熟透，坚决杜绝外熟内生、加热不彻底的情况，否则很容易引发肠胃不适。还有不要反复加热，哎呦，今天一下热多了吃不完，下顿再拿出来再热啊。建议吃多少热多少的原则，多次冷热交替，不仅会使糯米变硬、口感变差，还会大幅增加微生物风险，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同时要严格分类来保存，预包装的粽子严格按照产品的标签要求来存放，自制的或散装的粽子，那建议您现包现吃，如果需要保存，短期可以冷藏，长期那就需要冷冻了。当然怎么吃粽子，可能大家也都比较有经验了啊。我们还是简单的提醒一下吧，要适量的吃。粽子的主要原料，不管它是什么口味的，基本上糯米为多，粘性比较大，消化速度慢。老人、儿童还有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群，需要适量的食用，避免一次性吃太多啊，放那慢慢吃。还要注意营养均衡啊，粽子本身热量就高，建议您吃的时候搭配蔬菜水果一起吃，来实现营养均衡。马上就到端午佳节，粽香传情。

0: 所以呢，提醒您啊，选购粽子，认准正规渠道，储存加热，遵循科学方法，让我们在过传统佳节、品味传统美食的同时，也能够自己守住舌尖上的健康。
1: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2: 啊，是的，我爱他，
1: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2: 等着我，我一定。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都知道了啊，今年蚊子可能迎来加强版啊。与此同时，我们从新闻里也了解到，登革热、鸡孔肯亚热、寨卡病毒这样的蚊媒传染病在全球多地持续传播，这个形势啊还真不容乐观。面对可能来势汹汹的蚊虫，我们怎么来做好科学防护呢？怎么让蚊子能找不着您呢？啊，首先预防是第一步，建议您穿浅色宽松的长袖上衣和长裤。蚊子的视觉系统偏爱深色物体，黑色、深蓝色、深灰色这样的一些衣物会在环境中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成为蚊子锁定的靶心。而浅色衣物就不容易吸引蚊子，长袖长裤能减少皮肤暴露，宽松的版型呢和让这个蚊子难以隔着衣服去叮。如果需要长时间待在户外，那您就用绿菊酯处理靴子、长裤、袜子等衣物，因为有可能这个夏季您要出去旅游啊、爬山啊、露营啊。这个绿菊酯是一种长效杀虫剂，经过它处理的衣物在多次洗涤之后还能防蚊。注意啊，这个绿菊酯它只用于衣物，不能直接抹在皮肤上。合理的使用昆虫驱避剂，建议使用含避蚊胺、派卡瑞丁成分的驱避剂，这个避蚊胺的浓度的上限是 30%， 使用的时候只涂抹在衣服和外露的皮肤上，不要抹在眼周、口周、伤口处，按照产品说明视情况及时涂补，以保证持续的防护效果。如果需要同时使用驱避剂和防晒霜，正确的顺序是先涂防晒霜再涂驱避剂。防晒霜通常需要被皮肤吸收才能发挥作用，而驱避剂只要留在皮肤表面就可以形成保护层。返回室内之后，就用肥皂和清水洗净涂抹过的驱避剂的皮肤，更换和清洗曾经涂抹驱避的衣物。而且要注意啊，两个月以下的婴儿不要给他使用驱避剂，那两个月以上的孩子可以使用含避蚊胺成分的驱避剂，注意这个浓度是 10%， 跟刚刚的30%是不一样的。不要让儿童自行涂抹昆虫驱避剂，成年人应该将昆虫驱避剂涂抹在自己的双手，然后再抹到孩子的身上，别让孩子自己去抹啊，要看好它。除了做好自身防护，管好身边的环境，减少蚊子的数量也是关键的一步。那怎么减少呢？那要从根源上来看，清理繁殖源啊，蚊子喜欢在静水当中产卵，您要仔细检查室内和室外所有的能积水的容器，进行清空、刷洗、倒置、加盖或扔了，防止蚊子在水中产卵。在水中产卵的话，那等于说如果是家里的什么水盆啊，那您家里边就成了一个蚊子的孵化的一个地方了。还可以安装物理的，就是纱窗纱门，及时修补纱网漏洞，把蚊子阻挡在室外。还要保持环境的卫生，清理房前屋后草丛、垃圾、水沟，还有阳台花园，这样蚊子喜欢栖息的阴暗潮湿的区域，妥善存放食物，及时处理垃圾。如果是外出旅行，那要注意刚刚说的那几个传染病的流行地区，登革热、鸡孔肯亚热，这些地方旅行前一定要查询当地的疫情信息，做好充分的驱蚊和防蚊的准备。返回后14天内做好健康监测，密切关注自身状况，继续做好防蚊措施。因为这些蚊媒传染病它是有潜伏期的，这个期间如果被本地的蚊虫叮咬，可能造成疾病的本地的传播。如果在这期间出现了发热等身体不舒服，那应该尽快的就医，而且要主动报告您的旅行史和蚊虫叮咬的这种情况，便于医生尽快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处理。好，希望大家呢尽可能啊能够减少蚊子对自己的这种影响。那节目最后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预计17号多云转阴。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导播亚琼和我欢迎您在下午的5点半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好，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再见。

0: 小姐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果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下，首次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2: 陆地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8: 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9: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0: FM 107.9，凤浦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凤浦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想在小区长租车位上安装充电桩，遭到物业阻挠；企业随意排污，导致下游养殖鱼大量死亡。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节能减排的司法案例。男孩学徒期间在工地被作业车撞倒死亡，究竟谁是肇事者？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学徒工死亡真相。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月是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官方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安全生产法为主线，联动消防法、职业病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层层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外出务工依规佩戴劳保防护，依法拒绝违章作业，远离职业病侵扰。沿街小店寻常居家，自查燃气管线、电气线路，疏通消防通道，严守消防条例。商铺锅炉、压力容器按期年检，恪守特种设备管理规章。主动排查身边隐患，遇事掌握基础应急本领，既是守法本分，也是守住家中一盏等候的灯火。人人学法守安，排查身边隐患，守护三餐安稳，家人平安。

0: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本周呢是全国节能宣传周，同步会开展低碳主题的宣传。那么本期我们在法治朋友圈结合着典型的案例，和大家说一说节能减排在法律当中的应用。绿色低碳节约能耗，这个呢不再只是一种生活的倡议，更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不管是企业生产排污降耗，还是我们的市民们日常的绿色出行，一举一动都和节约能源法、环境保护法紧密相关。接下来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就来关注两起典型的案例。
0: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2: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1: 先来说一说跟我们的居民们密切相关的安装充电桩的问题。现在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啊，渐渐的开始普及了。为了充电方便，有一些业主呢，想在自己长期租赁的车位上安装充电桩，但是呢，却受到了物业公司的阻挠。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又如何来适用节能减排相关的法律规定呢？我们来说说接下来的这起案子。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1: 小董是一位小区的业主，在2023年的1月1号呢，小董租用了这个小区的一个地面车位，并且缴纳了2年的车位租金。

0: 之后啊，小董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就需要在他租赁的车位上安装一个充电桩，所以呢，他就向当地的供电部门提出了申请。供电公司要求小董提供自己的有效身份证明、专用固定停车位的相关证明材料，以及电动汽车拥有证明和所属的小区的物业或者是业委会、居委会的确认，同意申请人安装充电设施的相关材料。小董于是呢，向自己小区的物业公司申请了出具同意安装充电桩的材料，但是却遭到了物业公司的拒绝。随后呢，小董向小区的业委会提出申请，业委会呢以小区的地面车位属于全体业主，需要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以及安装充电桩存在安全隐患为由，就拒绝了小董的申请。无奈之下呢，小董就将物业公司和业委会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出具同意书，同意他在所用的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例，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我们国家啊，支持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且出台了相应的通知意见，要求物业服务企业或者业委会去协助以及配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以及工业信息化部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一个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其中的第四条里面有规定，对于占用固定车位产权人或长期承租方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的行为或要求，业委会或业主大会授权的管理单位原则上应同意并提供必要的协助。我们这里所说的长期承租方指的是租期在一年及一年以上这样的期限。我们再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呢，小董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在小区租用了一个一年以上的长期车位，那么他有权申请在这样一个长期租用的车位上安装充电桩。这个小区的车位呢，的确属于公共车位，但是在车位上安装充电桩并不属于民法典的第278条的规定，需要由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所以针对业委会提出说这个占用了公共空间，需要全体业主的同意，这个是不存在的。另外呢，他还提出，业委会还提出，在小区的车位安装充电桩存在着安全隐患这件事情。根据相关的规定，供电企业在受理这个申请后，会对外部施工的可行性进行一个现场的勘查，并且会答复申请人，你所申请安装充电桩的这个地方是否符合安装充电桩的条件。所以呢，无论是否符合安装条件，以及是否存在着安全隐患，这件事情都是由相关的供电部门去确认的。对于业委会说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来拒绝业主安装充电桩的申请，法院呢不予采纳，所以法院最终判决支持了小董的诉讼请求。一审在判决以后呢，业委会不服，提起了上诉，而在这起案件的二审当中，法院则维持了原判。表面上看呢，这似乎只是一起小区的业主要求安装充电桩，但是遭到了物业公司的拒绝这样的一起案例，但事实上它是对我们的节能减排降耗防治大气污染以及环境保护具有指导意义的一桩案例。我们知道我们国家一贯是秉持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绿色环保节能。现在这个充电设施啊，它是新能源汽车实现使用目的的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也是电动汽车的用户们绿色出行的重要的保障。那么我们最近一些年呢，在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布局上面，政府在强力的推动，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措施。作为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其实也要积极的去引导小区的业主，支持他们 建设充电桩的这样一个要求，对于符合条件在车位上安装充电桩的业主，就应当配合提供同意安装的这种证明材料。
1: 很多市民购置了新能源汽车，租下小区车位后，却被物业阻拦安装充电桩。不少车主心里十分疑惑，长期租赁的车位，自己能不能依法安装充电设备？物业又有没有权利随意拒绝呢？有市民长期租用小区固定车位，申请安装充电桩，却遭到物业业委会推诿阻拦。当事人诉至法院，法官结合节约能源法、绿色发展相关条款审理此案，明确租期一年以上车位承租方拥有安装充电桩的合法权益，安全隐患由供电部门专业核验，物业不能主观判定风险设置阻碍，最终判令物业配合出具相关手续。按照节约能源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新能源配套设施是节能减排法定要求，符合条件可依法申请充电桩，物业业委会应当主动配合，不得无故阻拦绿色出行配套建设，一同遵守低碳节能相关法律规定。

0: 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前面呢，我们看到了一则小区车位安装充电桩的民生案例，普通市民践行低碳出行遇到阻碍，该如何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其实小到居民安装新能源充电桩，大到生产企业的这个排污管控，我们都离不开节约能源。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则涉及企业违规排放的案例。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在2023年的四月，个体养殖户陈某承租的14亩的这个堰塘里，辛苦养殖的黄鱼出现了大量死亡。事发以后呢，陈某就第一时间向当地的环保局呢报案了。执法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对涉事企业门口的下水道以及鱼塘的水体做了取样检测，结果显示呢，这两处的水质样本都超出了水质最低检出线指标，已经无法保障鱼虾的正常生长繁殖。事故调查结果显示呢，这家汽车公司位于陈某这个承包的鱼塘水源的上游，它的焊装和冲压车间呢在生产，但是呢却没有按照规定取得排污许可证。更严重的是呢，厂区也没有配套建设初期的雨水收集池。企业的负责人说呢，降雨的时候雨水会冲刷厂区的路面，把一些少量的没有完全收集的生产废水带入污水管网，最终流向了下游。那最终环境违法行为啊，生态环境部门呢依法对这家企业处以20万元的罚款，并且责令立即整改。与此同时呢，村里面也组织人员对陈某所承包的这个鱼塘进行了紧急的打捞称重，结果呢共计这个造成了损失是达到18万多元。后来呢，因为赔偿的这个事宜协商没有达成一致，于是呢养殖户陈某将这家违规排污的企业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这起案件是属于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因环境污染破坏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要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在环境纠纷当中，行为人需要就自身的无责和减责情形以及行为与损害没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这家汽车公司是位于这个鱼塘的上游，陈某发现鱼死亡以后就及时的报了案，生态部门的检测数据和现场的调查情况就足以证实这家公司的排污行为和鱼的死亡存在着关联。而这家企业呢，又没能提交证据来证明存在自己不用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自己责任的一些情形，以及行为和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这是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所以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最终呢，参照当地的黄鱼市场的批发价格，结合了死鱼的重量，法院最终核定了暗涉水产品的损失价值，然后呢判决汽车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5天内赔偿陈某的全部损失。这件案件呢也是经过了一审和二审，最终呢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我们经常说一句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么作为污染环境的人就必须要为污染行为去买单。那这起案件的判决呢，不仅为这个受损的这个 黄鱼的个体养殖户讨回了公道，其实也是为排污企业敲响了一记警钟，就是我们企业的发展啊，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所以司法它不仅仅是权力的守护者，也是绿水青山的坚定的捍卫者。在生产者们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一定要把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这种精细的平衡放在第一位。对于生态环境必须保持敬畏之心，常怀爱护之情，只有敬畏法律，严守环保红线，才能守住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
4: 本期主题提示：不少农村养殖户靠水塘水产维持生计，可上游企业违规排污，常常造成鱼虾大面积死亡，经济损失难以挽回。遇到此类环境污染损害，该怎样维权？排污企业又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养殖户陈某鱼塘黄鱼大量死亡，环保检测证实上游汽车企业无证排污，缺少废水收集设施，雨水冲刷，携带生产污水流入堰塘，企业已被处以20万元行政处罚，双方就赔偿协商无果诉至法院。环境污染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企业无法证明排污与鱼死亡无关联，法院判令其赔偿养殖户13.7万余元。依据节约能源法、民法典，企业生产必须配套治污设施，持证排污，发展不能突破生态底线，污染致他人损害需全额赔偿。群众遭遇污染损害，及时留存检测物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财产与环境权益。
3: 今天呢，我们说到的两起案例，一起呢是小区业主申请在自家的长期租用车位上安装充电桩遭拒，另外一起呢就是企业违规排污造成了下游这个鱼塘养殖的这个鱼大量死亡，那么养殖户维权这样的两起案例。那么希望借着本次我们的节能减排宣传周，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们，企业对来说要配齐治污节能的设备，持证合规生产，守住法律环保的红线。而作为普通市民呢，也要主动选择绿色出行，节约水电，依法维护自身低碳生活的合法权利。总之一句话，青山绿水离不开每个人的守护，遵守节能环保法律法规，才能共建低碳宜居的家园。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
3: 北京时间11:00。
4: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5: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6: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7: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7: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8: 盛夏的午后，北方某地天气闷热的，让人喘不过气来。大家伙都躲在屋里纳凉，不肯外出。这时，村西头的蟹土场里却突然传来急切的呼救声：“快来人啊！救命！快救救孩子吧！”只见一名大约16、17岁的男孩被压在了推土机的下面，面部发紫，耳朵和鼻子的位置有明显的血迹，旁边还站着个中年男人，神色慌张，满脸焦急的模样。很快，几名工友匆匆赶来，一群人七嘴八舌地喊着：“人还有气，快，大家快把车挪开。”工友们救人的救人，报警的报警，很快公安机关和120急救车都赶来了。那么，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中年男人将受伤的男孩送到医院后，和工友老王立即赶到公安机关，向警察讲述了当时的情况。中年男人叫李有田，被压在推土车底下的男孩名叫小武，16岁。李有田和小武都在村里的蟹土场干活，负责开推土机平整土地。李有田有特种车辆驾驶资格，而小武只是个学徒。平时呢，李有田就带着小武一起打打下手，偶尔附近没人的时候呢，也教小武练练车。李有田说，这天中午，他见工地上没什么人，就招呼小武过来。

0: 来来来，趁没人上车比划比划试试车。小五很高兴，上车后六田熟练的演示和指挥着，这是小五第二次摸车，可他照葫芦画瓢，有样学样，别说还挺像那么回事儿。就这样一直到了饭点，小五还是意犹未尽。六田心想，这十几二十岁的男孩喜欢车也正常啊，自己当年也是一样。于是呢，就把车钥匙扔给了小五，自己先去吃饭了。但是他特意的嘱咐小五，在车里再熟悉熟悉就去吃饭，可不许自己偷着开。兴奋不已的小五连靠着睡了一会儿，突然咕咚一声巨响惊醒了李有天。坏了，靠着睡了一会儿，突然咕咚一声巨响惊醒了李有天。坏了，小五是不是开车撞着啥了？李有天心头一慌，赶紧跑了过去。等到了一看，竟发现小五被压在了推土车的轮胎下面。再仔细看看，车上竟然没人，这怎么可能呢？这时工友老王也听到声音跑了过来。老王见状吓了一跳，话都说不清了。这咋回事儿？小五吃完饭看你困了，就说自己去车上看看，这咋压到车底下了？让人惋惜的是，小五因为被推土机挤压，体位受限致胸骨骨折，肺部挫伤导致弥漫性肺泡壁结构破坏，进而导致窒息死亡。送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民警针对李有田讲述的情况询问案发细节，李有田解释说，他确定当时车上没有人，但是手刹没拉，所以他分析啊，肯定是小五停车忘了拉手刹，下车之后小五在附近坐着玩手机没注意，结果推土机溜车，这才把小五给压死了。李有田分析完还叹了口气说，这孩子真是点背，年纪轻轻的，可惜了。而另外一边，工友老王也说，中午吃完饭，小五看偶然抬头，好像看见小五就靠在推土车后面摆弄手机呢。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小五就被车压在下面了。
1: 李有田和老王的陈述非常一致，但当警方现场勘查时，却发现二人所述与现场情况并不相符。案发现场路面相对平整，基本不可能发生溜车，也正是这一点让警方怀疑李有田和老王二人对这起事故真相有所隐瞒。
0: 于是民警开始追问老王一些案情细节，比如小五具体是靠在了哪个位置，你当时是在哪里，离着那么远你怎么确定小五是在看手机呢？面对警察一连串的质询，老王支支吾吾答不出来，赶紧解释说，我没看到，都是李有田让我这么说的。老王说自己是中午听到声音后跑过去的，当时只看到小五被压在了推土车的轮胎下面，李有田呢就站在旁边说把小五压死了。于是老王赶紧打了120急救电话，又拨了110报警。老王还强调，去派出所的路上是李有田苦苦哀求他让他改口的，别的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另外一边，民警将勘查的结果告知李有田，李有田很紧张，因为他实在解释不通这平地如何溜车压死人，便叹了口气说道，实际上啊，他和小五二人一起吃过午饭后，小五就先出去了，他自己不想动弹，就坐在棚子里歇着，歇了没一会儿，老板赵东就叫他去收拾场内道路。李有田抱怨着上了推土机，把车启动后放开手刹， 又把手里拿的衣服生气地撇到一边，可没想到正是这用力一扔，李有天的手竟然碰到了倒车杆，推土机不受控制地往后倒。李有天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听到车外面有动静，赶紧把车停住了。下车之后才发现，原来是学徒小五被压在了车的轮胎下面。李有田吓坏了，赶紧给老板赵东打电话，附近的工友也听着声音赶了过来。李有田和工友老王把小五送去了医院之后，一起到派出所说明情况。在路上，李有田想着，这要是因为承认开车压死了人，万一被吊销驾驶资格，以后可就没法开车了，这一家子的人七八张嘴都等着他来养呢。于是李有田求着老王，要是警察问起，老王就说看见小五靠在车后面，别的不用管，反正赵老板也会给小五家里补偿的，我不想把自己再搭进去，求你了。老王和李有田是一个村里的，从小玩到大的情分，他实在不忍心，也抹不开面子，就这么的答应了李有田的请求。
1: 李有田声称驾驶失误将学徒小五压倒致死，老板和工友纷纷作证，
0: 而赵东的证言和李有田、老王二人所述出奇的一致，这再次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1: 警方怀疑三人有串供行为，此时一个男孩投案自首。
0: 小龙说，是他开的推土车把小五压死。
1: 三个人为何要包庇这个男孩？他们到底想要隐瞒什么真相？学徒工死亡真相正在播出。
0: 李有田和工友老王二人所述的内容一致，民警结合现场勘查结果、尸检情况，似乎可以认定李有田应当对小五的死亡结果负责。但是为了全面调查核实情况，第二天公安机关电话传唤老板赵东到派出所配合调查。而赵东的证言和李有田、老王二人所述出奇的一致，连细节都相差无几，这再次引起了警方的怀疑。首先操作推土机的是李有田，赵东、老王并不在现场，无法了解李有田的操作过程。其次，即便李有田事后告知了二人操作过程，但是细节之处二人仍不应知晓。最后，三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观察角度不同，表述习惯不同，但是证言的内容却是高度吻合，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因此警方认为三人有串供嫌疑。那么三人到底有没有说谎呢？警方决定重新审讯李有田，寻求突破。民警告知李有田，他作为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启动车辆之前没有进行检查，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导致一人死亡，可能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承担刑事责任。
1: 当李有田听到自己有可能涉嫌犯罪，甚至会被判刑时，开始慌了神儿。正当他不知所措时，一个家长带着一个男孩来到了派出所，声称是来投案自首的。那么这对父子投案究竟所谓何事？和本案这起事故有关系吗？
0: 男孩叫小龙，今年17岁，是李有田的外甥，也在工地上干活，给李有田当学徒。小龙说，是他开的推土车把小五压死的，和舅舅没有关系。可是小龙还是未成年人，没有驾驶资格，怎么会自己开推土机呢？这还要从卸土厂的老板赵东说起。几年前赵东外出打工赚了点钱，就想着开个卸土厂，买几台大车，雇几个人干活，这样啊自己也不辛苦了。可是推土机买了，卸土厂开了，赵东发现一年下来去掉成本没赚到什么钱，甚至

0: 呢还不够日常开销的。过年的时候，赵东和朋友们吃饭，朋友们都说赵东现在厉害了，是大老板了。赵东却说，我这算什么老板啊，车是贷款买的，每个月还贷还要几万，雇的司机一人一个月就要大几千块，我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钱倒是都给别人赚了。大家伙不信，七嘴八舌地说着，你看隔壁村的老张老李不都赚大钱了，三层小楼都住上了，还给媳妇孩子在城里买了房呢，这还不赚钱，你咋这么不实在呢？朋友们你一言我一语，嘻嘻哈哈地调侃着，赵东无从辩解，有苦难言。赵东怎会不知道隔壁村的赚了钱，他就是看着人家赚了钱，这才下定决心贷款买推土车的。起初不赚钱，赵东也去取过经，几杯酒下肚，这隔壁村的几个老板也不藏着掖着，凑到他跟前说，赵东，你这个人啊太老实了，都雇有证的司机咋个赚钱嘛。赵东一下就听明白了，雇有推土车驾驶资质的人一个月要大几千，没证的最多一千。
1: 为了能挣到钱，赵东也动起了歪心思，决定按照老张的法子赌一把。他雇了几个没驾驶证的推土机司机上岗，对外声称是招的学徒，实际却是和有证的司机换班上岗。慢慢的，赵东开的卸土厂由原来的亏损开始转为盈利。
0: 很快一年过去了，学徒们开车最多就是磕磕碰碰，也没出什么大事，大家伙都放心了，觉着可能是自己胆子小想多了，老板都不怕，自己瞎操心什么呢？于是纷纷把自家亲戚介绍过来干活。赵东见愿意来干活的人多了，又买了几台车，生意也越做越大。李有田的外甥小龙就是这个时候来到赵东工地上的，舅舅李有田一直带着他，手把手地教他如何开车，需要注意些什么，突发状况该如何处理。
1: 李有田教外甥小龙学开推土车，却迟迟不让他独自作业。
0: 小龙的母亲一再坚持，要是自己哪天走了，小龙可怎么办？
1: 李有田经不住姐姐的软磨硬泡，结果刚一同意，小龙开车就出事了。
0: 如今小龙小小的年纪背上了人命，这可怎么办啊？
1: 李有田和老板等人意图掩盖违法用工的事实，将会面临怎样的惩罚？学徒工死亡真相正在播出。
0: 渐渐的，小龙有些不耐烦了，他觉着自己已经看了两个多月了，所有的流程可以说是倒背如流，各种突发的状况的处理也记得滚瓜烂熟，而且差不多同时来的几个学徒早就能自己开车了，威风得很，就他还没开过车。几个差不多同龄的孩子有时候还开玩笑说是因为小龙笨学不会，小龙面子上过不去，就和舅舅李有田大吵了一架，说再不让他自己开车，他就回家不在卸土厂干了。小龙母亲知道之后给李有田打电话，说要让孩子锻炼锻炼。其实李有田早就知道小龙学会了，但毕竟是自家孩子，他格外上心也格外担心，生怕出了什么事情，他宁愿自己挨累多干点，也不想让小龙过早的上手。当初小龙母亲找到他，他是不愿意让小龙来当学徒的，他告诉小龙母亲，没资质开推土机是违法的，万一出了事就是大事，孩子还小，让他先学点别的，要是真想学开推土机的本事，等以后成年了考个证，自己再好好带他，也能多赚点钱。可是小龙的母亲一再坚持，说自己身体不好，也不知道

0: 能管孩子多久？小龙天天混日子，什么也不会，要是自己哪天走了，小龙可怎么办啊？
1: 面对姐姐的再三恳求，李有田也没有理由再拒绝。他觉得毕竟小龙是自己的亲外甥，而且现在小龙已经把推土机的基本操作学会了，于是李有田便答应小龙让他自己去开车。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小龙开车时，竟然真的出了事。
0: 原来那天中午1点多，小龙坐在推土机里吃饭，吃完饭看到舅舅李有田已经开始平整场地了，就寻思着自己也干活吧。他坐在车上往后看了一眼，什么也没看到，就放下了推土机的铲子，倒车准备推土。可倒着倒着，却感觉好像是压到了什么东西。小龙赶紧下车，发现学徒小五被压在了车的轮胎下面。小龙知道自己没有驾驶证，不该开车，现在又压到人了，他整个人都吓傻了，慌慌张张地叫来舅舅李有田和老板赵东。李有田先到了现场，看见小五被压在了推土机下面，顿时惊出了一身的冷汗，他心中懊悔不知所措。这时工地上老王等人也都围了过来，一群人七嘴八舌地指挥着挪车。随后老板赵东也赶到了现场，看到小五面部发紫，耳朵和鼻子有明显的血迹，腿半佝偻着，看样子就不行了。于是赵东赶紧让老王报了警，又遣散了现场围观的人，只留下李有田、小龙和老王。小龙显然是吓坏了，一直喃喃地念叨着，我没看见，我不是故意的，我没看见。在赵东的询问下，小龙没有条理地讲着当时的情况，但是大家也听明白了。赵东犹豫了几秒钟说，小龙没有证，还是未成年人，李有田你是他舅，人也是你带来的，你就替他顶了吧，否则出了大事，大家都跑不了，要是公安问起来，咱们几个人要说的一样。李有田、老王都同意了，赵东还特别嘱咐小龙，这事儿和谁都别说了，回了工地宿舍也不要讲。
1: 小五出事后的第二天，老板赵东才告知小龙的父母，要商量对小五家赔偿的事情。小龙的母亲在得知儿子闯下大祸后痛哭流涕，悔不当初。可现在大祸已经酿成，说什么也晚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父亲带着小龙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小龙直面错误，向民警说出了全部实情。之后小龙的父母又带着小龙和老板赵东一起到了小五家，郑重地赔礼道歉，并赔偿130万元，最终取得了谅解。至此真相水落石出，小龙没有特种车辆驾驶资格，违规操作推土机，将小五压倒致死。事发后在老板赵东的指使下，李有田为小龙顶包，老王做假证，四人均涉嫌刑事犯罪，其中小龙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李有田、赵东、老王涉嫌包庇罪。审查起诉阶段，老王觉得很冤枉，虽然一开始他说了假话，但是没等警察问完话他都承认了，这怎么还成了犯罪了呢？那老王的辩解理由成立吗？接下来让我们连线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张乃夫检察官，请他来分析一下。您好，张检察官。
2: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案中老王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我们先来看一下刑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刑法第310条规定了窝藏包庇罪，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作假证明包庇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

0: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窝藏包庇罪呢是选择性罪名，具体包括窝藏罪和包庇罪。根据法律的规定，包庇罪只能由作为方式实施，单纯不提供证言、沉默不语或者不出庭作证的，是不属于作假证明包庇他人的行为，因此不能成立包庇罪。也就是说啊，在我们本案中，老王虽然明知是小龙将人压死，涉嫌刑事犯罪，但如果他沉默不语或者谎称自己没看见，那么是不构成包庇罪的，因为这样并没有误导司法机关。但是老王在老板赵东的提议下故意作假证明包庇，帮助小龙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是由作为方式实施的，因此构成包庇罪。老王的行为直接妨害了司法机关刑事追诉和刑罚执行活动，使得公平正义的实现成本增加，甚至在一些复杂案件中可能会使得公平正义难以实现。所以检察机关对于老王行为性质的认定是准确的。
1: 好，感谢张检察官的解读。让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件中，本案中办案检察官还对蟹土厂老板赵东的主体身份进行了自行补充侦查，确定了赵东是对蟹土厂生产作业负有管理职责的实际控制人，其违反有关安全生产管理规定，雇佣不具有特种车辆驾驶资格的人员违规操作推土机的行为，对这次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起到了决定性关键性作用，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在提起公诉时对赵东追加了重大责任事故罪。随后检察机关依法对四人提起公诉，经过审理，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建议，同时考虑到具有认罪认罚、取得谅解等情节，对四人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小龙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李有田犯包庇罪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老王犯包庇罪处拘役两个月，缓刑三个月，赵东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犯包庇罪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回看今天的案例，小龙明知道自己没有特种车辆的驾驶资格，却无视风险和操作规范，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好在父亲的正确引导让小龙勇于直面错误，没有一错再错。而李有田、老王作为成年人，不能明辨是非，企图包庇作假，最终不仅事情败露，自己也被判处刑罚，悔之晚矣。至于赵东，则更应该反思自己，他利欲熏心，雇佣没有资质的人施工作业，甚至打起了未成年人的主意，最终葬送了一个未成年男孩的生命，令人叹息。这个案件也在警示我们，生意合规莫投机，犯错违法莫逃避，包庇作假罪难赦，遵章守法要牢记。
2: 本月是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官方主题为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安全生产法为主线，联动消防法、职业病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层层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外出务工依规佩戴劳保防护，依法拒绝违章作业，远离职业病侵扰，沿街小店寻常居家，自查燃气管线、电气线路，疏通消防通道，严守消防条例，商铺锅炉、压力容器按期年检，恪守特种设备管理规章，主动排查身边隐患，遇事掌握基础应急本领，既是守法本分，也是守住家中一盏等候的灯火。人人学法守安，排查身边隐患，守护三餐安稳，家人平安。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
5: 安全。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低碳转型旗帜增效，我是擦亮能源高质量发展底色。
7: S313 一级公路改建加速推进，七月初改建路段具备双向通车条件。
6: 凤山区红叶村街道第四社区修缮加固房屋，保障居民安全。
7: 我是全面推进下种工作，筑牢秋粮丰产基础。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7: 今年以来，我市聚焦新能源产业培育与绿色低碳转型，聚力推进新能源扩容提质、产业创新升级。前五个月，全市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超过2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7%，实现可再生能源产业稳步增长，能源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8: 今年以来，我市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持续凸显，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稳步攀升。一至五月，全市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23.6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25%， 可再生能源装机体量持续壮大，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新增 5.78 万千瓦，较2025年底。累计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 400.52 万千瓦，比2025年底增长 1.46%。 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办主任张腾：
9: 除了近期可再生能源的装机规模和发电量持续攀升以外，我们还不断提升智力支撑。我们在全省率先成立了新型电力系统研究中心，聚焦个新能源消纳问题、电网升级改造问题、绿色低碳转型等等这些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为我们新能源发展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8: 我市在抓实能源产业发展的同时，推进能源安全生产监管、电力可靠保供等重点工作，全力消除能源领域安全隐患。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检查在建风电项目2个，储能电站3座，充电场站9座，排查各类安全隐患25项。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办主任张腾：
9: 我们聚焦风电、光伏、储能和充电桩的关键领域安全监管，全面系统地摸排了当前的一些安全隐患，另外呢，严格闭环整改。
8: 在电力保供方面，我市精准筑牢民生和产业用电防线，科学编制2026年负荷管理工作计划及迎峰度夏专项方案，筛选优质可调负荷资源，细化完善保供举措。目前全市已落实需求响应资源 30.52 万千瓦，纳入管理用户160户，并建立82户重点用户专项排查清单，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用电保障工作，全面提升电网顶峰保供、应急调控和风险处置能力，保障电网平稳有序运行。记者王道报道。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点工程建设进展情况。记者马笑、通讯员年帅报道。蚌埠市五河县 S313 头铺至大兴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沥青上面层收官作业。目前项目右半幅路面上面层沥青摊铺已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预计七月初改建路段可具备双向通车条件。
7: 6月15号上午，在项目五工区施工现场，10余台摊铺机、压路机往来穿梭，协同施工。面对近50摄氏度的地面高温，施工人员坚守岗位，有序配合。滚烫的沥青烟气与车轮行进间，崭新黝黑的路面不断向前延展。 据安徽建工水利 S313 项目现场负责人齐春光介绍，当前沥青摊铺剩余工程量约2公里，计划于次日上午全部完成。摊铺结束后，将随即同步完善交安机电和道路标线施化，确保7月初实现双向通车目标。
6: S313 头铺至大兴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是蚌埠市国省干线建设的重点项目，项目总投资约9.34亿元，线路全长18.2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起点位于头铺镇，途经新集镇、大兴镇，终点至肺府四自然村，并与东西向G329蚌埠高速惠南互通漠河口连接线形成十字交叉。作为蚌埠构建内畅外联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项目建设之后将会进一步完善市县间骨干路网，显著改善区域交通条件。
7: 蚌山区红叶村街道第4社区把群众急难筹盼的工作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协调解决水涧小区困扰居民多年的2处房屋安全隐患问题。
4: 水涧小区建成于1996年左右，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当年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临时搭建了2处瓦房用于现场办公。随着时间推移，这2处房屋被水涧公司部分员工及家属私自占用，并陆续改造为简易住房，如今安全隐患突出。面对这一居民反映强烈、整改难度较大的历史遗留问题，红叶村街道第4社区多次走访查看房屋状况，反复与产权相关方进行对接协调，最终促成企业充分履行社会责任，全额出资鉴定修缮加固房屋。一位小区居民说：“
10: 那他肯定有好处，给他搞这么漂亮，也安全也漂亮呀。”
4: 目前加固改造工程正有条不紊地推进，预计6月25号完成。蚌山区红叶村街道第4社区党委书记主任夏风波：“
11: 其中东面平房的门窗洞口已按标准预留到位，房顶结构已搭建完毕，西面平房正在抓紧修整房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正确正极观为导向，持续关注施工进展，在完工后进行现场复核，确保改造不打折扣，安全不留死角。”
4: 记者竹迪报道。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7: 来听两条三下方面的新闻。随着夏收圆满收官，我市夏种工作全面展开。连日来，农业农机部门、农村部门抢抓有利农时，严把试播窗口期，全面推进夏种工作，全力夯实全年粮食丰产基础。
8: 在淮上区漠河口镇宋围村村民朱德发的水稻田里，朱德发正在移栽水稻秧苗。农技人员来到现场查看苗情，并根据情况给予指导。朱德发：“
12: 我连整地加插秧，我都小几插的了。我一共有25亩地，我一天能插个有7-8亩吧，一个礼拜基本上能插完。”
8: 淮上区农业综合服务站副站长沈宇：“
13: 目前根据我们调查来看的话，就是停进二化米的卵块是比较多的，所以移栽之前就是一定要打这个送价药，然后控制二化米呢，就是移栽到大型的冲量，到大型过以后呢，就是也要关注停进二化米的冲量，一旦发生苦窍，像这个叶窍发黄的现象，正好是防治的最佳时期。”
8: 今年夏种期间，我市气候干燥，对水稻播种并无影响，但不利于旱地作物的播种。为了保障夏种工作高效开展，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全市400多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包村联户服务，针对伤情对症开方。市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夏章：“
14: 近期我市降雨偏少，气温升高，土壤湿张较快，易出现干旱风险。我市已建立农业农村水利气象应急等多部门会商机制，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及时发布气象信息和农事建议，确保及时高质完成夏种工作。”
8: 据了解，我市今年计划安排夏种粮食作物403万亩，其中旱田作物246万亩左右，水稻157万亩左右。预计到6月25号前，夏种基本完成。记者张浩报道。
6: 固镇县仁桥镇将河美乡村直播间建设作为赋能乡村振兴、密切党群联系的重要载体。村居直播间发挥着便民调度、高效统筹的作用，成为今年夏收新帮手。
4: 夏收期间，固镇县仁桥镇依托25个村居直播间开展田间实景直播，同步公示农事进展、作业实况，及时消除信息差。固镇县仁桥镇泰山村组织委员刘娜娜。
15: 我们泰山村呢，今年就是主要介绍了秸秆犁田的打捆情况，然后以及未打捆的进度。
4: 为抢抓农时，各村纷纷出台措施，吸引农机手前来作业。村居直播间成为线上宣传主阵地，依托直播公开农事信息，线上引流农机作业双重赋能。全镇13.2万亩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成。固镇县仁桥镇宣传委员张小华
15: 把对农机手的一些政策在直播间反复讲，就吸引了大量的农机手分沓而至。往年我们从采莲收割到打捆犁田大致使用15天左右，今年开了直播之后截止到目前，我们全镇收割打捆犁田全部完成，整体时间缩短了2到3天左右。
4: 记者蒋松报道。
6: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开辟绿色通道保障高考录取通知书安全送达。
7: 活力蚌山专栏报道，群众点单人大推动，体育场西门开通。
6: 艾草花束走俏端午，年轻人为仪式感买单。
7: 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我市多阵雨，闷热感加剧，建议常备雨伞。
16: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17: 是谁来了？
18: 妈，是我的外卖。
17: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18: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17: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18: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19: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17: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18: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20: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21: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22: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1: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高校

0: 录取通知书寄递工作保障机制，并且就签收注意事项向广大考生和家长进行了介绍。
1: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郑启平介绍，为确保高考录取通知书和高中学生档案安全准时送达，我市邮政部门始终坚持安全第一、时效优先、全程可控、服务暖心四大原则，全市邮政 EMS 专门开辟专属绿色通道，从源头保证寄递安全性和优先级别。
2: 联动这个教育部门为各大高校建立多协同这个机制，对于通知书这个寄递啊，做这个专项组织，优先保证这次这个邮件的投递的速度和准确性，确保每一份录取通知书、每一份这个学生档案都能安全、准时、准确地送达考生手中。
1: 关于如何正确签收录取通知书，郑启平在节目中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几点注意事项。
2: 第一个就是请考生和家长要保持这个预留电话的畅通，留意这个邮政投递员的来电，要提前准备好这个身份证啊、准考证，得配合这个身份核验这个验收，尽量的本人当面这个签收，确实要代收的，请务必要告知代收人员要带齐有效的证件，切勿相信各类这个提前查询录取结果、付费加急送这个通知书等这个诈骗信息，一切以正规的院校和邮政官方这个通知为准。若遇到这个物流异常投递环节，及时的通过11183的一些热线或者是 EMS 这个线上渠道反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处理。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近日市体育场西门建成开放，这扇小门的开启源于群众到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的一次反应。从诉求提出到落地通行，人大政府多方联动，把民生热点变为幸福亮点。这也是该实践站自去年年底运行以来，群众直接到站反映的首件民生实事。
3: 体育场西门紧邻西航校、黄金花园等居民区，以往与体育场仅一墙之隔的居民想要进场锻炼，必须绕行体育路从北侧进入，步行要多花十几分钟。今年4月1号，有群众到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向人大代表反映这一情况，接到群众诉求后，市人大第一时间将其转化为代表建议，转交有关部门办理。在市人大的跟踪推动，市文旅体局与蚌山区政府的支持下，胜利街道迅速制定施工方案并推动落地。如今西门开通，不仅市民出入体育场健身更加方便，也有效分流了体育路的人流车流，进一步缓解了周边交通压力。市民张忠强：
4: 从我们去到他们来实地现场勘察，到施工，到现在的通行，都一切很完美。离了人大力量，让我们这个群众的呼声的话能够落到实处。
3: 这一扇小门虽仅供行人通行，却重构了体育场周边的通行网络。西航校、黄金花园乃至工农路和黄庄区域的居民健身锻炼都变得更加安全方便。市民王凯：
5: 这方便了大家，特别是那行走不便的人，而且他需要到体育场去锻炼的这帮老人。
3: 蚌山区胜利街道办事处主任李金凤：
6: 开一扇小门，连接的不仅是场内和场外，更是民生和民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小切口，抓好大民生，用各项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解决群众关心关切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3: 记者马笑报道。
7: 初夏时节，自然少不了一口爽脆多汁的西瓜。在淮上区漠河口镇，头茬美都西瓜迎来丰收季，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上市。
8: 走进淮上区漠河口镇宋岗村的西瓜种植基地，翠绿的藤蔓间探出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种植户赵宏伟每天泡在大棚里，忙着采收头茬瓜供应市场，随手掰开一个，皮薄肉红，汁水直滴。赵宏伟：
9: 我们的西瓜又大又圆，皮又薄，软口红，甜得很。
8: 据介绍，美都西瓜属于鲜食中熟杂交品种，果肉呈桃红色，甜度可达13至14度，而且瓜瓤中的白色籽粒细小到几乎可以忽略，是名副其实的无籽西瓜，深受消费者喜爱。为了让西瓜达到最好的口感，种植户选择土地肥沃的水田播种， 同时每年都要更换一块地，避免重查。西瓜种植户赵宏伟：
10: 那样的话，每亩地应该6000斤左右，价格现在是1.5块左右，批发价。有本地的水果店，也有外地的客商，搞批发的。西瓜种的好还不愁卖，现在行情也可以，西瓜都让人预定完了。
8: 好品质不愁好销路，赵宏伟和同伴们今年包了200多亩地种植美都五子西瓜。今年漠河口镇共种植西瓜800多亩，头茬西瓜正陆续上市。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0: 端午节就快要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也是传统习俗之一。记者尹玲近日走访了市场，了解到除了菜市场里边1块钱、2块钱一把的传统艾草，包装精美、寓意丰富的艾草花束今年是格外走俏，成为不少年轻人眼睛当中的端午新宠。
7: 记者打开团购软件看到，艾草花束的价格普遍在23元到50元之间，销量最高的一款售出13束，且支持1小时左右送达。
0: 在光彩大市场内的一家花店里，店主房妞妞告诉记者，今年端午节她的店里边推出的艾草花束为定制款，一周前就在群里边发起了接龙，定制回来的是成品，售价29.9元一束，配有不同内容的祈福文字。到货当天，30多束艾草花束就全部售罄，后续还有顾客前来询问。
7: 同样主打手作风格的艾草花束也受到欢迎。在万达商圈一家手作店内，店主小倩根据客户不同需求制作艾草花束，花束上面有醒狮、铃铛等小物件，还有平安纳福的字样，价格从30元到100元不等。相比成品花束，手作款更强调个性与搭配。
0: 艾草花束的走红折射出了传统节日消费正从实用向情绪价值的延伸，年轻群体对节日仪式感、社交分享的需求正在赋予这些老习俗新的表达方式。
7: 好，直播蹦补，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第三批安徽省完美金牌民宿名单，怀远县紫吉柳白民宿、与会区三只小鹿民宿入选，再添省级文旅特色名片。截至目前，我市已有10家民宿先后获评完美金牌、完美银牌等省级荣誉。
0: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特教老师安盼盼上榜。1997年7月，4岁的安盼盼被市福利院收养。2012年考入到宿州学院学前教育专业。2021年怀着对家的深厚感情，他重返福利院，成为一名特教老师，用专业与耐心守护100余名孤残儿童，成功帮助5名孩子进入到普通小学就读，带领10多名大龄孤儿创办手工珍珠坊，让孩子们体会到我能行的生命价值。
1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1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1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3: 他们在努力感知。
1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6: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7: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6: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7: 妈， 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18: 今日提醒，
7: 好了，关注今日提醒。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在紧张进行，而再过几天端午节也将如约而至。对于考场内奋笔疾书的学子，考场外翘首以待的家长，以及规划假期生活的市民来说，天气变化格外重要。记者洪吉庆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几天我市天气舞台将由多云、阵雨和升温共同唱主角，闷热感将成为体感的主旋律。
0: 今天16号，我市天气是小雨转多云，气温在22度到31度之间。雨水虽然能够带来片刻的清凉，但是随之云雨之后，云层散开，阳光露头，65%的相对湿度会迅速拉升体感温度，上蒸下煮的感觉将格外明显。建议考生和家长出门要随身携带雨具，不妨多备一件干爽的 T 恤，以防淋雨之后进入到空调房间而着凉。饮食上面也应当是以清淡易消化为主。
7: 明天多云转阴天，气温24到32度。这一天雨水将短暂休整，是未来几天里天气相对温和的一天，体感以闷热为主。6月18号，雨水将再度登场，天气由小雨转为中雨，气温维持在23到30度。
0: 6月19号，我们将会迎来的是端午节。那么当天呢，天气是小雨，气温在23度到33度。端午时节，民间素有挂艾草、吃粽子的习俗，而此时恰逢主汛期，高温高湿，蚊虫易滋生，大家务必要做好饮食卫生。此外呢，由于雨天路滑，计划外出的市民需要多加留意脚下，驾车请保持好安全车距。
7: 面对近期多雨闷热的天气，提醒广大市民外出常备雨伞，及时补水，调节情绪，安然度过这段蒸煮时光。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阴天，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凌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预计明天是多云转阴天的天气。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姜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最新数据，今年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
1: 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生产平稳增长，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创新引领作用增强，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0%。装备制造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有效发挥，五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接近80%。高端制造发展向好，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比上月加快2.3%。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向好，推动服务业加快增长。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市场销售持续增长。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数字消费快速发展，网上零售和服务零售增势良好，民生保障有力。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面临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冲击，我国强化民生商品保供，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稳。
3: 五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这个情况，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克服内部困难，生产供给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近90%。
1: 气象部门预计华北地区北部今天将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当地应加快接收进度。
0: 极地科考船雪龙号昨天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
1: 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了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
4: 这里啊是江南造船的船坞，在我身边呢两条极地科考船同时进行返厂的检修和保养，这一边呢是雪龙号，这边呢是雪龙二号。那这个过程啊就相当于我们的汽车去 4S 店做

0: 保养。
1: 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科考船长期在极地冰区超低温高负荷状态航行，船体推进系统抗冰结构极易受冰块挤压撞击损伤，零部件损耗更快，密封抗冰防腐等维修保养标准远高于普通船舶。这次返厂维修保养主要是要让两艘科考船能更好地适配北极复杂冰况。
2: 一般五年到十年在合适的窗口期它会进行这样一个大型的一个检查保养，如果平时的话就是每年会做一个基础保养跟维护。
1: 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是我国极地科考的双子星，雪龙号就像极地科考的大货车，大宗补给、冰区救援、航道开拓等都是它的强项，而雪龙二号最大的亮点是双向破冰，独有的跃池系统直通海水，可以让水下科考设备释放和回收更加便捷。多年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为我国南极站建设、北极航道探索和海洋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3: 2026全国高考已经结束，目前正在等待出分阶段，家长和考生正为志愿填报做准备。那么院校专业怎么选？海量招生信息如何筛选辨别？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系统。
4: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
5: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4: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还进一步优化了页面操作与交互体验，并强化了部省协同联动，为考生提供双重参考。
6: 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4: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比如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都可以查询到。此外，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昭，可实时解答考生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
3: 昨天华南地区继续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
7: 此外，北京、天津、河北等地也有大到暴雨，内蒙古、辽宁、山西等地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
7: 消费者集中反映运营商的低价套餐仅限新用户办理，而当老用户提出办理同样套餐或者将月费降档时，客服却以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为由推诿。
3: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4: 小赵目前使用的是每月129元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经过一番搜索，小赵发现了一个每月99元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8: 本次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格调整的需求是吗？
9: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8: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是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60个G 差不多，就7个G。 这边是想换一个

0: 哪一个？
1: 换一个99的吧。对，
0: 99的话是40个G，就少了10个G。
1: 嗯，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我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2: 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最低的话？
3: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个G 流量。
2: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3: 降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您反馈，女士。
4: 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记者就这一问题联系了3家运营商，截至发稿时3家都没有做出正式回应，但业内专家表示，这主要是运营商传统业务增长乏力。
5: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3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4: 从3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营业收入虽然都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 1%， 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因此，运营商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5: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4: 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新增用户、携号转网用户是核心增量，因此企业会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手段。此外，套餐迭代快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多年来，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而部分老用户办理过长期合约，绑定了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也无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短期优惠。因此，运营商应该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5: 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6: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今年5月，我国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4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虽然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但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介绍，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共提供超1268万个岗位信息。招聘岗位涉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记者15号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天然硅中有3种同位素，硅28、硅29和硅30，其中硅28占比 92.2%， 可极大降低量子计算中的环境噪声干扰，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8: 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1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
9: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

0: 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介绍，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
2: 他还就外界关心的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内容进行了阐述。
0: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2: 当天，美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
1: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作为结束美伊冲突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重返伊朗。
2: 万斯称，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将协助伊朗销毁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
1: 此外，内塔尼亚胡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并不清楚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具体内容。
2: 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是美国方面主导推进的，以色列仅在各类磋商中表达了立场。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称，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内塔尼亚胡还称，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对于黎巴嫩局势，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余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直到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1: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这些基本原则议题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体系。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英国政府15号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英国政府还将采取措施，阻止陌生人在游戏或直播平台上联系儿童。英国政府当天发布的公告还表示，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
1: 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3%的数字税。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的威胁。
4: Donc là, cette taxe numérique, les Européens l'ont décidé, plusieurs pays l'ont mise en œuvre, elle fait partie de notre droit. Ce n'est pas les États-Unis qui décident pour le droit des Européens ni des Français. C'est normal et ça ne se passera pas différemment, en tout cas tant que je serai là.
2: 15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3%的数字税。马克龙就此回应说，加征关税对美国没有好处，因为这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反而推高了某些商品的价格。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2019年以来，法国对其境内部分数字服务收入征收3%的数字税。法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这项税收就为法国带来约7亿美元，约合47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2: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继续新闻三十分，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首轮比赛中，夺冠热门西班牙队被福德角队爆冷逼平。
7: H 组首场小组赛由西班牙队对阵世界杯新军福德角队，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连失良机，费兰门前好机会打中横梁，奥亚萨瓦尔头球被扑，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屡次救险，高阶低挡力保球门不失。下半场第71分钟，西班牙队做出换人调整，18岁的亚马尔迎来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上场后，亚马尔频频拿球突破并送出威胁传球，西班牙队的进攻开始起势，但却始终无法打破佛得角队门将把守的大门，最终佛得角队将平局守到了最后。本场比赛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 H 组另一场小组赛由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上半场开场阶段整体比赛节奏并不算快，第40分钟，沙特阿拉伯队阿卜杜拉·阿姆里门前抢射率先破门，帮助球队1-0领先。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第79分钟，乌拉圭队马克西·阿劳霍小角度劲射，将比分扳成1-1平。 H 组首轮战罢，四支球队均积一分。 G 组首轮比赛，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第19分钟，埃及队萨拉赫送出助攻，阿舒尔禁区外劲射破门，埃及1-0领先比利时。第66分钟，比利时队卢卡库替补登场，第一脚触球就造成埃及队后卫哈尼乌龙球，比利时将比分扳成1-1平。扳平比分后，比利时队继续向埃及队球门施压，卢卡库在比赛尾声获得头球机会，但未能将球压在门框范围内，最终比分1-1，双方各取一分。
6: 今天上午结束的 G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伊朗队迎战新西兰队，伊朗队两次落后又两度扳平，最终两队2-2握手言和。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福建以及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广西、广东沿海将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而且将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华南局地最大小时雨量将会超过90毫米。北京20到27摄氏度，抚远17到26度，银川22到34度，兰州19到34度，榆林19到31度，咸阳25到37度，西宁14到29度，广元21到29度，南充

22到28度，乐山23到25度，泸州23到28度，宜宾22到26度，昭通16到25度，曲靖18到26度，建成19到29度，邯郸25到37度，鹤壁23到35度，安庆23到29度，襄阳23到32度，南昌25到31度，泉州24到28度，漳州24到29度，东海北部西南风5到6级，东海南部西南风5到6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4到5级。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年轻骑手工作时间遭遇车祸身亡，劳动关系如何界定？
3: 你晚点准时上班呢？
4: 高峰区嘛，哈，就必须要在线在场的嘛。
2: 排班在岗，身着工装，为何最终不予认定工伤？
4: 他当时是骑了一个赛车的摩托车了，所以说那个是不符合我们送外卖的一个交通工具的。
2: 一起横跨仲裁与诉讼的案件，
5: 你不可能说是跑到一个只有一家两家这种地方去等待接单。
6: 他如果要接单，他应该是左转往进城的方向，但是他是右转往出城的方向，最后到这个位置发生了事故。
2: 工伤认定的边界，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傍晚18点左右，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南北大街上，路人拍下了这样的画面。
7: 我好黑人了，这个
8: 天，
7: 妈耶！
2: 摩托车碎片满地，倒地的摩托车驾驶员穿着醒目的外卖骑手工作服，道路监控拍下了事发过程。路人报警，随后摩托车驾驶员小付被送往医院抢救，经过两次转院，最终因颅脑损伤死亡。警方也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和责任认定。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事故中去世的小付是一名外卖骑手，只有21岁。今天的故事就围绕外卖骑手小付遭遇交通事故身亡后的工伤认定展开。
2: 2026年2月，记者见到了小付的父亲。一场车祸带走了21岁的小付。小付是家中长子，还有个弟弟。事情已经过去2年多，小付的父亲依然难以走出丧子之痛。
10: 很完美的一个家庭，一场车祸导致一个家庭破碎。
2: 小付的父亲回忆，那天是2023年11月18日，下午2点多，小付去上中班。和他在家中擦肩而过，

0: 出去时间是他穿起他的着装出去的，他跟我讲去上班，我跟他讲回来以后晚饭不用走菜喽，因为早上我中午吃饭还剩得有点流入。
1: 小夫的父亲没料到几个小时后儿子出了车祸，那成了儿子生前父子最后的交谈。小夫的母亲说，当时自己在安顺打工，他赶到医院见到儿子，儿子受伤的模样让人不忍直视，但是他还是抱着希望。
2: 这又送往了贵啊，就是还能够有一线希望嘛，都去抢救嘛，反正花多少钱都无所谓，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1: 小夫受伤严重，两次转院，他还是在一天后不幸离世。
2: 去了贵阳，然后把那个手术什么，办好了，整弄好了，医生就说没用了，然后就叫签证送回来了。
1: 小夫的父母难以接受儿子的离去，他们不清楚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很快下来了，小夫无证驾驶摩托车超速行驶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违章掉头与小夫相撞的轿车驾驶员也被认定承担事故同等责任。面对事故认定，小夫的父母有很多疑问，小夫干了两个月外卖员了，他为什么会无证驾驶还跑得那么快？料理完后事，一个现实问题摆在小夫的父母面前，小夫是在送外卖时出事的，他们觉得这算工伤，他们是不是可以得到小夫因工死亡的赔偿？于是小夫的父母找律师咨询。
3: 律师给的建议是什么？
2: 因为他是在上班时间啊，上班期间就应该就算工伤。
1: 小夫是在当地的博斯科贸有限责任公司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博斯公司是某外卖品牌在当地的配送服务商。律师告诉小夫的父母，认定工伤首先要确定小夫和他公职的外卖配送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于是他们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儿子小夫与博斯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0: 另外的儿子是上班的，而且调查下来他前头还有15分钟之前都还送了单呢。
1: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了小夫父母的申请，仲裁开庭，被申请人博斯公司负责人明确表示，公司与外卖员小夫之间只是劳务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他们出示了和小夫签署的协议。
4: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劳务协议，然后就是那个业务承揽的一个协议，还有那个配送的一个服务协议。
3: 那这三个协议是和同一个人签的，还是根据他不同的工种选择？
4: 同一个人签。
3: 哦，要签这三种。
4: 是的。
1: 公司给出的理由很明确，双方签订的是劳务协议、承揽协议，协议白纸黑字写明不存在劳动关系。当时这些理由得到了仲裁员的认可。
5: 他是接一单提一单的钱，就是那个没有受公司制度的管理啊，他上下班他是自由的，很自由的。他上下班很自由的，他接单也是很自由的。
1: 2024年4月2日，仲裁委作出裁决，驳回小夫父母的仲裁申请，理由是小夫和公司签订的是劳务承揽协议，骑手工作自主性强，不符合劳动关系特征。
3: 您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个呢？
0: 因为我们不懂法嘛，也不懂他们的这个流程，
3: 就觉得不公平。
0: 不公平。
6: 小夫的父母不能接受裁决的结果，儿子出事的时候还穿着工作服，更是为了完成每天至少20单的任务奔波在路上，这出事了怎么就不是公司员工了呢？他们没有放弃，立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仲裁裁决，依法确认劳动关系。
1: 镇宁县人民法院受理此案。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围绕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展开辩论，焦点就是签劳务协议就真的不是公司员工吗？
2: 他肯定就是算公司的员工嘛，因为他接到他公司哈，你有那个管制他的制度，然后他的那个薪酬啊是什么的哈，都由你公司来发放。
1: 小夫的父母认为，小夫签署的虽叫劳务协议，但是协议明确约定小夫必须服从公司安排，公司设早班、中班、夜班、深夜班，由组长安排，要求全职骑手每班完成20单，在线7小时等，请假要向组长口头申请，订单统计表记录。

0: 全职、合格出勤、签到、单量是否达标等。公司每月20日定期给小付发放上月报酬，名义是服务费，实质就是工资。这些足以说明小付和公司就是事实劳动关系。
1: 他们这个是由公司发放他们的薪酬，然后公司里面还有一个规章制度啊，什么管理制度啊，这些的，这他肯定是有劳动关系吧。
0: 被告博斯公司坚称小付和公司自愿签署劳务协议，明确排除劳动关系。
2: 我们会给他排一个班次，但是在这一块的话，我们也不能做强制的这个处罚。
3: 就人家如果不干了，也就不干。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被告博斯公司强调，给他们平台服务的骑手自备车辆，自主决定接单数量与时间，报酬按单结算，和公司没有经济从属性。所谓排班、在线时长、出勤等，只是为了提升服务质量，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考勤管理。外卖骑手无需打卡，无需固定上下班时间，随时可上下线，和公司没有人身依附性。
2: 他基本是灵活接单，也就是说我可能上，我今天上一天班，可能我上午上一上午，下午有事了，我要处理家里的事情，那他直接就下线就走了。
0: 被告公司还强调，小付出事重要的原因是他无证超速行驶，交通事故责任也认定了小付的责任。对双方的争议，法官认为本案的核心是准确适用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4: 人格的从属性、经济的从属性、还有管理的从属性，从三个方面来审查。
0: 经过法庭调查，法官认为该平台的外卖骑手小付和公司协议约定必须服从安排，全职骑手有排班、在线时长、单量要求、出勤考核、请假流程系统全程记录，公司按月固定发放报酬，具有持续性、稳定性。法院最终认定，双方虽签订劳务协议，但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小付与博斯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法院支持了小付父母的诉讼请求。
5: 根据我国劳动保障相关法律法规，职工在工作期间因工作原因遭遇意外伤害，符合法定情形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拿到判决书，小付的父母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认为这纸判决为后续申请工伤认定、主张工伤保险待遇打通了最关键的一环。
0: 劳动关系终获认定，工伤认定却再起波澜，他是否真的因为工作原因发生事故？工伤认定的边界，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小付的父母坚信儿子的死亡属于工伤，理应获得工伤赔偿。随后夫妇二人在律师的帮助下，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这是当地第一起外卖骑手因为交通事故死亡要求认定工伤的案件。
1: 因为首先作为新就业的群体，我们作为人社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们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是我们也要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也要维护用人单位的权益。
0: 小付的父母提交的证据中，最主要的就是认定小付与博斯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法院判决。除此之外，夫妇二人还提交了平台排班表、小付最后一单配送的视频。这就是事故当天17点45分左右，小付驾车完成最后一笔外卖订单的情形。大约15分钟后，小付出了交通事故。小付的父母认为，这些证明了事发当时小付处于工作时间，正在等平台派送下一单。
1: 因为他衣服，如果他是去玩或者是去干嘛的话，他也不可能穿那个衣服，也不可能这么挤，也不可能这样子。
0: 安顺市人社局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对案件事实展开了调查核实工作。他们首先调查了小付完成最后一单的情况。
1: 这个监控显示了小付他骑着蓝色的一个电瓶车从这个门进了春风十里这个小区。
3: 啊，那电梯里面的监控拍到的是什么？
1: 有，就看着他站在里面，因为看不到脸，我们也通过他父亲指认的那个就是他本人。他最后完成的时间是5点47分完成了那个最后一单的那个配送任务。
0: 人社局作出调查，发现之后小付却回了家。关于小付回家的原因，当时人社局调查人员并不清楚。在回家后不久，小付再次出门，当时有邻居遇到了他。

0: 应该是5点过，将近6点钟，就遇到他出去，问他当时骑的是什么车子。他回来的时候我没有注意他骑的是什么车，我是看到他出去的时候骑的是摩托车，加油的。他还提醒他，让他骑慢点。
1: 而且调查显示，这之后平台再也没有向小付派发新的订单，没派发的原因据说是小付选择了下线。这样看来，小付应该是主动停止了当天的工作。那么他接下来发生事故，按理说就和工作无关了。小付的工友也向记者演示，骑手自行下线后，平台就无法再向他派送任务了。
2: 那比如说我上线的话，他就会提示你已经上线，然后如果我要施工了，我就点下线。
3: 那如果你下线了，那自然就接不到任务了。
2: 对，下线就接不到任务。
3: 你下线了，你的公司他是知道你已经下线的。
2: 对，他要看，比如说他有个他会看你上不上线，他看一下。
3: 你想接单就再点上线。
2: 哎，对对对对。
1: 据此，人社局认定小付已回家，并自主下线结束了工作，而且他再次出门是换了一辆摩托车出门，之后很快发生了事故。对此，小付的父母说，小付回家换车是因为电瓶车没电了，他才换车，接着又出去工作的，所以小付出事应该算工伤。
3: 那也就是说，您的孩子送外卖，他是有两个车的，是吗？
0: 嗯，对。
3: 这两个车分别是什么车呀？
0: 他是电动车，一个是那个摩托车。
3: 电动车和摩托车都是自己买的吗？
0: 都是那个车，不知道是买的还是借的，我不清楚。
1: 确实，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小付送外卖骑的是一辆电瓶车，而出事时他骑的是一辆摩托车。小付换了车，真的是为了继续工作吗？对此，小付所在的博斯公司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说，小付出事驾驶的不是普通摩托车，是一辆俗称仿赛的摩托车，根本就不符合公司送外卖的要求。
2: 他当时是骑了一个赛车的摩托车了，所以说那个是不符合我们送外卖的一个交通工具的。抓到我们是对他是有处罚的，有警告处罚的。因为对这来讲的是，第一个是没有保证这个食品的一个安全，对吧？第二个就是这个食品的这个温度是没有的。
1: 关于这个问题，小付的父母和公司说法不一。对此，人社局工作人员也做了调查。这就是事故发生时小付驾驶车辆的同款车型。
0: 车是这种车，只不过颜色不一样。
3: 车主
0: 确认的，我找车主确认一下什么车，这是车主签字的。
1: 仿赛的全称是赛车复制品，特点是性能和外观高度模仿专业赛车。这样的车在调查人员看来不符合送外卖的车辆要求。
0: 就是外卖在平时的工作中要有一个箱子餐箱，他们提的餐箱要放那个餐食嘛。从交警提供的图片来看的话，现场是没有餐箱这个东西的啊，因为那个车前面是不可能放，那如果要放它只能放在后边，但后面就没有任何东西。
1: 经调查，外卖骑手配送餐食必须携带专用餐箱，这是行业基本要求。但事故现场照片、监控视频均显示，小付事发时穿着工作服，但未携带外卖餐箱，所用车辆也不具备从事外卖配送的基本条件。这些细节充分说明，小付发生事故和工作无关。还有最反常的一点，小付换骑摩托车后，行驶的路线为出城方向。那里商家稀少，几乎没有外卖订单。
4: 那这个方向就是出城方向，他如果要接单，他应该是
3: 在刚才那个
4: 左转往进城的方向，但是他是右转往了出城的方向，最后到这个位置发生了事故。
1: 那么，小付在这时骑摩托车干什么去了呢？对于这个问题，人社局工作人员也做了调查。
0: 这个车是车主平时放在小付的手里给去其他租的，然后呢我们通过车主了解说，当天下午就是给他打电话说要他的这个车，他要用嘛，然后那个小付就说我现在在上班，等我跑完再说。
1: 原来事故中的摩托车并不是小付的，车主为案外人李某，是当地县中医院的职工，这辆车是车主放在小付处，让小付帮着给出租的。事发当天，摩托车的车主李某还曾联系小付索要该车辆，对此李某也出具了证言。人社局工作人员实地调查，小付出事故地点向前大约2公里，就是

0: 李某所在的中医院，小付此行更可能是前往还车。
1: 你看，就是中院，你看很近了吧？中医院就是那个车主的工作单位。
0: 人社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通过调取订单记录、查看监控视频、询问相关骑手及证人、模拟事发路线等方式，最终得出了与小付父母完全不同的认定。小付事故中死亡，不符合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法定情形。人社局做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工伤申请遭驳回，家属不服，再次诉讼。
2: 他是上班时间是切有15分钟到送单的，这个是最主要的问题。
0: 法院介入审理，能否最终定分指征？
3: 以这个90码的速度向这个商家出城方向，没有几家商家的这样方向行驶，你很难认定他是为了这个做接单做准备工作。
0: 工伤认定的边界，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李建飞教授。您好，李老师。今天这个案件哈，其实它整个的流程还是有一些复杂的，我想也给很多的用工企业包括一些外卖骑手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律课。公司和骑手是明明签的是劳务协议，但是法院最后判决是他们存在着事实的劳动关系。您感觉这个判决的依据体现在哪里？
5: 是不是实质性的劳动关系？我们也应该从实质上来认定，而不是从一些形式上来认定。比如说形式上我们可能会去追究有没有劳动合同，那么我们从实质上来看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说我有没有人从他这个劳动当中获取利益。如果有，那么这就是一个应该可以认定为劳动关系的。不管你什么名称，你可能用很多名义，什么劳务啊等等，都不影响他实质性劳动关系的认定。
4: 小付在出事的时候正处在这个平台排班的一个工作时间，而且他本身还穿着这个平台的外卖的工作服，所以他的家属就坚持认定这是属于工伤的。可是人社局却做出这个不予认定为工伤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关于一些灵活就业人员的这种工伤认定，他的法律的边界体现在哪里？
5: 这个案子我觉得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在平台用工当中，它和传统用工方法不同的就是它没有现场感，也没有即时感，也就是这个劳动者他并不在一个固定的劳动场所当中，他的劳动行为也并不是在互相能够看到的这样一个状况下。那么在这种远程劳动当中，他的实质性劳动行为是应该得到工伤的保护。但与他穿没穿工作服，或者说骑没骑这个电瓶车都没有实质性关系，因为他不在送货途中也可以穿这些，所以他认定的最根本的原因呢，根本的这个依据还是你是不是在劳动中，或者说白了就是你是不是在送货当中。如果是一个外卖小哥，只要他是在进行这个送外卖的行为，都有可能认定为工伤。同样也提示我们，即便你是外卖小哥，也穿着工作服，甚至你也骑着这个电瓶车，但是你的行为并不是在送外卖当中，你是在做其他的事儿，那么这个时候也可能不会认定为工伤。
4: 这份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让小付的父母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儿子明明是在跑外卖的工作时间内出的事儿，凭什么不能认定为工伤呢？在与人社局用工企业沟通无果后，小付的父母再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人社局告上法庭，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小付的死亡属于工伤。
0: 这起行政诉讼案件由镇宁县人民法院受理，原告是小付的父母，被告是人社局、博思公司作为第三人出庭。审理本案的法官说，案件核心是人社局做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是否合法合理。
3: 我们这种案件呢，重点就是审查，就是他所受到这个伤害和他的这个工作原因的关联性，他是否在履行工作职责当中受到了这样的一个伤害。
0: 在这关键问题上，小付父母认为儿子事发时处于外卖平台明确排班的工作时间段内，他还没有完成平台对工作量的要求，所以儿子完成最后一单配送后并未结束工作。
6: 要求我一天完成20单
2: 啊，我才接的15单，我只属于在上班的过程嘛。

0: 是这个意思啊，
1: 哎，
0: 就是小付的工作量并没有完成，所以他肯定还在继续完成工作。
1: 哎，
2: 家人主张说，他每天要完成20单，当天呢他还没有完成20单，所以说呢他肯定还是在上班。
3: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有问过其他的外卖员，有些人其实有很勤快的，比较能吃苦的，可能他一天都在趴，也有人说过去接几单。

0: 第二个就是它的它骑车方向的这个性质，然后同时我们就是结合了商家布局的情况，我们做的不只是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我们也要保障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
1: 对于这样的说法，小福的父母并不认同。
2: 你讲我出社会时就是相反的，啊，你们这么一讲，我也不晓得究竟哪反在哪的，正在哪的。方向又是不合的，又讲是不在上班时间。但我去调查下来的，他是上班时间是前有15分钟才送的邮单的，这个是最主要的问题。
1: 经过审理，法官认为小富作为外卖专送骑手，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具有灵活性，并非只要在排班时间内就一律属于工作状态。
3: 他还是无法认定为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最主要就是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这样的一个法定情形，而骑这个摩托车以这个90码的速度向这个商家出城方向，没有几家商家的这样方向行驶，你很难认定他是为了这个做接单、做准备工作。
1: 法官说，结合全案证据可以确认，小付在17:45完成最后一单配送后，平台再无新订单。他返回家中更换车辆，驾驶车辆前往无订单的出城方向，且未携带外卖餐箱。小付的行驶路线既不是配送路线，也不是下班回家的合理路线。这些证明事发时小付没有从事与外卖配送相关的工作。
3: 他发生事故的时候差不多达到了90码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啊。那么你说人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这个等单呢，这个、可能性不大。第二是结合他发生的事故的这样一个地点啊，他发生的事故他行进的方向是从我们的这个城区往这个城边上来行驶，然后在城边上的入驻商家呢，在那个附近可能就只有2-3家，你不可能说是跑到一个只有1家2家这种地方去等待接单。
1: 2025年8月25日，镇宁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小付父母的诉讼请求，小付交通事故身亡无法被认定为工伤。
4: 我们依法保障我们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我们也支持用人单位依法灵活用工，促进平台经济的良性发展与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的互助共进。
5: 李老师，那如果这些外卖人员他在路面上像小付这样存在了一些交通的违法行为的话，会不会也跟他的工伤认定会产生一定的关联？
6: 这个倒没有直接关系了。工伤实行的是无过错原则，第一，不要求雇主有过错；二一个，不要求劳动者没有过错。甚至我们可以极端地说，绝大部分工伤事故是以过错、以违章为前提的，否则他都在规则之内进行的活动，他还不会出工伤的。所以过错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就是始终要在工伤当中坚持无过错认定原则。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供养，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青山碧流，黄梅生幽；江畔听风，雅韵长流。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安徽省安庆市。山水有新音，好戏正相逢。

0: 玩转悠长，青春飞扬，青年演员怀揣热爱，一曲黄梅诉衷肠。
1: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歌舞版的《闹花灯》，适合一群师范大学的
2: 同学们我们一起合演。
1: 对啊，这一段呢，我觉得音乐很有意思。
2: 对，
1: 因为它没有主旋律的，在我们戏曲的话，应该是有那个二胡拉着的，但这个呢，它是可以算是
2: 带一些流行的感觉，
1: 对，带一些流行的元素的。
2: 然后呢，我们融入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同学们，我们一起在这个载歌载舞中，然后展现闹花灯这个节日的一个氛围
1: 气氛。对，
2: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是黄梅戏传统小戏《补背搭》中的烟袋调。
1: 烟袋调是黄梅戏传统男女对唱，它是以小花腔的形式呈现的，它的曲调轻快活泼，我相信观众们一定会喜欢的。
0: 我们这次的小戏呢，补背搭，从名字上大家应该就能感受到啊，背搭是我们这个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戏主要讲的是我们干哥哥背搭破了，我们找干妹妹来缝，因此呢可以跟他一个近距离接触，通过补背搭来传递两人之间的感情，其实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欢乐的一个小戏。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烟袋调，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演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历练，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给观众们带来一个好的观赏。

0: 当面作答，道不尽相思意。
1: 有点害羞。
2: 这样子听我的。
0: 千古传奇，看有情人都成眷属。
3: 今天呢，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一段黄梅戏，也是非常家喻户晓的一段《春香传》中的爱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你，我们也是第一次合作。我想知道你多大？
1: 23。
3: 你之前有演过《春香传》吗？
1: 我在大学期间呢也排过这个爱歌。今天我跟芳芳姐的这次合作呢，跟我在学校排的那个爱歌有点区别。
3: 嗯，
1: 今天我们排的是比较简单化一点的，没有那么多的城市化的动作。
3: 对对对，是的。那么今天呢，就由我们的牛梦龙来演绎李梦龙。大家呢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哦。

0: 今天我们俩要给大家合作的剧目是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天仙配》这出戏当中的选场《满宫》。我今天跟施瑞也是第一次见面，我们第一次认识，也是更是第一次合作。
1: 对，
0: 你之前演过这一场吗？
1: 之前演过董永，入狱一阵，演了不少场，但是
0: 我就知道肯定有但是。
1: 对。然后满宫也是第一次演，嗯，
0: 所以一会儿我们俩在一起对戏的时候，排练的时候，你尽量的听我的，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0: 然后我们尽量把第一次合作啊，尽量的呈现给大家，呈现一个完美的一个效果，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嗯，那我们两个人合作成功。

0: 台善见真章，经典永流传。到老戏里去，感受黄梅戏的流光岁月。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牛郎织女》当中的《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一段唱腔，它其实讲述的是织女从天上来到人间之后，和牛郎结为夫妻，感受着人间的美好，也享受着人间田园地头男耕女织这样一个幸福的，很享受这样的幸福的时光。那么今天呢，在唱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音乐也有了新的创新，同样呢，也希望这次全新的演绎能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享受，然后也把这样的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幸福，甜甜蜜蜜。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花开花放花花世界》，这一段呢是选自我们黄梅戏小词殿中最为经典的一段唱腔。这一段描述了艳阳天春光好的一片景象，柳凤英在十字街头做买卖的日常生活，以及她与蔡明凤之间的情感纠葛。唱词从花开花放花花世界的繁华，到哪一个不想我，他吃肥试过赤带的这种深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情感的色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大家拭目以待。

0: 山水人情，春晖暖意，青山绿水间，正是家乡好风景。
1: 今天这一出《画春》呢，是我的原创作品。那么在音乐上面，其实呢，我们做了很多大胆的创新。我们有这个传统的黄梅戏南腔的这个评词啊、花腔啊，也有我们融入了很多戏歌以及流行音乐在里面进行铺垫。那么这个戏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绘画，我们把国画元素啊融入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小片段中，是从头到尾一个贯穿的。那么我们舞台上还有一个画板，它也是在表演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亮点呢，是我们这个戏中呢，还有我们来自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的很多靓丽的妹妹们，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了。
1: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3: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想在小区长租车位上安装充电桩，遭到物业阻挠；企业随意排污，导致下游养殖鱼大量死亡。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节能减排的司法案例。男孩学徒期间在工地被作业车撞倒死亡，究竟谁是肇事者？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学徒工死亡真相。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月是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官方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安全生产法为主线，联动消防法、职业病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层层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外出务工，依规佩戴劳保防护，依法拒绝违章作业，远离职业病侵扰。沿街小店，寻常居家，自查燃气管线、电器线路，疏通消防通道，严守消防条例。商铺锅炉、压力容器按期年检，恪守特种设备管理规章，主动排查身边隐患，遇事掌握基础应急本领，既是守法本分，也是守住家中一盏等候的灯火。人人学法守安，排查身边隐患，守护三餐安稳，家人平安。

0: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本周呢是全国节能宣传周，同步会开展低碳主题的宣传。那么本期我们在法治朋友圈结合着典型的案例，和大家说一说节能减排在法律当中的应用。绿色低碳、节约能耗，这个呢不再只是一种生活的倡议，更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不管是企业生产排污降耗，还是我们的市民们日常的绿色出行，一举一动都和节约能源法、环境保护法紧密相关。接下来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就来关注两起典型的案例。
0: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2: 学法懂法，

0: 源自一点一滴，手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先来说一说跟我们的居民们密切相关的安装充电桩的问题。现在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啊，渐渐的开始普及了。为了充电方便，有一些业主呢，想在自己长期租赁的车位上安装充电桩，但是呢，却受到了物业公司的阻挠。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又如何来适用节能减排相关的法律规定呢？我们来说说接下来的这起案子。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小董是一位小区的业主，在2023年1月1日呢，小董租用了这个小区的一个地面车位，并且缴纳了2年的车位租金。之后啊，小董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就需要在他租赁的车位上安装一个充电桩，所以呢，他就向当地的供电部门提出了申请。供电公司要求小董提供自己的有效身份证明、专用固定停车位的相关证明材料，以及电动汽车拥有证明和所属的小区的物业或者是业委会、居委会的确认同意申请人安装充电设施的相关材料。小董于是呢，向自己小区的物业公司申请了出具同意安装充电桩的材料，但是却遭到了物业公司的拒绝。随后呢，小董向小区的业委会提出申请，业委会呢以小区的地面车位属于全体业主，需要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以及安装充电桩存在安全隐患为由，就拒绝了小董的申请。无奈之下呢，小董就将物业公司和业委会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出具同意书，同意他在所用的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例，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我们国家啊，支持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且出台了相应的通知意见，要求物业服务企业或者业委会去协助以及配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以及工业信息化部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一个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其中的第四条里面有规定，对于占用固定车位产权人或长期承租方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的行为或要求，业委会或业主大会授权的管理单位原则上应同意并提供必要的协助。我们这里所说的长期承租方指的是租期在1年及1年以上这样的期限。我们再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呢，小董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在小区租用了一个1年以上的长期车位，那么他有权申请在这样一个长期租用的车位上安装充电桩。这个小区的车位呢，的确属于公共车位，但是在车位上安装充电桩并不属于民法典的第278条的规定，需要由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所以针对业委会提出说这个占用了公共空间，需要全体业主的同意，这个是不存在的。另外呢，他还提出，业委会还提出，在小区的车位安装充电桩存在着安全隐患这件事情。根据相关的规定，供电企业在受理这个申请后，会对外部施工的可行性进行一个现场的勘查，并且会答复申请人，你所申请安装充电桩的这个地方是否符合安装充电桩的条件。所以呢，无论是否符合安装条件，以及是否存在着安全隐患，这件事情都是由相关的供电部门去确认的。对于业委会说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来拒绝业主安装充电桩的申请，法院呢不予采纳，所以法院最终判决支持了小董的诉讼请求。一审在判决以后呢，业委会不服，提起了上诉，而在这起案件的二审当中，法院则维持了原判。表面上看呢，这

0: 似乎只是一起小区的业主要求安装充电桩，但是遭到了物业公司的拒绝这样的一起案例。但事实上，它是对我们的节能、减排、降耗、防治大气污染以及环境保护，具有指导意义的一桩案例。我们知道，我们国家一贯是秉持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绿色、环保、节能。现在这个充电设施啊，它是新能源汽车实现使用目的的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也是电动汽车的用户们绿色出行的重要的保障。那么我们最近一些年呢，在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布局上面，政府在强力的推动，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措施。作为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其实也要积极的去引导小区的业主，支持他们建设充电桩的这样一个要求。对于符合条件在车位上安装充电桩的业主，就应当配合提供同意安装的这种证明材料。
1: 很多市民购置了新能源汽车，租下小区车位后，却被物业阻拦安装充电桩。不少车主心里十分疑惑，长期租赁的车位，自己能不能依法安装充电设备？物业又有没有权利随意拒绝呢？有市民长期租用小区固定车位，申请安装充电桩，却遭到物业业委会推诿阻拦。当事人诉至法院，法官结合节约能源法、绿色发展相关条款审理此案，明确租期一年以上车位承租方拥有安装充电桩的合法权益，安全隐患由供电部门专业核验，物业不能主观判定风险设置阻碍，最终判令物业配合出具相关手续。按照节约能源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新能源配套设施是节能减排法定要求，符合条件可依法申请充电桩，物业业委会应当主动配合，不得无故阻拦绿色出行配套建设，一同遵守低碳节能相关法律规定。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奉埔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前面呢，我们看到了一则小区车位安装充电桩的民生案例，普通市民践行低碳出行遇到阻碍，该如何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其实小到居民安装新能源充电桩，大到生产企业的这个排污管控，我们都离不开节约能源。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则涉及企业违规排放的案例。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在2023年4月，个体养殖户陈某承租的14亩的这个堰塘里，辛苦养殖的黄鱼出现了大量死亡。事发以后呢，陈某就第一时间向当地的环保局呢报案了。执法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对涉事企业门口的下水道以及鱼塘的水体做了取样检测。结果显示呢，这两处的水质样本都超出了水质最低检出线指标，已经无法保障鱼虾的正常生长繁殖。事故调查结果显示呢，这家汽车公司位于陈某这个承包的鱼塘水源的上游，它的焊装和冲压车间呢在生产，但是呢却没有按照规定取得排污许可证。更严重的是呢，厂区也没有配套建设初期的雨水收集池。企业的负责人说呢，降雨的时候雨水会冲刷厂区的路面，把一些少量的没有完全收集的生产废水带入污水管网，最终流向了下游。那最终环境违法行为啊，生态环境部门呢依法对这家企业处以20万元的罚款，并且责令立即整改。与此同时呢，村里面也组织人员对陈某所承包的这个鱼塘进行了紧急的打捞称重，结果呢共计这个造成了损失是达到18万多元。后来呢，因为赔偿的这个事宜协商没有达成一致，于是呢养殖户陈某将这家违规排污的企业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这起案件是属于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因环境污染破坏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要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在环境纠纷当中，行为人需要就自身的无责和减责情形以及行为与损害没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这家汽车公司是位于这个鱼塘的上游，陈某发现鱼死亡以后就及时的报了案，生态部门的检测数据和现场的调查情况就足以证实这家公司的排污行为和鱼的死亡存在着关联。而这家企业呢，又没能提交证据来证明存在自己不用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自己责任的一些情形，以及行为和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这是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所以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最终呢，参照当地的黄鱼市场的批发价格，结合了死鱼的重量，法院最终核定了暗涉水产品的损失价值，然后呢，判决汽车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5天内赔偿陈某的全部损失。这件案件呢，也是经过了一审和二审，最终呢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我们经常说一句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么作为污染环境的人，就必须要为污染行为去买单。那这起案件的判决呢，不仅为这个受损的这个 黄鱼的个体养殖户讨回了公道，其实也是为排污企业敲响了一记警钟，就是我们企业的发展啊，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所以司法它不仅仅是权力的守护者，也是绿水青山的坚定的捍卫者。在生产者们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一定要把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这种精细的平衡放在第一位。对于生态环境必须保持敬畏之心，常怀爱护之情，只有敬畏法律，严守环保红线，才能守住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
4: 本期主题提示：不少农村养殖户靠水塘水产维持生计，可上游企业违规排污，常常造成鱼虾大面积死亡，经济损失难以挽回。遇到此类环境污染损害，该怎样维权？排污企业又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养殖户陈某鱼塘黄鱼大量死亡，环保检测证实上游汽车企业无证排污，缺少废水收集设施，雨水冲刷携带生产污水流入堰塘，企业已被处以20万元行政处罚，双方就赔偿协商无果诉至法院。环境污染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企业无法证明排污与鱼死亡无关联，法院判令其赔偿养殖户13.7万余元。依据节约能源法民法典，企业生产必须配套治污设施，持证排污，发展不能突破生态底线，污染致他人损害需全额赔偿。群众遭遇污染损害，及时留存检测物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财产与环境权益。
3: 今天呢，我们说到的两起案例，一起呢是小区业主申请在自家的长期租用车位上安装充电桩遭拒，另外一起呢就是企业违规排污，造成了下游这个鱼塘养殖的这个鱼大量死亡，那么养殖户维权这样的两起案例。那么希望借着本次我们的节能减排宣传周，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们，企业对来说要配齐治污节能的设备，持证合规生产，守住法律环保的红线。而作为普通市民呢，也要主动选择绿色出行，节约水电，依法维护自身低碳生活的合法权利。总之一句话，青山绿水离不开每个人的守护，遵守节能环保法律法规，才能共建低碳宜居的家园。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0: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1: 阿边，
2: 阿边，
1: 阿边，
2: 阿边，
1: 阿边，
2: 阿边，
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合同压顶。两个追梦的年轻人因直播爆火，本以为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却不知早已踏入老板精心编织的陷阱。当流量变现的美梦破碎，面对百万违约金的枷锁，他们该如何抗争？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合同压顶。

2024年的一天，时年25岁的冯彤在女友林婉星的引荐下，与他所在的经纪公司签下了高薪就职合同。虽然合同里有几条条款令他有些费解，但林婉星却说，合同是统一范本，我当初也是这样签的，不会有问题的。冯彤没多想，眼里满是对未来美好的期待。冯彤来自一农村家庭，18岁时他的父亲因肺癌去世，母亲身体也不好，常年卧病在床。为了多赚些钱，冯彤中专毕业后就跟着亲戚外出赚钱打拼。生活稍稍稳定后，他攒钱报名去一家电脑学校进修，学习网络维护和人工智能。一年后，他从电脑学校毕业，在一家科技公司找了一份实习技术员的工作，收入不算高，但胜在公司有很多专业大咖。冯彤每天白天认真工作，夜里熬夜学习，不懂就去问同事，很快就成了一名出色的程序员。2024年初，一个叫林婉星的女孩突然找到他，说想请他在工作上帮个忙。2个月前，冯彤和林婉星在一个朋友聚会上相识，因为都是单身，朋友有意撮合，还跟冯彤夸林婉星签约了经纪公司，说不定很快就能成网红。冯彤有些心动，但又觉得林婉星这样的人怎么会看上不善言辞、平平无奇的自己呢？两人只是象征性地加了一个微信，便没有再说话。他没想到林婉星会主动找他，一时非常激动。林婉星主动邀他吃饭，还给他发了一个餐厅地址。席间冯彤得知，时年23岁的林婉星大学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从外地来这里打拼，满心都是对大城市的憧憬。可现实的耳光来得又快又狠，投出的上百份简历，不是石沉大海，就是遇到皮包公司。冯彤听了十分心疼，恨不得能化身盖世英雄保护林婉星，当即询问自己能帮他做些什么。林婉星告诉他，前不久他在招聘软件上看到了一家经纪公司

招募主播的信息。当时他对直播很好奇，就大胆跑去面试，没想到竟受到了公司老板赵磊的欣赏。赵磊拍着胸脯保证，只要听话，保证他3个月就成为网红。林婉欣十分激动，他从小就梦想当明星，也听说不少明星都是从网红起家，顿时觉得自己找到了捷径，很快就和赵磊顺利签约。然而签约后，林婉欣始终进入不了状态，只能在直播间教别人化妆。可他每天化3个小时的妆，直播间里的人却寥寥无几。第一个月月底结算时，除去公司扣除的设备损耗费，他只拿到了1300元的工资，连房租都不够付。艰难中，赵磊帮他想出了一个猎奇点子，让林婉欣打造与 AI 热恋的人设，直播时与虚拟 AI 男友互动，营造浪漫又新奇的氛围。林婉欣答应了，但目前的 AI 软件只能回应预设话术，不仅机械生硬，还经常接不上林婉欣的话，直播效果大打折扣。林婉欣有些着急，只能求助于冯彤。你上次吃饭的时候提到过 AI， 你是这方面的行家，我想请你帮帮我。冯彤觉得林婉欣这个忙不难帮，只需要辅助 AI 设定程序，并在后台同步观看，实时用文字或语音回应林婉欣，打破 AI 固定思维，增强互动。林婉欣激动不已，在微信里发来一个抱抱的表情。冯哥，你真是我的偶像。冯彤自信心爆棚，放心，我一定助你一臂之力。第二天，林婉欣直播时，冯彤打开后台连接了林婉欣的直播间。镜头里，林婉欣画着精致的妆容，令冯彤心动不已。网友也发出弹幕：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没男朋友呢？冯彤几乎本能地回应：我在呢，婉欣有点害羞。大家多给他点鼓励好不好？弹幕瞬间热闹起来。期间，林婉欣不小心打翻水杯，热水溅到手上。冯彤连忙说：小笨蛋，怎么这么不小心？有没有烫到？我心疼了。还私下给他发消息：赶紧用冷水冲，我帮你控场。林婉欣看着屏幕上的文字，眼眶一热，对着镜头露出了幸福的笑容。这场直播的在线人数从几百涨到了上万，粉丝量一夜之间涨了2000。首战告结后，冯彤每天准时守在电脑前给林婉欣打配合，日复一日，两颗年轻的心渐渐靠近。有一次，林婉欣因为和父亲吵架导致心情低落，直播时差点泪洒当场，他立刻发语音：我知道你今天不开心，没关系，我陪着你，什么都不用想。林婉欣十分感动。2024年国庆节，两人一起去大雁塔游玩，林婉欣穿着红色连衣裙，在灯光下笑得格外灿烂。冯彤心跳加速，鼓起勇气表白。那天晚上，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恋爱后，他们的配合更加甜蜜，粉丝不停打赏刷礼物，还有供货商找来，请林婉欣代言情侣服装、情侣首饰等。赵磊乐得合不拢嘴，主动找到他们，一个劲儿地夸冯彤是技术大神，说公司正缺这类人才，想签约冯彤。林婉欣也劝他说：冯哥，你到我们公司来，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一想到可以日日陪在林婉欣身边照顾她、保护她，冯彤觉得自己没有理由拒绝这份工作。一周后，冯彤辞去了先前的工作，和赵磊签订了入职合同。签订合同时，有几处细微的文字引起了冯彤的注意，上面写着直播间所有权归公司，资源不得私自带走，个人行程需24小时服从安排，熬夜直播跨城商演不得有异议，中途离职属于违约行为，需赔付100万违约金，且公司拥有最终解释权。冯彤觉得这些属于霸王条款，且合同当中对薪资提成、合同期限都没有明确规定，不太合适。见他犹豫，赵磊笑着说：这都是统一范本，主要是针对那些主播的，你只是做网络维护的，不
不存在。

这些问题。林婉星也在一旁附和着，冯童便不再纠结。这时候有了冯童的鼎力相助，直播间粉丝量一路飙升，到2024年底已经突破百万，各大品牌纷纷抛来橄榄枝，林婉星也成了小有名气的网红。但是一场护肤品直播销售额直接破500万，可冯童和林婉星的工资依旧没有变，所谓的提成从来没有兑现过。一次林婉星直播一款本地特产，两个小时卖出10000单。下播后，他和供货商的一个同事聊天，得知按照行业惯例，主播至少能拿10%的提成。林婉星找到赵磊提出涨提成，可最终发工资时，赵磊只是多给了他2000块奖金，还说：“你是公司包装出来的，没有公司的资源，你什么都不是，给奖金已经是额外照顾了。”林婉星又气又委屈，跟冯童抱怨：“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都被他拿走了，他就是在压榨我们。”冯童见不得林婉星受委屈，气愤地说：“不是我们单干吧？”这大半年来，他们摸清了直播流程、粉丝运营和商务合作的所有门道。林婉星有百万粉丝基础，他有技术支撑，加上现成的广告资源，独立创业完全可行。可当林婉星拿着辞职报告找到赵磊时，他从抽屉里拿出他签订的合同：“辞职可以，先赔100万违约金。”林婉星惊呆了，这才想起当初签约时，他满脑子都是这家公司不需要预付款和培训费，还主动签订劳动合同，实在太正规了，完全没有细看合同里的诸多条款。林婉星回到家，冯童拿起合同仔细翻看，发现林婉星的合约条款比他当初还要苛刻，合同期内不得从事任何与直播相关的工作，不得私自联系广告商，甚至不能在社交平台发布与原直播内容相关的信息。违约赔偿不仅包括100万本金，还要支付高额利息，这根本就是陷阱。冯童气得浑身发抖，可合同上的签名和手印真实有效，就算起诉也很难胜诉，况且他们根本耗不起这时间。协商无果后，赵磊取消了林婉星的所有直播，将他的带货资源全部转给公司新来的主播，还私下联系广告商，承诺给他们更好的资源和主播。林婉星看着粉丝移情别恋，急得直掉眼泪，一度出现失眠脱发的情况。冯童抱着他，心里又痛又悔：“不怪你，是我们太急于求成，以为天上掉馅饼，没想到是万丈深渊。”这份不平等的合同将他们死死困在原地，看不到一丝希望。两个追梦的年轻人因直播爆火，本以为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却不知早已踏入老板精心编织的陷阱。当流量变现的美梦破碎，面对百万违约金的枷锁，他们该如何抗争？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合同压顶。

为了不让矛盾进一步激化，林婉星决定向赵磊妥协。他来到赵磊的办公室，红着眼睛哽咽道：赵总，对不起，我是一时糊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干。赵磊笑了：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明天恢复直播，给你弄个重磅回归。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两人心里松了一口气儿。那天晚上，赵磊特意给林婉星准备了新服装和妆容，还承诺这场直播的收益给他们分20%。林婉星以为此前的抗争多少有点效果，也就放下了所有戒备，蓄势待发。可直播进行到一半时，冯彤的电脑屏幕突然被强制接管，无法输入文字和语音。镜头里的 AI 男友画风突变：星星啊，你这个骗子，你一边跟我谈情说爱，一边背着我跟男人鬼混。话音刚落，屏幕上弹出了几段亲密视频，全是林婉欣和不

从男人出入酒店搂搂抱抱的画面，举止轻浮，直播间瞬间炸锅。随后女海王骗子滚出直播圈的辱骂弹幕像潮水般向林婉欣涌来，在线人数峰值一度冲到了300万，全是来骂林婉欣的。镜头前的林婉欣彻底崩溃了，他看着那些伪造的视频和恶毒的评论，颤抖着想要解释，却被淹没在无尽的辱骂中。最终，直播被迫中断。赵磊看着飙升的流量和后台不断增长的收益，笑得合不拢嘴。他跟同事说，早就见多了这样的年轻人，知道他们不会甘心，不如趁机榨干价值。不明真相的网友开始人肉搜索林婉欣的信息。住址、电话、身份证号被曝光，每天都有无数辱骂短信和骚扰电话。他试图开播解释，可一露面就被网友围攻，直播间根本无法正常进行。他跑去公司质问赵磊，赵磊避而不见。曾经的同事还对他指指点点，最后他只能哭着离开。事业尽毁，名声扫地。林婉欣整日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不吃不喝，眼神空洞，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好几次都差点想要自杀。冯彤也自责没有保护好婉欣。为了安慰女友，冯彤答应一定替她讨回公道。他找到赵磊质问，可赵磊却轻描淡写地说，黑红也是红，是你们自己接不住这份富贵，怪不得别人。不久后，赵磊以业绩不达标为由开除了林婉欣，还扣掉了他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冯彤见状也愤而提出辞职，赵磊没有多说什么，也同意了。辞职后的日子很艰难，冯彤四处找工作，但大环境不好，不是工资低的可怜，就是无休无止的加班。为了多赚些钱，他还顶着烈日送外卖，累得浑身酸痛，回家还要照顾林婉欣，操心老家母亲的医药费。生活的重担像大山一样压在他身上，他快要喘不过气了。就在这时，冯彤突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赵磊竟将他告上了法庭，要求他赔偿100万违约金。老家的母亲得知消息后，急得病情加重，再次住进了医院。看着病床上的母亲和精神崩溃的女友，冯彤的心里满是绝望和愤怒。2026年初，冯彤自知赔不起百万违约金，就回到公司找赵磊，希望他能撤销起诉。可赵磊不仅不同意，还极尽嘲讽他。冯彤据理力争，你当时说了，我不做主播，只是技术工，这些都不作数的。赵磊却耍赖，哼，谁说的？你有证据吗？看着赵磊嚣张的嘴脸，冯彤觉得自己傻透了，积压已久的愤怒瞬间爆发，随手抄起桌上的电脑主机，朝着赵磊的头部狠狠砸去，砰的一声闷响，赵磊倒在了血泊中。冯彤看着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瞬间清醒过来，可一切都已经晚了。随后他主动拨打了报警电话，最终冯彤被公安分局逮捕。林婉欣得知消息后精神彻底崩溃，被赶来的父母带回老家休养。这场悲剧是直播行业乱象的缩影，我们在面对霸王条款、薪资待遇不明、版权归属争议、苛刻解约条件、不合理合同期限、不公平分成等陷阱合同时，绝不能掉以轻心。签约前要明晰合理条款的边界，做到心中有底，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对模糊不清之处及时追问，要求明确解释或修改，同时切勿忽视附加条款与补充协议。签约后也要妥善保存合同原件及相关证据，一旦发生纠纷，先尝试友好协商解决，以理性的态度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如果协商无果，则果断寻求法律途径维权，提供有力证据，让法律成为维护自身权益的坚实后盾。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

0: 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喂，哎，
2: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3: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4: 燕青和李逵，听人介绍之后，离这儿不远有一座牛头山，山上还有座庙叫朝天观，住着一伙强人，强人就是贼呀。燕青心里盘算说，现在一口咬定就是他们干的，他们就是假宋江，就是抢的刘太公的女儿。这也不能这么说，强人有的是，但是呢，到了现在了，不管是不是他们，去探听探听也未尝不可。他跟李逵一商量，行啊，兄弟，我听你的，你点子比我多，你指到哪儿，我就奔到哪儿，好不啦？燕青和李逵辞别了刘太公，这刘太公掉着眼泪往外送啊，二位啊，我把我女儿的一切希望寄托到二位身上，我早听佳音呢。燕青点头，老丈你放心，我们全力以赴。按下老头听信儿，咱不说，单说燕青陪着李逵，两人甩大叉赶奔牛头山，说不远也好几十里地。等到了牛头山山根底下了，日头就往西转了。李逵一捂肚子，哎，兄弟别走了，我又前枪贴了后枪了。燕青一笑，我李大哥，你这人真行啊，刚吃完饭你就饿，那消化好那咋办呢？行行行，正好咱找个地方吃点饭歇歇腿儿，打听打听这儿的情况。哎，是哦，这叫一举双得。两个人把家伙归置好了，往前走了一阵，哎，山根底下有个小饭馆，孤苦伶仃的那么小馆子，酒幌高挑，这是给准备过往行人准备的，很简单，屋不大，外边放着几个条凳，天呢又不算太冷，有的不乐意进屋，就坐在外边桌上吃。李逵和燕青早就有点发热，所以就在那门口的长凳上坐下了。连掌柜的再伙计就一个人，一看来两位客人，赶紧擦抹桌案，泡成一壶水来，二位吃点什么？燕青就问，你们这有什么吃的？馒头大饼面条，另外还有五香茶鸡蛋糖麻花，别的没有。李逵说，行行，一样来一大盘子啊。有酒没？酒有，多多的来酒。燕青瞪他一眼，干什么干什么？酒能误事，少喝为佳，多少来点，让我一点都不喝我就活不了了。燕青点头，来半斤酒，多了不要。这半斤酒啊，不够李逵塞牙缝的。李逵在这喝着酒，吃着五香茶鸡蛋，燕青呢是边吃边想心事。他放眼睛一看，这是牛头山吗？哟，这山可不小，多少个山头，究竟哪个山头是属于牛头山？这方圆有上百里，不行，得打听打听。他一看这掌柜的什么事也没有，服侍他们完了，转身进了屋了。燕青拍拍桌子，我说掌柜的，哎哎，来了，客官您有事儿？掌柜的你坐下来，我今儿个请客，请你喝酒。别别别，我哪能吃客人的，你放心，

0: 酒钱饭钱我照付，我是个交朋友的人，来来喝一盅。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嘿嘿嘿。掌柜的没事儿，就坐在燕青对面。燕青边让他喝酒边问，我说掌柜的你是本地人吗？我在这儿都住了三辈子了。哦，哎，我跟你打听打听，哎，哪一座山头是牛头山？哎呀，你顺我的手看看，我身背后这座大山就叫牛头山。您从这儿您看不清楚，您要转到东边去，你看跟那牛头一般不二，就像大牛的牛脑袋似的。咱这是侧面，您看不清楚。我这山离咱吃饭这儿还有多远？哎呦，望山跑死马呀！您别看属于山根底下，您要登上牛头山的山头啊，少说还得十里地，是吗？哎，我跟我哥哥闲着没有事，心里烦闷，想要游山逛景。我牛头山上有什么好玩的吗？掌柜的听到这儿，看看左右无人，把声音压低了。客官，没啥好玩的，您最好别去呀。为什么？哎，这么跟您说吧，听您的口音，您是外地人呢。这牛头山近一年来出了一伙强盗，哟，杀人都不眨眼睛啊，杀官夺府，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呢、啊？哎，你上那溜达什么？哎，不但什么看不着，还去把命搭上。我看出你这小伙子是好人，故此啊，多说这么几句好吗？千万别去。那请问，这山上能有多少人？
1: 那我不清楚，反正不少。我这么估摸着，能有个三百五百的。
0: 那么多强人，呵，这还是往少了说呢。那掌柜的，你怎么知道？
1: 我怎么知道是这么回事？你看我这地理跟山上不远，他们山上的喽啰兵当小头的经常在我这饭馆吃饭，有时候走到这累了歇歇腿儿。我看他们陆陆续续的，我这么猜测能有那么多人。
0: 哦，我说他们的头是谁呀？
1: 头我可知道，姓王啊，叫王江，王太极。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我这是听他们喽啰兵说的。王头还有个大帅是个什么的，姓尚，叫尚什么我就不清楚了。还有个好像是个军师，姓董，董什么我也不清楚了。总之他们有十来个头子呢。好了好了好了，燕青问到这儿，坐在心里头有数了。这阵李逵也吃完了，燕青把钱付了，掌柜的多谢多谢啊，告辞了。说着拉着李逵就走，直接赶奔牛头山。李逵边走边问，我兄弟，咱这就上山吧？不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虽然我跟那掌柜的了解了一些情况，毕竟是点点滴滴。哎，我大哥，咱哥俩商量商量，你说怎么办吧？我说一会儿找个地儿，你呀好好歇歇睡一觉，我呢夜探牛头山，我一个人去。李逵听到这把眼一瞪，你瞅你，你烦我？你嫌我是累赘？咱哥俩一块干活，你干嘛把我给甩开了？哎，大哥你听我说，不是那个意思，你不会轻功啊，哎，你笨手笨脚的，要想冲锋陷阵，你一个人顶八个，可这种活你干不来。我带着你不是累赘吗？你呢找个地儿听我的信儿，我一个人去他方便，省着我心里有所牵挂。我把底摸清了，我绝不下诏令，我回来跟你打招呼，咱哥俩一块儿再打破牛头山。万一不是这山上干的事儿，咱就没工夫搭理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再想办法寻找。

0: 刘太公的女儿，你看好吗？反正听你的。说着天黑下来了，他们就摸到山根底下了。燕青一看，原来这山根底下好像有人家，残垣断壁，院子房子都有，但是房盖没了，院墙也坍塌了。燕青在里头转了一圈，碎砖烂瓦，不知道这户人家搬到哪儿去了，但也能遮风。我李大哥，你就在这儿休息，你看怎么样？
1: 行喽，有个草垛，哪儿都可以，我就在这儿了。
0: 千万别动，我现在就赶奔牛头山，回来我上这儿来找你了。
1: 行，我你速去速回啊，我这人火爆的脾气，等着你时间长了我没耐心，我背不住上哪儿溜达去。哎，别，你就在这儿别动。
0: 燕青像哄小孩一样千叮咛万嘱咐，李逵点头，就在这残破的房子里听信儿。燕青呢，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背单刀，斜挎白布囊，然后依他腰上了牛头山。按下李逵咱不说，单说燕青，这个燕青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当中有两下子的小伙子，叫浪子燕青，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带眼的能吹，带弦的能弹，除此之外燕青的功夫也十分了得呀，这些年大有长进，要讲究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十二个字的跑字功，在水泊梁山来说首屈一指。另外燕青这个人还有个最大的特长，相扑。相扑就是摔跤啊。你看燕青长得瘦么窄骨，小伙漂漂亮亮的，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闪展腾挪快似狸猫。这还不说，燕青这人长得透溜，脑瓜好使，机灵鬼透灵奔，小精豆都不吃亏啊。那燕青心十分细呀、啊，你看过去在梁山，在宋江手底下，在吴用手底下叫干什么干什么，但是从来没有砸锅过。为什么宋江到东京关灯带着燕青呢？这就是主要的原因。那么一旦离开宋江和吴用，燕青独挡一面，也完全有这种能力，现在他可以完全施展了。因此小燕青往下一塌腰，顺着这山路快似狸猫一般的几里地的功夫到了牛头山的山顶。这回他看清了，开饭馆那掌柜呢没说谎话，果然在牛头山的山顶上有一座庙宇，甭问，这就是朝天观。这伙贼就在这庙里头住着呢。啊，这牛头山上的地势这么宽阔呀，如果在山顶上一站看不出是山来，好像是平地，这山是个大平顶的，方圆也有数十亩，到了近前一看，这座大庙也不小，十分的整齐，周围都是各种树木交杂着，被晚风一吹，房檐上的金鸟铃当啷当啷直响，夜深人静啊。燕京稍事休息片刻，蹑足潜踪来到庙门的门前，再一看呢，门口挂着一对红灯，在红灯照耀之下，两个站岗的，但是到了这会儿都困了，一个抱刀一个抱枪，靠着门框坐着台阶，都在那打盹儿，门关着呢。哦，还有站岗的。燕青不走正门，一转身奔了西火道，奔西边来了，抬头看看这大墙能有1丈2尺高左右，哪能挡得住燕青啊？

0: 这燕青往后倒退了几步，脚尖点地，丹田一提气，哎，撑，使了个旱地拔葱式，就窜上墙头啊，叭，胳膊肘挂墙头，把这身子就悬到半空了，探身去往院中观瞧。往院里看呢，三层院子，十分宽大，院里也有不少树，灯光闪闪，有人影晃动。燕青赶紧往下一搓身，恐怕被人家发现，摘耳侧听，就听里头有人说话。我说那菜好没好啊，头都急眼了，怎么等这么长时间？马上好马上好，今天火不赶趟，那要火好那菜早就做完了，马上就上菜。
1: 嚯，
0: 这么晚了还吃夜宵呢啊。燕青心里好笑，顺着这个西墙像狸猫一样往后挪，就挪到第三道院。第三道院也十分宽大，这院里也有不少树木，再往正殿观看是灯光明亮。燕青在这看不清楚，顺着墙飞身行，跳到大殿上边，因为这庙啊，然后到了后坡，使了个夜叉探海式珍珠倒卷帘往屋中窥视，这回看个清清楚楚。一瞅这大殿里啊，没有神像了，什么朝天观，没有出家人，全是占山的贼人呢。正中央排摆着桌案，围这一圈能有十好几个人呢。桌上是罗列杯盘，山珍海味，正大吃海造。正中央的正座上坐着个小个，燕青仔细打量，这个人也就在37、8岁，不到40岁，的确黑惨惨的面皮，两道一字眉，耙鼻子，菱角嘴，一对小圆眼睛，三绺黑胡，穿的带的都是穿绸果缎，腰里系着丝带，肚甜甜着，看那样是个车轴汉子啊。燕青就想起来了，那个刘太公跟他介绍过，自称叫贾宋江，那个人就跟他长得一般不二，背不住，这就是那个贾宋江啊，叫王江，王太极，背不住就是他。再往他上垂手观看，坐着个老道，这老道长得细皮嫩肉，长得不难看，断梁胡须，黄白面皮，眯缝着眼睛，一瞅就是个尖角之辈，身穿道装，是背背宝剑。在下垂手还坐着一个人，数这人长得不错，打冷眼一看，酷似玉麒麟卢俊义，长方的脸膛，剑眉大爆点，通关鼻梁方海口，三绺短墨髯，扎金剑袖英雄场，腰悬宝剑，在他背后站俩年轻的，也就20岁左右，给他捧着一条大枪，这条大枪是素白亮银枪啊。再往周围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有那么十来位，一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二目放光，正在这喝酒吃肉，边吃边谈。燕青虽然对不上号，也不知道谁是谁，但是来了就得摸个清楚，不有那么句话吗，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听他们谈什么，燕青闭住呼吸在这听着，就听人群当中有个黑脸的小伙子把酒杯放下了，跟正座那主叫大哥，那大哥，我说两句行吗？说吧。我大哥，别挑我的理啊，我是个粗人，我。

心里有啥我嘴说啥。我说这几天我感觉着的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晚上睡不好觉，净做噩梦。我预感着有什么不祥之兆。正坐这主一听笑了，我说老七啊，你说有什么不祥之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能你考虑的事儿太多了，你是不是有压力有想法？我哥哥，你说对了，自从前几天你干了那个事儿之后，我心里就不踏实。咱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哎，您说您是不是捅娄子了？这要叫水泊梁山的人知道了，能跟咱玩得了吗？离着又不太远，一旦激怒了水泊梁山的人，找咱的麻烦，你说是不是够呛啊？哎，故此我为这事儿感觉到有压力。有个白脸的年轻人也说话了，是啊是啊，大哥，您喝酒喝多了，您不应该自称叫宋江。你说这宋江是随便好叫的，这样传出去的确对咱不利啊。因此要求哥哥不要掉以轻心，您呢最好做好了防范。哈哈哈哈，二位贤弟王猛王强，好兄弟，你们说的对不？你们说的太对了，这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不过呢，哥哥叫你们放心，不但放心，而且放心，你们一百个一万个放心。我就是叫梁山的人知道，我就是想引他们来，他们要不来啊，我的计划整个落空了。可他们要来了，我撒下天罗地网，叫他们有来无回。嗯，这你们心里还没数吗？我哥，牛可不是吹的，咱们吃几碗干饭心里都有数。那梁山一百单八将要来了，咱能对付得了？一百单八将就216将他也白来。哥哥我是什么人你们不清楚吗？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呀。该吃肉吃肉，该喝酒喝酒，把那心就放松了，一点事儿也没有，哥哥我全安排好了。正说到这儿，那老道说话了，无量天尊，二位啊，你们的关心是有道理，但是大哥没说吗？我们把一切一切全安排好了，这就叫撒下香饵钓金鳌，就看他上钩不上钩。他要上了钩，是有来无回。军师，你说话我们放心。既然有这种把握，我们就不担心了。来，吃吃喝喝。燕青一听紧锁双眉，心说你们的口气可不小。浪子燕青夜探朝天观，哎，你说怎么那么巧，还真就找对地方了。那坏事那个假宋江就是这家人干的。说到这儿啊，咱得介绍介绍朝天观来的这伙贼，没有五七百，充其量200多人。他们从哪儿来的？从青州一带流窜过来的。一开始啊，也没想在这扎根。一年前他们到了朝天观，在这歇歇脚啊，想选个地儿。结果到了牛头山上一看，这地势美，这地方易守难攻。另外一看这朝天观这个格局，哎，要在这儿扎下根可真不错啊。因此他们就把朝天观的老老道

下边的小老道20多人斩尽杀绝，抛尸山沟，他们就占据了朝天观，把神仙都搬出去，改造改造，又盖了不少的房子，200多人就在这定居了。您想他们是贼呀，贼靠什么活着？打家劫舍。但是他们跟梁山的义军有本质的不同。怎么叫义军呢？处处事事为老百姓着想。哎，他们则不然，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前者咱说了，刘太公的女儿就被他们抢来的，这头子就是那个自称叫宋江的那位，姓王啊，叫王太极，绰号叫大刀王。你看这小子长得不怎么地，有2下5把抄。他有个拜把子的兄弟，是个出家的老道，姓董，叫董先知，就是那个假吴用。另外他们指着谁呀？就3把手，姓尚，叫尚然威，又叫神枪无敌尚然威。这家伙有2下子，掌中这条大枪能有1万人之敌，手下还有几员大将，黑煞神王猛，红煞神王强，还有个野鸡溜子名叫王文，其他小头咱不必细说了。另外这个王太极还有个妹子，这妹子叫王艳艳，人送绰号叫无双女王艳艳。这一家子没外卖，全是贼呀。这王太极是个花花太岁，见着有姿色的女孩他就抢啊，就在牛头山周围80里，少妇长女被他糟蹋的不在少数。另外这王太极一琢磨，你说我一报号，我叫王太极，无人知晓，就应了那句话了，野鸡没名，草鞋没号，那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他就自报叫宋江。因为他手下有个人呢，有一次跟他开玩笑，我说大哥您长得真像那宋江。哎呀，他高兴了，啊，怎么的？我长得像宋江？好嘞，以后我是宋江。他再作案就报宋江的名字，您说他缺德不？那军士董先知一听也乐了，大哥你要是宋江，那我就是吴用了。所以他就自称吴用，冒名顶替干尽了坏事。前者刘太公的女儿咱说了，就是他们自报名号给抢来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有道是不巧不成书啊，他们真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梁山的人居然就摸到这儿来了，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拿今天晚上来说，他们正在这儿高谈阔论，正在这儿吃夜宵的功夫，燕青就到了后方坡了。从他们谈话当中，燕青你就明白了个8-9不离10啊。再一听他们吹牛，燕青是火旺上撞，心说什么东西，你们就敢自吹自擂，没把梁山的弟兄摆在眼里头，简直是可杀而不可留。其实燕青啊跟李逵商量好了，如果我探听明白了，我回来给你送信儿，然后你再动作。但是这燕青有时候也压不住火啊，这燕青一伸手把刀就拽出来，心说今儿晚上我把你等斩尽诛绝。他真想喊一嗓子呆，梁山好汉燕青在此。这贼呀肯定没想到，就得炸了窝，我下去七七咔嚓再宰几个，我出出这口气。但是燕青毕竟是精细的人，马上脑瓜一闪

0: 改变主意了，不可，不可鲁莽行事啊！我干嘛来了？两件事，一，救刘太公的姑娘，二，探听探听谁是假宋江。现在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了，但这姑娘死活还不清楚呢，我得想方设法把姑娘先救出龙潭虎穴呀。这嗷一嗓子一动手，乱军之中姑娘受到伤害可怎么得了。对，燕青想到这把这气儿又压下来了，不往下听了，从后房坡一飘身，噌他跳下来了，就四外学嘛，看看这个姑娘是死呢是活呢。你说这么大的庙，好几层院子，院里又有那么多的人，行动诸多不便呢，所以燕青呢顺着墙根转悠，学嘛石河的地方抓个舌头。说来也巧，正好打对面啊来个女人，看走路这样子岁数不太小了，能有50岁左右吧，手里端个盆，还提着一盏灯奔后院去。燕青就琢磨，在这庙里能行动的不用问，他本身不是贼，跟贼也是串通一气的，要不敢在这溜达吗？燕青看看左右无人，就跟在这女人的身后。一拐弯的时候，燕青一伸手把那盆给接过来了，放在旁边。那女的吓了一跳，谁呀这是，你怎么那么勤快？一回头的功夫，燕青使俩手指头捧掐住她的脖子，这女人顿时就翻了白眼的。燕青一拖她的腰部，把她拖到必经之处，轻轻的放下，把刀压在脖子上，别动。这女人可吓坏了，抖一耳战，好汉好汉饶命，少说废话，跟你没关系，我不要你的命，但你要跟我说实话。好汉爷爷，你想问什么？我且问你，几天前那个贼头姓王吧，他抢了一个女孩，是刘家庄刘太公之女，那个女孩现在何处？
1: 说，后面有一座藏经楼，就在藏经楼的一楼呢。
0: 是死是活？
1: 活得好好的。我们头的意思，挑良辰宅吉日，还要正式跟他入洞房呢。我呢，我也是被强迫雇佣来的，专门服侍这个姑娘，等将来没事了给我俩钱好打发我走。我也不敢不干呢，不干顿时就没命了。好汉爷爷，你原谅。
0: 别说，你说的是真的，
1: 没有半字虚假。
0: 你们跟在姑娘周围的几个人？
1: 俩，我姓李，还有个姓王的，现在正陪伴姑娘在那藏经楼。
0: 还有其他人吗？
1: 没有其他人，就短不了有些人巡逻，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他们觉得这地方保险，万无一失。
0: 行了，燕青冷笑一声，我说你呀，受点委屈啊，谁让你在这儿干活呢？我拿绳把你捆上，事成之后我再把你给放了。
1: 爷爷慢点捆呢，我老胳膊老腿的可架不住。
0: 废话少说，燕京咔哧一把把他腰里那裙子撕下半面来，卷吧卷吧塞他嘴里的，给他戴上嚼子，省得吵吵喊好误事啊。然后从腰里的伸手拽出一根绒绳来，把他翻过个来，四马倒全蹄，紧紧把他勒上来。这婆子直皱眉直哼哼，那意思受不了啊。勒完了，把他放在必经之处，天不亮发现不了。燕青干这活太快当了，也没出一分钟，干净利落，然后提刀赶奔藏经楼。其实藏经楼

又叫藏经楼，在后院一个小楼，不太大，楼上三间，楼下三间，原来是和尚老道放经卷的地方，现在经卷全给扔了，成了空房子，摆了衣服柜子，摆了香笼等物，这就在这过了日子了。姑娘就在东间儿，楼下的东边，燕京一看长着灯光呢，提刀到近前，左右无人，他放心大胆一拉门进了屋了。那个婆子还真没说谎话，还有个婆子四五十岁，描眉打鬓的，在屋里头张罗着，又端点心又泡茶水。再看床上坐着个女孩，双背倒绑，发髻蓬松，那脸上是憔悴不堪，哭的那俩眼睛像铃铛差不多少。这婆子唠唠叨叨正劝呢，不是你呀、啊、你呀、啊、你就是个贱货，你纯属是个不值钱的贱货，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哎，你说你哭什么，你到这儿来有你的亏吃吗？我们大王看上你了，要娶你为压寨夫人，他就是名不太一样呗，皇后太太压寨夫人有啥区别呀、啊，你嫁给谁不是这样？女人嘛，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呢、啊。你说你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穿金戴银，有我们服侍你，有多美呀、啊？你看看你，就心眼就这么小，哭啊哭啊，嗓子都哭哑了，都说不出话来了。没事还挨揍，你说短短几天，你挨了几回揍了？你要把我们大王给得罪了，我们大王一瞪眼宰了你，我告诉你，我们可杀人不眨眼呐！一会儿大王高兴背不住来，你要再哭啼，你再不识抬举，我可保不住你了啊！你听见没听见，给你打水去了，一会儿你洗洗脸化化妆，听没听见，再不听啊，可休怪我拿鞭子抽你。正说到这儿，燕青进来了，这婆子也没回头，哼，可能大王来了。大王说着，大王他一回头一瞅不对劲儿，这谁呀、啊？不认识。你小脸煞白，眼睛瞪得溜圆，脸糊糊着，手中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刀，他能不害怕？你还没等说你呢，燕青到近前，砰一把把他头发就薅住了，往下一摁，这婆子哎呀一声就跪下了。燕青的刀压到他脖子上，别动，你敢吵吵喊，我要你的命 啊！好汉爷饶命。饶命也行，你得听话。我且问你，床上坐这女人是谁？是被抢来的，姓刘。好嘞，你先委屈委屈啊！燕青也不跟他商量，把那床单子撕下一块来塞他嘴里头了。那位说消毒了吗？卫生吗？还管那个？逮什么是什么？带上嚼子，拿绳把他勒上，塞到桌子底下去了。燕青到了姑娘近前，姑娘害怕了。你别看他哭，他眼睛可好使，他现在啊，见着什么丑都害怕。拿谁也不当好人呐、啊，那真是草木皆兵。他一瞅有个陌生的男人拎把刀，他就心呢就往坏处想，身子往旁边挪，嗓子都哑了。你再要靠近，我就一头撞死。没有别的办法了，以死相对。燕青怕出意外，赶紧晃手，姑娘，我是好人。不必害怕，你是不是刘家庄的？你爹叫刘太公啊！啊，哎，一说这管用了，姑娘张大了眼睛，你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我受你爹之托，我救你来了，你来救我，不必声张，随我快走。燕青一想，事不宜迟啊。赶紧过来把姑娘搀扶起来了，到了

0: 外边。
1: 怎么走法？这姑娘啊，三寸金莲呢，一走三摘呗，再加上害怕腿跟面条一样走不了了。按理说男女授受不亲，你说年轻的男女沾一裸袖便为时节，但是情况特殊啊，不能拘于常理了。燕青压低声音说，姑娘对不起，我背着你走吧。姑娘为了逃命也顾不了许多了，再看燕青一只手拢着姑娘的两条腿，姑娘趴在燕青的身上，燕青叫她把脖子紧紧的搂住，然后奔西大墙。到了西墙根底下，燕青往后退了几步，紧跟着往上一掌身，还是背着八九十斤的一个大活人呢。那位说才八九十斤啊，姑娘不胖，长得细条条的身材，玲珑剔透，她有多大的分量？这要换个一百多斤的，燕青还真就费点劲。单说燕青把姑娘背到墙上，又一换气跳到墙外，往下一塌腰，下了牛头山，就来到那废墟的房子近前。一看呢，李逵在门口站着呢，手里拎着大斧子，李逵是急不可待呀，正等的难受。李逵心说，你把我甩了不管我了，我自己上山。正在这个节骨眼，燕青回来了。李大哥，
2: 回来了，我心里不管我了。
1: 哎，废话少说，都是废话，快接我一把。李逵这才看清，把大斧子放下了，过来把姑娘从燕青的身上抽起来。这姑娘就差着一口气了，这口气要断了跟死人相似，害怕紧张啊。等着一放下来，过了一会儿才缓过气儿来，哇一声哭出来了。燕青说，你可别哭啊，现在我们就送你回家。
2: 哎，别着急啊，那山上究竟怎么回事，哪一块用我都等不及了。
1: 你啊不等还得等，目前咱俩就把姑娘先送回家去，召集他一家人团聚，而后我们浑身无债一身轻，再回来杀他个痛快。
2: 也行，好嘞，我背着。
1: 这李逵有使不完的劲儿，背着姑娘，燕青在后头保护着。暂时先把朝天观的事放在一边，咱这么说吧，一天多的时间赶回刘家庄啊，等这一进门，老太公一看都傻眼了，
3: 姑娘，丫头，这是梦中不成？爹，
1: 父女相见，抱头痛哭，家里的人全围拢过来道喜呀。老头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哭通跪到地上了。
3: 二位好汉呐，你们积德行善呐，你们功德无量啊。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的丫头还能回到我的身边呢，二位啊，你们可做了好事了。
1: 燕青一摆手，算了算了，你要感谢别感谢我们，得感谢水泊梁山呢、我们的头领不发话，我们能找你女儿吗？是不是呢？这是阴差阳错，不必客气了。不过老人家呀，跟您商量一件事，刚才我都想好了，因为这离着牛头山太近，几十里地一出力就到，我怕山上的人前来报复，所以你跟你的女儿和全家人把门锁上，到外乡暂避一时，等我们抄了牛头山，把这伙强人消灭了，你们再回来也不为迟晚呢，您看好吗？
3: 对，说的太对太对了，我现在就搬家，我得怎么谢谢你们？
1: 哎，不必言谢，快搬家，我们还有事得走。能说当时就走吗？歇了歇腿，喝点水，吃顿饭，燕青和李逵又回转牛头山，书说简短，又回到那片废墟。燕青就说，大哥，咱们呢还按上回那样，你得

这歇着平气儿，我再上山摸摸底。李逵把眼睛一瞪，该是你的吧，我合着一点用没有，我老歇什么劲儿？我早就歇得腻歪了，你上哪儿我跟哪儿，你不说了吗，把姑娘送回去，召集他父女团圆，咱无债一身轻，让咱哥俩杀个痛快，你咋又改变主意了？哎呀，燕青一看可也是，好吧，大哥听你的，但是杀是杀，有的也是点到为止，不要杀人太多，听见没？哎，我知道我知道。说着哥俩起身赶奔山顶，几里地眨眼就到，就到了朝天观庙门外头了。燕青还一再告诉李逵稳住性子别着急，可一到了近前，这李逵眼珠子都红了，心说这人有这么缺德的吗？冒名顶替，你做坏事使用人家的名字，缺德带冒烟，抢男霸女啊，谁家没有子女啊，你未曾做这个事儿，你拍着良心你想一想，简直是猪狗不如。这李逵就看不过这个，一到庙门外头，他火撞顶梁，抡斧子就过去了。那我呀呀呀呀呀呀呀，杀不尽的群贼出来送死，咔咔咔，三斧子把庙门给劈开。燕青想拽都拽不住了，那动静能小得了吗？庙门这一开不要紧，里边那些小贼就一阵大乱呢，哗，了不得了，有人要攻打朝天观。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
9: 哎，小郭干嘛呢？怎么坐上这广播体操了呀？
8: 运动运动嘛。
9: 哎呦。

0: 你看马季和李文华，这不就说一不二吗？
1: 这回啊，我出个主意。
2: 你出什么主意啊？
1: 咱俩人一对一句的说。
2: 哦，你说一句，我说一句。
1: 哎，不过有个要求。
2: 什么要求啊？
1: 每人说这一句话里头啊，必须得带个一字。
2: 可以。
1: 还不许说出这二字来。
2: 要说出二字来呢？
1: 谁要说出二字来，谁受罚。咱们现在开始啊。
2: 可以。
1: 一人一句的啊。
2: 嗯。
1: 我是一个农民。
2: 我有一了。
3: 有了吗？
1: 我是一个农民。
3: 有一了。
2: 嗯，有了。我是一个社员。
1: 哎，行，咱俩一样啊。我扛一把锄，
2: 我拿一把锨，
1: 我拉一匹牲口，
2: 我拿一根鞭子。
1: 我行啊，
2: 我赶牲口。
1: 啊，我拉着一辆车，
2: 我开一部拖拉机。
1: 以后
3: 比我先进呢。
1: 哎，我一车车的送粪。
2: 我一亩亩的耕田。
1: 我爱护我这个车，每天我擦它一干。哎，每天我擦它一干一净的。
2: 什么叫一干一净的呀？
1: 那应该怎么说呀？
2: 应该是一干这个净。看起来你真有一下子。
1: 哎，这什么叫真有一下子呀？
2: 应该怎么说呀？
1: 我真有这个下子。咱再来
2: 再来。
1: 我珍惜每一分钟，
2: 我节约每一分钱，
1: 我不糟蹋一颗米，
2: 我不浪费一粒米，
1: 我每一天都节约，
2: 我每一天都细算，
1: 我衣服破了缝一缝，
2: 我鞋子破了补一补。
1: 你一双鞋是几只？
2: 我一双鞋
1: 一只。一双鞋是一只啊。
2: 啊，你说够不够啊？不够啊。
1: 啊，
2: 再加一只。
1: 你一块儿说下来呀、你把这一句话你分成你就这么说吧，你这么说吧，我也差点说出来。咱俩说快点怎么样？
2: 可以呀、
1: 咱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2: 每人每天节约一分钱就可以办大事。
1: 一粒粒沙可以堆成山，
2: 一滴滴水可以汇成河，
1: 一块块砖，一片片瓦可以盖起高楼大厦，
2: 一棵棵树可以凑成大森林。
1: 所以咱们要统一意志，
2: 团结一致，
1: 共同努力，才能改变我国的
2: 一穷二白的面貌。
1: 哎，对对对，
2: 没说。
1: 你说出来了。
2: 我就没说。
1: 你说了。
2: 没说。
1: 你说了吗？
2: 我多的说的。
1: 你刚才说的呀。
2: 我怎么说的呀？
1: 你说改变我国一穷二白。
2: 哎，
1: 我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哎，小花，你还别说，咱们生活当中啊还真离不开数字。
0: 那可不嘛，我不跟你说了，咱们出生啊就有数字。比如说咱们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是不是有数字？
7: 是。
0: 我们岁数每天在增长，一岁两岁三岁是不是有数字？
7: 嗯，是。
0: 我们生活当中说话它也有数字。
7: 哎，怎么说话还有数字啊？
0: 成语啊，一心一意，三心二意。
7: 哦，
0: 不全是数字吗？
7: 哦，那也是。
0: 包括啊，我们的身体都有数字。
7: 身体还有数字呢？
0: 对，就拿你来说，你有一个鼻子。
7: 嗯。
0: 两个耳朵。
7: 哎。
0: 三只手。
7: 啊，你才三只手呢。
0: 啊，不，我的意思是说呀，这个你身上有三加七个手指头。
7: 哦，你要是这么说倒是对。
0: 所以你看呀，这不巩汉林、李建华、刘全刚他们就开始找五子了吗？
8: 介绍一下李建华老师，不是外人， 是我们刘氏门中的长徒孙。

0: 就是说呀，在孙子里边我最大。
1: 没错，大孙子，
0: 大孙子。
1: 哎，
0: 哎，他呢也不是外人，
1: 刚才自
0: 己自报家门了。刘宝瑞老先生的亲外孙。
1: 对，我是那外孙子。哎，
0: 于是乎上来俩孙子。
1: 哎，建华老师
0: 啊，
1: 我不知道有一张照片您看见过没有？
0: 你说是哪张？
1: 我姥爷一张照片
0: 啊，
1: 可能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人也见过
0: 啊，
1: 伸着两个大拇指。
0: 对呀，
1: 这样一张照片。
0: 这我知道，这是剧照，双伸大指。
1: 没错。您知道这个剧照说明了什么意思吗？
0: 这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吧？看来您还是没研究。我给您讲讲啊。
0: 啊，
1: 这幅剧照说明了我姥爷是一位预言家。
0: 这怎么见得呢？
1: 不明白了吧？告诉您啊。
0: 啊，
1: 我姥爷这意思呀，就说在不久的将来，在相声界会升起两颗巨星，一颗是我，一颗是您。对不对？
0: 那我太荣幸了，
1: 是不是？
0: 你是这边，我是这边。
1: 哎，当然了啊。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清楚没有啊？他这个手啊，一个稍微高一点，一个稍微低一点。我拿尺子量过啊，差那么0.04毫米。就是说
0: 有什么含义啊？
1: 高的这个
0: 啊
1: 是我，稍微低一点的那个是您。
0: 你这叫稍微低一点啊？
1: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0: 还0.04毫米。
1: 哎，就是说我在各方面，
0: 你这快到0.04公里了。
1: 就是说我在各方面啊都优秀您一些。
0: 那不见得。
1: 嗯，
0: 您比如说就拿今天来说吧，咱们俩干嘛来了？
1: 回忆我姥爷刘宝瑞先生啊。
0: 对呀、
1: 啊，
0: 咱们得说说刘老先生。
1: 那没错，
0: 得说说他的这个英雄事迹。
1: 那没错，那没错。哎、那要说呢，就得我先说。
0: 哦，那不就
1: 我是
0: 我得
1: 亲外孙子，
0: 我得先，我先刘先生有研究，
1: 我先说，我那比您聪明，
0: 我对我师爷
1: 我这个呀
0: 有研究。
2: 别别别，
1: 你别说，
2: 等会儿，等会儿，先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各位，
3: 这怎么回事？
1: 各位，谢谢，
0: 怎么了？
3: 是让着我们上台
2: 的，对。
3: 人家知道我们一上台就得我们先说，
2: 没错，
3: 你们俩把嘴得闭上
0: ，闭上，闭上，行吗？
3: 哎，不，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3: 干什么的？这我得介绍一下
2: 啊！
3: 各位不知道我们跟刘大师什么关系？
1: 嗯、您介绍介绍。
3: 我是刘宝瑞大师的徒孙。
2: 嗯，我也是徒孙，就俩孙子，
3: 根本就没这大孙子。
0: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管刘宝瑞老先生叫老祖。
2: 呵，
0: 重孙子，
1: 重孙子，您这都没辈儿了，您这
0: 甭管那个。
3: 哎，这就从这个关系上来讲，我们就应该
2: 得说，
0: 我们说嘛，
1: 我们得说说
2: 师爷。先说，说，
0: 别乱，别
2: 刘先
0: 生，几位别乱。既然都要说
3: 啊，
0: 我岁数最大
2: 啊，对，
0: 我出主意
2: 啊，
0: 你们按照我这个来说
3: 可以。
1: 您出主意，
0: 哎，我出主意，
2: 可以。
1: 您出个主意吧，
0: 什么主意
2: 啊？
0: 咱们今天啊，咱们采取一个传统相声的形式。
1: 什么形式？
0: 咱们来一回找五子。
1: 找什么叫找五子？
2: 五子
0: 就是咱们每人
2: 啊，
0: 说五句话。
3: 五句话，
0: 这五句话里边都得带一个子字，
3: 有一个
1: 哦，每句话里带个子字。
0: 对，
1: 哦，
0: 这就
3: 太容易了，
2: 没问题呀。
3: 太容易来，我这有脑门子，没
2: 问题。有袜子，有袜子，有。
0: 要那么找太平常了，
3: 那怎么找？
0: 今天的这么隆重的晚会，咱不能那么找啊！
1: 那怎么找？
0: 咱们得围绕着刘宝瑞师爷的这个生平，
2: 歌颂他的
1: 围绕着
2: 体
0: 哎，他的丰功伟绩
2: 啊，
0: 他的为人处事
1: 啊，
0: 他的这个道德品质，咱们从这上面找。
3: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五句话带出这五个子字，必须跟刘大师有关系。
0: 对喽，
3: 明白了。
2: 歌颂型，
0: 找可是找
3: 啊，
0: 在找之前，
2: 嗯，
0: 咱们还有个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咱们每个人得给自己起一个名字。
2: 还有一个，
1: 我
2: 不用
1: 起
2: 名
1: 字，
3: 我叫孟汉林，
2: 我叫刘全根，我叫张浩南。
0: 你们这名字都不带子。
1: 什么意思？
3: 名字后边也要带子，
0: 对，
2: 加一子。
3: 我叫巩汉林子，
2: 我叫张浩南子。
0: 什么这乱七八糟？
1: 不是加一带子字吗？
0: 得符合自己的这个特点特征。 哎啊，这重新起啊，这么着我给你们起吧。
4: 啊，您
1: 该起，
3: 行，您该起，
1: 行，
3: 我
1: 给
3: 您大您兄，来，
1: 您先来，
3: 来，起的，起起起。
1: 起真洗去，
0: 就拿你开始吧。
3: 啊，拿我
0: 行，
2: 对，
0: 来，请。看你这身材，
3: 我身材。
0: 啊，那个，看你这眼神，
3: 我的眼
2: 神。眼神
0: 啊，这这么着吧，啊，规规矩矩的说，
3: 怎么样？
0: 你叫大茄子，
3: 我叫大茄子，
1: 还真不错。
3: 别鼓掌了，
0: 不是不是，观众的掌声说明对我
2: 鼓掌就通过了，
1: 观众鼓掌就算通过了，
2: 通过
0: 观众没错的，鼓掌你就得
1: 没有大茄子了。
3: 行行行，谢谢您，谢谢您，我大茄子，谢谢您。
0: 身材
3: 他就像个大茄子，
2: 非常的形象。
3: 好好，
0: 那我这身材他就
1: 该谁了？
3: 该
1: 谁了？
3: 该您了，
0: 该我了，
3: 该您了。观众您上演，
0: 我可不是那么滚瓜溜圆的大茄子。
2: 是，
0: 对呀。根据我这身材，我这形象，您说我应该叫什么词？
2: 长茄子。
3: 好，好，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
2: 南方的，南方的，
1: 颜色也对吗？
3: 对，没有这么起的，合着我们一上台就俩茄子。
2: 是
3: 啊，啊，当然了，要说我这颜色倒是像长茄子，
0: 您比我像啊，您比我像，
3: 行吗？我们都玩，该，
2: 就剩长茄子了
3: 啊，我长茄子，
2: 那行了，
3: 长茄子啊，他呀，
2: 我这不好起，
0: 平时的特点啊，
1: 什么特点？
0: 他喜欢贪杯，
1: 贪啊，好喝酒，
0: 这我
2: 是，我喜欢喝酒，
0: 一天就是昏昏沉沉的，
1: 对啊，
2: 昏昏沉沉，
0: 但是这喝酒叫什么子？
1: 叫什么？
2: 酒腻子，
3: 好。
2: 这个好形象，我
3: 可跟你说，
2: 酒腻子，
3: 喝酒可千万别开车啊！
2: 对，
1: 洗的太到位了，
0: 该你了，
1: 该我，我不用洗啊！大家上演，这有目共睹。嗯，美男子，对不对？大伙鼓掌通过了。
3: 别别别，千万别鼓掌，观众。
1: 美男子多好，
3: 您了，
2: 我们都这么难听，你这么好听，
1: 我长得还好看，
3: 是可以。
2: 行了啊，
3: 对对对对，我们俩是两颗菜。
2: 对，
1: 那我叫什么？我这形象就是美男子
0: 特点。根据你这个厚度，
1: 我这个厚度，
0: 你这个这一
3: 片薄，
0: 忒薄，
3: 这个比我还薄
0: 啊！你叫白菜帮子，
2: 好，好，
3: 好！哎呀，太
2: 形象，形象，哎，白菜嘛，
1: 有我这么水的白菜帮子，
3: 形象，它颜色有点绿，哎，
2: 好好，
1: 不您照的吗？
3: 行
1: 了，行了，我就
2: 菜帮子，
0: 咱就开始说吧，
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大茄子、长茄子、酒腻子、菜帮子，
2: 对，
3: 您叫什么子啊？
2: 没错，
3: 您得有一名。
1: 对呀，
2: 对呀，
0: 我不然我还没想，
2: 您得有一个，给我们起这么难听的。
0: 我这人很公道，
1: 对，
0: 我绝不会像某些人是自夸什么的。我不那样，起出来大家就得认可。
2: 好，
0: 实事求是的啊，我应该叫老美男子。
1: 哎呦我天！什么？您叫老美男？
3: 见笑声了，
1: 听见啊！大伙儿不同意，
2: 不同意。
1: 你这么着吧，啊，我起一个，
2: 你来一个，
1: 说出来，大伙儿肯定都同意。
2: 说吧，
1: 就看这个形象啊，看这个气质。
2: 好，
1: 二傻子。
2: 嘿，贴切呀！
1: 不过了，
2: 哎呀，
3: 什么话也别说了，观众的掌声就是最好的。
1: 对呀，
2: 对，
3: 没错，
2: 没错。
3: 您叫二傻子，
5: 刚才您说的，观众掌声通过了就算
1: 对呀，
3: 对对，
1: 观众最喜欢这名字了，
3: 就这么着了，
2: 怎么着？
0: 怎么着？
2: 哎，
1: 就这么着吧。
0: 那我就二傻子了。
3: 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了？
2: 说了，
3: 咱们都有名字了。
0: 我出的主意吧。
2: 你说的时候还得直工直令把自己名字报出来。
1: 对，
3: 我同意。
2: 哎，
3: 这我同意。
2: 哎，
3: 必须是拍着胸脯说自己叫什么。
2: 对，没错，
0: 好主意。
1: 就仿佛很多年前您就想叫这名字，就没人给您起。好容易今天有人给您起这名字，您得高高兴兴拍着胸脯叫出来。
2: 没错，
1: 来吧。
3: 您得给我们做个榜样，
1: 来吧，
3: 拍着胸脯说你叫什么？
1: 哎，
0: 理直气壮，
1: 哎，
0: 横打鼻梁，
1: 没错，
0: 我二傻子，
2: 好，
0: 好，
2: 真好，
0: 傻就傻吧，我还行啊。哎呀，
1: 您开始
5: 找五子吧，
3: 该说
2: 子了，
5: 哎，找五子，
0: 说说我们的刘宝瑞老先生，
2: 哎，
0: 要说贪呐，
2: 嗯。
0: 是台风儒雅，
1: 对，
0: 老少咸宜，
2: 嗯，
0: 嗓音甜美，
1: 没错，
0: 着装得体，
3: 没
0: 往台上一站，
2: 啊，
0: 那是 光彩照人，
3: 是
1: 没错，
3: 没子，
0: 你这么一看啊。

0: 就是一个老夫子，
1: 哎，老夫子，
2: 有意思了，
3: 有意思了，
2: 有意思了，
3: 有意思了，
2: 有意思了，嗯，
0: 他呀，学贯古今，
3: 对，
0: 南北通吃，什么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捧哏、两哏、逆缝、新作品、老作品，样样精通，
1: 没有子，
0: 尤其他这个单口相声
1: 啊，
0: 他呀。这个单口相声作品众多
1: 啊、
0: 影响深远
1: 啊、
0: 获得了单口相声大王的称号，
1: 还是没有子
2: 啊，
0: 堪称一位大才子。
3: 哎哎，还真有了，两
2: 子
3: 了，
2: 两子了，
3: 两子了，
0: 两子了，两子了。说我这个师爷啊，他这个走南闯北，
1: 是，
0: 纵横天下，
1: 没错，
0: 吃过苦，受过累，
3: 对，
0: 旧社会，受过痛苦的煎熬，新社会获得过无限的荣光，
1: 是
0: 在舞台上，在电台里，都有过辉煌，
1: 是
0: 堪称一位奇男子。
3: 好
2: 啊，
3: 三子了，
0: 还
3: 差两子。
0: 佛塔
1: 啊，
0: 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弟子众多，个个成绩斐然。他啊，尊师重道，提携后辈，他。对自己的徒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3: 孩子，
2: 好，
1: 四个，
2: 还差一个，
3: 还差一个
0: 啊！这第五子张嘴就来
1: 啊！
0: 那时候啊，他这些徒弟跟他老人家学艺的时候，还都是小孩
3: 儿，没错，
0: 年轻呢。每当这个刘师爷看见这帮孩子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时候，就心满意足。他就笑容可掬、洋洋得意的给了这帮徒弟一个最高的评价，
1: 叫什么呀？
0: 这帮小兔崽子，
1: 不是。
3: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不管怎么样，五个子
3: 找上了，
2: 找上了，
3: 找上了，
2: 该谁了？
1: 该谁了？该谁了？
3: 该谁了？
1: 该你了？
4: 该我了？
2: 该谁了？
4: 上前一步，高拍胸脯，大声呼：“我，江湖人称长茄子。”
3: 好，
4: 各位。您可得听好了，我好好说说我这师爷刘宝瑞，他可是我们门里德高望重的老爷子，
3: 有意思了，
0: 意思了。
4: 他师从相声大师张寿臣，
0: 对，没子，
1: 没子。
4: 接着听啊，
1: 啊，
4: 张寿臣把他看作是可教的得意弟子，
3: 养子了，
0: 养子了。
4: 哎呀，时间一长啊，张寿臣先生，就是循循善诱的告诉他如何做人呐，而且还细致入微的给他讲，传统的优秀的相声段子，
3: 传段子了。
4: 而且呀，张寿臣先生把他看作就像你刚才的那句话，简直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
2: 哦，四子了，
3: 四子了。
4: 还有一子呢。
2: 还差一子，
4: 非要找五子。
2: 五子，
4: 哎，这五子是非常重要的。各位都听好了。刘宝瑞，真是一个好孩子。
3: 哎，这可大不敬啊！
4: 别，
2: 大不敬啊！
4: 千万别误会，这话不是我说的，
3: 是
4: 这是相声大师张寿臣经常挂在嘴上的对我们师爷刘宝瑞的赞美之词，好孩子。
3: 哎，这也算找上来了。
4: 哎呀，
3: 找不到，
2: 容易啊！
0: 这回该谁了？
3: 该我
2: 了。
3: 该我了，
0: 该你了。
3: 长茄子完了，我这大茄子。
4: 啊，
3: 大茄子。
0: 我，大茄子。
3: 对，好，
2: 真像。
3: 好，
0: 哎，什么叫真像啊？
3: 我老祖刘宝瑞先生
1: 啊，
3: 一生光明磊落，一经人和，在同行当中有着良好的口碑，绝对称得上一位真君子。
0: 好，
4: 意思了，
3: 是不是有意思了哈？
0: 有意思了。
3: 在同行当中啊，谁家要有困难，他是第一时间掏银子给票子。
0: 哟，
3: 这可就三子了。
2: 对。
3: 徒弟们上家学习，学习完了之后，老头热情的款待，忙前忙后，就像伺候月子。
2: 四子，还差一子
0: 啊？
3: 可有一样
1: 啊，
3: 他只管饭不管酒。
1: 为什么？
2: 为什么呢？
3: 就怕培养出像他那样的酒腻子。
4: 夫子找上来了，
3: 找上来了，
2: 该我这酒腻子了啊！
4: 酒腻子，
2: 说我。酒腻子
3: 还挺美。
2: 我师爷刘宝瑞先生。

0: 真是刚直不阿，敢讲真言，一身傲骨，是个地地道道的好汉子。
1: 意思了，
2: 意思
0: 了，意思了，
1: 意思了。
0: 哎，在年轻的时候就进剧场说进步相声，讽刺旧社会。
3: 那等会儿，
1: 等会儿，
3: 你这说了半天可没有子，
1: 没子呀？
3: 你这子
0: 进剧场啊？进剧场在我们相声话里边叫上元子。
1: 嗨，
0: 上元子。1952年，刘宝瑞先生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了我们中央广播说唱团。哎，这真是一位有爱国之心、全权爱国之心的海外游子。
1: 海外游子，
2: 三子。
0: 我们中国广播说唱团的有四大金刚，刘宝瑞、侯宝林、马增芬、孙淑君，这四位全是我们说唱团的台柱子，
1: 四子了。
3: 还差一个子，
0: 还差一个子，跟你有关系。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师爷刘宝瑞平时最爱吃的是烧茄子。
1: 把我给找吧，回来了。
0: 胡子，
1: 哎呀，不错。
3: 哎呀，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完成了任务。
0: 对，
3: 现在该谁了？
2: 散了吧，
1: 散了吧。
0: 号称美男子，真是
1: 呀，
0: 哪行？
3: 现在该你了。
2: 还有我呢，我很简单吗？自报家门
3: 啊，
2: 我
0: 啊。
2: 蔡邦子，
1: 这才好。
2: 要说我姥爷，他是一位老夫子，大才子。
1: 不对，这些从我
0: 咱们说过的，
1: 对呀，
0: 就是
3: 听着就耳熟。
0: 说点新的，
2: 归纳总结一下吗？
1: 不用，
3: 你就说你的吧。
2: 说我这不要紧，
3: 说自己的。
2: 我说出来就得跟你们几位不一样
1: 啊，不一样。
2: 打这儿说出来，句句带子，
3: 真的，
1: 句句都有。
3: 让我们给数着点啊，句句带子。
2: 首先，今天咱们来了很多的观众，
1: 来了
3: 是
2: 啊，也有好多也都认识
3: 啊，
2: 来纪念这个我姥爷这个活动。
3: 说子，句句都带子，您说了半天可没子，
2: 别着急
0: 啊，
2: 这不就有了吗？
0: 啊，
2: 说今天是个大日子，
1: 哎，
2: 这有可能啊，
1: 这算找上了。
2: 咱们感谢一下后台的演员们
0: 啊，
2: 这是咱们和谐的曲艺圈子，
1: 有道理，
2: 有没有？
1: 有。
2: 还得感谢观众，
0: 观众
2: 在观众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子。
1: 对，
2: 咱们今天一交子
0: 啊，
2: 回忆回忆我姥爷，说我姥爷当初是一位帅小伙子，
1: 没错，
2: 手里头呢老提了个小篮子，
0: 对，
2: 身上穿个白褂子，下边配条黑裤子
0: 啊，
2: 哎，这小篮子里头有什么您知道吗？
1: 有什么？
2: 有药瓶子、茶罐子、茶杯子、眼镜子
3: 啊，
2: 眼镜带子吗？
1: 你得问我呀。
2: 还有小扇子、手帕子、笔杆子、笔帽子、钢棒子、钱夹子，还有一个薄荷锭。
1: 哎，这没
2: 使他通鼻子，对不对？
1: 臭死了！
2: 到今天离开我们近一甲子，我们非常怀念老爷子的样子，所以我们要好好传承说段子。
1: 没错，
2: 为此呢，我娶妻子生儿子
1: 啊，
2: 把他也培养成一个大才子。
1: 好，
2: 在这儿我这个外孙子也拜托徒孙子和重孙子好好教教这个小侄子，千万别让他变成二傻子。
4: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到麻木，
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8: 停，别再 emo，
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8: 听相声，
9: 听小品，
8: 陪你笑到捧腹，
9: 两个人
8: 两张嘴，
9: 让你不再孤独。
10: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1: 哎，小霍，我想问问你啊，你说了这么多数字，你和数字有关系吗？
12: 那当然有关系了。就拿今天来说，我是早晨6点到的办公室，有没有数字？
11: 有。
12: 我坐地铁坐了8站，有没有数字？
11: 有啊。
12: 我加班费挣了200块钱，有没有数字？
11: 有。哎， 不对啊，凭什么你加班费是200块钱啊？
12: 啊，这个咱们先不谈。
11: 哎，不是，这个得说。
12: 不是，喂，这个他下了节目咱们再聊，是不是？我就意思，咱们生活当中它都是数字。
11: 哎，你说了这么多数字啊，我就想问问你了，你最喜欢的数字是哪个呢？
12: 哎，你要说我最喜欢的数字，因情况而定。
11: 什么意思啊？
12: 你看我缺哪个数字，我就喜欢哪个数字。
11: 哦，这话我可就听不懂了，你缺的你怎么还喜欢呢？
12: 你看啊，
11: 嗯，
12: 比如说我少个三条我就喜欢三，我少个五桶我就喜欢五，我少个七万我就喜欢七。
11: 啊，你打麻将啊？
12: 啊，不只是打麻将，
11: 嗯，
12: 打牌也一样。
11: 那不是一样吗？
12: 是啊，这不郭荣喜和朱向臣就那儿打牌呢吗？
13: 有的爱好动，有的爱好静。
14: 哎，这各有所好。
13: 爱好静的呢就钓鱼，
14: 嗯，
13: 在这个休假时期啊，到这坑边去钓鱼去。
14: 哦，
13: 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14: 哎，下棋也有意思。
13: 您看这个下棋呀、啊，虽说是不赌输赢，
14: 嗯，
13: 啊，也不是来钱，可是一样，那这个也品人格。
14: 哦，
13: 您看有的在那儿啊下几盘。啊，这是消遣解闷完了。
14: 嗯，
13: 有的这个输一盘棋啊脸红脖子粗，
14: 哎，真在乎。
13: 再有个支招的在傍边，麻烦了。
14: 嗯，
13: 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14: 哦，能打起来
13: 啊。还有这个支招的这种二不眼的主。
14: 嗯，
13: 其实这个棋啊不怎么样啊，在那儿支招，支招啊还带身段，
14: 好，
13: 人家那二位正下着了，其实这步棋看的不怎么样，
14: 嗯，
13: 在后边毛着腰，您瞧他那个身段那个相多了，
14: 嗯。
13: 别走那个。别走那个，不成。干嘛？跳马？跳马？连着就这么三下，拿胳膊棒这儿，这位受得了吗？一看他，
14: 嗯，
13: 心里话，您这招别支了，不怎么样。
14: 嗯，
13: 那马动的吗？那个，人家回头看的是不怎么样。他领会错了，
14: 他的
13: 认为是让他下呢，一伸手把这马抄起来了，让你走马搁在这儿不就行？哎呦，他那还有个车呢。
14: 这你甭支了，
13: 马为车受得了吗？
14: 哎，不怎么样这棋、
13: 啊。还有这种人支招，
14: 嗯，
13: 打胜不打败。
14: 哦，向着胜家。
13: 哎，他根本不怎么样，他们就为显摆。
14: 嗯。
13: 人家那儿其实还有两步就把那主赢了，他过来了，跟着两步他支招，就透着他赢了似的支招。哎，行了，这啊，支持支持，哎，桌子上其实他不愿意人也走这步，
14: 哎，
13: 是吧？支持，嘿嘿，怎么的？哎，飞象飞象，哎，拿炮打，那怎么样？死了没有？死了没有？就是透着他，
14: 嗯，
13: 其实这个主啊不怎么样，
14: 嗯，
13: 可是这位一连气输了三盘，那火正窝着呢，心里话，你干嘛？哪儿那么些事儿爱多嘴？有你的忙？有我的忙？输了没关系，再摆呀、啊、我跟他来跟你来。别着急别着急，这是粗脖瞪眼吗？跟他来跟我来，跟他你还不行，跟我你更不行了。锦令还气人，这位性情暴，你哪儿的事？就这一来，
14: 嗯，
13: 他这说话一躲，整是泪茬。哎，这怎么了？这是，这干嘛呀？这是不是赢房子赢地的支持招？不至于呀、啊。你瞧这下差不点差的劲儿，哪儿的事情？早知你这我不多嘴了，干嘛呀？这么大的脾气，这是哪儿的？我告诉您说吧，哎，二哥拱足又跑那边去了。
14: 这，哎呀，他太爱支招了，
13: 这就是。
14: 哎，
13: 您看这个下棋

0: 那这还不是赌钱的，
1: 嗯，
0: 啊，就有这个要输两盘呢，这个人呢性格不好，就是粗脖子瞪眼。
1: 哎，
0: 在这个旧社会还从赌钱，
1: 哦，赌博
0: 啊，你不是推牌九啊，什么打 pass 啊，
1: 嗯，
0: 是不是这个哎，押宝啊，再不然打牌呀、啊，
1: 嗯
0: 啊，这是最品人性的。
1: 哦，品人格。
0: 要打算跟这个人呢来往，打算教他，怎么样啊？要品这人格，您就跟他打八圈牌，
1: 嗯。
0: 就能品得出来这个人格怎么样，
1: 知道好坏了。
0: 哎，尤其这个打牌在这个旧社会啊特别的费脑筋，怎么说呢，他这花样特别多，
1: 嘴儿多，
0: 坐那儿一言呢说不尽，
1: 嗯
0: 啊，在一天呢就是讲究数胡加翻，多少翻多少翻，指这赢钱。
1: 是啊，
0: 后来不加了，后来呢讲是多少嘴儿，越嘴儿多时越多赢钱，
1: 咬一嘴儿算一嘴儿。
0: 那这个嘴儿是一言说不尽呐、啊。
1: 嗯，
0: 什么缺不吃啊，门前青啊，平胡断腰啊，连柳八张啊，砍单啊，独听啊，亲爷俩呀、啊，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辈儿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金钱豹啊，鸡仙豆啊，捉五魁呀、啊，一条龙啊，扣张提溜带混子。
1: 呵啊，哎呀，
0: 您瞧，这还没说全呢。
1: 您说这个捉五魁是怎么意思？
0: 这最简单的。
1: 什么叫捉五魁？
0: 四六万，胡五万，这叫捉五魁。
1: 砍单五万，
0: 哎，要四摸抓来的还叫双的。
1: 哦，这赢得多。
0: 哎，
1: 那么这扣张呢？
0: 扣张也是加钱呢。
1: 哦，
0: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1: 嗯，
0: 扣三亮一，扣四亮二，扣五亮八。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扣五亮八。
0: 没有吗？
1: 为了包最十三张牌，扣着五张亮着八张，手里光着呢，怎么打呀、啊？
0: 哦，对对，啊，什么这个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1: 哦、没用上、啊。爸，您这不废话吗？干脆说没这嘴儿不完了。
0: 这个自摸双的提溜呢？
1: 啊，
0: 也为管人的。
1: 哦，
0: 有的这个人品性不好，输赢他要摔牌骂骰子。
1: 嗯
0: 啊，你这个自摸双。这个牌他老摔，这么摔
1: 乱摔牌，
0: 哎，后来兴的这嘴呢不许你摔了，
1: 嗯，
0: 你要这么一摔，这嘴不加钱了，
1: 这嘴完了，
0: 嗯，拿过来呢拿手摸，
1: 别落地，
0: 要是糊了告诉这三位，
1: 嗯，
0: 眼珠这么一转悠，一摸这牌，有摸的好的，有摸的不怎么样的，您看那摸的好的九来呀、啊、坐在那儿啊，一划了这牌，138张牌拿过来，他摸熟了。
1: 嗯，
0: 比如说这是摸的好的，拿这牌，啊，提了，糊了，
1: 错不了。
0: 来回这牌一倒个就成。
1: 嗯，
0: 这是摸的好的。
1: 哦，
0: 就怕他摸在外边眼那个主。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
1: 啊、哦，
0: 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1: 不至于
0: 接一把是一把的。哎，再来来
2: 刘爷，
0: 行，哎呀，秋黄瓜晚了，有眼星呀，是这吗？就这么一来，
1: 啊，
0: 对门那个也有听了，他一说是这个吗？那个吓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
1: 你费这劲干嘛呀？
0: 没摸出来。
1: 哎呦，
0: 那个差不点半身不遂了，
1: 费了半天劲没摸出来。
0: 在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串门去了
1: 啊，
0: 我站在那儿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了谁赢了。
1: 那我也看得出来呀、
0: 啊。看哪儿啊？
1: 哎，你跟前钱多，那就是赢了；你钱少，那不用问，那输了。
0: 哦，您说以钱为目标？
1: 哎，
0: 不对，
1: 哎，
0: 不对，
1: 您看哪儿啊？
0: 还不是看钱？
1: 哦，
0: 看什么呀？看他脸上的表情。
1: 哦，
0: 一看就看出来，
1: 看脸上气色。
0: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
1: 嗯，
0: 坐在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1: 哦，
0: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坐了三把钟还是小胡，
1: 嗯，
0: 打这儿您瞧吧， 脸上笑着，嘴里拉胡琴，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1: 这么你想想这个赢钱的，
0: 这是赢了啊。坐这儿一连气儿做三把庄。哎，今儿牌不错呀。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张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皱，一身一碰这算胡了，看见没有？哎呀，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完全是捋一拐子的水热。满顺里个当当里个当里当啊，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是微微哆哆嗦有意思。里个当当里，别忙，光碰一个走二条。里个当当里个里个当里当啊，打这儿就高兴起来了。他高兴啊，上家不乐意了。
1: 哦，
0: 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啊！怎么了？哪儿那么些毛病啊？黑夜半夜咱住一大杂院，人说闲话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行不行？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怨我怨我怨我。二哥您看见吗？我说不来您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做两步庄拉胡琴不好，不来活不了，这还没吃之二，这吃之二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帅连抗十七壮吗？去你完了，有什么好事我不吃，怨我怨我，不拉还不行吗？我拉的嗓门倒不大，他嚷的嗓门倒不小。我没吵醒他，吵醒还怨我。谁让人坐庄了呢？忍着点抓一个去。拉胡琴不行，完咱不拉，这是为嘛呢？动人，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1: 哎呀，
0: 这是赢钱了。
1: 这要输了呢？
0: 两圈牌没开胡，
1: 嗯，
0: 麻烦了。
1: 怎么了？
0: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1: 毛病全来了。
0: 抓起牌来竟是闲话了。
1: 嗯、
0: 这脸上嘟了跟水似的，
1: 你想一想，
0: 瞅哪儿哪儿别扭。这是输了啊，
1: 哦，
0: 闲话全来了。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
1: 傻子画，
0: 哎，谁不爱谁，我糊啊，我净等糊窗户了，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糊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值钱，满绿了。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你这狗还不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
1: 什么话？
0: 瞧你这模样，狗的狗脑，你瞧青果值钱豆瓣绿啊。哎呀，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你瞧这德行，哎呦，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巴也耷了些，完了吸胡气了。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那这要死的这个，这要死的这个，
1: 一块儿打牌，
0: 受不了受不了，
1: 这个实不怎么
0: 样。那个就得忍着。
1: 哎，
0: 你不忍，一欢言打起来了，
1: 那是滚堵了。
0: 这是对门那家，
1: 上下家呢？
0: 上下家该着也活不了。
1: 哦，
0: 上家别顶他张，
1: 要顶张，
0: 跟着就闲话。
1: 你看，
0: 他打出去了，一桶。他打完了，
1: 嗯，
0: 上家人也保不齐有啊。
1: 是，
0: 转过来上家打一个一桶。跟着就是闲话，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哎呀，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哼，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哪点对不起你？把你孩子扔井了？我是调唆你们家务不和，拆对顶我，渣渣老跟着啊。你把我牌拿死不？你也糊不了吗？没中，没中，你不许多拿会儿吗？谁的牌没中净拿着，
1: 就是净拿着闲张。
0: 你瞧这通闲话，
1: 嗯，
0: 这是上家。
1: 下家呢？
0: 他打出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要不吃
0: 也是闲话，
1: 真是活不了。
0: 一打妖姬，下家我吃一个，别忙，妖姬你也吃，呵，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小粒不料交给门吃门，您是诸葛亮转的，能瞎会算，前值五百年，后值五百年，你觉得这牌打得神出鬼入，四七万当得开了，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中，到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指这吃了吧你？哎，这是吃他一张，
1: 要不吃呢
0: 麻烦了。
1: 嗯，
0: 转过来一打五万，下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
1: 是啊，
0: 人家一抓牌他把手打开了，好，你我抓一个，别抓，嚯哟，怎么了这是？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别忙，沉住了气，牌还不让你抓吗？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嚷，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嗯，认得吗？什么不要？ 这叫五万。中心这你不要，我倒想要了，他那儿净一桶。我打一他打俩，您这老一刀老扛着，你愣吃一个错字招，我也糊一把。哎，你这您多不讲理，我这要不着也愣吃，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看看，花了把牌给布了场了。
1: 哎呀，
0: 布了场这么一看呢，人下家还真要不着。
1: 嗯，
0: 人家什么牌啊，调的跟桶子，这五万没地方搁。
1: 这可没得说了，
0: 他还有话。
1: 哦，
0: 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牌路。我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哎，您多不讲理，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呸，废话，一张四万没用，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刀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个叫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一门，那得多的，平胡断腰也两块，摸个小佛也满贯。你净打这个咒牌，你是秧子，你拿钱这儿捐了，我陪着你受不了。说你还不服的慈父眼，哪儿的事情哪儿，我是越瞅你越变，你不要这力气了吧。哎，你要不给摸了你。哎呀，这怎么了，这是
1: 缺气受。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我这可是我给你布了的，你不得力气吗？四家亮着来什么劲儿呢？透着不是打个心气儿吗？赶明儿再坐下我就受不了，不跟你来了。就是我说您这烟卷就别抽了啊，您这别抽了。哎呦，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呐。您这儿呕蚊子来了？这位是院香老举着，杨家夫老抽，干哥哥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熏灭了吧，留这钱买个糖，横着也解闷。我倒霉就倒您这烟卷身上，穷呕。瞅哪儿，我说咱这电灯也不亮啊。哎呦，谁个点着十五足小炮弹，来个两万足的换上。
1: 哇，
0: 多大您那两万足的，没地方找去，爱换不换呢？买洋蜡遇不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个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了。这两天盐上火，一劲长吃么呼，你给我来个手巾板行吗？伺候着点儿，我们这儿熬着，你那儿忍了，沏点茶喝，嗓子全冒烟了啊。快天亮了，给预备点点心吧，打点浆子，买点烧木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瞅哪儿哪儿不合适告诉您说吧，哪有这样的。呀，和痰桶哪儿去了？痰桶呢？
1: 哎呀，
0: 搁个痰桶，我又爱碎个痰。哎呦，太别扭了，坐这地方也放人，绝地看八成是埋死孩子了，告诉您。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多新鲜呢，没旮旯圆房，
0: 哪有八拳不拍胡子，真别扭。打牌桌也不地道啊，这零钱没地方搁。你瞧这玩意也没个抽屉，刚才来个小线棍，短张牌找不着了，跑钱里头去了。哎呀，瞅哪儿哪儿背，那我告诉您说吧，甚至，哎，哪儿又犯味儿了这是。刚才我闻了鼻子可没找着啊，这股子味儿可串，我告诉您说吧。哎呀呵，这儿了，这儿受不了您呢。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嘿，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啊。您就别串了，几个礼拜没洗澡了，串完了您到洗手去，串完了不洗手您跟着花了牌，我抓牌又爱站唾没事。
1: 哎呀，太不
0: 好，您说受得了受不了？您自己闻闻，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你自己闻闻，你闻不见吗？我闻，嗯，不对，快错味了，哪位放了这是？
1: 这个，
0: 这小屋紧粒放可受不了您呐！窗户敞开，蚊子香点上，来波人丹吧，我要吐了。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咱把房顶挑了。嚯，
1: 拆房啊！
0: 八圈牌子拆房来了。
1: 什么人格？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什么胡啊？
0: 您听明白了啊？
1: 嗯。
0: 二筒发财对倒。
1: 好牌。
0: 二筒出来还是小胡。
1: 嗯。
0: 打这儿俩手就哆嗦，禁不起大牌。
1: 嗯。
0: 就这下了。
1: 都带翻的牌了。
0: 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
1: 嗯。
0: 摆在搁当间吧，瞅他别扭；摆在搁边吧，怕碰躺下。有心摆在各口袋里头啊，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没听说过。
0: 站起来了，
1: 哦，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摁着这对发财这么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着手支着， 打什么说话，三位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死，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尖挤。这不灵嘛，就该犯我这儿了，对不对？打什么说话？我这儿有听了，我嚷你没听见，怕我胡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事儿？南风吗？南风不要我发财才行了呀！说出来了，完了，
1: 差点半身不遂。哎呦，
0: 人机一瞅，这小牌出条人命，何必呢？
1: 不至于。
0: 一对发财拆开了让他胡。
1: 嗯，
0: 发财他听见了，别忙你的，碰一个棒，一翻牌一手胡不了了。
1: 怎么？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1: 不大信。
0: 哎呀，您就知怎么样了，
1: 这种钱耍
0: 品相，
1: 真是。
0: 这个还不算可乐了。
1: 哦，还有信心的。
0: 在这个天津啊，有这么一种水儿。
1: 什么水儿？
0: 叫豆纸牌。
1: 哦，喂食壶。
0: 哎，天津最讲究。
1: 啊，
0: 大多数呢是这个老大娘们来，
1: 老太太们斗。
0: 老太太吃完饭没什么事儿了，
1: 哎，
0: 叫喂食壶嘛。
1: 嗯，
0: 纸牌，牌手可不好找，
1: 麻烦。
0: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姨，五姨找六舅嘛，
1: 不好凑。
0: 一找就是闲话。
1: 嗯，
0: 这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哦，
0: 语音甜。
1: 哎，客气。
0: 说话带点水音后勾。
1: 嗯，您想一想，
0: 这是大娘找二婶去了。
1: 哦，
0: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吃完饭上我们那儿斗牌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这两天拍气可不好，坐那儿刷起得拍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可不就这吗？
1: 多新鲜呢，就这三样的。
0: 走不腻了，我们三缺一，好，你偷走，我随后就到，到家归着归着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1: 嗯，
0: 请坐腻了。妈，咱先搬门牌吧。
1: 怎么还搬牌？
0: 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看看谁的庄。
1: 庄家呢？
0: 一搬牌，庄家抓31张，
1: 唐庄
0: 抓30张。
1: 哦，
0: 一般牌是二婶的庄。
1: 嗯，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什么？
0: 完全是斗话，
1: 就闲话。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话跟手走
0: 一块儿来。
1: 你想想，
0: 大娘啊，少点累，给我上头拍你了。哎呀，真别扭，我就腻偷一把庄，偷一把庄变着且不开户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那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听戏怪场，瞧话剧咱不懂，听评戏又没有。姐们逗小孩就姐们可别绷脸，你绷着我努子来马劲儿呢，就往有多大抽是对付你了。树荫搁一边就得洗洗缓缓的。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着的来。四姨，我跟你了搞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我们输20000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非有零钱，我们可不乐意短账。干嘛呢？短你3000、2000，你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打起来了，把大褂也撕了，饭没给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叫耗子把脑袋给啃了。大年不早我不来呀，加了好些花了，刚吃完饭呢，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也没洗，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听点买线的，买线过来买线，给你爸补大褂。我在娘家做姑娘，我就爱来这个，树荫搁一边不就解闷吗？告诉你说一事，哎呀了不得，大年啊，我饱了，
1: 怎么
0: 48张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小天哪，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合同压顶。两个追梦的年轻人因直播爆火，本以为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却不知早已踏入老板精心编织的陷阱。当流量变现的美梦破碎，面对百万违约金的枷锁，他们该如何抗争？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合同压顶。

电脑学校进修，学习网络维护和人工智能。一年后，他从电脑学校毕业，在一家科技公司找了一份实习技术员的工作，收入不算高，但胜在公司有很多专业大咖。冯彤每天白天认真工作，夜里熬夜学习，不懂就去问同事，很快就成了一名出色的程序员。2024年初，一个叫林婉星的女孩突然找到他，说想请他在工作上帮个忙。两个月前，冯彤和林婉星在一个朋友聚会上相识，因为都是单身，朋友有意撮合，还跟冯彤夸林婉星签约了经纪公司，说不定很快就能成网红。冯彤有些心动，但又觉得林婉星这样的人怎么会看上不善言辞、平平无奇的自己呢？两人只是象征性地加了一个微信，便没有再说话。他没想到林婉星会主动找他，一时非常激动。林婉星主动邀他吃饭，还给他发了一个餐厅地址。席间，冯彤得知，时年23岁的林婉星大学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从外地来这里打拼，满心都是对大城市的憧憬。可现实的耳光来得又快又狠。投出的上百份简历，不是石沉大海，就是遇到皮包公司。冯彤听了十分心疼，恨不得能化身盖世英雄保护林婉星，当即询问自己能帮他做些什么。林婉星告诉他，前不久他在招聘软件上看到了一家经纪公司招募主播的信息，当时他对直播很好奇，就大胆跑去面试，没想到竟受到了公司老板赵磊的欣赏。赵磊拍着胸脯保证，只要听话，保证他3个月就成为网红。林婉星十分激动，他从小就梦想当明星，也听说不少明星都是从网红起家，顿时觉得自己找到了捷径，很快就和赵磊顺利签约。然而签约后，林婉星始终进入不了状态，只能在直播间教别人化妆。可他每天化3个小时的妆，直播间里的人却寥寥无几。第一个月月底结算时，除去公司扣除的设备损耗费，他只拿到了1300元的工资，连房租都不够付。艰难中，赵磊帮他想出了一个猎奇点子，让林婉星打造与 AI 热恋的人设，直播时与虚拟 AI 男友互动，营造浪漫又新奇的氛围。林婉星答应了，但目前的 AI 软件只能回应预设话术，不仅机械生硬，还经常接不上林婉星的话，直播效果大打折扣。林婉星有些着急，只能求助于冯彤。你上次吃饭的时候提到过 AI， 你是这方面的行家，我想请你帮帮我。冯彤觉得林婉星这个忙不难帮，只需要辅助 AI 设定程序，并在后台同步观看，实时用文字或语音回应林婉星，打破 AI 固定思维，增强互动。林婉星激动不已，在微信里发来一个抱抱的表情。冯哥，你真是我的偶像。冯彤自信心爆棚。放心，我一定助你一臂之力。第二天，林婉星直播时，冯彤打开后台连接了林婉星的直播间。镜头里，林婉星画着精致的妆容，令冯彤心动不已。网友也发出弹幕。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没男朋友呢？冯彤几乎本能地回应，我在呢，婉星有点害羞，大家多给她点鼓励好不好？弹幕瞬间热闹起来。期间，林婉星不小心打翻水杯，热水溅到手上，冯彤连忙说，小笨蛋，怎么这么不小心，有没有烫到？我心疼了。还私下给她发消息，赶紧用冷水冲，我帮你控场。林婉星看着屏幕上的文字，眼眶一热，对着镜头露出了幸福的笑容。这场直播的在线人数从几百涨到了上万，粉丝量一夜之间涨了2000。首战告结后，冯彤每天准时守在电脑前给林婉星打配合，日复一日，两颗年轻的心渐渐靠近。有一次，林婉星因为和父亲吵架导致心情低落，直播时差点泪洒当场。他立刻发语音，我知道你今天不开心，没关系，我陪着你，什么都不用想。林婉星十分感动。

2024年国庆节，两人一起去大雁塔游玩。林婉星穿着红色连衣裙，在灯光下笑得格外灿烂。冯彤心跳加速，鼓起勇气表白。那天晚上，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恋爱后，他们的配合更加甜蜜，粉丝不停打赏刷礼物，还有供货商找来，请林婉星代言情侣服装、情侣首饰等。赵磊乐得合不拢嘴，主动找到他们，一个劲儿地夸冯彤是技术大神，说公司正缺这类人才，想签约冯彤。林婉星也劝他说，冯哥，你到我们公司来，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一想到可以日日陪在林婉星身边照顾他、保护他，冯彤觉得自己没有理由拒绝这份工作。一周后，冯彤辞去了先前的工作，和赵磊签订了入职合同。签订合同时，有几处细微的文字引起了冯彤的注意，上面写着直播间所有权归公司，资源不得私自带走，个人行程需24小时服从安排，熬夜直播跨城商演不得有异议，中途离职属于违约行为，需赔付100万违约金，且公司拥有最终解释权。冯彤觉得这些属于霸王条款，且合同当中对薪资提成、合同期限都没有明确规定，不太合适。见他犹豫，赵磊笑着说，这都是统一范本，主要是针对那些主播的，你只是做网络维护的，不存在这些问题。林婉星也在一旁附和着，冯彤便不再纠结。这时候有了冯彤的鼎力相助，直播间粉丝量一路飙升，到2024年底已经突破百万，各大品牌纷纷抛来橄榄枝，林婉星也成了小有名气的网红。但是一场护肤品直播销售额直接破500万，可冯彤和林婉星的工资依旧没有变，所谓的提成从来没有兑现过。一次林婉星直播一款本地特产，2个小时卖出10000单。下播后，他和供货商的一个同事聊天，得知按照行业惯例，主播至少能拿10%的提成。林婉星找到赵磊提出涨提成，可最终发工资时，赵磊只是多给了他2000块奖金，还说，你是公司包装出来的，没有公司的资源，你什么都不是，给奖金已经是额外照顾了。林婉星又气又委屈，跟冯彤抱怨，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都被他拿走了，他就是在压榨我们。冯彤见不得林婉星受委屈，气愤地说，不如我们单干吧。这大半年来，他们摸清了直播流程、粉丝运营和商务合作的所有门道。林婉星有百万粉丝基础，他有技术支撑，加上现成的广告资源，独立创业完全可行。可当林婉星拿着辞职报告找到赵磊时，他从抽屉里拿出他签订的合同。辞职可以，先赔100万违约金。林婉星惊呆了，这才想起当初签约时，他满脑子都是这家公司不需要预付款和培训费，还主动签订劳动合同，实在太正规了，完全没有细看合同里的诸多条款。林婉星回到家，冯彤拿起合同仔细翻看，发现林婉星的合约条款比他当初还要苛刻。合同期内不得从事任何与直播相关的工作，不得私自联系广告商，甚至不能在社交平台发布与原直播内容相关的信息。违约赔偿不仅包括100万本金，还要支付高额利息。这根本就是陷阱。冯彤气得浑身发抖，可合同上的签名和手印真实有效，就算起诉也很难胜诉，况且他们根本耗不起这时间。协商无果后，赵磊取消了林婉星的所有直播，将他的带货资源全部转给公司新来的主播，还私下联系广告商，承诺给他们更好的资源和主播。林婉星看着粉丝移情别恋，急得直掉眼泪，一度出现失眠脱发的情况。冯彤抱着他，心里又痛又悔，不怪你，是我们太急于求成，以为天上掉馅饼，没想到是万丈深渊。这份不平等的合同将他们死死困在原地，看不到一丝希望。两个追梦的年轻人因直播爆火。

本以为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却不知早已踏入老板精心编织的陷阱。当流量变现的美梦破碎，面对百万违约金的枷锁，他们该如何抗争？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合同压顶。

为了不让矛盾进一步激化，林婉星决定向赵磊妥协。他来到赵磊的办公室，红着眼睛哽咽道：赵总，对不起，我是一时糊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干。赵磊笑了：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明天恢复直播，给你弄个重磅回归。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两人心里松了一口气儿。那天晚上，赵磊特意给林婉星准备了新服装和妆容，还承诺这场直播的收益给他们分20%。林婉星以为此前的抗争多少有点效果，也就放下了所有戒备，蓄势待发。可直播进行到一半时，冯彤的电脑屏幕突然被强制接管，无法输入文字和语音。镜头里的 AI 男友画风突变：星星啊，你这个骗子，你一边跟我谈情说爱，一边背着我跟男人鬼混。话音刚落，屏幕上弹出了几段亲密视频，全是林婉星和不同男人出入酒店搂搂抱抱的画面，举止轻浮。直播间瞬间炸锅，随后女海王骗子滚出直播圈的辱骂弹幕像潮水般向林婉星涌来，在线人数峰值一度冲到了300万，全是来骂林婉星的。镜头前的林婉星彻底崩溃了，她看着那些伪造的视频和恶毒的评论，颤抖着想要解释，却被淹没在无尽的辱骂中。最终直播被迫中断。赵磊看着飙升的流量和后台不断增长的收益，笑得合不拢嘴。他跟同事说，早就见多了这样的年轻人，知道他们不会甘心，不如趁机榨干价值。不明真相的网友开始人肉搜索林婉星的信息，住址、电话、身份证号被曝光，每天都有无数辱骂短信和骚扰电话。他试图开播解释，可一露面就被网友围攻，直播间根本无法正常进行。他跑去公司质问赵磊，赵磊避而不见，曾经的同事还对他指指点点，最后他只能哭着离开。事业尽毁，名声扫地，林婉星整日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不吃不喝，眼神空洞，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好几次都差点想要自杀。冯彤也自责没有保护好婉星。为了安慰女友，冯彤答应一定替她讨回公道。他找到赵磊质问，可赵磊却轻描淡写地说：黑红也是红，是你们自己接不住这份富贵，怪不得别人。不久后，赵磊以业绩不达标为由开除了林婉星，还扣掉了他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冯彤见状也愤而提出辞职，赵磊没有多说什么，也同意了。辞职后的日子很艰难，冯彤四处找工作，但大环境不好，不是工资低的可怜，就是无休无止的加班。为了多赚些钱，他还顶着烈日送外卖，累得浑身酸痛，回家还要照顾林婉星，操心老家母亲的医药费。生活的重担像大山一样压在他身上，他快要喘不过气了。就在这时，冯彤突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赵磊竟将他告上了法庭，要求他赔偿100万违约金。老家的母亲得知消息后，急得病情加重，再次住进了医院。看着病床上的母亲和精神崩溃的女友，冯彤的心里满是绝望和愤怒。2026年初，冯彤自知赔不起100万违约金，就回到公司找赵磊，希望他能撤销起诉。可赵磊不仅不同意，还极尽嘲讽他。冯彤据理力争：你当时说了我不做主播，只是技术工，这些都不作数的。赵磊却耍赖：哼，谁说的，你有证据吗？看着赵磊嚣张的嘴脸，冯彤觉得自己傻透了。

积压已久的愤怒瞬间爆发，随手抄起桌上的电脑主机，朝着赵磊的头部狠狠砸去。砰的一声闷响，赵磊倒在了血泊中。冯彤看着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瞬间清醒过来。可一切都已经晚了。随后他主动拨打了报警电话，最终冯彤被公安分局逮捕。林婉星得知消息后，精神彻底崩溃，被赶来的父母带回老家休养。这场悲剧是直播行业乱象的缩影。我们在面对霸王条款、薪资待遇不明、版权归属争议、苛刻解约条件、不合理合同期限、不公平分成等陷阱合同时，绝不能掉以轻心。签约前要明晰合理条款的边界，做到心中有底，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对模糊不清之处及时追问，要求明确解释或修改，同时切勿忽视附加条款与补充协议。签约后也要妥善保存合同原件及相关证据，一旦发生纠纷，先尝试友好协商解决，以理性的态度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如果协商无果，则果断寻求法律途径维权，提供有力证据，让法律成为维护自身权益的坚实后盾。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一零七点九，收听一零七九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欢迎您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屏幕最下面的对话框里面输入123，发送以后会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描关注这个二维码，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众群当中。通过听众群您可以留言反映问题等等啊，分享您的生活的感悟，一些所见所闻新鲜事儿，二手的物品想要交换的等等，都可以呢在群里边留言。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公安部的了解到的消息啊。公安部刑侦局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的类型、主要的手法、最新的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近日正式向社会发布了。这个手册更新内容升级，十大类高发案部分对最新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反诈利器部分详细解读如何一键关闭或者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业务的处理办法，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部分在法条的基础上增加了真实的案例，以案释法，让群众能看得懂记得住。手册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布，您呢可以到公安部刑侦局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一下，可以获得电子版，也可以在部分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纸质版啊。那这个关注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得电子版是最为方便的。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也来连线我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李警官啊，李警官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好，首先请李警官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
2: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冒充领导、熟人等特定身份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1: 那也请您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同时呢也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其中的诈骗手法。
2: 好，近期我们接到一个报警人的报警人的微信收到了同事的消息，然后对方让其帮忙代付商品，并称随后就将钱还给对方。报警人通过对方发送的支付宝代付链接支付了两笔后，收到了同事的电话，然后对方称其微信账号被盗用，提醒其不要付款，但报警人当时已经付过款了。然后报警人此时意识到被骗。
1: 也请您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再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强调啊，怎么样来防范电信诈骗。
2: 此类案件的诈骗手段分析：一、伪装求助博取信任，骗子盗用他人的微信账号，冒充同事、好友等发来消息，假意请求帮忙代付，利用熟人的关系降低受害者的戒备心；二、链接发送链接诱导付款，骗子随即发送虚假的支付宝、微信等代付链接，引诱受害人点击并完成操作转账，实施资金的诈骗。
1: 那也请您呢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2: 好，警方提示呢，遇到熟人发来的代付请求，我们可以先通过打电话或者视频的方式确认对方本人的身份，不要轻易点击陌生代付链接，一旦转账就极易造成财产的损失。
1: 非常感谢李警官给我们的介绍、分享和警示，谢谢您，再见。
2: 好，主持人再见。

0: 喂，啊，阿姨你好，我是芳芳的同学，您女儿出车祸了，现在急需要5000块钱交医疗费。
1: 喂，小李啊，我是张总啊，我现在在开会，走不开，你待会啊给我账户汇2万块钱过去，回头啊再还你啊。
2: 喂，你好，是蒋同学吗？哎，恭喜你考入到我们大学就读，因为你成绩优异，获得了我们新生奖学金3000元。哎，但是呢，需要你先把这学费啊打入一下这个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再发放给您。
3: 多一点警惕，少一点贪心；
4: 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
3: 多一点提防，少一点轻信；
4: 多一点咨询，少一点偏执。
3: 不信不理不汇款，
4: 维护自身利益，预防电信诈骗。
5: 谈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6: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怀远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施先生反映啊，高标准农田建设占用了他家的耕地。怀远县农业农村局的答复啊，已经对接了他所在的镇和施工单位，也正在通过查询土地确权信息，核实这个项目是否占用了村民的土地。如果确认占用，会尽快拆除村民土地上的设施。张先生咨询包集和陈集之间的6号沟为什么一直不修，答复是包集镇余庙村6号沟已经在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时候进行了清淤，目前已经全面完工，不存在不修的情况。陈集镇答复说呢，这条沟是属于淮洪新河灌区工程，目前还没有实施，下一步等到淮洪新河灌区面上的工程批复之后会进行实施。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回复123，得到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描识别加关注之后，可以进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听友群留言可以不受我们节目播出时间的限制啊，如果您平常想到了需要咨询的、反映的、要分享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在群里边留言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一些熟人骗局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套路。那如果说有人告诉你啊，你的朋友啊，你的熟人说他有国企人脉，能拉大额订单啊，或者能帮您孩子进国企，又稳定还拿高薪，您会不会心动呢？山东有一位刘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本来以为呢跟着好朋友能发财，没想到却被骗走了300多万块。这起案子也揭开熟人作案的一个诈骗的陷阱。这位刘先生呢，常年经营包装制品的生意，在2021年的时候，就曾经有生意往来的朋友李某突然上门了，说他自己在陕西有国企人脉，主动向刘先生提议，哎，我们一块儿做润滑油生意吧。

某为了让刘先生看到自己的实力和关系，他就骗人啊，撒谎说陕西某国企的领导是自己的姨父，他可以通过姨父这层关系拿到润滑油的订单。因为和这个李某呢也认识好几年了，刘先生就没多想，哎，真的和李某开展了合作。合作期间，刘先生按照他们之间的约定持续投入资金，但是始终都没有获得实际的收益。这期间呢，他的这个朋友啊，李某啊，不断向刘先生发送完整的公司账目、带有正规国企公章的合作合同，以及和所谓的企业领导的微信沟通的截图，并且呢，还有迷惑性的是啊，这个甲方公司真的可以查到，而且呢，李某还提供了他和多位领导的微信聊天的截图，这就使得李先生在没有拿到任何收益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相信李某啊，他一定认为，那我这个投资嘛，慢慢的总会有回报，不要那么着急。过了两年，因为自身的生意资金周转困难，刘先生呢就开始向李某索要投资的本金。不料呢，李某以甲方没有结算工程款、流程繁琐等各种理由反复拖延，长达两年多拒不回款。在刘先生的再三催促下，李某向刘先生发了银行的转账截图，说我钱已经汇给你了，但是当然刘先生是不会收到的。于是呢，刘先生就向银行官方去进行核实，确认并没有相关转账记录，终于觉察自己呢是遭遇诈骗了，立刻向公安机关报警。那不用说了，这个转账截图啊，跟领导的微信聊天呐、啊，盖着公章的这些款项啊、合同啊，那全都是伪造的。根据嫌疑人李某交代，他早年投资失败，身负巨额的外债，无力偿还。他和刘先生呢，因为早年就有生意往来，他也知道刘先生经济条件优越，于是就把他锁定为诈骗的目标，于是主动刻意接近刘先生，精心的铺垫关系。为了快速博取刘先生的信任，嫌疑人李某得知刘先生有货物积压滞销之后，主动声称我能帮你卖，实际上呢是他自掏腰包付了款，伪造货物卖出的假象，这样呢就让刘先生认为，哎呀，这个李先生值得信任，有能力，有人脉，这样呢就进一步拉近了两个人的关系，也打消了刘先生的这种戒备的心理。除此之外，这位李某啊，经常通过这个请客吃饭，以各种业务的名义联系刘先生啊，通过各种的联系，双方逐渐的成为啊越来越好的朋友关系，这个好肯定要打引号。关系稳定了之后，李某就注册了一个空壳的润滑油公司，刻意包装自己手握国企高层人脉，资源丰厚，是个能人这样一个人设，撒谎说可以通过亲戚关系拿到优质订单，稳赚投资收益，诱导刘先生合伙投资。先呢是一笔小额投资，当时是20000块，在投了20000块之后，李某继续让刘先生追加投资，继续给他发送这些成功的合同利润单，让刘先生相信，哎呀，我这个投资是成功了。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李某就开启全程自导自演的模式，他通过小额返利制造盈利的假象，骗取刘先生持续大额投入，同时利用2部手机注册4个微信号，随时切换账号更换头像，一人分饰国企领导、采购负责人等多个角色，自行聊天、截图造假、伪造业务对接的实景。你看啊，这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他可以扮演好几个领导。当刘先生察觉到有异常，不愿意再继续投钱的时候，他又开始编造新的诈骗理由。他以对接项目需要打点关系，还要付回扣啊，可以结算大额工程款作为一个噱头，再次骗取刘先生50万。不仅这样，他还拿捏受害人子女求职的心理，还说我可以帮你啊，把你的子女办到国企去上班，又骗了10多万。2001年开始到案发，李某凭借多重诈骗套路，累计诈骗刘先生300多万元。此前承诺的所有投资盈利、帮忙安排子女进入国企等事项，最终当然是一场空啊。后来呢，好在警方为刘先生追回了一部分经济损失，李某呢也因为涉嫌诈骗罪被依法批准逮捕，警方也揭开了熟人骗局的套路。一般情况下，一个陌生人要找你拉投资啊，或者是要你。

0: 投钱呐、要钱呀，你肯定是有戒备的，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骗子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而这种熟人骗局就不一样了，他一般就是精准利用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实施诈骗，层层铺垫，很具有迷惑性。骗子呢，他绝不会一上来就骗钱啊，而是通过长期主动联系，请客走动，利用过往交集拉近关系，稳定关系以后啊，你开始信任他了，认可他了，他就开始编造自己有人脉，有内部渠道，内部项目，这些稀缺资源，勾起对方的贪欲。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骗子会注册一些空壳皮包公司，甚至一人分饰多角，刚开始会小额返利，制造项目已经赚钱的假象，随后订单升级，他又会说要送礼，要继续加大投入，就哄着这个受害人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当被害人投入大量的资金想要回款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拖延了，就说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甚至伪造转账的截屏，直到对方觉察到了有异常，这才彻底暴露出他的骗局。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也可以提一个醒，不是说我们对于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熟人都不要相信，而是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面对熟人推介的各类的小众投资、内部资源项目，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轻信人情关系侥幸获利。要知道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各项制度规章越来越完善，执行起来也是越来越严格。所以说啊，是不是随意的找个人就能拿到一个大项目啊，马上你就能成功，这个一定一定要做好一个调查，然后再决定你是否投资。啊，凡是熟人带你做的小众的内部生意、人脉资源，不要一下子盲目的就相信，一律要打一个问号，然后自己再去想方设法的了解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呢，生意投资啊，只认准正规的渠道，不认口头人脉和私人关系。所有的合同账目、聊天截屏你都不要当真，必须实地核验，因为这些都是可以造假的，造假起来你看也非常的简单。还有坚决杜绝熟人办事儿花钱请托这种侥幸的心理，不贪超额收益，拒绝模糊的回款模式。这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熟人诈骗的案例给大家一些这方面的提醒啊。我们做很多的事情确实是需要依靠亲朋好友熟人的一些帮助，但是在这当中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人你还没有看清他的真面目？这一点如果遇到需要你去出钱的时候，拿不准的时候，或者心里没底不了解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去投资。
1: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南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人开始晒吃粽子了啊，率先开始吃粽子。那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买粽叶啊，挂艾草啊，这些可能都已经安排起来了啊。那说到端午节，大家都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那就是吃粽子。粽子市场已经升温了，各种各样的粽子口味全面上新。那粽子该怎么选？买回来的粽子又该怎么加热呢？那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关于粽子的一些消费的提示。首先买粽子啊，要认准正规渠道，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以及平台，没有生产许可的粽子不建议您购买啊。还购买的时候务必检查标签信息是不是全，重点核对配料表，真空包装出现破损漏气胀袋的情况坚决就别买。粽叶颜色异常鲜绿的很可能是反青粽叶，容易导致铜元素摄入过量，危害健康。购买新鲜粽子可以现场闻辨气味，存在酸败等异味的一律不要购买。有些消费者购买粽子以后啊，也不是当天就吃，在重新加热粽子的时候常常随缘操作，有煮的有蒸的，有微波炉转一转的，也有就吃凉的啊。那这些错误的加热的方式不仅会被可能已经破坏了的这个口感和风味啊感觉到有点扫兴，更可能呢买下食品安全的隐患啊。蒸还是煮各有千秋，关键在于根据粽子的储存的状态和您个人的需求灵活的来选择。但是啊，目标大家都一样，那就是彻底热透。以上当然我们说的是一般通用的一些方法，加热的时长还要根据粽子的大小适当的调整。那到底怎么来加热，您可以优先遵守这个产品外包装上的说明，外包装上它会针对它的这个产品告诉您最好的最适合的一些加热的方式。不管采用哪种加热方式都有三条核心原则，一个是必须彻底加热，尤其是含有鲜肉蛋黄等动物性食材的粽子，需要确保里外都完全熟透，坚决杜绝外熟内生加热不彻底的情况，否则很容易引发肠胃不适。还有不要反复加热，哎呦，今天一下热多了吃不完，下顿再拿出来再热啊。建议吃多少热多少的原则，多次冷热交替不仅会使糯米变硬口感变差，还会大幅增加微生物风险，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同时要严格分类来保存，预包装的粽子严格按照产品的标签要求来存放，自制的或散装的粽子那建议您现包现吃，如果需要保存短期可以冷藏，长期那就需要冷冻了。当然怎么吃粽子可能大家也都比较有经验了啊，我们还是简单的提醒一下吧，要适量的吃。粽子的主要原料不管它是什么口味的，基本上糯米为多，粘性比较大，消化速度慢，老人儿童还有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群需要适量的食用，避免一次性吃太多啊，放那慢慢吃。还要注意营养均衡啊，粽子本身热量就高，建议您吃的时候搭配蔬菜水果一起吃来实现营养均衡。马上就到端午佳节，粽香传情，所以呢提醒您啊，选购粽子认准正规渠道，储存加热遵循科学方法，让我们在过传统佳节品味传统美食的同时，也能够自己守住舌尖上的健康。
1: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2: 啊，是的，我爱他，
1: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2: 有一天，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2: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2: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

0: 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1: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都知道了啊，今年蚊子可能迎来加强版啊。与此同时，我们从新闻里也了解到，登革热、基孔、肯亚热、寨卡病毒这样的蚊媒传染病在全球多地持续传播，这个形势啊还真不容乐观。面对可能来势汹汹的蚊虫，我们怎么来做好科学防护呢？怎么让蚊子能找不着您呢？啊，首先预防是第一步，建议您穿浅色宽松的长袖上衣和长裤。蚊子的视觉系统偏爱深色物体，黑色、深蓝色、深灰色这样的一些衣物会在环境中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成为蚊子锁定的靶心。而浅色衣物就不容易吸引蚊子，长袖长裤能减少皮肤暴露，宽松的版型呢和让这个蚊子难以隔着衣服去叮。如果需要长时间待在户外，那您就用绿菊酯处理靴子、长裤、袜子等衣物，因为有可能这个夏季您要出去旅游啊、爬山呐、露营啊。这个绿菊酯是一种长效杀虫剂，经过它处理的衣物在多次洗涤之后还能防蚊。注意啊，这个绿菊酯它只用于衣物，不能直接抹在皮肤上。合理的使用昆虫驱避剂，建议使用含避蚊胺、派卡瑞丁成分的驱避剂，这个避蚊胺的浓度的上限是30%，使用的时候只涂抹在衣服和外露的皮肤上，不要抹在眼周、口周、伤口处，按照产品说明视情况及时涂补，以保证持续的防护效果。如果需要同时使用驱避剂和防晒霜，正确的顺序是先涂防晒霜再涂驱避剂。防晒霜通常需要被皮肤吸收才能发挥作用，而驱避剂只要留在皮肤表面就可以形成保护层。返回室内之后，就用肥皂和清水洗净涂抹过的驱避剂的皮肤，更换和清洗曾经涂抹驱避的衣物。而且要注意啊，2个月以下的婴儿不要给他使用驱避剂，那2个月以上的孩子可以使用含避蚊胺成分的驱避剂。注意这个浓度是10%，跟刚刚的30%是不一样的，不要让儿童自行涂抹昆虫驱避剂，成年人应该将昆虫驱避剂涂抹在自己的双手，然后再抹到孩子的身上，别让孩子自己去抹啊，要看好它。除了做好自身防护，管好身边的环境，减少蚊子的数量也是关键的一步。那怎么减少呢？那要从根源上来看，清理繁殖源啊，蚊子喜欢在静水当中产卵，您要仔细检查室内和室外所有的能积水的容器，进行清空、刷洗、倒置、加盖或扔了，防止蚊子在水中产卵。在水中产卵的话，那等于说如果是家里的什么水盆啊，那您家里边就成了一个蚊子的孵化的一个地方了啊。还可以安装物理的，就是纱窗、纱门，及时修补纱网漏洞，把蚊子阻挡在室外。还要保持环境的卫生，清理房前屋后草丛、垃圾、水沟，还有阳台花园，这样蚊子喜欢栖息的阴暗潮湿的区域，妥善存放食物，及时处理垃圾。如果是外出旅行，那要注意刚刚说的那几个传染病的流行地区，登革热、基孔、肯亚热，这些地方旅行前一定要查询当地的疫情信息，做好充分的驱蚊和防蚊的准备。返回后14天内做好健康监测，密切关注自身状况，继续做好防蚊措施。因为这些蚊媒传染病它是有潜伏期的，这个期间如果被本地的蚊虫叮咬，可能造成疾病的本地的传播。如果在这期间出现了发热等身体不舒服，那应该尽快的就医，而且要主动报告您的旅行史和蚊虫叮咬的这种情况，便于医生尽快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处理。好，希望大家呢尽可能啊能够减少蚊子对自己的这种影响。那节目最后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

31度，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预计17号多云转阴。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导播亚琼和我欢迎您在下午的5点半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好，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江两岸，宁波这座兼具港口繁华与书香雅致的城市，正以独特的姿态诉说着文脉传承的故事。从400多年前范钦著阁藏书，到如今全民阅读蔚然成风；从商帮巨子反哺教育的义举，到吉卡斯基在奔波中与书籍为伴，宁波的书香跨越时空，浸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灵。这里是院士之乡，更是书香之城。文脉永传，书香宁波正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文明篇章。2025年10月，2025海丝文旅大展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这场集合了第十届浙江书展、第十届海丝之路文化和旅游博览会、第十届宁波国际旅游展三展合一的文化盛宴，以经典共读、文化共享、文旅共融为主题。4万平方米展区内500余家展商齐聚，让丝路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别样光彩。在展会热闹的氛围中。

0: 感受一下氛围，就是线下买书是他自己有目标，然后自己来选，那过程还是不一样。
1: 我们家老二的话就以绘本为主吧，反正现在也看不懂别的，以图片为主。老大的话可能就按照他自己喜好，各式各样的书都有会在看，家长也会陪同在看。
2: 就阅读其实就是在传承，然后当然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因为一代一代人的这种努力哈，那他可能就会有创新的地方。就是小朋友他就是要先传承再创新。
3: 在这里，选书买书不再是简单的消费行为，而是一场亲子间的文化对话，一次心灵的温暖相遇。作为宁波近年来推出的重点文化品牌，我陪孩子读经典中的我有着最大的公约数，家长陪读，老师引读，社会伴读，名人领读，远程共读，诸多方式凝聚起各界力量，以陪孩子带动全社会阅读。自活动开展以来，宁波图书馆的入馆人次从2022年的95万增长到2024年的247万，少儿图书的借还册次更是从2022年的168万册次猛增至2024年的250余万册次。从小我到大我，由小阅读撬动大文明，宁波编织了全民参与阅读的书香网络。
0: 通过小手拉大手，大手拉小手这样一种形式来共同营造阅读的一个氛围，那我们书香宁波其实也是文明宁波。其实读者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了解宁波，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的文化，其实也是助推我们整个社会文明的往前发展。
4: 阅读经典就是跟伟大的灵魂交朋友，跟人类的智者交朋友。大家都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朋友，你就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3: 书展上的亲子时光是宁波书香氛围的一个缩影。为什么我陪孩子读经典能在宁波生根发芽？答案就深藏在这座城市的基因里。宁波从来就不只是一座经济腾飞的港口城市，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文化名城，能够在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中实现7连冠。宁波的书香底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宁波月湖之畔矗立着一座闻名遐迩的藏书楼天一阁，它是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的私人藏书楼，始建于明嘉靖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
5: 2000年代的时候啊，我们江南这一带是造纸和刻书业的中心啊，所以家家户户呢都有看书、收书、藏书的习惯。光明代这一个朝代，我们宁波的藏书楼就有近100座之多。
3: 范钦27岁的时候考中进士，一生酷爱读书藏书，为官多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处都致力于搜集当地的典籍文献。
5: 比如他喜欢收当地的地方志，也就是当地的百科全书，还有呢他比较留意收集中央下发到地方的文件，包括以前官员的一些内参资料，我们统称叫证书。还有如果他想了解他的同事，一般呢会去收集当地历年科举考试的情况，叫科举录。因此天一阁藏书的三大特色就是地方志、证书和科举录。天一阁80%的书都是海内外孤本，鼎盛时期大概藏书量达到了7万多卷。明代当时皇宫里的藏书楼叫文渊阁，有记载的只有4.3万卷的书，范钦一个人比国家图书馆还要多将近1倍之多。
3: 范钦去世后，子孙后代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用心守护着这份文化遗产。400多年来，天一阁历经风雨波折，明清一代的战乱，近代兵荒马乱的冲击，都没能摧毁这座文化宝库。
5: 几百年来啊，我们天一阁一直都是谨遵着范家的家训，他的2楼藏书处呢是从来不允许对外开放的。历史上第一个登上天一阁2楼的外姓族人是黄宗羲，后来呢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范家的后人逐渐的对文人士大夫开放上楼的权限啊，天一阁也作为我们宁波读书人的文化圣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读书人到这里来参观。

0: 今，天一阁的藏书早已超越了书籍本身，它是宁波人崇文重教的文化基因，是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城市精神的源头活水。天一阁的文脉不仅滋养了宁波人的读书情怀，更孕育了宁波人毅力坚固、以艺为先的精神。近代以来，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大批宁波人走出家乡，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形成了大名鼎鼎的宁波帮。宁波帮商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便是致力于兴资办学。
1: 宁波帮深知教育乃强国之基，宁波也向来有着浓郁的社会办学、捐资兴学的传统。在1901年，叶城中和他的叶氏子弟就捐资建成城中门学堂，城中门学堂也培养了包括竺可桢、李四光在内的一大批杰出人士。1904年，叶城中又捐建叶氏义塾，中后期的一些宁波帮著名人物很多都是在叶氏义塾得到启蒙的。
0: 叶氏义塾走出了世界船王包玉刚、影视大王邵逸夫、慈善纺织大王赵安忠等商界巨子。除了在商业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他们在教育行业也有着突出的贡献。1984年，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捐资2000万美元创办了宁波大学，这是第一所在改革开放中由港资兴建的地方性综合大学，更终结了宁波无大学的历史。
1: 宁波帮人士也成立了非常多的教育基金和奖学金，着重为大家介绍邵逸夫基金。邵逸夫先生非常热心慈善和公益事业，在全国各地都有非常多的邵逸夫医院、邵逸夫剧院，包括各大高校里的逸夫楼。那邵逸夫先生也为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0: 正是因为有了天一阁的文脉传承，有了宁波帮对教育的慷慨反哺，宁波成为了中国名副其实的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已经走出了122名两院院士，他们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工程技术等各个领域发光发热，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院士身上都有着共同的特质，热爱读书，勤于思考，而这份特质正是宁波文脉传承的最好见证。从私人藏书楼到院士之乡，宁波的文脉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如今，这座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打造遍布城乡的阅读空间，让书香浸润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其中不乏各具特色的最美阅读空间。烟波浩渺的东钱湖是宁波人藏在城市里的诗意栖息地，微风拂过湖面，总能带走一身的疲惫。在这青山秀水中，就有着两座最美阅读空间。惠智锦书房坐落在东钱湖陶公岛上，它隐匿于山林之间，与自然融为一体，成为了市民逃离喧嚣、静心阅读的好去处。除了风景优美，惠智锦书房的书籍和设施也是各具特色。这是一块收录了上万本书的互动阅读大屏，读者不仅可以直接点击阅读，也可以通过扫码把选好的书传到手机里，方便随时阅读。
2: 什么此物最相思，
3: 一句多采撷，
2: 欲饮琵琶马上催，前一句哼。
0: 而诗词接龙的互动游戏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
4: 这个区块呢，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那个院士赠书的区块，里面放置呢是我们30几位院士给我们的200余本书。比如说这本 DK 天文大百科是我们贺贤图院士，他是永济院士，以前呢是我们核聚变的一个专家，他呢赠送这本天文的书呢，他意在呢让小朋友们呢更多的去掌握一些天文的知识，去激发他们探索理论物理的一种好奇心。
0: 这些赠书覆盖各年龄段，饱含着院士们对于来此读书的人们的美好期望，而对小朋友们，院士们更有着独特的心思。
4: 这里呢，是我们小朋友最受欢迎、最喜欢的地方，科普小知识竞赛。在这个系统里面呢，我们输入了30多位院士，近200道题目，都是由院士自己出的题目，分为5个板块， 举个例子啊，绘制谱学环节，您看，这是我们姚玉东院士给我们小朋友出的题目，人工智能技术在哪些领域被应用？这个系统呢，让小朋友在相互比赛的时候呢，对科普知识进行深度的了解，非常受到他们欢迎。
0: 除了经典的文学、历史等书籍外，这里还收藏了大量的院士著作、科技前沿的书籍，让读者在阅读中既能感受文化的魅力，又能感染院士们的气息。在这里，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扇窗，打开了人们通往不同世界的大门。如果说汇智锦书房是现代阅读空间的代表，那么坐落于东钱湖小普陀景区堤畔的月波书楼，则是历史与现代交融的典范。这座由主楼、长廊、曲桥构成的书楼，粉墙黛瓦，飞檐翘角，极具宋代美学韵味，而三面环水的环境更是尽览绝美湖景，
5: 是完全一个宋式风格。从我们的这些实木的这些横梁到我们的瓦片，都是严格的按照宋朝风格来做的。同时的话呢，我们这样一个场景是按照诗林典藏当中的一个宋式场景而复刻出来的，是我们对宋韵文化的一个还原。
0: 月波书楼始建于1178年，是南宋宰相史浩建造的私家书楼。到明代，内阁大学士于有丁在此重构庄园，藏书治学，让这座书楼成为文人墨客的精神家园。历经朝代更迭，古楼虽曾倾颓，却从未淡出宁波的文化记忆。
5: 我们今天看到的月波书楼呢，是于2023年重修，并于5月1号呢，就是正式对外开放的。那么我们这个月波书楼建好之后呢，第一个就说了，就是要传承我们南宋的史浩还有明朝于有丁两位宰相的历史文脉。第二个就是说呢，能够去定期的开展公益国学讲堂，能够把中华的文化能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聆听到，能够去感受到、体验到。
0: 主理人怀着对国学的敬畏之心，将月波书楼打造成了一个极具文化符号性的阅读空间。在这里，每到周末就会举办免费的国学讲座，由宁波大学教授团队等讲师深度解读《道德经》《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经典国学著作，深受市民欢迎。预约程序一上线，名额马上就会被抢光。现在，这里已成为当地的文化地标和市民的精神家园。在月波书楼，你可以在三面环湖的绝美风景里读到古籍复刻本，也可以欣赏宁波本地书画家的作品，感受地方文化的魅力。月波楼就像一位沧桑的老者，向人们诉说着宁波的过去，也见证着宁波的发展。

0: 在宁波，孩子们也有专属于自己的最美阅读空间——宁波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这是一座由商业综合体改造而来的图书馆，三层楼20000平方米的空间被80万册图书和丰富多彩的活动所充满。这座图书馆设计的充满童趣，色彩明亮，分区清晰，适合孩子们自主挑选。科普区有各种互动式的阅读设备，文学区则摆放着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阅读的图书。在幼儿借阅区和儿童借阅区，家长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阅读，参加亲子阅读活动，度过温馨的亲子时光。
1: 数一下，1、2、3、4、5、6，几个呀？
2: 对，收获了很多亲子时光跟孩子，然后这个时间就属于我们两个人。
1: 这里不管是小朋友有什么兴趣爱好，他自己都可以找得到的，他自己可以找到他喜欢的本。所以我们也能找到小孩子的兴趣在哪里。
3: 我刚刚就是说，有一些少儿的书，也有很多适合家长看的一些书籍啊，可以共同促进全社会读好书、好读书的这么一个良好的氛围的形成。
0: 幼儿借阅区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亲子互动的温情。

0: 停瞬间。家长们放下手机，卸下疲惫，用声音传递温暖，用目光见证专注，让阅读成为亲子间最珍贵的默契。国际图书馆收录了数万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多个语种的原版图书，孩子们在这里开阔视野的同时，还可以提升语言能力。各具特色的功能空间能够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兴趣，帮助孩子们培养技能，有兴趣做老师，孩子们学习的速度更快了。图书馆还会经常举办故事分享会、读书比赛等活动，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让他们在书香中快乐成长。截至2024年底，宁波10个区县的少年儿童图书馆全部建成，2025年元旦前后陆续正式开馆，使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市县两级少儿图书馆全覆盖的城市。各区县少儿图书馆结合本地文化特色，打造差异化服务，实现一馆一特色的服务矩阵。在宁波，阅读不仅停留在纸面，各类城市空间都是鲜活生动的书卷。汇智锦书房藏在院士公园里，新华书店山外开在景区老街上，悠悠书屋开在名人旧居里，小小候机书乐园开在机场的大厅里。宁波全域建设15分钟城市阅读圈，居民15分钟就能走到有书的地方。在各类特色书店、文博场馆、地铁书吧、餐厅书吧、机场书吧等，打造4500多处城市书房，编织沉浸式的宁波走读地图，让诗和远方转角可遇，阅读之美处处可寻。注重挖掘来自普通群众中的阅读者和创作者的感人故事，传达出对新大众文艺群体的关注，以激发基层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宁波是一座繁忙的港口城市，有将近30000名吉卡司机，他们日夜奔波在宁波舟山港与全国各地之间，工作繁忙而辛苦。在这批司机中，有一位叫陈浩的司机，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
1: 这是我的那个工作的那些单证，然后这些就是可能最近一些在看的书，这些是之前已经看过的，然后还没来得及收拾，都在这边放着。
0: 年少时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的陈浩一度十分迷茫，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被局限在不到4平米的驾驶室里，陈浩感到十分空虚。在父亲的建议下，陈浩开始试着读书。
1: 车要是多的话，一等可能就是10几分钟、半个小时，有的时候1、2个小时都会等。你在车上，你就哎呀，就着急，就着急。但是当你看过书之后，真的能让你静下心来，感觉自己并不是在这等待的时候在浪费时间，而是在等待的时候在做一些让自己充实的事情，能让自己有收获的事情。
0: 自此，陈浩爱上了读书，书籍成为了他丰满内心世界的精神食粮。5年来，他利用休息时间读了400多本书。陈浩在阅读中沉淀了自我，也变得更加有力量。
1: 前两天刚看完这个《在菜场在人间》，他就是每天早上他也去菜场卖菜嘛，然后可能见到的也都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啊，然后他会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些闪光点啊，然后就会把他们写下来。其实这种平凡中的感动其实是最振奋人心的。
0: 陈浩的故事是宁波吉卡司机群体的一个缩影。为了帮助这些常年奔波的司机们的孩子健康成长，宁波当地发起了卡娃灯塔计划。该计划通过社区和志愿者为卡娃们提供课业辅导、读书指导、心理疏导等服务，定期举办亲子阅读活动、科普讲座等，为孩子们点亮了一盏盏灯塔，让他们在书香的熏陶下茁壮成长。一场红色经典的诵读活动，让孩子们了解张仁亚的故事。

1927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张仁亚做了一件惊人之举。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张仁亚将自己收藏的一系列党内文件等珍贵资料，从上海秘密坐船带回了宁波北仑区的老家，交给了父亲张觉谦代为保管。父亲为了保存好儿子交托给他的文献资料，谎称儿子在外亡故，把所有的文献资料就放进了张仁亚的衣冠冢里，一藏就是20多年。多年后，当人们挖掘出党章，发现它被多层油纸包裹，保存完好。这部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党章的唯一存世中文版，这是一个家族的义举，如今成为整个北仑区的行动。北仑区提出口号，像守护党章一样守护儿童成长。北仑区霞浦街道将张仁亚有关的一些点位串联起来，设计了有光之路户外研学，将红色人物故事带入孩子们的童年。孩子们可以通过研学等形式走进那一段红色岁月。对孩子们来说，张仁亚的党章守护精神就是他们人生的一道光。

读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这里发生，宁波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诠释着文脉涌传、书香宁波的深刻内涵。在这里，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传承，更是一种城市精神。作为一座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宁波用经济的兴盛诠释发展的力量，用文明的繁荣彰显传承的温度。这份流淌在城市肌理中的文脉，不只是过往的印记，更是当下的底气，未来的光芒。让书香永续，让文脉绵长，这便是宁波，一座在时代浪潮中守根铸魂、向光而行的港城。

0: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

0: 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 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0: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 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6: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 25.8 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 37.3 亿元。

0: 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 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 27.2%。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
2: 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五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 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1: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2: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3: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

0: 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 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我们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或者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都可以保持在线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来介绍一下三种参与的方式啊，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本月12号，五河县人民政府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呢，是有一位丁先生，他说五河县志有的内容不实，之前反映过，希望见面能够跟工作人员详谈一下。那么答复是这样的，五河县档案馆已经电话联系了丁先生，根据丁先生的反映，五河县志1986到2009附录旧制历史考证顺河老街考当中的技术丁正梁昌行，也就是外号丁三的相关情况不符，特别是在房子盖好过以后时间不长，因为发洪水而倾斜，以及流传的丁三盖个夜夜愁的技术不实，要求更正。那么县档案馆呢，已经是向丁先生进行了解释，谈到了五河县志1986到2009在2014年出版印刷，如果丁先生认为需要有地方进行更正的话，可以提供相关的书面材料。那么如果经过核实过以后，待下一轮修宪编制的时候进行刊物。丁先生表示，在下一轮修制的时候进行刊物的做法表示理解，并且本人也会抽空到五河县档案馆跟工作人员详细的面谈。再来看董先生说，五河工业园区的路灯不亮，那么了解到其反映的是润辉箱包门口的路一侧灯不亮的情况，并且告知了这位董先生，下一步呀，开发区住建部门对这段道路的路灯进行一个检查和维修工作，充分的考虑到晚上的出行视线，同时呢会举一反三对整个园区的路灯进行排查和维护，来保障企业员工晚间在出行的时候能够确保平安。王先生说到新会路什么时候能够维修，那么根据规划，五河开发区五头集团将会对新会路，也就是青年路至龙岗路、龙岗路新崇路到富民路、新同路、龙岗路至大拱山路实施的是百改

0: 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或者是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通过退休一件事来提出一个申请。需要您准备的材料分别有本人身份证、户口本、社保卡、告知权益书、高校办成一件事申请表，灵活就业人员使用。告知权益书与退休一件事申请表模板可以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下载，或者到线下窗口去申领。那么符合条件的人员将会在退休当月的20号以后，在县公共文化和人才服务中心公示台进行公示，如果公示无异议的话，按照规定就可以激发养老保险待遇。以上呢是本月12号五河县人民政府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4个问题的反馈。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郑启平，郑总您好。
1: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0: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3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基地事业部服务质量部经理张玲，渠道平台部副经理唐爱华，基地事业部市场部副经理马有志，也欢迎3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郑总，这个高考刚刚才结束，高考结束过以后，与之相对应的牵动着社会包括考生和家长的心的，就是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投递工作。这项工作也是我们作为央企一份神圣的职责。能不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关于蚌埠邮政针对于高中生的像档案、高考录取通知书在整体寄递方面大概的思路和保障，包括服务的举措核心的这个内容大概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1: 好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啊和高中这个学生档案这个寄递工作，我们始终坚持安全第一、时效优先、安全可控、全程可控、服务暖心4大原则，将此列为年度的重点专项工作。全市的邮政 EMS 这个专门开辟了个专属的寄递绿色通道，不使用其他的一个普通快递，从源头保证寄递的安全性和这个优先级别，统筹收寄、分拣、运输、投递、客服，全流程的管控，联动这个教育部门为各大高校建立这个多协同的一个机制，对通知书这个寄递啊做这个专项组织，优先保证这次这个邮件的投递的速度和准确性，要全力实现邮件那个零丢失、零破损、信息零泄露、投递零差错，确保每一份录取通知书、每一份这个学生档案都能安全、准时、准确地送达考生手中，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0: 郑总，其实我本人也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这个高考的录取通知书包括学生的档案，这些相对来讲关系到学生切身这个发展甚至于命运的这个很关键的东西，跟我们平时寄递普通的邮件在寄递方面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渠道，对吧？这一块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这两类邮件这个在处理过程中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像这个学生档案和高考录取通知书啊邮件，我们是全程执行专人、专区、专件、专车的一个高标准的一个要求，和这个普通的一个快递严格区分开来。在这个收寄环节，我们统一使用专用的封套、防水包装材料，对档案、通知书进行这个双层防护，同时严格核验寄递的信息，从源头保证地址、联系方式这个准确无误。内部处理环节对也是划定这个独立作业区域，实行专人工单这个分拣啊，不与普通邮件进行混装，这个上下不上这个自动分拣设备，也安排专人全程看管所有的操作，这个也是在全程这个视频监控下操作，也做到这个责任可追溯，同时落实这个三优先原则，也就是优先处理、优先发运、优先中转，最大限度地压缩中转时限，保障整体的一个时效。
0: 就是专人、专物、专享，就是它是特殊的物品，所以就特殊对待。好，大家如果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的话，也可以保持和我们在线的交流。我们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2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

0: 号蚌埠广播。郑总刚才特别介绍了一下我们在这个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寄递方面，包括学生档案的寄递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工作，专班专人的这样一个值守。另外讲到这个录取通知书包括学生档案的这个投递，这应该是一个末端的工作了，是吧？学校寄出或者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寄出过以后，这个时候直接能够送到学生的手里边，在末端的投递方面是广大的家长包括学生最为关注的。就是在这一块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些硬性的指标？
1: 是的啊，在投递环节我们也制定了严格的硬性的一些规定啊，绝不能够简化流程啊。第一就是所有邮件要做到这个当频进口当频投递，到岗的第一时间安排这个出班，不积压不拖延。第二个是投递员外出投递时必须要随身携带通知书和这个档案邮件啊，全程妥善保管，杜绝这个遗失风险。第三是严格执行上门当面投递的一些制度，要严禁将邮件要放置在快递柜、自提点、小区物业、门卫室等这些场所，必须要上门这个投交。第四就是投递前务必要提前电话联系考生和家长，确保这个收件人在家，并提醒准备好这个身份证、准考证等有效证件。第五是签收这个环节严格验视这个身份，首先由考生本人凭身份证、准考证这个当面进行验收，若本人无法这个在场的啊，可由这个直系亲属代收，代收人需要出示本人或考生的证件，并规范登记代收信息，要全程这个留档这个备查。
0: 刚才您特别讲了一下这个高考这个录取通知书包括学习过以后要求其直系亲属帮忙代收的话，是不可能像以往的一些快件随意的放在小学习过以后要求其直系亲属帮忙代收的话，是不可能像以往的一些快件随意的放在小区的什么投递箱啊，或者是交给门口的保安师傅呀，这样是不绝对不会发生的，是吧？
1: 对，绝对不会发生
0: 啊。但是你看现在这个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说大概从本周末开始蚌埠又会迎来下雨的天气，又进入到了梅雨季，所以天气有可能会有大风啊、降温啊或者是下雨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在阴晴不定的情况下，夏天嘛，那怎么样能够保证这些高考录取通知书还有学生档案能够准确的、及时的、有效的送达到考生的手中，不会因为特殊的天气的原因造成这些东西的损坏呢？
1: 关于这个邮件这个防潮和梅雨季节的时候，我们也是全链条落实这个防护这个措施。在收寄环节啊，这个统一使用加厚透明的防水袋包装通知书和档案，要搭配这个硬质的封套啊，防止这个雨水淋湿损折损。在内部处理这个环节也是使用防水总包垫覆加固这个包装。运输这个环节我们也实时关注这个气象这个预警，要动态这个调整车辆这个发运计划，避开这个强降雨强对流的一个路段，同时对运输车辆也做好这个车况的一个检查。在投递环节也是为所有这个投递员这个配齐雨衣、防水包等这个防雨用具，要合理地调整投递的这个时段，避开这个正午高温和这个暴雨集中这个时段啊，既保障邮件这个完好，也保障这个投递人员的安全。啊，对于偏远这个乡村的区域，我们也是加大这个投递的频次，要确保这雨天也能够准时的送达。
0: 这个高考录取通知书，学生寒窗苦读了十几载，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磨练之后，终于是考上了自己一所理想的高校。所以这个录取通知书的直达、准确无误的这个送达到学生的手中，这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份特别重要的，也是一份神圣的工作哈。
1: 啊，
0: 责任感也必须要非常的强。当然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保持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郑总特别从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寄递工作，包括学生档案的寄递工作，它的服务的保障的专班以及机制。那么作为学生包括家长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在等待录取通知书和档案 送达到我们手中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个渠道去查询到实时的这个东西到哪儿了，它的进度是什么样的，包括如果我们碰到了一些服务得不到保障，或者是在这个领取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受限的情况，我们想对什么样的部门或者某一个人进行投诉的话，怎么样有一些客服方面的一些专业的这种指导，这一块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这个查询的渠道也是十分这个便捷的，大家可以关注这个 EMS 这个中国邮政这个速递物流微信公众号，输入这个准考证号或者这个邮件这个单号，就可以实时的查看全流程的物流的各个环节，这个全过程也是这个公开透明，也可追溯。在客服保障上，我们也是采取了三确保两严禁的一个工作要求，即这个保证确保这个收寄端要主动客服100%到位，要确保这个客户投诉100%紧急处理。同时也确保这个投诉办结后100%的回访。
0: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郑总继续的介绍。导播室有一位李先生在等待。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您好。好，我们请导播来查看一下，大家在打通电话过以后，主持人会第一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请不要离开电话。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刚才讲到这个100%主动客服服务到位，确保客户投诉100%紧急处理，以及确保投诉办结之后还要100%的回访。那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些服务保障方面的一些专业的咨询的话，有没有一个就是电话或者是24小时的电话能给我们咨询的呢？
1: 广大市民可以这个拨打这个全国统一这个客服电话11183查询投诉这个乐趣通知书的和学生档案这个相关问题，系统也会自动的这个标记为这个紧急工单，这个工作人员也会优先的接单，迅速的处理，第一时间这个回应群众的这个诉求。
0: 但是有可能会有一些考生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他本来留的地址包括联系方式是一样的，但是等到他这个在暑假期间发现有一些地方需要变更外出了，或者是到亲戚家里边了，他想把这个地址也换掉，把手机号码也换掉，碰到这种紧急的情况，是不是我们邮政的工作人员也很挠头啊？
1: 这个也是可以修改的，就是我们也考虑到这个考生这个假期的一些外出啊等一些特殊情况，如果需要这个修改这个地址电话，考生或者家长可以这个直接登录到这个 EMS 这个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这个微信小程序，线上这个提供这个改址的一些申请，也可以联系这个录取这个学校的一个招生办，由高校对接我们这个邮政这个收寄的网点完成信息的更改。也提醒这个大家要尽量在这个邮件到达本地前这个环节这个之前要修改啊，最大程度避免这个投递这个延误，保证邮件的一个准确这个送达。
0: 对，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等到东西已经寄到了，这个时候发现我还想要改地址，能不能通过 EMS 或者是我们邮政的其他的一些寄递的平台和渠道，然后把我现在寄到的家里边的再给我寄到什么旅游景区，寄到什么亲戚家里边，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也会增加这方面的风险，是吧？
1: 对，
0: 当然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的话，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互动和交流，2061331和2061332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也正在同步继续为您开通当中。郑总，现在不管怎么样的话，虽然我们的服务保障措施做得非常的严密，也非常的细致，但是我们还常常会受到一些诈骗的侵扰，尤其是在高考结束过以后，中考结束过以后，不管是网络当中的一些不明的链接，还是各种关于高考之后中考过后的这个什么诈骗的电话，还是会偶有接听到或者是看到。那碰到这样的一些情况下，就是能不能给我们的广大考生包括一些学生一些安全注意防范方面的提醒？
1: 好，就是关于这个录取通知书的一个收寄这个环节啊，大家这个指点提醒吧。第一个就是请考生和家长要保持这个预留电话的畅通，留意这个邮政投递员的来电， 要提前准备好这个身份证啊、准考证，得配合这个身份核验这个验收。第二个就是要尽量的本人当面这个签收，要确保这个代收的确定确实要代收的，请务必要告知代收人员要带齐这个有效的证件。第三也是切勿相信各类这个提前查询录取这个结果，要付费加急送这个通知书等这个诈骗这个信息，啊，一切以正规的院校和邮政官方这个通知为准。第四节，若遇到这个物流异常投递环节，及时的通过11183的一些热线或者是 EMS 这个线上渠道反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处理。
0: 就是大家想要查询实时的进度，或者是有一些需要考证的一些环节的话，可以拨打11183热线来进行一个考证，再或者是进行专业的咨询。当然如果你想了解到它的这个整个的进度是什么样的，也可以直接下载我们的小程序，就能够关注到现在你的整个录取通知书到什么地方了，是不是处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状态，是吧？
1: 是的。
0: 现在呢，这个寄递行业竞争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的激烈的。那么为了提升揽投服务水平，我们蚌埠邮政在服务方面都做了什么样的一些提升，不断地满足广大的这种客户的需求呢？
1: 就是我们以客户方便这个为主线，也是采取线上和线下的一个多种这个下单的一个方式，用标准化的一些服务流程让客户享受这个规范服务，也是习惯这个线上下单的方式的一些客户啊，也随时可以进行下单。这个邮政寄递主要有四种这个线上这个方式，一个是微信、支付宝，还有官方的 APP 和这个电话都能够这个进行下单，只要填写好地址等这个投递员这个快速这个上门。也是习惯线下寄递的一些客户啊，这个邮政就是蚌埠邮政市区有八个这个揽投部啊，三个县也有一个各一个揽投部，三线这个农村这个邮政这个网点均可这个揽收服务。就是不愿意线上下单的这些客户可以到这个各个揽投部进行这个寄递，我们也是采取标准化的这个服务流程，让客户享受这个规范的一些服务。
0: 对，就是大部分的人好像尤其是年轻人，大家还是愿意选择线上的方式。刚才您也讲了，线上的方式也比较的多，包括我们自己官方的 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以及支付宝等等，就是直接在相关的页面点击这个下单过以后，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工作人员就会上门主动来取件。其实这个服务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可能手机操作不是很方便，或者是他对于寄递一些东西有特殊要求的人的话，他还是愿意上这个门店去跟工作人员进行详细的沟通，是吧？
1: 对。
0: 刚才您在介绍的时候讲到了一个服务标准化，这个服务标准化的流程它指的是哪些方面呢？
1: 主要是一个是投递服务这块，我们是也是根据这个产品的类型进行一个投递这个服务，就是特快专递，包括我们是采取是提前电话确认、按指这个上门、规范这个敲门这一块的投递，这个也是采取这个闭环的一个操作。快递包裹这一块，我们会委托这个各个带投点进行一个延长服务。在揽收这个环节，我们主要是采取这个按照这个五步法，就是第一个礼包开场，这个验收物品称重计量、打单这个贴单、告知异常这个告知这个时限，包括这个最后这个礼貌这个道别，这一块都是有一整套的标准化的一个服务这个流程。
0: 包括我看我们工作人员穿戴的服装、佩戴的工牌以及佩戴的帽子，还有所开的车辆，都是有一个非常专业化的标准的一个要求的，是吧？
1: 对。
0: 那另外您讲到说，我们既然是服务型的企业，虽然在国内我们是最大的寄递服务平台，但是作为服务行业来讲的话，还是以服务人性化为最高的一个标准，所以在我们的投递员、寄递员上门给我们的广大的客户进行服务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会对他们有一些举动啊、言行啊方面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如果说在一个时间内要开展一些测评工作的话，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行业的规范呢？
1: 这块是有的，我们主要是采取这个自查和这个第三方这个检查的一些模式，来这个督促这个投递人员的规范化服务。我们市邮政公司也是专职的，有专职的一个检查这个团队，也是按照这个频次这个进行一个检查同时这个省邮政公司也聘请了这个第三方这个团队， 在各个地市以客户的一些身份进行一个神秘人这个测评，对投递人员的蓝手这个情况进行一个打

0: 分。这个打分内容也包括了这个仪容仪表、礼貌的用语、市民收据、现场封装异常这个提醒等等嘛，这也是通过这个打分排名进行一个考核整改，对这个分数这个较高的投递员也进行相应的这个奖励，分数这个场次较低的投递人员也是进行一个培训淘汰这种机制。
1: 嗯，但是如果一旦作为客户来讲的话，我们遇到了一些实际的问题，好像我们也了解到蚌埠邮政有三种可以解决的渠道和方式，帮助广大的受众去解决问题哈。
0: 主要是有三种这个投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客户收到邮件的一个同时会收到这个短信通知，这个短信这个通知内容有投递人员的联系方式，遇到问题可以第一时间这个联系这个揽投人员，由投递人员现场解决问题。第二种方式的话就是拨打这个蚌埠的邮政客服这个电话是4911183，由客服人员全面进行处理。第三种就是拨打全国的统一电话，有11185或者是11183。
1: 就是我们在寄递相关的一些物品的时候，包括在投递相关的物品的时候，每每跟这个邮政的工作人员都面对面了，都明确地告诉你说我就是本人，但是我可能没带身份证，但是我们工作人员这个还是要求说你把这个身份证的原件或者是你手机里边有没有照片要给我看一下，就为什么还是要这么谨慎啊？
0: 这个查验这个身份证啊，其实是这个市民收据、市民收据制度的一个相关规定，主要是来源于这个国家的一些法律、行政法规和这个专门的一个部门的一些规定。还行就是要求这个寄递企业在收寄这个邮件、快件时，要查询登录寄件人的一些身份信息，以保障这个寄递渠道的一些安全。还行这个法规的依据为这个中国邮政这个邮政法和这个快递市场管理办法，还有邮政企业这个寄递安全这个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来的。
1: 好，今天也特别感谢郑总来到现场，就我们蚌埠邮政相关工作的一些推进的情况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当然我们作为考生和家长来讲的话，最为关心的还是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投递工作，以及我们学生档案的投递工作。这项工作呢，我们在如期的推进当中，也在安全有序的推进当中。当然大家如果想要关注这个进度的话，可以下载我们的官方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看到实时的进度，是吧？
0: 是的。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同时呢，我们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到19点30分，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点20和晚间的22点50分。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先秦时期没有纸可以用，公文只能用竹简书写。据说秦始皇每天处理政务要翻阅120担重的竹简，明太祖朱元璋也是个工作狂，每天要批阅数百件奏折，经常工作到深夜。史料记载，洪武17年9月，朱元璋在8天内收到1160件奏折，涉及3000多件事。在8天中处理这么多公文，一般人还真没这个能力。到了清朝，勤政更是每个皇帝的必备要求。康熙每天天还没亮就已经起床读书了，到了白天他要与群臣议事，晚上大臣们都下班了，他还要继续工作，直到把活儿干完才能休息。古代人的生活跟现代人的想象不太一样，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去世》。

0: 说古人生活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明嘉靖29年，郑王朱厚文因嘉靖皇帝修仙不上朝，犯言直谏，惹得嘉靖震怒。郑王的儿子朱载堉这年15岁，到了该选世子妃的年纪，但是嘉靖对郑王不满，就把这件事搁置下来。一向跟郑王关系不好的宗亲趁此机会向嘉靖诬告其谋反，虽然后来查无实据，但嘉靖还是把郑王发配回朱家的龙兴之地凤阳。按照规定，亲王获罪禁足，却仍可以享受封国，子孙仍能在封国王府内居住，只是暂时不能管理宗族大小事务。但是朱载堉知道父亲无罪，不惜违抗宗室规定，卷起铺盖搬到了王府外面。他在府外盖了个小屋，自号狂生，发誓说父亲的冤案一日不平反，他就一日不回家。嘉靖去世后，穆宗即位，朝廷下旨给郑王平反，朱载堉也就回到了王府，而他已经在那间小屋里住了19年。在这期间，朱载堉常常走市井、串镇集，与贩夫走卒为伍。按理说，在外尝遍苦头的富家子弟，回到家后应该尽情挥霍，而朱载堉并没有这样做。他和父亲一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投身于音乐事业。明朝时，中国人对乐律的推算方式仍沿用先秦的三分损益法。所谓三分损益，就是将乐律中固定的弦分成三等份，以增加三分之一或减少三分之一的办法达到变音的效果。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推算出乐律中的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然而当一段乐谱已经将五声音阶完美呈现后，用三分损益法无法将乐曲旋宫转调，导致乐曲一直停留在音色不准的状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载堉查阅了大量书籍，他在传统乐律的基础上将一个八度分为12等份，每个等份称半音，并且规定相邻的半音可组成一个 B 圈，这就是现代音律常用的12平均律。12平均律的发现不仅解决了中国音乐2000多年来的难题，还影响了后世欧洲古典音乐的发展。万历19年，郑王去世，朱载堉做了大半辈子世子，此时已年过花甲，按照规定他应该继承爵位，可是他却向朝廷递交了让国出爵的奏书，这让万历皇帝十分头疼。当年皇明祖训只规定了皇位和爵位的继承制度，却没有提及让国出爵的处置办法。大明开国200年来，这还是头一回。直到12年后，朱载堉第7次上奏，万历才准许他辞爵。人生最后几年，朱载堉自称道人，迁居到九峰山下，过上了陶渊明般的田园生活。他在那里种植桑麻，养猪养鸡，修竹剪花，有空了便叫上3-5好友一起吹箫弹琴，敲鼓击缶，俨然成了世外高人。古代王公贵族家庭中有一类人比较特殊，便是赘婿，也就是民间俗话说的倒插门。作为中国历史上千千万万个赘婿中的一员，战国时期齐国的淳于髡 绝对算得上先驱。据《史记》记载，淳于髡个头矮小，而且名字中的髡字就是因为他受过髡刑。所谓髡刑啊，是将罪犯两鬓的头发剃掉。古代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被人剃了头，那是一辈子的耻辱。好在经受打击的淳于髡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发愤图强，练就了一身才学。他凭借自己的能力被招入齐国的最高学府稷下学宫，成为一名稷下先生。那时齐威王刚刚即位，总是贪图享乐，不理朝政。不过淳于髡认为齐威王是个明君，只要辅佐得当，便能助他成就一番事业。一天，淳于髡见了齐威王，说：大王，城中有一只大鸟落在您的庭院里已有三年，可是呢，它不飞也不叫，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齐威王闻言，知道淳于髡是拿大鸟来比作自己，想了一会儿，答道：这只鸟不是不飞，它一旦飞起来就直冲云霄，它也不是不会叫，一旦叫起来就能让所有人为之一振。淳于髡看到齐威王有所开悟，便欣慰地告辞了。此后，齐威王不再贪图享乐，而是励精图治，让齐国走上了平稳发展的轨道。淳于髡因谏言有功而被封赏，不过跟他同一时期的其他赘婿就没有那么好命了。根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记载，战国时期，魏王曾下令严禁授予赘婿土地和宅基地，这意味着赘婿们一辈子只能乖乖地待在魏国，听老婆的话，无法自立门户，更不可能踏入仕途。读懂中国古代人的生存智慧和人生哲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趣说古人生活史》，欢迎继续收听。秦朝统一天下之后，赘婿的地位依然很低。《汉书·贾谊传》记载，在秦朝的时候，有钱人家的男子长大后，家里都会分给他一份财产，让他娶妻生子，只有那些贫苦人家才会让自家男孩娶入赘，一方面能省一笔婚嫁费用，另一方面还能拿到女方家的财物。嫁到女方家的赘婿自然没有什么地位，到了社会上也同样会被鄙视。秦始皇曾下令将赘婿、商人和罪犯列为同一级，遇到战争时，他们是最先被发配到边疆服劳役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赘婿终于不用再上前线了，但大众对他的轻视丝毫没有减轻。直到盛唐时期，赘婿才开始被人平等相待。从唐朝开始，赘婿不再是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抵押品，而是与岳父签订契约关系，男方只需要在岳父家卖力干活，以三年为期限，时间一到就有资格拿到一部分财产，带上媳妇回到生父生母身边，或者另立门户组成自己的小家庭。唐代诗仙李白也是一位赘婿，史书记载，李白的两任夫人，一位是宰相徐与师家的孙女，另一位是宰相宗楚客的孙女。虽然大唐时期赘婿地位上升，但入赘始终是低人一等。自命不凡的李白为什么能甘心入赘呢？按照唐朝科举制度的规定，凡从事工商活动的人一律不准参加科举。很不幸，李白就是这类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只能靠人脉上位。李白年轻时曾从四川出发，沿着长安自西向东游览了三峡、荆门、扬州等地，并在路上认识了孟浩然。孟浩然为李白牵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根红线，已故宰相徐与师的孙女许氏。许氏的曾祖父许绍跟唐高祖李渊是同学，唐朝建立后，许绍凭借这层关系和自身军功被封为大唐国公，所以许家算得上百年豪门。 李白出身卑微。

0: 为了不错过这段好姻缘，只能选择入赘。婚后的李白重新燃起了入朝当官的热情。开元22年，他向荆州长史韩朝宗递交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大肆赞扬韩朝宗礼贤下士的风度，并附上了自己的简历。他本以为韩朝宗能够帮助自己，没想到这封信递出去就犹如石沉大海，李白的入仕之梦就此泡汤。没过多久，夫人许氏因病去世了，李白因此离开了岳父家。之后他又先后与两个女人生活过，并诞下一子。年近半百，他又入赘到宰相宗楚客家，与宗楚客的孙女宗氏结为夫妻。宗氏对李白感情颇深，当时李白卷入了永王谋反案，案律当斩，宗氏为了救他，不惜动用家族关系，最终让李白改判流放。自从出了李白这种名满天下的赘婿后，到了宋代，入赘已经不算什么没面子的事儿了。穷苦人家的男子若能入赘到高门大户，就成了岳父大人的半个儿子。宋人范志明在《岳阳风土记》中记载，宋朝湖南一带男子入赘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不入赘的反倒不正常。在宋朝的诸多赘婿中，有一位比较特别，他就是宋太祖和宋太宗兄弟俩的父亲宋宣宗赵弘殷。尽管后世给他追封了庙号，但他生前一天皇帝都没当过。东斋纪事记载了他入赘的细节，当时赵弘殷正在赶路，途经杜家庄园，恰逢天降大雪，寸步难行，他便卸下行李在杜家门下避雪。过了一会儿，看守庄园的人给他送饭，见其容貌奇伟又颇有风度，于是告诉杜家主人。杜家主人出门一看，此人果然气度不凡，遂将其留下，并让他成为自己的女婿。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岳父的帮衬，赵弘殷步步高升，成为后周世宗柴荣的部将。后来他的儿子赵匡胤成为柴荣的托孤大臣，并以黄袍加身换来一番地业。清朝时期，历史上出现了最强赘婿左宗棠。作为晚清湘军统帅之一，左宗棠在成名前是湖湘周家的上门女婿。左宗棠出身于书香世家，祖上七代都是秀才。按照传统，他在15岁那年完成了古代婚姻的第一道流程嫩名，正式进入订婚阶段。他的未婚妻是周家姑娘，实打实的大家闺秀。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出乎左家人的预料，先是左宗棠的母亲因病去世，随后左宗棠的父亲也撒手人寰。短短几年间，左宗棠从左家公子沦落为无人问津的孤儿。更要命的是，这些年来左宗棠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每次都失败了。眼见婚期将近，周家变得比左家还着急。左宗棠的准岳父周细瑜向左家提出招婿入赘的要求，这样既能解决周家女儿的出嫁问题，也能解决左宗棠的生活问题。最终左宗棠答应了岳父的要求，当了10多年的上门女婿。晚清的赘婿是可以自立门户的，所以左宗棠作为赘婿依然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并应湖南巡抚吴荣光的邀请去湖南鹭江书院主持教学，还在家中研究中国地理，绘制中国地图。周家人向来开明，从来没有轻视左宗棠。在岳父的鼎力支持下，左宗棠凭借推动洋务运动等功绩，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这本《叙说古人生活史》是关于古人生活常识的科普读物，囊括了从皇帝到平民，从读书到择业，从衣食住行到风花雪月的一切古代事物。读这本书可以对古代社会生活产生基本的了解，在轻松阅读的同时收获历史知识。
1: 这里是全民阅读， 欢迎

0: 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趣说古人生活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曹岗先生说，这本书是由许多逸闻趣事组成的故事书，可以作为睡前读物看看，还是蛮有趣的。读者林小林说，书中讲到古人如何修仙，如何自我炒作，细致描写了古人相亲，没想到古代史有这么多有趣的细节。读者书中人王说，每次读历史经常会想，除了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之外，历史上的名人乃至无名之辈，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又留下了哪些奇闻趣事，这本书解答了我不少困惑。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淑女，不是形容文静的女子。在现代人的概念当中，淑女是指那种气质优雅、性格文静的女子。殊不知在古代，淑女根本不具备今天赋予的这些特征。《诗经·国风·关雎》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直被误解。窈窕容易被误解为身材修长，三围符合标准。其实窈窕是形容文静而美好的样子，跟身材没有任何关系。淑女指善良的女子。古代诰封官员妻子有淑人的封号，属三品，即从道德上的肯定，心地善良，跟相貌同样没有任何关系。君子好逑的好读作三声，意思就是它的本意美好，求本来是动词，聚合之意，后来变化为名词，意思是配偶。好求的意思是佳偶，而不是通常以为的喜欢去追求美女，那样就成了好色之徒，哪里还能称为君子呢？因此窈窕淑女，君子好求的意思是文静善良的女子是君子的佳偶。在古代，淑女、美人和佳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今天的人把这三种类型一概当作美女的代名词。如上所述，在古代，淑女是指道德善良的女子，君子是儒家学说中理想的人格典范。这种人格是儒家人的观念的具体落实，是更有道德的完美人格。所以淑女配君子，有道德的女子才是君子的佳偶。美人指形貌漂亮好看的女子，这类女子的特点就是美丽。至于道德是否高尚，心地是否善良，没有硬性要求。英雄是体格健壮、人格力量强大、战功赫赫的外向型人物，因此美人配英雄仅仅需要外貌漂亮就行。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0: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您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哎呀，今天这个日子好啊，2026年6月16号，
3: 616啊。
0: 哎，对，
3: 就是要六啊。
0: 六六大顺啊，祝大家六六大顺。嗯，
3: 好，今天呢早上起来感觉天气还不错，这哎发现不管是高考还是中考啊，
0: 天气都挺给力的，
3: 都挺对、哎、都挺适合孩子们考试的哈、
0: 对，
3: 今天早上起来甚至还会感觉到有一些冷，这两天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最高气温虽然说是在31度，但是呢早晚的温差还是有的，尤其是早晨起来还是挺凉爽的。
0: 嗯，
3: 建议大家呢穿一些轻薄透气吸汗的棉质衣物，避免引起避免饮用冰水或者是冰冷饮。
0: 那么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啊，早晚时段呢还是很舒适的，有利于大家休息放松身心。不过中考结束之后呢会进入多雨时段，
3: 因为咱们这个城市也快进入到了黄梅雨季了啊。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啊，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出门带好伞，这个伞不仅能够挡雨还能够遮阳。好，具体的预报呢，6月16号是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6月17号是多云转阴天，25到33度，6月18号是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啊。
0: 好，我们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打卡了，同时呢汪助理也把网络收听链接发到了群里边啊，如果说您不方便带这个收音机，用网络收听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3: 嗯，大家可以下载三个手机客户端的 APP， 分别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云听。那我们的汪助理已经是把每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把咱们的这个云听的链接啊直接就发到群里了啊。
0: 嗯，这个云听啊、喜马拉雅呀、包括这个蜻蜓 FM 都是可以听到我们广播的。老朋友绿萝和沉默是金也在群里边打卡了，说听着呢啊，听广播呢，欢迎两位啊，大家也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4: 过去我们听广播，
5: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街，
6: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花一人。
4: 现在我们听广播，
2: 大家好，我是亚琼，
7: 我是宁宁，
2: 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

0: 后面那个什么瓷滑杯是个啥？是个茶杯吗？
1: 应该就是个什么杯子？
0: 什么磁疗手链？应该是个手链吗？是不是像我们现在买的什么能量石什么？那个千万别戴啊，那个搞不好还是有辐射的呀，这个这种东西啊。
1: 啊，他说他奶奶平常呢省吃俭用，但是呢买个床垫子花了10000多，买来的蔬菜也要放在床上，说可以排毒。宣传说这个床垫子能治百病，我奶深信不疑。我没有拆穿，因为我不能经常回家陪伴我奶奶，这个床垫子呢成了我奶奶晚年的寄托。
0: 他说我上学的时候家里还给我买过贝贝家昂立一号，我跟你说
1: 贝贝家我们知道，
0: 贝贝家、昂立一号我也知道，我还喝过小葱葱母液呢，就我高考那阵儿啊、一代人有一代人要买的产物。
1: 你说你喝过啥？
0: 叫小葱葱母液，也是一款那个叫
1: 保健品，
0: 保健品就是为了考试
1: 就喝过，能变聪明的。
0: 对啊。我爸妈对他深信不疑、就因为看广告，为了让我好好考试给我买了。
1: 你看、这个广告效应很厉害啊，
0: 这个中华鳖精后来不是，你看他当年把他捧得有多高，这个广告做得有多火，后来摔得就有多惨啊、这个东西。哎，这也是个话题啊，就是大家想想看，从小到大我们都这个自己买过，或者爸妈给咱们买过，或者爷爷奶奶买过的哪些保健品？
1: 没有。
0: 你家没有？
1: 没有，从来没有。
0: 我们家有，我跟你说，从我奶奶到我姑姑，哎呀，我的妈呀，那家里面保健品一堆一堆的，到现在到我大姑家看，家里还有一堆呢，我都想有啥用啊？还好我爸妈只给我买过那一次小葱葱母液，后来他们当时可能也是被广告洗脑了，但是后来就发现它确实也没什么用，除了催胖之外。
1: 没有
0: 啥用
1: 是吧、
0: 就是那段时间喝了好长时间的激素，你知道吗？
1: 这个豆芽杆子说，这个中华鳖精是他上2年级的时候买的，偷喝了2只、结果呢，期末考试数学满分，
0: 对，
1: 语文99，印象特别深，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那还是因为你上课好好听课，好好学习了。
0: 对，
1: 你说你要不好好学习，啥都不会，你喝什么都没用。
0: 是的，就是你该考成啥样考成啥样。你以为当时我在想，我爸妈咋想的啊？喝2盒那个什么小葱葱母液，我就变聪明了。我高考突然一下，我就能上这个提前录取的重点本科了，真的是。啊，他说还买过什么红毛药酒、以力神是个什么东西？哎，以力神好像在咱们台做过广告吧？脑白金我知道。今年过节不送礼，送礼就送脑白金。
1: 这个广告语是。深入人心啊，
0: 对，昂立一号啊，但是这个东西说实话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用。像之前我也迷信过一段时间喝那个，就是叫胶原蛋白肽那个东西。后来我问了一下，胶原蛋白肽呢确实是需要喝，就是喝有用。但问题是我们买到的胶原蛋白肽，我们那个价格是买不到正儿八经好的胶原蛋白肽的，有纯度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喝太多，也就是喝了一堆甜品而已，
1: 就当饮料呗。
0: 话又说回来，那个价格也不算便宜了，一盒也得400-500块钱，也不便宜。对吧，一个疗程买下来1000多，
1: 就是花高价买一堆甜饮料。
0: 对，就是后来我买过一次再也没有买过了。
1: 好，也欢迎李队啊，李队也在群里边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李队。还有刘健说，磁化石就是一种磁铁串成的手链，对人体没有什么用处。好像有一段时间好像是流行戴那个什么磁疗石
0: 什么的，
1: 什么磁手链，好像是有
0: 过一段时间。但那个东西有啥用呢？
1: 没啥用呀，
0: 就
1: 是一阵风。
0: 对，过去就过去了啊！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老年人会到一些景区去买什么各种这个石那个石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它不会给你带来福气，可能会带来辐射。
1: 哎，是啊。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蚊子吧。这个夏天蚊子多了啊，这个蚊子有时候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这个容易招蚊的体质啊？
0: 我是，
1: 你是吧？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蚊子会咬你，专咬你
0: 啊？应该是我的皮肤的酸碱度的问题吧？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蚊子为何专咬你，其实还真不是血型的问题。而且呢，跟大家说说这个被蚊子叮过之后，怎么样能够处理之后呢，就是最快来止痒。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觉得啊，我被蚊子咬可能是因为我的血型，我的
0: 血型没有关系，
1: 被蚊子很喜欢啊。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说到。
0: 之前呢，咱们在健康常识里面，那个卢医生其实简单的跟我们说过关于这个。蚊子为什么会咬人的一些原因，可能跟你的皮肤的酸碱度有关系，跟你就是有没有出汗，你的新陈代谢也有关系，甚至跟你穿的衣服的颜色都是有关系的。
1: 我们今天再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啊。
0: 对，那从2026年4月1号起呢，肌孔啃压热正式纳入到了我国乙类法定传染。

0: 染病的管理，蚊子不再仅仅是影响日常休息的滋扰的害虫，更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一些多种传染病的重要传播媒介。
1: 为何群居环境下蚊子总偏爱叮咬特定人群呢？比如说我跟亚琼坐在直播间里，蚊子就会咬他不咬我。
0: 对，为什么呢？
1: 这个网传的驱蚊手段都有用吗？不同环境下灭蚊防蚊的正确方法又是什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很多人被蚊子叮咬之后呢，都会把原因归结为自己是 O 型血，所以天生招蚊子。
0: 我就不是 O 型血，但我照样招蚊子。
1: 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还不能简单的认为血型是决定蚊虫叮咬偏好的主要因素。
0: 其实蚊子在寻找吸血目标的时候呢，靠的是一套精准的多感官的导航体系。蚊子可以通过人呼出的二氧化碳的距离的远近和来感知定位目标，因此呢，新陈代谢较快、二氧化碳排放较多的人群更容易吸引到蚊子，比如孕妇啊、运动后的人呀、体表的面积比较大或者说是呼气量比较大的人，都是会吸引到蚊子的。
1: 汗液中的乳酸胺等物质呢，也会对蚊子产生吸引作用。人体的体温越高，出汗越多，散发的热量和气味信号就越明显。
0: 每个人的皮肤的菌群是不同的，皮肤微生物分解皮肤分泌物之后呢，会产生不同的挥发性的物质，这也是有些人明明没有出汗但照样会招蚊子的原因之一。
1: 此外呢，蚊子还会受到视觉信号的影响，像黑色、深蓝色、红色，颜色比较深，或者是对比度比较高的衣物，更容易招致蚊虫叮咬。
0: 所以真正的招蚊体质啊，往往不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的，而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体温、出汗的情况、皮肤的味道，还有皮肤的菌群、衣服颜色等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那么网上流传的各种防蚊的土方法和网红产品是层出不穷，到底哪些真有用，哪些是智商税呢？接下来为您一一解答。
0: 实话讲，我在网上买过很多这种驱蚊的产品，因为我需要嘛。后来发现基本上99%都没啥用，
1: 都没用是吧？
0: 最后我自己是寻找到了一款还是药用的这个驱蚊水，滴在身上，起了一些作用、
1: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您平时有什么驱蚊的方法啊，或者是防蚊的方法。
0: 那网上流传的各种这个防蚊的土方法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首先有人说什么靠大蒜驱蚊，这个完全是没有这个可靠的科学论证依据的。
1: 还有说什么维生素 B1 泡水喷，
0: 这个没用，完全没有。这个我跟你讲、这两个方法我都用过。
1: 首先没有用，
0: 大蒜我并没有，当然不能喷身上，是不是？那多受不了、对不对？那我就在比如说我就坐的那个地方
1: 啊、
0: 我放两颗蒜，是不是、你是不是蚊子就不会跟我近身了？
1: 有用吗？没
0: 啥用，没有，就放了个寂寞。还有那个维生素 B1 泡水喷，
1: 你也试过，
0: 我也试过，该咬还是咬，该叮还是叮。
1: 对，所以这两个方法就是目前是缺乏可靠科学证据支持的。不建议用来替代正规的驱蚊产品。还有人说那个什么超声波驱蚊器，
0: 这个说是用那个什么声音，因为人听不见嘛，它是用超声波、说这个东西可以驱蚊，因为人蚊子能够听到这个声音就不能靠近了。
1: 最让我觉得意外的是用 APP 来驱蚊，这个
0: 在手机里面下一个 APP，
1: 这个真的是
0: 就这个操作，我跟你讲，我看过，我都不太信的。
1: 对，我都觉得可乐哈。
0: 对，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撑其作为有效的防蚊手段啊。
1: 效果有限，但是有风险的，比如说像驱蚊手环，还有驱蚊贴、因为有一部分添加这个天然驱蚊植物精油具备有限啊、就是它有一些这个驱蚊手环和驱蚊贴里面它是有驱蚊的这个植物精油在里边的，
0: 是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但是因为它的覆盖不全面，所以总有它盖不到的地方，
1: 对、
0: 难以全面形成全面的有效的防护。还有一些劣质的产品，如果加了一些比如说高浓度的杀虫剂之类的东西、如果人体直接用的话呢，还会对人体的皮肤产生一些刺激、尤其是婴儿还是要谨慎使用的。
1: 对，
0: 可能对人体还是会有一些害处的。
1: 对，
0: 那我自己其实有两样东西啊，我还是觉得用起来还不错的。一种我不知道现在网上能不能买到正宗的、就是那年我去泰国的时候，从泰国买的那个清膏，叫全程 刚叫什么青草膏吧，就那个膏，有点像
1: 我知道
0: 那个东西，其实说实话还是有用的，
1: 对，
0: 有点用的。但是它也是一个问题，就跟这个驱蚊手环和手贴是一样的，你不能全身抹呀，
1: 嗯，
0: 它只能在某些地方裸露的地方抹出来。但那个东西说实话味道不太好闻，所以你要驱蚊就要忍受它的味道，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弊端。
1: 它毕竟里面有什么药哈。
0: 对，然后之后呢我也在药房买过一些就是驱蚊的一滴灵那个之类的，还有驱蚊喷雾，哎，有的驱蚊喷雾效果还是可以的。当然了，我怀疑就是是不是蚊子对我身上的驱蚊喷雾啊会产生耐药性，就一开始喷一段时间还可以，
1: 你喷过之后就不管用了是吧？
0: 对，可能过一段时间，过一个两个月，或者今年喷还行，明年喷就不能用了。就是不知道为啥，
1: 你们家的蚊子对你的这个
0: 不是我们家的蚊子，我觉得可能是我皮肤
1: 免疫了，
0: 可能这个皮就是药喷到我的皮肤上之后，它本身我皮肤上面它就会分泌一些物质嘛，被我的这个身上的一些菌群会进行分解，分解之后喷到身上的药物可能也会跟它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就致使这个药物可能到我身上
1: 不管用了，
0: 也就没用了。
1: 好，我们看豆芽杆子说什么啊？他说他也容易招蚊子，买了灭蚊液，买了电蚊拍。他说母蚊子会咬人，因为它需要营养，还需要生蚊子。他也拍来了照片 啊，他上周买的这个，他说这什么电蚊拍啊，电蝇拍，他说上周买的，电死不少蚊子。他说灭蚊液在他们家好像也不管用了。
0: 灭蚊液在我家还是管用了，我每年的灭蚊液的牌子会不停的换。
1: 蚊香气味太重，我们受不了，
0: 我也受不了
1: 啊。
0: APP 驱蚊你要笑死我。
1: 对呀，刚才我们也觉得这个方法很
0: 就很离谱。
1: 对，就是但是呢他有人他真的就是吓了。
0: 对，就像有人说这个插一个充电宝可以产生超声波，老鼠会害怕，但是其实根本不管用。
1: 对，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真正科学有效的防蚊方法，大家呢也可以聊一聊你的这个防蚊方法有哪些。

0: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3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1: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2: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
2: 刘健留言说，昨天晚上天气比较凉快，所以没开空调，但是屋里呢又比较热，所以开的纱窗。昨天晚上又被蚊子咬了两个包，我用的是电蚊香片，效果还挺好的。
3: 他说下次有经验了，不开空调的情况之下呢，先把电蚊香片插上了再休息，不然等咬过之后再拿蚊香片就晚了。这个蚊香片啊，我事实上就是小时候家里也是用的，但是实话说我不喜欢那个味道，
2: 不喜欢那个气味哈。
3: 它确实驱蚊很有效，
2: 嗯，
3: 是我目前为止我觉得在驱蚊效果上比较好的，比我们的现在的驱蚊液啊，
2: 嗯，
3: 就是插电的蚊香液其实效果要好一点，但是那个味道我实在受不了。
2: 那你现在用什么驱蚊呢？
3: 就是蚊香液嘛，
2: 就蚊香液。
3: 因为蚊香液是这样，你也不能常用一种蚊香液，
2: 要换一换
3: 、所以一年夏天呢我会用2到3个牌子的蚊香液。
2: 嗯嗯，那刘健就是用的是电蚊香片啊。
3: 对，
2: 我们家用的也是蚊香片。
3: 哦，是现在有无味的蚊香片吗？
2: 就是电蚊香片，因为我对那个气味觉得还好。好，大家可以聊一聊你的这个防蚊方法是什么啊？我们跟大家说一说真正科学有效的防蚊方法。专家建议呢，根据不同的场景，采取物理防护为主、化学防护为辅的综合防蚊策略。
3: 哎，首先呢是要清除滋生地的这个问题，就是蚊子在家里面肯定有一些是要它待着去生活发育的地方啊，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积水的地方，像这个花盆里的托盘啊，这个空调冷凝水盘呀、闲置的水桶啊、废弃的轮胎呀、瓶瓶罐罐等一些比较容易积水的容器，还有水养植物，每周要换水一次，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的根部，彻底驱除这个蚊卵和幼虫。有必要的话呢，还需要一些这个有用的积水要加盖密封，防止这个蚊子飞入产卵羽化飞出。
2: 嗯，这是要滋生啊，就是清除它的滋生地啊，这个是根本。还有呢，就是要筑牢物理防蚊体系，及时的安装，并且定期的检查纱窗、纱门啊，破损处呢要立即修补。睡觉的时候呢，可以使用蚊帐，使用电蚊拍。然后物理防蚊呢，它是没有化学刺激的嘛，安全性比较高。
3: 嗯
2: 啊，也是像婴幼儿、孕妇、老年人以及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防护方式。
3: 嗯，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成员是有呼吸道疾病的，其实像蚊香液啊，包括这个电蚊香片啊，可能就不太建议大家使用了。那还是有一些化学灭蚊产品在日常生活当中被大家使用，但是大家要合理使用这些化学灭蚊产品，可以选择含拟除虫菊酯类成分的这个电热蚊香液或者是蚊香片的正规产品，我们一定要说到正规产品啊，并且严格按照说明书来使用。盘式的蚊香燃烧时呢，会产生一些烟雾和颗粒物，不建议在密封时间长的这个空间里面长时间的使用，而且呢，有这个烟，有明火的东西啊，在家里面事实上也会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在的，
2: 有安全隐患。
3: 对，还有一些气雾剂啊，这个灭蚊的烟片呀、等等，是能够快速的杀灭尘蚊，但是使用的时候呢，人和宠物要离开房间，使用之后要充分的通风，然后再进入室内啊。尤其跟大家说啊，像你用

0: 那个蚊香片啊，虽然人是 OK 的，但是如果家里有猫猫狗狗的话，那个蚊香片是不适用的。
1: 我们家没养，
0: 对，所以说
1: 没养宠物。
0: 我们家之所以一直用那个蚊香液，也是因为之前我们家一直养猫嘛，而且我们在选择蚊香液的时候，还选择那种就是对家里的宠物没有伤害的那种蚊香液。
1: 蚊子在温暖的环境下更为活跃，所以呢，适当的调低室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蚊子的活动能力和吸血的欲望。
0: 还有如果你要去户外的话呢，你看马上旅游季又到了，很多人要去深山老林去避暑了，是吧？所以这个
1: 包括暑假了哈，暑假了很多人要出去旅行，带孩子出去玩，
0: 对，去山区啊，爬个山什么的，你难免会遇到蚊虫叮咬嘛。这个时候你选择含有像驱蚊胺啊、派卡瑞丁啊，或者是驱蚊酯啊，柠檬桉叶油啊等一些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也是可以的。那使用的时候呢，驱蚊剂仅仅是涂抹于裸露的皮肤和衣物的表面，不要喷在眼睛、嘴巴、伤口或者是发炎的皮肤上。回家之后要及时清理这些涂抹的部位，
1: 这
0: 就是
1: 为什么户外防蚊的一些方法。
0: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太愿意用这个。我以前买过这种就防蚊喷雾嘛，确实有效，但是我不太愿意用的原因，其实我是觉得这些药物里面的化学成分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的，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敏感的皮肤，就不敢随便乱用。
1: 还有呢，大家户外出行的时候呢，要尽量的选择白色、浅黄色等浅色的衣物，减少皮肤的裸露面积，还有就是避开蚊虫的活动高峰。你像我们俗称的这个花蚊子啊，它主要是在白天活动的，那么常见叮咬高峰呢是上午和傍晚前后。
0: 还有一些蚊子啊，这个主要是在傍晚和凌晨叮咬，尽量避免前往草丛、这个树林还有河边等一些蚊虫密集的地方。
1: 这是户外防蚊的一些小常识啊。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被蚊子叮咬了啊，皮肤呢会出现红肿啊，很痒，那这个呢也是蚊子唾液中的蛋白质引发的人体过敏反应，很多人忍不住使劲的抓呀，那这会导致皮肤破损，容易引发细菌感染，留下疤痕。
0: 那怎么样来止痒呢？那
1: 正确的止痒方法
0: 啊，用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在叮咬处，每次5到10分钟，能够收缩血管，快速的减轻红肿和瘙痒。还有涂抹炉甘石洗剂，这个东西涂上有点像那个石灰似的，就是干了之后有点像石灰，但是它对于止痒效果是很好的。包括清凉油、风油精也是能够缓解瘙痒的症状。如果痒的确实很严重，可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使用一些有效的就是激素类的药膏能够去止痒。此外，轻轻拍打叮咬处也可以代替抓挠。
1: 那么当叮咬部位严重的红肿、疼痛、化脓，或者是出现发热、淋巴结、肿大等症状，那可能就是激发了细菌感染。那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要赶快去医院了。
0: 对，如果叮咬之后全身过敏，比如说有大面积的荨麻疹啊，甚至出现了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心跳加快等一些症状，如果1到2周还突发高热、头痛、肌肉酸疼，还有皮疹、有关节炎、寒战等一些症状，尤其是近期有蚊媒传染病流行地的旅居史的人们啊，应该要警惕是不是登革热啊，包括我们开始说到的叫做基肯孔雅热啊等一些就是蚊媒它传染的一些疾病，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及时向到医院去就诊，并且报告自己曾经的旅居史。
1: 那专家提醒啊，这个蚊子传播的疾病多达80多种，科学防蚊的核心是从源头清除积水，加上个人的有效防护，让我们行动起来，远离蚊媒疾病，清爽过夏天。
0: 所以大家今年都有打算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避蚊驱蚊呢？不妨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生活经验。
1: 对，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防蚊驱蚊的一些方法。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是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欢迎大家的收听。那在晚上的8点到9点呢，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
3: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群里面朋友关于这个蚊子叮咬方面的这个话题，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

0: 法啊，这个渐行渐远，就说我防蚊的方法就是不理它，就那两只蚊子，它喝我血是吧？喝饱了，对吧？饱血了，飞不动了，我就开灯把它一掌拍死。
1: 就是让他撑死
0: 然后再拍死
1: 啊，他说这个啊，刘健说下次有经验了，不开空调的情况下先把电蚊香片插上了再休息，
0: 对，
1: 不然等咬过之后再去拿蚊香片就有点迟了。
0: 哎，刘健还说呢，最近网上看到一个驱蚊的小妙招，说是用清凉油加上水，用一个小壶喷在纱窗的周围，还有就是卫生间的地漏的附近也喷洒一遍，
1: 对，
0: 好像蚊虫就少了许多。哎，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哈，不管有没有用，但是我觉得多少会有一点效果。
1: 就我们家那个地漏，我晚上睡觉之前啊，就洗完澡之后，我是把地漏给它盖上的。对，我就是防止有一些蚊虫飞出来。
0: 但是地漏是要隔段时间是要清理一下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去买一些清理地漏的这样一些制剂啊。好，还有
1: 美丽姐说打卡了，老朋友们早上好。她也提到了这个防蚊的事儿啊，她说楼层高，家里是没有蚊子的，外面呢是避免不了。每个包里面呢都带上风油精，哪里被叮涂哪里。
0: 哎，说实话，就是经常说，这个被蚊子叮过之后啊，涂这个风油精有效果，我咋没感觉呢？涂了之后该痒还是痒。
1: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你涂过风油精之后，确实能驱蚊。
0: 哦，能驱蚊，
1: 那个气味能驱蚊。
0: 但是如果被叮了，说实话，我涂上去并没有感觉我的痒缓解多少。
1: 它不会立刻止痒呀，它毕竟风油精它不是那种激素药膏，
0: 对，
1: 它肯定不会立刻止痒的。
0: 还有就是楼层高不代表家里没有蚊子，楼层高照样有蚊子，蚊子也是会坐电梯的它跟着电梯一起上来。
1: 美丽姐可以分享一下您这个防蚊的这个小方法啊。
0: 对，
1: 还有汪助理说，还用这用那来讲呢，就用传统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个蚊帐，给它
0: 支起来，
1: 对，支棱起来。
0: 你家里不仅要支蚊帐，支蚊帐你也想挂哪儿，你还得在家里支个竹竿，在你的床四周支竹竿上。
1: 现在有那种蚊帐，就是不用支竹竿的，
0: 直接上一个帐篷似的，直接撑你床上是吗？
1: 对，有那种蚊帐，对，特别适合就是有小宝宝的家里
0: 边
1: 用，对，
0: 直接给宝宝罩上就行了。我在网上我看过那个罩子，像一个帐篷一个顶一样，像那个蒙古包的穹顶一样，直接把它给盖在那个小孩的那个床上。我就感觉尤其是就离远看了，就发现这一盘菜嘛，
1: 感觉像在罩一盘菜是吧？
0: 对，盖着一盘菜。
1: 好，大家可以继续聊你平时防蚊驱蚊的方法啊。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正确科学的这个防蚊和驱蚊的一些方法。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就是最近
0: 呢
1: 咱们蚌埠市啊有这个老人走失的情况。
0: 其实老人走失的情况呀，就是时有发生啊，有些老人因为他有得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呀，包括就是年纪大了可能记性不太好了的呀，那可能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像当年我姥姥哈，
1: 就走失过是吧？
0: 坐公交车，他本来对公交车门清的，结果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糊涂了，
1: 就迷路了，
0: 找不着人了，找不着回家的路了，不知道该坐哪个公交车了。但是好就好在啊，我外婆还算是比较聪明，她甭管怎么回家，她先上一趟公交车，然后跟那个公交车的司机聊天，说我迷路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家，
1: 然后问公交车司机，
0: 对，公交车司机给她带到地方，给她带到了公交公司。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听一段采访，这是大庆派出所孙祥瑞警官啊，听我们孙警官来介绍最近呢他们遇到的这个老人走失的事件，同时呢他也给出了相关提醒。今天呢我们采访到了大庆派出所的孙警官，孙警官呢今天要给我们说一件最近我们大庆派出所发生的一件特别暖心又让人捏一把汗的小事儿。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孙警官？
2: 就在前几日呢，咱们本地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跟平时一样，早上独自出门遛弯，走着走着就偏离了熟悉的路线，老人家上了年纪，认知呢出现了障碍，越走越陌生，心里一慌，彻底记不清了回家的路，就顺着路一直走，直至消失在监控里。等家人察觉到老人走失后呢，我们这个就开始自行寻找老人，一直到了下午3点多左右，家人才报警求助。 我们大庆派出所接警之后呢，随着这个通过监控查找出现，看到老人出现在那个最后的地方，然后并就是前往到附近进行这个人力搜索。傍晚天逐渐黑了，民警又联系其他的兄弟单位，通过这个警犬啊、无人机啊等多方面的力量，在老人最后出现的区域进行搜索。但是当天呢，一天都是没有结果的，家人也是心急如焚，害怕老人出事，一直搜索到了这个第二天的中午，第二天的下午6点钟的样子，在沿路一家村民的这个监控中看见了老人的身影。此时呢，距离老人走失已经接近将近30小时了。再根据这个线索判断老人步行这个的方向之后啊，咱们这个大庆派出所的民辅警与这个走失老人的家属在这个村庄的附近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就在大家挨家挨户询问村民有没有见到老人的身影时，咱们上级的这个指挥中心这一块，接到了一起这个老人找不到家的警情，也就在这个村庄旁边的鱼塘附近，根据这个报警人描述老人的特征，咱们基本就确定了是咱们一直搜寻近30小时的老人。民警就立刻带着家属前往确认是老人本人后，家属才带老人平安回了家。
1: 对，但是呢，也给所有的家庭敲响了警钟。我们生活里最朴素的幸福就是家人平安、岁岁团圆。可是现实中呢，像这样老人意外走失的情况，每天呢都在各地会上演。我们就好好聊一聊老年人走失这个高频问题，摸清老人走失的原因，学会实用的预防方法，老人自救的技巧，以及走失后的紧急处置方式，守护好家里的长辈。那很多家庭呢都觉得老人熟悉家的这个环境呀，也熟悉家附近的环境，不会走丢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老人走失的案例真的很多。首先想问一下孙警官，为什么现在就是明明路况很熟悉，老年人却很容易走失呢？
2: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呢也是很多人的这个误区啊。老人走失真不是不小心不记事啊，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身体和年龄带来的客观问题。第一就是这个记忆力、认知力的那个下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方向感变差，记不住路，记不住门牌号，甚至记不住子女的电话号码。还有部分呢患有这个阿尔兹海默症、脑梗后遗症等情况，很容易走出熟悉的范围就彻底的迷路。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习惯的问题啊，很多老人喜欢独自出门遛弯买菜，不愿麻烦子女陪同，性格呢又比较内敛，好面子，迷路之后也不好意思问路人，不敢问人，越走越慌，越走越远。第三呢，就是家人的疏忽，很多子女默认老人永远不会迷路，平时缺少提醒，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等到走失之后才发现隐患早就存在了，是这样的。
1: 原来是这样啊，听完真的是很感慨。那我们普通家庭最简单最管用的防走失的办法有哪些呢？您能不能给大家教几个能用上的技巧？
2: 综合我们工作的经验哈，我给大家总结了几个这个居家必备有效的方法哈。第一哈，咱们这个随身要携带这个身份信息，这个比如说给老人制作一张这个防走失的卡片，写上这个姓名、家庭住址、子女的电话，有没有这个基础疾病，让老人常年放在口袋里。也可以佩戴这个防走失的手环、挂牌，出门必带，关键时候是能救命的。第二，尽量避免高龄老人独自远行，记忆力不好、年纪偏大、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尽量呢也不要让他一个人坐车走远路，日常散步呢尽量有人陪同。第三，这个家里面留这个近照，就是最近的照片啊，然后熟悉的特征，家里人一定要存一张老人近期的这个清晰的正面照，记住老人常穿的这个衣服的样式颜色，一旦走失不用临时找照片，立即能够用于寻人。第四呢，这个反复叮嘱自救口诀，平时多跟老人说迷路不要乱走，不要慌张，原地不要动，找人求助，等待家人，优先找小区保安、超市店员、交警、警务室等等这个单位的帮忙哈。
1: 就是反复叮嘱老人自救的口诀，然后呢要给老人这个留存近照，熟悉特征，还有呢就是尽量的避免高龄老人独自外出，还有一条呢就是随身携带身份信息啊，这么四条。但是就是对于这个随身携带身份信息这一点啊，就是有没有比如说万一被一些这个不法分子就是窃取了的这个私人信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隐患呢？
2: 隐患肯定是有的，隐患肯定 定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咱们为了老人的这个生命安全的着想吧，是吧，咱们这一块呢尽量哈，我觉得还是这个有时候这个像我们孩子用的这个电话手表之类的还是方便的，对吧，那个东西还是挺方便的，它也带这个定位功能的，
1: 哎对，
2: 可以连跟家里人联系的，这一块呢我感觉对也是需要谨慎一些啊，
1: 就是可以给老人带。

0: 一个这个小孩的像电话手表一样，这样里面有定位。
1: 哎，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对，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啊。哎，这些方法真的是很实用啊，家家户户都能做到。那很多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旦老人真的走失了，我们第一时间该做什么？很多人就是啊，到处乱找，这样反而耽误时间。
1: 啊，是的，这里呢，咱们一定要记住一个重点啊，不要盲目的瞎找，抓住黄金的寻人时间。第一步呢，先立刻确认这个信息，弄清楚老人走失的这个时间、地点、穿着，有没有带手机，有没有基础病，对吧？这个是咱们这个比较关键哈，因为这个信息对于我们公安机关到下一步去调取这个监控是很重要的哈。然后这个第二步，立刻拨打这个110报警。这个咱们很多群众有误区啊，就是有这个觉得呢，走失不到24小时是不能报警的，这是错了。老人走失呢，存在安全隐患，可以立刻报警求助。咱们呢，可以这个公安机关呢协助这个调取监控呀，这个联动在路面上巡逻呀，效率肯定要比咱们个人找高很多。第三呢，这个分片搜索重点区域，老人有经常去的这个菜市场、公园、河边、老旧街巷呀，这个公交站台啊，或者小区周边啊，进行这个优先排查。好，这对了，咱们老人经常去的地方。哎，第四呢，这个发布正规的这个寻人信息，借助这个社区、邻里、朋友圈、本地平台扩散，扩大这个搜索范围。
0: 好的，好，谢谢孙警官的介绍。我们也希望家里边有老人的这个家庭啊，要好好的照看好老人啊，不要出现这种老人走失的情况。也非常感谢孙警官的介绍，谢谢。
1: 哎，好好，感谢主持人。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沉默是金留言啊，说汪助理讲的对，我们家用的就是从网上买的老式蚊帐。
2: 其实老式蚊帐它是算是比较好的一种物理防蚊
1: 的方法，对，挺好的啊。还有美丽姐说，昨天晚上小区散步，无意中呢发现胳膊上同一个部位叮了五个包，奇痒无比，也不知道啥时候咬的啊。他说我皮肤呢反应也是比较迟钝，活该被咬。
2: 是这样，大家都会比较迟钝，因为蚊子咬你的时候它
1: 当时不会痒。
2: 对，当时它是因为它是那个是有对你的皮肤有麻醉效果，它那个就是它叮你的那个前面，它嘴巴前面那根针其实插进人体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麻醉作用的。
1: 对，
2: 你说你它一刚叮你，你就知道它还怎么叮你啊，它还怎么吸血啊，所以它一定有它自己的生存的道理的啊。
1: 所以我觉得美丽姐你下次出门前可以先喷一点驱蚊水，或者是涂一点风油精。
2: 你看这个狡猾的狐狸就说了，那你怎么不喷一点六神驱蚊花露水再出门呢？实话说啊，六神驱蚊花露水是我目前用的所有的花露水当中
1: 你觉得效果最好的。
2: 效果最好的，虽然说它的保持的时间有限，它不会保，它像有一些含这个驱蚊胺的一些药品，它涂抹在身上之后它会保留，比如说一天甚至一整天的时间，但是这个花露水喷在身上可能半个小时就没了，那随身携带一瓶这个喷雾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好的，随时喷。就是如果你身边的人都能够受得了花露水的那个味道的话是可以的。
1: 花露水应该还好，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这个气味哈。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咱们老朋友们聊一聊我们蚌埠的饮食文化。
2: 哎，咱们蚌埠呢是地处淮河与京沪铁路的交汇处，百年来呢也是汇聚了南北风味，形成了重油重色咸鲜这个咸辣鲜香的一个淮上菜系啊。它的这个饮食呢，我们这个饮食呢可以说是融合了皖北的本土风味，有天津菜甚至清真食品以及淮扬菜，展现出了包容并蓄的特色。你看在咱们蚌埠，天南海北的菜你都能吃得到啊。
1: 我们这个历史呢要追溯到民国初期啊。民国初期随着津浦铁路通车以及倪四冲驻蚌都皖，各地饮食文化涌入了蚌埠，皖北饭店、玉龙春等淮上菜馆以河鲜菜肴闻名，清真菜馆天然居、玉和春啊带来了牛羊肉的烹饪技艺，淮扬菜馆比如说像晚春楼则是以清淡鲜美的削肉汤包吸引食客，天津菜馆聚顺园、德华楼则引入了烤鸭、炸酱面等北方风味儿。倪四冲五十寿宴连摆七天流水席，哎呀，这个豪奢之风是助推了餐饮业的繁荣。西餐厅、东亚饭店的出现更标志着蚌埠饮食的时尚化开端。
2: 当年咱们也是皖北的商贸重镇啊，当年的鼎盛之日也是培育了蚌埠饮食南北融合的成熟风格。淮河作为一条南北分界线的河流，把蚌埠变成了南北菜肴荟萃的地方。淮上菜以及以河鲜为主，像玉龙园的名厨叫王佩芳曾经以淮上菜进贡慈禧，门福星的虎皮肉也是享誉一时，清真菜呢则是以羊肉的烹饪见长，像红烧啊、烩炖啊，有各种各样的风味。小吃比如说有烧饼、有辣汤、有包子，同样是很有讲究的。像公正饭店的平民化的经营也是深受到了大众的喜爱，京津风味的同源冒饭庄呢是以抓、扒、爆、烤为特色，烤鸭呢是仿照全聚德的工艺一鸭四吃，淮扬风味的金山饭店呢则以这个早茶闻名，有干丝啊、削肉啊、三丁包等一些典型，是兼具了南方的细腻又 有本地的适应性。哎呀，说的我都饿了，
1: 又饿了是吧？
2: 是，我都在一直说，都想流口水。
1: 你早上吃饭了吗？
2: 吃了呀。
1: 这个
2: 架不住这里。

0: 没有好东西啊。
1: 我接着说，您接着咽口水啊。
0: 好，
1: 这个街边小吃呢，也是我们蚌埠饮食的重要部分啊。你看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他们来蚌埠之后，哎，不去饭店，我就要吃你们的小吃。
0: 哎，对，
1: 哎，在这个太平街的北段啊，是外地人进蚌埠的必经之路，也是他们往来便利的小吃店铺的摊点。当然了，现在的这个小吃哪儿都有哈。
0: 对，
1: 什么牛羊肉、大汤锅子，每天都是热气腾腾的。
0: 但是现那个时候啊，它可能就只有那么一条。
1: 对，浓香，这个浓香是飘满整条街呀，还有这个牛杂碎卤的是红汪汪的啊，浓厚扑鼻，还有钢贴馍啊，还有这个糖稀，还有糖稀上面撒着芝麻，烤得黄亮亮的哈。
0: 这钢贴馍，先想想看啊，烤出来黄亮亮的。
1: 完了，我也咽口水了。
0: 你看，
1: 还有这个绿豆圆汤碗里面啊，加了蒜苗、香菜，滴上这个辣油，再浇一点醋。
0: 你看，
1: 哎呀，香辣酸味是一应俱全呀。
0: 还有这个荤豆腐脑，
1: 嗯，这个荤汤豆腐脑，
0: 啊，
1: 酒酿元宵、鸡汤馄饨、炕馍、油茶、油盒子、面筋泡，你天天去也吃不够。
0: 说平时还有那些小卤肉，五香小牛肉啊，还卤的这个小野兔肉啊，什么烧鸡啊、驴肉啊、香酥糟鱼。啊，这些都是下酒的好菜呀、啊嗯！
1: 哎呀，许多市民也喜欢专门来这里包上几样回家品尝。
0: 这个叫南米北面，南茶北酒，南甜北咸。哎，在咱们蚌埠是，怎么是包容四方的？在咱们这儿，米也有，面也有，这个茶也有，酒也有，还有我们蚌埠人从来不争论什么粽子究竟是甜的好吃还是咸的好吃，
1: 咱们都来。
0: 对，也不说什么豆腐脑一定得吃咸的还是一定得吃甜的，
1: 都行，
0: 在咱们这儿。
1: 啊，都可以，哎，都可以、
0: 啊。四方风味，南北风味，在咱这儿的不存在争议，咱们都爱、嗯、啊。吸纳着京津与淮扬饮食的基因，让淮上菜在这里形成了自己的城市的饮食特色。那时光流转，风味依然。新中国时期呢，新建的同源茂和金山饭店在众多的本土菜馆当中比肩而立。金山名厨已经培养出了新一代的擅长淮扬菜肴的人才。那改革开放之后呢，向阳路的小吃群在蚌埠大力发展食品工业的环境当中焕发出新的活力。重启的这个牛羊肉大锅汤啊，还有依旧是四溢飘香的，还有四色的荤汤元宵，什么胡辣汤啊、牛肉盒子啊、烤山，这个烤山红，烤山红是啥我还真没吃过啊。但是这个东西的风味都不减当年的，还引入了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像黄桥烧饼、南翔汤包、天津狗不理包子、兰州拉面，这些都是非常丰富小吃的品种，咱们到现在都可以吃得到、嗯、除了这个烤山红是啥，是烤山芋啊还是啥，
1: 是不是烤山芋的意思，
0: 是不是烤山芋的意思、哦、那每年冬天都吃，我小舅还卖烤山芋呢。
1: 那个你先在这播着，我去吃去。因盛产河蚌而获美名的蚌埠啊，始终是珍视自己的饮食传统。
0: 对，
1: 淮夷之地曾以河蚌采珠和白鱼进贡周王室，今天这个蚌肉呢已经被做成精致鲜美的淮河鲍鱼、
0: 嗯、
1: 白鱼也被隆重地推上了宴席，展现着蚌埠饮食文化的厚重。周边食材比如说像固镇的牛肉、五河的螃蟹等丰富了菜谱，龙虾更是成为了蚌埠品牌。蚌埠饮食文化历经百年融合，既保留了淮上风味的本色，又吸纳南北精华，成为一座城市的味觉记忆。在传承与创新中，它继续书写着独特的美食篇章。
0: 所以说在咱们蚌埠啊，你看所有的菜系咱们都能吃得到，并且咱们蚌埠人吃的都习惯，
1: 嗯
0: 啊，都能吃，南北都兼具啊，所以在咱们这个城市里面啊，可以说是，虽然是南北分界线，北方说我们是南方，南方说我们是北方，不重要，不管是南方和北方，都在这儿做了一个大融合，尤其是饮食。
1: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啊。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感谢各位的关注，明早八点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子开。
1: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燕青和李逵，听人介绍之后，离这儿不远有一座牛头山，山上还有座庙叫朝天观，住着一伙强人，强人就是贼呀。燕青心里盘算说，现在一口咬定就是他们干的，他们就是假宋江，就是抢的刘太公的女儿。这也不能这么说，强人有的是，但是呢，到了现在了，不管是不是他们，去探听探听也未尝不可。他跟李逵一商量，行啊，兄弟，我听你的，你点子比我多，你指到哪儿，我就奔到哪儿，好不啦？燕青和李逵辞别了刘太公，这刘太公掉着眼泪往外送啊，二位啊，我把我女儿的一切希望寄托到二位身上，我早听佳音呢。燕青点头，老丈你放心，我们全力以赴。按下老头听信儿，咱不说，单说燕青陪着李逵，两个人甩大叉赶奔牛头山，说不远也好几十里地。等到了牛头山山根底下了，日头就往西转了。李逵一捂肚子，哎，兄弟别走了，我又前枪贴了后枪了。燕青一笑，我李大哥，你这人真行啊，刚吃完饭你就饿，那消化好那咋办呢？行行行，正好咱找个地方吃点饭歇歇腿儿，打听打听这儿的情况。哎，是哦，这叫一举双得。两个人把家伙归置好了，往前走了一阵，哎，山根底下有个小饭馆，孤苦伶仃的那么小馆子，酒幌高挑，这是给准备过往行人准备的，很简单，屋不大，外边放着几个条凳，天呢又不算太冷，有的不乐意进屋，就坐在外边桌上吃。李逵和燕青走的有点发热，所以就在那门口的长凳上坐下了。连掌柜的再伙计就一个人，一看来两位客人，赶紧擦抹桌案，泡成一壶水来，二位吃点什么？燕青就问，你们这有什么吃的？馒头大饼面条，另外还有五香茶鸡蛋糖麻花，别的没有。李逵说，行行，一样来一大盘子啊。有酒没？酒有，多多的来酒。燕青瞪他一眼，干什么干什么？酒能误事，少喝为佳，多少来点，让我一点都不喝我就活不了了。燕青点头，来半斤酒，多了不要。这半斤酒啊，不够李逵塞牙缝的。李逵在这喝着酒，吃着五香茶鸡蛋，燕青呢是边吃边想心事。他放眼睛一看，这是牛头山吗？哟，这山可不小，多少个山头，究竟哪个山头是属于牛头山？这方圆有上百里，不行，得打听打听。他一看，这掌柜的什么事也没有，扶上

0: 我掌柜的，你是本地人吗？
1: 我在这儿都住了三辈子了。
0: 哦，哎，我跟你打听打听，
1: 哪座山头是牛头山？
0: 哎呀，你顺我的手看看，
1: 我身背后这座大山就叫牛头山。您从这儿您看不清楚，您要转到东边去，你看跟那牛头一般不二，就像大牛的牛脑袋似的。咱这是侧面，您看不清楚。我这山离咱吃饭这儿还有多远？
0: 哎呦，望山跑死马呀！
1: 您别看属于山根底下，您要登上牛头山的山头啊，少说还得十里地，
0: 是吗？
1: 哎，我跟我哥哥闲着没有事，心里烦闷，想要游山逛景。我牛头山上有什么好玩的吗？
0: 掌柜的听到这儿，看看左右无人，把声音压低了。
1: 客官，没啥好玩的，您最好别去呀。
0: 为什么？
1: 这么跟您说吧，听您的口音，您是外地人呢。这牛头山近一年来出了一伙强盗，你说是不够呛啊？故此我为这事儿感觉到有压力。有个白脸的年轻人也说话了：“
2: 是啊，是啊，大哥，您喝酒喝多了，您不应该自称叫宋江。你说这宋江？”是随便好叫的，这样传出去的确对咱不利啊，因此要求哥哥不要掉以轻心，您呢最好做好了防范。
1: 二位贤弟，王猛王强，好兄弟，你们说的对不？你们说的太对了，这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不过呢，哥哥叫你们放心，不但放心，而且放心你们一百个一万个放心。我就是叫梁山的人知道，我就是想引他们来，他们要不来啊，我的计划整个落空了。可他们要来了，我撒下天罗地网，叫他们有来无回。
0: 这你们心里还没数吗？
1: 我哥，牛可不是吹的，咱们吃几碗干饭心里都有数。那梁山一百单八将要来了，咱能对付得了？
0: 一百单八将就216将他也白来。
1: 哥哥，我是什么人你们不清楚吗？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呀。该吃肉吃肉，该喝酒喝酒，把那心就放松了，一点事儿也没有。哥哥我全安排好了。正说到这儿，那老道说话了：无量天尊，二位啊，你们的关心是有道理，但是大哥没说吗？我们把一切一切全安排好了，这就叫撒下香饵钓金鳌，就看他上钩不上钩。他要上了钩，是有来无回。
0: 军师，你说话我们放心，既然有这种把握，我们就不担心了。来，吃吃喝喝。
1: 燕青一听，紧锁双眉，心说你们的口气可不小。浪子燕青夜探朝天观，
0: 哎，你说怎么那么巧？还说到这儿啊，咱得介绍介绍朝天观来的这伙贼。说到这儿啊，咱得介绍介绍朝天观来的这伙贼，没有五七百，充其量200多人。他们从哪儿来的？从青州一带流窜过来的。一开始啊，也没想在这扎根。一年前，他们到了朝天观，在这歇歇脚啊，想选个地儿。结果到了牛头山上，一看这地势。

美，这地方易守难攻。另外一看这朝天观这个格局，哎，要在这儿扎下根儿可真不错啊。因此他们就把朝天观的老老道下边的小老道20多人斩尽杀绝，抛尸山沟，他们就占据了朝天观，把神仙都搬出去，改造改造，又盖了不少的房子，200多人就在这定居了。您想他们是贼呀，贼靠什么活着？打家劫舍。但是他们跟梁山的义军有本质的不同。怎么叫义军呢？处处事事为老百姓着想。哎，他们则不然，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前者咱说了，刘太公的女儿就被他们抢来的，这头子就是那个自称叫宋江的那位，姓王啊，叫王太极，绰号叫大刀王。你看这小子长得不怎么地，有2下5把抄。他有个拜把子的兄弟，是个出家的老道，姓董，叫董先知，就是那个假吴用。另外他们指着谁呀、啊、就3把手，姓尚，叫尚然威，又叫神枪无敌尚然威。这家伙有2下子，掌中这条大枪能有1万人之敌，手下还有几员大将，黑煞神王猛，红煞神王强，还有个野鸡溜子名叫王文，其他小头咱不必细说了。另外这个王太极还有个妹子，这妹子叫王艳艳，人送绰号叫无双女王艳艳。这一家子没外卖，全是贼呀、啊。这王太极是个花花太岁，见着有姿色的女孩他就抢啊。就在牛头山周围80里，少妇长女被他糟蹋的不在少数。另外这王太极一琢磨，你说我一报号，我叫王太极，无人知晓，就应了那句话了，野鸡没名，草鞋没号。那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他就自报叫宋江。因为他手下有个人呢，有一次跟他开玩笑，我说大哥，您长得真像那宋江。哎呀，他高兴了啊，怎么的？我长得像宋江？好嘞，以后我是宋江。他再作案就报宋江的名字，您说他缺德不？那军士董先知一听也乐了，大哥，你要是宋江，那我就是吴用了。所以他就自称吴用，冒名顶替干尽了坏事。前者刘太公的女儿咱说了，就是他们自报名号给抢来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有道是不巧不成书啊，他们真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梁山的人居然就摸到这儿来了，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拿今天晚上来说，他们正在这儿高谈阔论，正在这儿吃夜宵的功夫，燕青就到了后方坡了。从他们谈话当中，燕青也就明白了个8-9不离10啊。再一听他们吹牛，燕青是火旺上撞，心说什么东西、哎、你们就敢自吹自擂，没把梁山的弟兄摆在眼里头，简直是可杀而不可留。其实燕青啊跟李逵商量好了，如果我探听明白了，我回来给你送信儿，然后你再动作。但是这燕青有时候也压不住火啊，这燕青一伸手把刀就拽出来，心说今儿晚上我把你等斩尽诛绝。他真想喊一嗓子，呆，梁山好汉燕青在。

0: 没钱。
1: 这贼呀，肯定没想到，就得炸着窝。我下去踢球咔嚓再宰几个，我出出这口气。但是燕青毕竟是精细的人啊，马上脑瓜一闪念，改变主意了，不可，不可鲁莽行事啊！我干嘛来了？两件事，一救刘太公的姑娘，二探听探听谁是假宋江。现在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了，但这姑娘死活还不清楚呢，我得想方设法把姑娘先救出龙潭虎穴呀！这嗷一嗓子一动手，乱军之中姑娘受到伤害可怎么得了？对，燕青想到这儿，把这气儿又压下来了，不往下拼了，从后防坡一飘身，噌，他跳下来了，就四外学嘛，看看这个姑娘是死呢是活呢。你说这么大的庙，好几层院子，院里又有那么多的人，行动诸多不便呢，所以燕青呢顺着墙根转悠，学嘛石河的地方抓个舌头。说来也巧，正好打对面啊来个女人，看走路这样子岁数不太小了，能有50岁左右吧，手里端个盆，还提着一盏灯，奔后院去。燕青就琢磨，在这庙里能行动的不用问，他本身不是贼，跟贼也是串通一气的，要不敢在这溜达吗？燕青看看左右无人，就跟在这女人的身后。一拐弯的时候，燕青一伸手把那盆给接过来了，放在旁边。那女的吓了一跳，谁呀这是？你怎么那么勤快？一回头的功夫，燕青使俩手指头捧掐住她的脖子，这女人顿时就翻了白眼了。燕青一拖她的腰部，把她拖到必经之处，轻轻地放下，把刀压在脖子上，别动。这女人可吓坏了，抖一耳战，好汉好汉饶命，少说废话，跟你没关系，我不要你的命，但你要跟我说实话。好汉爷爷，你想问什么？我且问你，几天前那个贼头姓王吧，他抢了一个女孩，是刘家庄刘太公之女，那个女孩现在何处？
0: 说，哎，后面有一座藏经楼，就在藏经楼的一楼呢。
1: 是死是活？
0: 活得好好的。嗯，我们头的意思，挑良辰宅吉日，还要正式跟他入洞房呢。我呢，我也是被强迫雇佣来的，专门服侍这个姑娘，等将来没事了，给我俩钱好打发我走。我也不敢不干呢，不干顿时就没命了。好汉爷爷，你原谅。
1: 别说，你说的是真的，
0: 没有半字虚假。
1: 你们跟在姑娘周围的几个人？
0: 俩，我姓李，还有个姓王的，现在正陪伴姑娘在那藏经楼。
1: 还有其他人吗？
0: 没有其他人，就短不了有些人巡逻，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他们觉着地方保险，万无一失。
1: 行了，燕青冷笑一声，我说你呀，受点委屈啊，谁让你在这儿干活呢？我拿绳把你捆上，事成之后我再把你给放了。
0: 爷爷慢点捆呢，我老胳膊老腿的可架不住。
1: 废话少说，燕京咔哧一把把他腰里那裙子撕下半面来，卷吧卷吧塞他嘴里的，给他戴上嚼子，省得吵吵喊好误事啊。然后从腰里的伸手拽出一根绒绳来，把他翻过个来，四马倒全蹄，紧紧把他勒上来。这婆子直皱眉直哼哼， 那意思受不了啊。

0: 勒完了，把它放在僻静之处，天不亮发现不了。燕青干这活太快当了，也没出一分钟，干净利落，然后提刀赶奔藏经楼。其实藏经楼就叫藏经楼，在后院一个小楼，不太大，楼上三间，楼下三间，原来是和尚老道放经卷的地方，现在经卷全给扔了，成了空房子，摆了衣服柜子，摆了香笼等物，这就在这过了日子了。姑娘就在东间，楼下的东边。燕青一看长着灯光呢，提刀到近前，左右无人，他放心大胆一拉门进了屋了。那个婆子还真没说谎话，还有个婆子四五十岁，描眉打鬓的，在屋里头张罗着，又端点心又泡茶水。再看床上坐着个女孩，双背倒绑，发髻蓬松，那脸上是憔悴不堪，哭的那俩眼睛像铃铛差不多少。这婆子唠唠叨叨正劝呢，我说你呀、啊、你呀、啊、你就是个贱货，你纯属是个不值钱的贱货，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哎，你说你哭什么？你到这儿来有你的亏吃吗？我们大王看上你了，要娶你为压寨夫人，他就是名不太一样呗，皇后太太压寨夫人有啥区别呀？你嫁给谁不是这样？女人嘛，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呢、啊、你说你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穿金戴银，有我们服侍你，有多美呀、啊、你看看你就心眼就这么小，哭啊哭啊，嗓子都哭哑了，都说不出话来了，没事还挨揍。你说短短几天你挨了几回揍了？你要把我们大王给得罪了，我们大王一瞪眼宰了你。我告诉你，我们可杀人不眨眼呐！一会儿大王高兴背不住来，你要再哭啼，你再不识抬举，我可保不住你了啊！你听见没听见？给你打水去了，一会儿你洗洗脸化化妆，听没听见？再不听啊，可休怪我拿鞭子抽你。正说到这儿，燕青进来了，这婆子也没回头，哼，可能大王来了。大王说着，大王他一回头一瞅不对劲儿，这谁呀、啊、不认识。你小脸煞白，眼睛瞪得溜圆，脸糊糊着，手中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刀，他能不害怕？你还没等说你呢，燕青到近前砰一把把他头发就薅住了，往下一摁，这婆子哎呀一声就跪下了。燕青的刀压到他脖子上，别动，你敢吵吵喊，我要你的命 啊！好汉爷饶命。饶命也行，你得听话。我且问你，床上坐这女人是谁？是被抢来的，姓刘。好嘞，你先委屈委屈啊。燕青也不跟他商量，把那床单子撕下一块来塞他嘴里头了。那位说消毒了吗？卫生吗？还管那个？逮什么是什么？带上嚼子，拿绳把他勒上，塞到桌子底下去了。燕青到了姑娘近前，姑娘害怕了，你别看她哭，她眼睛可好使，她现在啊见着什么丑都害怕，拿谁也不当好人呐、啊，那真是草木皆兵。她一瞅有个陌生的男人拎把刀，她就心呢就往坏处想，身子往旁边挪，嗓子都哑了，你再要靠近我就一头撞死。没有别的办法了，以死相对。燕青怕出意外，赶紧晃手，姑娘，我是好人，不必害怕。你是不是刘家庄的？你爹叫刘太公啊？啊，哎，一说这管用了，姑娘张大了眼睛，你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 我受你爹之托，我救你来了，你来救我，不必声张，随我快走。燕青一想，事不宜迟啊，赶紧过来把姑娘搀扶起来了。到了楼外边，怎么走法？这姑娘啊，三寸金莲呢，一走三摘呗，再加上害怕腿跟面条一样，走不了了。按理说，男女授受不亲。你说年轻的男女沾一裸袖变为时节，但是情况特殊啊，不能拘于常理了。燕青压低声音说，姑娘对不起，我背着你走吧。姑娘为了逃命也顾不了许多了，再看燕青一只手拢着姑娘的两条腿，姑娘趴在燕青的身上，燕青叫她把脖子紧紧地搂住，然后奔西大墙。到了西墙根底下，燕青往后退了几步，紧跟着往上一掌神，还上背着八九十斤的一个大活人呢。那位说才八九十斤啊，姑娘不胖，长得细条条的身材，玲珑剔透，她有多大的分量？这要换个一百多斤的，燕青还真就费点劲。单说燕青把姑娘背到墙上，又一换气跳到墙外，往下一叉腰，下了牛头山，就来到那废墟的房子近前。一看呢，李逵在门口站着呢，手里拎着大斧子，李逵是急不可待呀，正等的难受。李逵心说，你把我甩了不管我了，我自己上山。正在这个节骨眼，燕青回来了。李大哥，
1: 回来了，我心里不管我了。
0: 哎，废话少说，都是废话，快接我一把。李逵这才看清，把大斧子放下了，过来把姑娘从燕青的身上周下来。这姑娘就差着一口气了，这口气要断了跟死人相似，害怕紧张啊。等着一放下来，过了一会儿才缓过气儿来，哇一声哭出来了。燕青说，你可别哭啊，现在我们就送你回家。
1: 哎，别着急啊，那山上究竟怎么回事，哪一块用我都等不及了。
0: 你啊，不等还得等，目前咱俩就把姑娘先送回家去，召集他一家人团聚，而后我们浑身无债一身轻，再回来杀他个痛快。
1: 也行，好嘞，我背着。
0: 这李逵有使不完的劲儿，背着姑娘，燕青在后头保护着。暂时先把朝天观的事放在一边，咱这么说吧，一天多的时间赶回刘家庄啊，等这一进门，老太公一看都傻眼了，
2: 姑娘，丫头，这是梦中不成？爹！
0: 父女相见，抱头痛哭，家里的人全围拢过来道喜呀。老头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哭通跪到地上了。
2: 二位好汉呐，你们积德行善呐，你们功德无量啊。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的丫头还能回到我的身边呢，二位啊，你们可做了好事了。
0: 燕青一摆手，算了算了，你要感谢别感谢我们，得感谢水泊梁山呢、我们的头领不发话，我们能找你女儿吗？是不是呢？这是阴差阳错，不必客气了。不过老人家呀，跟您商量一件事，刚才我都想好了，因为这离着牛头山太近，几十里地一出来就到，我怕山上的人前来报复，所以你跟你的女儿和全家人把门锁上，到外乡暂避一时，等我们抄了牛头山，把这伙强人消灭了，你们再回来也不为迟晚呐，您看好吗？
2: 对，说的太对太对了，我现在就搬家，我得怎么谢谢你们？
0: 哎，不必言谢，快搬家，我们还有事得走。能说当时就走吗？ 歇了歇腿，喝点水，吃顿饭。燕青和李逵又回转牛头山，书说简短，又回到那片废墟。燕青就说：“大哥，咱们呢还按上回那样，你在这歇着听信儿，我再上山摸摸底。”李逵把眼睛一瞪：“该是你的吧？我合着一点用没有，我老歇什么劲儿？我早就歇得腻歪了，你上哪儿我跟哪儿。你不说了吗？把姑娘送回去，召集他父女团圆，咱无债一身轻，让咱哥俩杀个痛快。你咋又改变主意了？”哎呀，燕青一看可也是，好吧，大哥听你的。但是杀是杀，有的也是点到为止，不要杀人太多，听见没？
1: 哎，我知道我知道。
0: 说着哥庙门外头了，燕青还一再告诉李逵稳住性子，别着急。庙门外头了，燕青还一再告诉李逵稳住性子，别着急。可一到了近前，这李逵眼珠子都红了，心说这人有这么缺德的吗？冒名顶替，你做坏事使用人家的名字，缺德带冒烟，抢男霸女啊，谁家没有子女啊？你未曾做这个事儿，你拍着良心你想一想，简直是猪狗不如。这李逵就看不过这个，一到庙门外头，他火撞顶梁，抡斧子就过去了。哇呀呀呀呀呀呀呀，杀不尽的群贼出来送死，三斧子把庙门给劈开了。燕青想拽都拽不住了，那动静能小得了吗？庙门这一开不要紧，里边那些小贼就一阵大乱呢。哗，了不得了，有人要攻打朝天观。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传奇古方苏合香丸究竟有着怎样的功效？穿越千年的良方，在今天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5集《芳香开窍苏合香丸》。

0: 中西文化源远流长，跨越千年，历久弥新。传承下来的众多瑰宝中，有一张古方至今仍然被广泛使用，自唐而始，已逾千年。它不仅有着良好的药用价值，更是体现着中西文化的核心理念与思想，这便是苏合香丸。那么这一张充满传奇的古方苏合香丸究竟有着怎样的功效，又留下了哪些经典医案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关注传奇古方第五集方香开窍苏合香丸。
1: 北宋时期有一个大科学家叫沈括，他写了一部书《梦溪笔谈》，这部书家喻户晓了。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王温正太尉气雷多病，真宗面赐药酒一柱瓶，令空腹饮之，可以和气血，辟外邪。文正饮之，大觉安健，因对称泻。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太尉王文正平时啊体弱多病，有一次在早朝上，真宗皇帝就赐给了他一瓶药酒，让他空腹饮之，就空腹喝了。为什么呢？说这个药可以调和气血，驱除外邪。皇帝赐的那没有不喝的道理，虽然半信半疑，但是当着群臣就把这酒喝了。喝了一会儿感觉身体确实不错，赶紧叩谢真宗皇帝。那到底是什么酒呢？真宗皇帝又说了，这个酒是用苏合香丸跟酒一块煮，这个酒能够调和五脏，调和气血。

0: 如果说你偶尔感受了外邪以后喝一杯，同样可以驱除外邪，防止外感性疾病。真宗皇帝在当时就把这个酒经常赐给一些朝中的大臣重臣。那这件事情流传到民间，在当时北宋时期很多人都效仿，连皇帝都推崇的一款药酒，有不喝的道理吗？所以这时候在当时苏喝香酒就非常盛行。那到底苏喝香丸是什么药呢？它到底是来自于何方呢？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疗效呢？其实要从历史上记载来说，苏喝香丸应该是来自于外台秘药。外台秘药是唐代的王涛所著，在外台秘药上记载了这个药来自于广济方，现已遗失了，也就是无从考证到底是谁发明的，只能说它来自于广济方。那当时不叫苏喝香丸，叫什么呢？叫池栗茄丸。池栗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白术，但是池栗茄丸怎么就又变成了苏喝香丸呢？这是到了北宋，苏轼跟沈括他们在茶余饭后来谈论医学的时候，有些后人就把他们的语录编了一个《苏沈良方》。这部书里边就把池栗茄丸更名变成了苏喝香丸。所以苏喝香丸在当时非常盛行，再后来就把这苏喝香丸归到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是宋代的官修的一部书，也就是把民间的验方和经验方收到宫廷中，然后经过试验觉得它效果非常好，就编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里边，流传至今。距今呢应该有1000多年的历史，很多医家对苏喝香丸是情有独钟的。有几位医家对他的评述就非常高，比如说吴坤认为病人出中风，喉中痰鸣，水饮难通，造成了一些中风的初期，可以用苏喝香丸，达到了一个药到病除的目的。而到了徐大春认为苏喝香丸是中成药里边把很多香药集中在一个中成药里边最多的，它可以起到什么开关夺门之效果，也就是说立竿见影。那现在认为这苏喝香丸呢实际上是可以治疗许多疾病，它属于温开之剂。那也就是说对于一些寒症热症因痰引起的疾病，昏迷昏厥心脑血管意外，是可以用苏喝香丸治疗的。
1: 历史悠久的中医文化中，香药因其显著的功效和特点，往往被广泛地应用于临床治疗，更是留下了许多传承千年的传奇名药。那么，中医文化里的香药都有着怎样的特性与药用的价值？穿越千载的中医香药又是如何治疗现代疾病的呢？
0: 苏喝香丸是一个中成药，现在还在临床上使用，主要起到了什么芳香开窍行气止痛的作用。 苏合香丸由15味中药组成。中国药典把苏合香丸这15味中药用现代的计算的方法把它的剂量也都公布出来，让我们感觉一目了然。大家看到有10味药是香药，它起到了什么通痹醒神理气止痛的作用。而且这个苏合香丸实际它这个香药在中医里边用量非常大，而且用处也非常广泛。以芳香开窍的药物为主要的香药三宝，治宝丹、苏合香丸、紫雪丹有很好的临床疗效。香药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具有挥发性，第二是作为医药和香料的原材料。比如说香药很多可以通过皮肤呼吸道进入到人体，也就是香气香味无处不到，所以很多药物达不到的地方用香药可以起到药到病除的效果。从这点来看，香药的临床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包括外科的一些结呀、痈啊、疮啊，还可以起到呢托腹生肌的作用。所以你说香药它不单纯是内科用药，外科、妇科、儿科都能用得到。那总结起来，其实香药有五大功效。第一个，芳香理气。香药香药嘛，它味儿一定是香的，而且它的香是走窜的，这种情况下其实它的芳香理气的作用非常好。比如说它最主要是有结者散之、沐浴达之两个效果。结者散之、沐浴达之都来自于黄帝内经。结者散之，中医认为很多疾病出现结节的情况，我们要给它化开，要散开，这病才能痊愈。比如说肝病呢，到了后期会出现肝硬化，也就是现在说结缔组织增生以后形成了结节状，在 B 超下可以看得到。那中医用软坚散结的方法，结者散之。还有什么？比如现在城市里很多人在体检中发现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什么甲状腺结节，这些都是结。中医对于结的病要结者散之，而香药就有这个作用。所以在治疗这些疾病中，我们经常要用到一些香药，比如肝硬化我用到檀香、木香、酱香、沉香等等，这些药都能在临床上使用，而且非常广泛。而沐浴达之是什么意思？沐在五行中对应着人体的肝，很多人因为生气肝气不舒，郁郁闷的意思。现在很多焦虑症、抑郁症，这些都可能跟心情有关，而心情不好就会郁闷、郁郁寡欢，这些都是中医讲的情志之病的范畴。沐浴达之实际就用香药达到疏肝理气，使人体的气机达到一个调畅，不再阻塞了，也就不会形成结节了。所以沐浴达之更多的是指的肝气郁结通过香药疏肝畅达的意思。这就是香药的第一大作用，叫芳香理气。第二个，通关开窍。开窍这可能更多的说我们窍闭神昏，比如说脑血管意外，一些流行性乙型脑炎、瘤脑

都会出现昏迷，甚至肝昏迷也有。那中医认为很多情况跟心有关系，因为心主神明，热陷心包也可以出现神昏，所以用这个香药可以通关开窍，也就是说人醒过来了，那疾病就得到了控制。再加上其他的治疗的方法，一个微下一个危重的病人就可以治好，这就是通关开窍。第三个，化湿运脾。说起来香药啊，大部分都比较心燥，也就是偏热的，而香气是往上行的，而中医认为湿是阴邪，是往下走的，脾虚了，水液代谢不好了，就可以产生内湿。居住了潮湿的环境，夏天降雨量比较高，就产生外湿。甭管内湿外湿，湿是往下走的，水往低处流，香往上边行，这就是用香药可以去湿，达到了一个治疗疾病的目的。而更多的是湿困脾的症状就得到了缓解，比如经常出现湿困脾的什么症状呢？腹胀啊，腹泻呀，乏力呀，下肢发沉呐，甚至出现水肿啊，这些用一些香药可以使我们的湿气得到了很好的消退，疾病就得到了缓解。第四个，温中助阳。很多疾病阴寒引起，所以温开的药物一定是可以助阳的，把中焦甚至身体的寒气驱散到体外，就达到了药到病除的目的。这个就是温中助阳香药的作用。第五个，通经止痛。说起来最近我在门诊中治疗这样一个患者，一个女孩24岁，从16岁就开始出现痛经，8年了，到现在痛到什么程度，必须吃3到5片的止痛药才能过去。我再一问她病史，这个女孩有她的特点。第一，生活没规律。现在年轻人夜里1-2点钟睡觉的人特别多。第二，饮食没有规律，3顿饭不按时。第三个，爱吃凉的，他基本都是喝冰箱里的冰镇的，从国外留学回来，牛奶饮料全是冰镇的，1年4季都是喝凉的这些饮料。所以这个女孩来我这看病以后，我觉得生活没规律，寒凉过度，饮食以凉为主是她的病因。所以用药那一定要用温中助阳的，还有一个香药行气止痛。给她用的什么？木香、丁香，还有酱香、檀香，当然不是一块用的。给她治疗了1个月，这女孩复诊以后跟我说，没有吃止痛片，微微的疼痛可以忍受，就过去了。那我说了，你还得要连续再治几个月，可能才能彻底治好，因为8年的疾病。那综上所述，香药有这么多作用，你想在临床上治疗疾病，那就是用处非常广泛了。那咱们说这个苏合香丸，它的功能最主要有芳香开窍、行气止痛的作用，用于痰迷心窍的痰厥昏迷、中风偏瘫、肢体不利以及心胃气痛都可以用到。其实这个苏合香它就是在夏天苏合香树皮部给它人为的割伤，把分泌出来的树脂采集下来，经过加工泡制，就形成了苏合香。

0: 所以苏荷香丸，用苏荷香，应该说去了它的芳香、化痰、理气、开窍的作用。
1: 苏荷香丸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

0: 苏合香丸又会被应用在治疗哪些现代疾病上呢？
1: 我们的历代医家其实用苏合香丸非常广泛，比如说在宣统十二年九月初一这一天，御医张仲元、童文斌给端康皇贵妃诊病，号了脉以后发现他的脉沉而且涩脉，这说明什么问题？沉脉病在里，涩不通的意思。那这个属于什么？气道淤结，痰热上涌，以致神昏气闭，知识毫无。什么叫知识毫无啊？就是没有了精神的思维活动了，你跟他说什么他听不懂了，昏迷了。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两位御医看了一下说赶紧用苏合香丸吧，然后用化橘红和姜汁煮成的水给他送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化橘红可以化痰，跟苏合香丸配合起来加上姜汁，加重温中散寒化痰开窍醒神的作用。为什么要用苏合香丸呢？其实端康皇贵妃是因为一件事儿，生气了。生气了以后就是赶上痰热上扰，从脉象来说病在里，从症状来说喉中痰鸣，知识毫无。所以说昏迷痰热比较壅盛的，这时候用苏合香丸脉正药理法方药是对症的。巧妙之处还用了化橘红和姜汁，这就是在配伍当中加重了祛痰散寒开窍醒神的作用。为什么因为肝可以出现昏迷呢？因为生气了伤肝，肝风内动，痰热上扰，就可以出现昏迷的症状。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尽量少生气，生气了伤肝，想得过多伤心，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端康皇贵妃是因为事情生气了，一口气没上来，痰热上扰，阻塞了清窍，所以出现了昏迷，知识毫无。那用这个苏合香丸效果是非常好的，那吃了三天醒过来了，然后这时候两位太医又开了一些草药来调理他的身体，驱出淤血，扶助正气，病人就康复了。在我门诊中2017年的一天，我正在冲门诊，来了一位病人，是他的儿子和男护工用担架抬来的一个患者。这患者75岁，我一看这病的肯定不轻啊，问了一下什么病啊，脑胶质瘤4期，术后4个月，有时候能醒来，有时候又深昏迷，基本上你跟他说什么都不知道，生活也不能自理了，用鼻丝维持着生命，现在做康复。但是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所以说用了很多方法效果都不明显，来到我门诊看到这病人，那就不用说了，身体状况就是这样。拿压舌板看了看舌苔，舌苔是偏淡的白腻，脉是沉细无力的。所以从这个舌苔脉象症状和病史来看，属于久病大病之后气阴两伤，还有气滞血瘀，痰迷清窍，嗓子中老一口痰出不来，经常用吸痰的方法防止它窒息。那这时候我就开了中药了。开了什么中药呢？益气

阴、化痰、清热、活血化瘀，还有一些补肾的、健脾的，比如说用的生黄芪、太子参、沙参、炒白术、赤芍、白芍、白芷、远志、菖蒲、细辛、郁金等等。其实这里边最主要还有一些香药，用的什么香药呢？苏合香丸。因为我觉得中药跟成药的配合，往往在临床上效果更好，因为芳香开窍、理气止疼的苏合香丸，它里边很多香药效果非常好，而实际这个患者需要芳香开窍，让他精神能恢复到正常，所以开了七副中药，加上苏合香丸，一周以后复诊，这个病人跟上次大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首先说行为，坐着轮椅来的，眼睛是睁着的，上次是基本上是闭着的，这次我再问他什么，他能明白你的意思。这护工说，喂到第5天的中药，他突然就睁开眼了，含糊地问这个护工说我在哪儿？护工说了，你是在医院呢，做康复治疗呢。说为什么上医院呢？这护工说了，你是在4个月前做了手术了。来了以后，我再问他吃饭怎么样，舌头给我伸出来，让我看看舌苔，都能配合了，只是说话有点含糊不清，但是他意思表达的基本上能够，作为我来说能够明白，我问他什么他也能明白，所以这个患者用了大概将近3个月的治疗，生活基本就能自理了，能读书看报了。那这里边不能不说，苏合香丸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芳香开窍、化痰，通过中草药和中成药的配合，达到了药到病除的目的。所以这个患者后来也是表现非常好，半年以后，所有的生活都完全自理，说话也非常清楚了。那中医的开窍的方法，什么是开窍啊？实际治疗窍闭神昏，就是神昏的病人，我们让他醒来，这种方法就是开窍。那用的药大部分是香药，而昏迷呢，昏厥，中医有痹症和脱症之分，而痹症多为实症，脱症多为虚症，都可以用芳香开窍的方法来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是中医治疗急症的急诊用药的一种方法。还有一位女士，脑血管意外，也就是说缺血性脑中风，这人69岁了，出现什么情况呢？表现为突然的失语，右半身肢体不灵了，胳膊已经拿不起来了，而且语言也不能正常交流了，时不时的嗜睡，这属于什么？脏腑失调、气机失和、痰浊淤血阻络，造成了肝风内动，出现了昏迷，在现代医学说是缺血性脑中风，所以这时候用了苏合香丸，早晚各一丸，服了3天。那症状就缓解了许多，因为它治疗的比较及时，当然还要配合其他药，中西医一块抢救。那3天以后，症状缓解了以后，苏合香丸改成1天1丸，又服了2周，基本这个患者这一次的缺血性脑中风就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和缓解。中风其实更多的是风痰壅盛，造成了上扰清窍、神经闭塞、
所造成。

0: 所以这次病机呢，用中药呢治疗效果非常好。苏合香丸的芳香开窍、豁痰、清热等等的作用，都起到了很好的疗效。
1: 一颗小小的苏合香丸，跨越千年，历久弥新。不仅蕴藏了古代中医大家治病救人的智慧，更蕴藏着中医文化的核心观念。那么，苏合香丸的应用体现了中医哪些思想精华？在使用上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我们看一下苏合香丸的方解。苏合香丸里面用苏合香、安息香、麝香、冰片，这四味是芳香开窍、避秽化浊为君药。臣药以什么？木香、香附、丁香、沉香、檀香还有乳香，是行气解瘀、散寒止痛、理气活血，佐以心热的必拔，温中散寒，可以助诸香之药驱出寒邪。苏合香丸里边还用了水牛角代替了犀角，清心解毒，还有朱砂重镇安神。这两味药都是偏寒的，但是这两味药偏寒，在这里边又是寒症，你怎么能用它呢？其实有大量的热药，这就叫一种平衡。中医在治疗疾病中，寒症用热药，热症用寒药。但是大家千万记住，没有单纯的就是寒，一点热都没有，也没有单纯的就是热症，没有寒症的。所以中医在治疗疾病中，更多是调整阴阳的动态平衡。热症为主的一定以清热的寒药为主，但是要防止寒凉过量伤了正气，就会加一点热药佐着它，起到了一个有效的治疗但是又不伤正的效果。所以中医治疗疾病是以哪个为主而哪个为辅，这种平衡的关系就是一种辨证论治。所以在苏合香丸里也体现出，它虽然温热的心燥的香药比较多，但是加两个寒凉的防止心燥过盛。所以说它后边还加了两味，一个是炒白术，还一个是什么诃子。炒白术是健脾燥湿的补脾的，诃子是收敛的，所以也是防止心燥的药，就是香药啊，芳香心燥过量容易使得正气耗散，给它收住。健脾是因为它有痰，中医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生痰之源的脾如果功能正常了，痰一定是越来越少。所以这几味药加在里面就起到了芳香开窍、行气止痛的作用。那还有一个阵发性睡病，这个女孩九岁出现什么情况呢？她时不时就睡着了，你说多危险啊。哎，做着功课睡着了，吃着饭一会儿睡着了，这种情况出现半年多了。原来是什么？一天可能有一次两次，三五分钟就醒了，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睡得越来越多，晚上八点钟睡觉，早晨七点钟起床，那睡了十一个小时还是睡不够，面色恍白，胃寒肢冷，一看就是阳气不足。然后舌淡苔白，脉沉细，这个病人其实更多是阴痰所造成的疾病，中医讲叫什么多寐，实际就是睡觉的时间过长了。

0: 于这个病人在治疗过程中，用松合香丸化痰、开窍、醒神，还加了什么中医的著名的方剂二陈汤。二陈汤是用什么？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四味中药，还有越橘丸，汤药、成药一起用，治疗了一段时间，因痰造成的疾病，把痰去了，症状就得到了缓解。后来，这个女孩恢复了正常，半年以后，基本上生活能自理，学习也基本能跟得上其他学生的学习状态。也就是说，这个病治好的关键的环节，既有中药汤剂的作用，又有松合香丸的活痰、开窍、醒神的作用。所以从这点来说，松合香丸，大家记住，其实更多的是因为治疗因痰造成的一些寒症，它是温开之剂。所以治疗一些昏迷也好，是脑血管意外的，更多是以缺血性的脑出血为主，而对于热症，不在它治疗的范围之内。所以说，更多是以清化寒痰、温开之剂，是松合香丸。所以从这点来说，大家要知道它的主症、治疗的方法。那松合香丸传承了1000多年，到了今天，我们临床上使用松合香丸有很多研究发展，比如说它可以舒张血管，
1: 打敌人机会。
2: 除了正面作战御敌外，红军藏民独立师还主动扛起了筹措转运物资、保障主力部队后勤供给的重任。官兵们深入藏区村寨，积极宣讲革命主张，广泛发动各族群众拥军之前。据不完全统计，这支藏民独立师先后为红军筹集粮食200万斤、牛羊近万头、柴草50多万斤，为红军三过草地、转战川康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
1: 1936年的3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向甘孜方向做战略转移，但把藏民独立师奉命担任全军殿后的重任。这个时候，敌军可以说正是穷追不舍，追兵是层层堵截，后方这个战事啊非常的危险。独立师的全师官兵誓死坚守，浴血阻击，以血肉之躯筑起后卫的屏障，硬生生地拖住了敌人追击的步伐，为主力红军安全西进、胜利会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圆满完成了护卫主力的这样一种艰巨的任务。那么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整装北上，根据革命形势需要，藏民独立师呢奉命整编分流，不愿意告别了家乡的那些官兵，可以留在丹巴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守护地方的红色政权。有100余名将士就告别了他们的故土，跟随我们红军主力北上，徒步穿越了茫茫的草地，历经了无数次的考验，多数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丹巴藏民独立师的征战岁月，是我们红军长征当中民族团结、统战制胜的一个典范篇章，彰显了各民族组成的军队的休戚与共、团结奋斗的这样一种革命精神。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

0: 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 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

0: 想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5: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9: 本台消息，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

0: 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 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

0: 工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 2.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 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4%。 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

0: 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 6.3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6.05 美元，跌幅为 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
2: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督导调研中考考务、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
3: 韦秀芳接待信访群众，
2: 王波赴五河县沱湖省级自然保护区调研，
3: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开辟绿色通道，保障高考录取通知书安全送达。
2: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李阳、陈昂、陶韵伦报道。6月15号，市委书记马军督导调研中考考务、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副市长金盛庆参加。
3: 在市教育招生考试院，马军指出，中考事关孩子们的学业前途，要以高考标准做好中考考务工作，凡事考虑的再细致一些，扎实做好食宿安全、交通疏导、医疗服务等保障工作，确保中考平稳顺利。要着力满足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要求，有序增加学位供给，扩大招生规模，提升普通高中入学率，让更多蚌埠孩子享受更优质的高中教育。
2: 总投资 11.5 亿元的淮上区新阳峰项目预计6月底前启动试生产。马军强调，要持续加强对企业的政策指导和跟踪服务，在守牢安全环保底线的前提下，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确保早日投产达效。高新区云塔项目是企业前沿滤波器技术实现大规模量产、进行工艺迭代创新的重要布局。马军鼓励企业抢抓国家政策机遇，持续加大产品研发和项目建设力度，全力抢占产业制高点。
3: 在与会区天阳老人护理中心，马军强调，要切实把安全摆在养老机构管理的重中之重，把日常管理抓细抓实，严格落实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各项制度，加强消防设备运维，定期组织消防演练，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让老人住得安心、吃得放心、过得舒心。
2: 马军在调研中指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说到底是要让老百姓在蚌埠过上幸福生活，要强化历史主动精神，立足产业基础、科技创新等方面优势，瞄准 6G 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加大布局力度，为蚌埠长远发展夯实支撑。要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以赴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要落实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群防群治工作制度，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开门接访、带案下访和我当接线员、我当督办员等活动，聚力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来听下一条，记者杨露露报道。6月15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市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信访超市接待信访群众，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
2: 韦秀芳共接待了四批来访回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反映的宅基地确权登记、工程款纠纷等问题，详细询问事情来龙去脉，与有关单位、法律顾问现场研究解决办法，逐一明确责任主体和解决时限。
3: 韦秀芳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

0: 盯上，多措并举解决好每一件信访事项，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群众和企业反映的合理诉求要主动靠前，依法依规限期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要充分沟通，加强政策宣传和解释引导，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寻求争议化解的最大公约数。要坚持标本兼治，举一反三，健全源头治理长效机制，大力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从政策完善、制度建设、流程优化等方面发力，推动同类问题系统性解决，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记者吴媛媛报道。6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赴五河县沱湖省级自然保护区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曹延龙、秘书长桑延慧等参加。
0: 王波一行首先乘船沿沱湖实地查看水质状况、湿地保护以及岸线管控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严格落实保护区管理各项制度，确保沱湖一湖碧水得到有效保护。在安徽省润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王波鼓励企业依托生态优势，做大做强沱湖螃蟹和小龙虾产业品牌，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1: 座谈会上，王波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沱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立法，确保立法工作稳步推进、闭环落地。要统筹处理好依法保护与发展利用的平衡关系，立足产业发展实际，严守生态环境安全底线，科学预留发展空间，规范养殖活动，强化品牌培育，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细化权责清单，构建各司其职、闭环共治的管护体系，形成权责清晰、分工明确、联动高效、监管到位的治理格局。
0: 王波表示，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关注沱湖省级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情况，从立法、监督、调研等多方面协同推进，以良法善治守护沱湖碧水清波，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早日振兴，增添绿色动能。
1: 来关注三夏方面的新闻。随着夏收圆满收官，我市夏种工作全面展开。连日来，农业农村部门抢抓有利农时，严把试播窗口期，全面推进夏种工作，全力夯实全年粮食丰产基础。
2: 在淮上区漠河口镇宋围村村民朱德发的水稻田里，朱德发正在移栽水稻秧苗。农技人员来到现场查看苗情，并根据情况给予指导。朱德发：
3: 我连整地加插秧。我说小几插可是，我一共有25亩地，我一天能插个有7-8亩吧，一个礼拜基本上能插完。
2: 淮上区农业综合服务站副站长沈宇：
4: 目前根据我们调查来看的话，就是停进二花苗的卵块是比较多的，所以移栽之前就是一定要打这个送价药，然后控制二花苗的就是移栽到大田的冲量，到大田过以后呢，就是也要关注停检二花苗的冲量，一旦发生枯翘，像这个叶翘发黄的现象，正好是防治的最佳时期。
2: 今年夏种期间，我市气候干燥，对水稻播种并无影响，但不利于旱地作物的播种。为了保障夏种工作高效开展，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全市400多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包村联户服务，针对伤情对症开方。是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夏章：
5: 近期我市降雨偏少，气温升高，土壤湿伤较快，易出现干旱风险。我市已建立农业农村水利气象应急等多部门会商机制，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及时发布气象信息和农事建议，确保及时高质完成夏种工作。
2: 据了解，我市今年计划安排夏种粮食作物403万亩，其中旱田作物246万亩左右，水稻157万亩左右，预计到6月25号前夏种基本完成。记者张浩报道。
0: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工作保障机制，并就签收注意事项向广大考生和家长进行了介绍。
6: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

0: 申请证。
1: 关于如何正确签收录取通知书，郑启平在节目中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几点注意事项。
0: 第一个就是请考生和家长要保持这个预留电话的畅通，留意这个邮政投递员的来电，要提前准备好这个身份证啊、准考证，也配合这个身份核验这个验收，尽量的本人当面这个签收。确实要代收的，请务必要告知代收人员要带齐有效的证件，切勿相信各类这个提前查询录取结果、付费加急送这个通知书等这个诈骗信息，一切以正规的院校和邮政官方这个通知为准。若遇到这个物流异常投递环节，及时的通过11183的一些热线或者是 EMS 这个线上渠道反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处理。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2: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3: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活力蚌山专栏报道，群众点单人大推动体育场西门开通。
4: 水运五河专栏报道，五河县五桥镇西瓜丰产热销，特色种植赋能乡村振兴。
3: 艾草花束走俏端午，年轻人为仪式感买单。
4: 2026世界杯火热上演，警方发布观赛安全提醒。
3: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近日，市体育场西门建成开放，这扇小门的开启源于群众到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的一次反应。从诉求提出到落地通行，人大政府多方联动，把民生热点变为幸福亮点。这也是该实践站自去年年底运行以来，群众直接到站反映的首件民生实事。
5: 体育场西门紧邻西航校、黄金花园等居民区，以往与体育场仅一墙之隔的居民想要进场锻炼，必须绕行体育路从北侧进入，步行要多花十几分钟。今年4月1号，有群众到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向人大代表反映这一情况，接到群众诉求后，市人大第一时间将其转化为代表建议，转交有关部门办理。在市人大的跟踪推动，市文旅体局与蚌山区政府的支持下，胜利街道迅速制定施工方案并推动落地。如今西门开通，不仅市民出入体育场健身更加方便，也有效分流了体育路的人流车流，进一步缓解了周边交通压力。市民张忠强：
6: 从我们去到他们来实地现场勘察，到施工，到现在的通行，都一切很完美。离了这大力量，让我们这个群众的呼声的话能够落到实处。
5: 这一扇小门虽仅供行人通行，却重构了体育场周边的通行网络。西航校、黄金花园乃至工农路和黄庄区域的居民健身锻炼都变得更加安全方便。市民王凯：
7: 这方便了大家，特别是那行走不便的人，而且在需要到体育场去锻炼的这帮老人。
5: 蚌山区胜利街道办事处主任李金凤：
8: 开一扇小门，连接的不仅是场内和场外，更是民生和民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小切口，抓好大民生，用各项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解决群众关心关切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5: 记者马笑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眼下五河县五桥镇迎来了西瓜集中丰收季，当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订单式产销的发展模式，推动西瓜产业提质增效、热销增收，以特色瓜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5: 在五桥镇五桥村西瓜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西瓜缀满瓜藤，瓜农们穿梭在瓜垄间，忙着采摘、分拣、装车。五河县五桥镇种植户刘顺：
9: 订单模式，不用自己跑销路，从种植到收获都是很有保障。今年的产量非常高，市场价格也很稳定，整体效益十分乐观。
5: 为牢牢守住西瓜品质底线，当地种植户创新管护模式，推行挂牌成熟度管控机制，从源头杜绝生瓜上市。五河县五桥镇种植户刘顺：
9: 我们从授粉开始挂上这个牌子，它的成熟周期什么时候能够成熟，什么时候能够采摘，我们要保住它的品质，

0: 车西瓜走出去，我们要保证它没有一个生瓜。
1: 依托稳定的订单渠道和过硬的品质，当地西瓜在长三角市场口碑良好。据了解，五桥镇五桥村西瓜规模化种植面积已达260亩，亩产可达7000斤，预计总产量200万斤，总产值可达350万元。优质的品种，精细的管理，让小西瓜变成实打实的增收产业。五河县五桥镇将持续立足本土农业资源优势，不断优化瓜农种植技术，细化田间管护标准，拓宽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以特色产业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五河融媒记者王兴、姓陈报道。
2: 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也是传统习俗之一。记者尹玲近日走访市场了解到，除了菜市场里一两元一把的传统艾草，包装精美、寓意丰富的艾草花束今年格外走俏，成为不少年轻人眼中的端午新宠。
3: 记者打开团购软件看到，艾草花束价格普遍在23元至50元之间，销量最高的一束售出了13束，且支持一小时左右送达。
2: 在光彩大市场的一家花店内，店主房妞妞告诉记者，今年端午节他的店里推出的艾草花束为定制款，一周前就在群里发起了接龙，定制回来的是成品，售价29.9元一束，配有不同内容的祈福文字。到货当天，30多束艾草花束便全部售罄，后续还有顾客前来询问。
3: 同样主打手作风格的是艾草花束也受到了欢迎。在万达商圈一家手作店里，店主小倩根据顾客的不同需求制作了艾草花束，花束上面有醒狮、铃铛等小物件，还有平安纳福的字样，价格从30元到100元不等。相比成品的花束，手作款更强调个性与搭配。
2: 艾草花束的走红，折射出传统节日消费正从实用向情绪价值延伸，年轻群体对节日仪式感、社交分享的需求正在赋予老习俗新的表达方式。
3: 下面请听简讯。日前，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专业技术团队深入凯盛工程、蚌埠业力机械有限公司、九州云建、台嘉玻璃等多家专精特新企业，开展了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上门走访服务，把技术帮扶精准送到企业生产一线，推动计量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2: 为提升全市中小学班主任心理育人素养，精准识别学生心理问题，规范开展早期干预与应急处置。近日，由蚌埠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主办，蚌埠二中协办的全市中小学班主任心理健康专项培训顺利举行。培训采用线下主会场加线上直播形式，实现全市中小学德育干部、骨干班主任、心理教师参训全覆盖。
4: 今日提醒，
3: 来听一条警方的提醒。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于6月12号凌晨揭幕，赛事精彩之余，网络赌球、电信诈骗、酒驾、醉驾等风险集中高发，警方发布了安全提示，呼吁市民文明守法，平安观赛。
2: 往年多起案例显示，搭建赌球平台、发展下线代理、拉人投注均涉嫌刑事犯罪，大学生参与赌球亏空学费、拉拢同学，最终被判刑开除学籍，企业员工转发赌球链接招揽同事，因开设赌场罪获刑。除参与赌球违法外，各类赛事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虚假赌球平台先返利再卷款跑路，所谓内部比分预测收取会员费，仿冒官方套取银行卡信息，球迷群刷单返利，低价倒卖赛事门票私下转账，均为典型骗局。
3: 观赛、聚餐、饮酒之后，酒驾、醉驾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本届赛事多集中在凌晨上午时段，多地出现了球迷酒后驾车、昏睡路边、醉酒肇事的案例。警方明确了两大误区：酒后挪车、隔夜酒驾，只要血液酒精含量超标，均认定为酒驾和醉驾，将依法从严处罚。酒精会大幅降低判断力与反应速度。观赛饮酒之后，请选择代驾或者是公共交通出行。
2: 警方提醒，国内仅官方体彩合法，各类境外赌球平台、微信群下注均属违法。切勿下载陌生投注软件，泄露银行卡验证码。

0: 信息，自觉抵制酒驾，理性看待赛事，不参与赌博，不落入诈骗圈套，平安享受观赛乐趣。如遇诈骗赌博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1: 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转阴天，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18号是阴天有小雨。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了解淮河过闸情况，全面解读通航政策，倾听每周通航信息。本栏目由蚌埠淮河船闸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1: 近年来，蚌埠淮河船闸公司通过深入研究社区网格化管理方案，加快水运系统信息化学习流程，并通过多方走访船民收集意见后，将陆地网格化管理模式移植到水上，启动了蚌埠船闸上下行船舶网格化管理方案，达成管理规范和生产模式的双重创新，实现了水上运输单元化管理。自网格化管理实施以来，蚌埠船闸待闸船只停靠有序，整治了空号登记现象，整体过闸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曾经河道堆满船只的现象被一扫而空，船只过闸更加有序安全，避免了公共资源的浪费，淮河河道的拥堵情况和水面环境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在网格化管理的新制度实行之后，船闸的工作人员每日会乘坐汽艇对网格化管理区域进行登记售票和巡查工作，及时收集和整理停泊区内的船舶的基本情况，进行必要的工作记录，对船只吃水情况进行及时测量和反馈，积极帮助解决船民遇到的各种困难，并通过高频对讲机和外线电话24小时和船民建立沟通渠道，形成了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运作模式。网格化管理将提高船民登记售票的便利性和维护船民安全利益作为出发点，实施以后既保证了船民登记售票的安全，又营造了公平公正的水上运输环境，实现了船只过闸高效化人性化，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企业创新。网格化管理不仅针对性地对单机船和船队的停泊与过闸流程进行优化，还使船民过闸流程更加公开透明。此前存在个别通过提前领取登记号并抬价卖出以谋取不当得利的行为，对船民和蚌埠船闸公司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同时更是对水运环境和法治公平的挑战。蚌埠船闸公司对此绝不姑息。目前在网格化管理制度运营之下，每日货船和船队在停泊区域内按照指定方位有序停靠，使得船只登记更加透明，同时在微信公众号公布每日放行船只的登记信息，做到令广大船民有证据可取，有数据可查。下一步，蚌埠船闸公司将运用更加严谨的管理制度与生产安全模式，全面构建蚌埠淮河船闸新一代服务体系，做到更高效率的运用资源。未来，蚌埠船闸公司将努力做好生产安全工作，尽全力为广大船民带来更加优质的服务。再来一起了解一下近期蚌埠淮河船闸的通航提醒。为了保障船舶待闸有序，通航时过闸安全，船闸公司提醒广大船民，待闸期间要密切关注水文情况，待闸停泊期间要系好缆绳，

0: 做好安全防范，确保人身财产安全。过闸前要密切关注通航信息，服从调度指令安排，安全停靠，防止走锚。以上您收听的是每周通航信息，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心存侥幸，

0: 这么久以前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就基本上都是可以。
1: 这个叫大象，来看我嘴型。
2: 大象
1: 的啊
2: 的啊大西昂象
1: 大象。
3: 大象
4: 我的手举得有多高，我就有多爱你。他在干嘛？
2: 这样。
4: 啊，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下周。
2: 耶！
4: 来，一鼓作小乐高，一鼓作小乐高。

0: 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大家如果说是我们移动的客户，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互动和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来自蚌埠移动的各位上线的嘉宾。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副总经理孙志强，孙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呢，今天能有机会通过蚌埠电视台的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呢，与大家进行现场的沟通和交流。
1: 好，也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品质管理部副经理崔梅玉，市区营销中心副经理沈杰，网络部副经理徐伟。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孙总，现在世界杯激战正酣，我看不少的一些观赛的球迷朋友们都守在电视机的前面去关注这场这个酣畅淋漓的赛事。每年到世界杯期间呀，我看我们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都会推出一系列的一些活动，今年好像也有一个套餐叫中国移动咪咕视频，大家如果说关注这样的一个业务的话，在关注世界杯的时候应该会享受到更多的一些福利和一些优惠，是吧？那这方面我们推出的一些新的活动、新的举措，能不能在节目的开始您给大家先来推荐一下好不好？
2: 哎，好的，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应该说咪咕视频啊，是我们中国移动旗下一个官方的综合的 APP， 也是国内头部高品质的视频平台。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咪咕视频是我们中国移动旗下的这样一个 APP， 这个 APP 呢也汇聚了海量的高清的体育赛事、热门的影视、精品的综艺以及实时的直播和短视频的内容。同时咪咕体育呢更是我们行业领先规模顶尖的专业体育的内容平台，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特权的转播平台，我们咪咕视频呢为北京世界杯呢打造了专属的观赛主场，全程104场赛事呢是 4K 超清免费的直播，我们也集结了詹俊、张璐等金牌的解说天团，搭载了 AI 多视角的观赛赛事实时数据等独家的一个黑科技。同时呢，针对我们中国移动的用户呢，我们更可以享50GB 的咪咕专属的一个定向的流量福利，在手机、电视、车载可以多终端同步查看，一站式呢解锁全周期世界杯专属的内容，在竞猜互动与球迷活动中呢也足不出户沉浸式的奔赴4年1度的足球盛宴。同时呢，为了满足广大市民观看世界杯赛事、分享赛事精彩瞬间的网络使用需求呢，我们公司也围绕世界杯主题推出了专属的定向流量包、通用流量特惠包以及流量红包等系列的惠民活动，资费呢非常实惠，办理也很便捷，也全力保障大家观赛期间的网络顺畅以及流量够用。首先呢，给大家主要是带来了5重的流量的福利。第一个呢是每月可以领取50GB 的咪咕视频定向流量，第二个呢可以领取流量红包，这个流量红包是赠送给好友的，每月最多20G。第三是流量狂欢的大挑战，也就是用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每月最多加送30G。第四呢是咪咕视频的观赛用户呢加送0元100G 流量，也就是7天的这样一个流量包。第五呢，观赛使用100G 流量可参与抽奖。最多300元话费呢是等你来领的。其次呢，针对世界杯观赛期间呢，针对一些这个高峰的时段以及商圈啊、小区、夜市等人员密集区域呢，我们蚌埠移动也提前完成了一些网络的扩容、基站的优化以及带宽的升级，安排专人在7乘24小时呢巡检值守，实时监控网络负荷，全力保障赛事直播以及短视频浏览、互动分享等场景的网速稳定、信号流畅。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呢，中国移动也始终把用户的需求放在首位， 此次推出的一系列的流量促销活动，既是我们回馈广大用户长期支持的具体举措，也是我们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的重要体现。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大家的用网需求，推出更多贴合民生、实惠便捷的通讯服务和优惠活动。
1: 对，就是在关注这个视频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使用这个中国移动的咪咕视频，好像它的网络的画质、网络的稳定性都非常非常的好。作为一个移动的用户来讲的话，我们也觉得体验感非常的强。刚才孙总在介绍的时候特别讲到了流量这一块，就是我本人有的时候到月末的时候也会出现流量的缺口，就用着用着，移动的这个官方 APP 就会发一个短信说，还有几天到月底，大概您的流量只能够持续多长时间，是不是需要买一个什么流量包之类的。对，就是这种提醒的信息。包括在暑假即将到来的时候，学生啊，还有一些日常的通勤或者异地的办公，各种流量需要的场景也是越来越多。像我们碰到了类似于这种流量缺口的人和客户的话，有没有一些合适的套餐或者是一些优惠的举措呢？
2: 好的，主持人，很高兴啊能和大家分享我们最新的一些流量的优惠活动。我们也是从用户实际的需求出发，精心筹备了一系列呢，这个可以说是没有套路，也是高实惠的流量促销活动，也覆盖了不同用户群体、不同使用场景，无论是这个老用户。

0: 馈，还是新用户的福利，无论是日常流量的补充，还是 5G 体验，以及这个暑期的境外的出行需求，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优惠，真正让大家实现呢流量无忧、消费透明。首先呢，我向大家重点介绍目前我们正在火热开展的流量红包的这一个活动。这个是我们面向全体移动用户推出的福利，活动持续到年底。这个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门槛低，操作简单，而且呢，这个福利是实实在在的，也不需要打卡，不需要分享，也不需要邀请助力。所有的中国移动的用户呢，在活动期间登录我们的这个 APP， 我们中国移动官方 APP 啊，活动页面，每个月呢，最多就可以获赠20个1G 的流量红包，又是20个 G。这个红包呢，你可以转赠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只要是安徽移动的用户，你都可以转赠。你转赠的这个单个用户呢，最多是10个 G。这个是你等于是把您的这个通过获取的流量赠送给你身边的朋友。关于参与方式呢，大家也不需要跑腿，全程线上就能完成，也是非常便捷。这个打开中国移动的 APP 啊，主页就有流量红包这个活动，直接参与。除了流量红包这个全民福利呢，我们也兼顾了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推出了多款灵活便捷的流量包的优惠。比如针对短期流量需求大的用户呢，我们有7天10元5G 的暖心包；针对这个抖音视频用户呢，我们有9元15G 的定向流量包。同时呢，还有性价比超高的流量年包、季包。刚才说了流量这个红包活动是把我们送给您的流量你可以送给朋友，还有一个呢是送给您自己的，就是我们全新升级的流量狂欢大挑战，就是每个月呢你可以最高免费领取30G 的通用流量。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登录我们中国移动的 APP 啊，当你使用到30G 流量的时候，你可以免费再领10个 G。 当你使用到60个 G 的时候，你还可以再免费领10个 G， 最多可以免费领30个 G 流量，也就是说这些多重的福利呢，可以供大家按需选择。
1: 就是用的越多，赠送的就越多，
0: 是的，
1: 享受到的优惠的幅度就越大，是吧？好，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我们移动的客户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或者是在使用移动业务方面遇到了什么问题和困难的话，也可以通过3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孙总刚才介绍了我们的一些套餐、一些优惠的活动，包括以这个流量的这个一些赠送的包这样的一些内容哈。在讲到这个移动的业务的时候，最近我发现在网络当中出现了一个比较新颖的词儿，叫 token， 好像就是我特别查了一下，它的中文名叫磁源，就是跟现在的 AR 算力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但是其实作为百姓来讲的话，我们对于这个token 这个业务不是非常的了解，能不能给大家比较接地气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主持人也是很专业的啊。这个我们 token 的中文名词确实叫磁源，大家呢，其实如果简单的理解，就可以把它理解为 AI 时代的，等于是算力的水电费，就像我们用水按吨这个算，用电按度算一样，我们以后呢调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呢，就按 token 算。你每一次用 AI 写文章、做图表、翻译文件，其实背后呢都在消费 token。我们中国移动做的呢，就是让 token 成为人人都能用得起的公众服务，把高大上的 AI 变成触手可及的日用品。过去呢，大家如果想在本地配置专业的 AI 模型，要么就需要购置昂贵的设备，要么就需要掌握复杂的技术。现在我们通过中国移动的 APP，您可以像购买流量包一样随时购买 token， 普通人呢也可以随手调用顶尖的 AI。 我们还在后台呢做了智能择优调度的这样一个能力，也就是自动匹配最适合您的需求，大幅降低呢试错的成本。同时呢，很多人担心啊这个数据安全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啊医院呀、学校呀以及政府部门的资料传到网上不安全怎么办？
1: 对，关于这块安全性能的一些考究，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孙总为大家来继续介绍。这样，我们来尝试接听一下这位田女士的电话。田女士，您好。
2: 啊，您好。
1: 哦，您好，您请说。
2: 我想就问一下，就是我的号码状态都是正常的，就但是我给朋友打电话，他们那边讲我的号码就少电话，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你就只能给他弄一下呢。
1: 啊，他的正常。

0: 的移动的客户，但是呢，在拨打电话的时候，对方就会提示说是他的手机号是骚扰电话，他怎么样去把这个业务看怎么调整一下，还是怎么样？
1: 我们请我们崔经理来这个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好，崔经理来给这位田女士答复一下哈。
2: 好的，首先感谢你对蹦蹦移动的支持啊。根据你刚才反映的情况啊，可能是你的手机号码被标记了。一般呢，安卓手机会有显示，标记呢主要来源于第三方的平台数据，如腾讯或者360等。我们移动公司呀是不会对你的号码进行任何标记的。另外，你也查一下你的手机上是不是安装了手机管家或者360的安全卫士等这种 APP。随后呢，我们安排工作人员联系你，协助你进行标记的解除。感谢你的来电。
0: 至于说怎么样去解除，可能需要专业的工作人员来专业的指导一下。崔经理下线过以后，我们请工作人员来和这位田女士联系一下，好吧？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移动蹦埠分公司，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蹦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蹦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蹦埠市交通运输局。
4: 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脚踏实地。
0: 好，蹦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蹦埠新世界”蹦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移动蹦埠分公司，来介绍一下三种互动的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蹦埠广播。王女士您好，王女士您好，您请说。
6: 我是想问一个问题的。
0: 您问什么问题？
6: 那个。我的手机卡坏了，是用家属的身份证办理的，但是他现在在国外回不来，我只有身份证复印件，能不能去补办这个卡？
0: 好，谢谢您的参与啊。
1: 好，我们请沈经理回答一下这个。
0: 好，沈经理。
7: 这位观众您好，这个关于您说的这个补卡的这个问题呢，首先是分那个两种情况吧，一种是机主本人补卡的话，需要拿着本人的这个二代身份证到这个线下的这个营业厅，通过这个身份证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卡读取的这个设备进行现场的一个补卡。如果是有他人那个代理这个办理呢，需要这个机主以及这个代办人持相应的这个身份证原件以及这个机主的这个真实意愿的这个委托书到这个线下营业厅办理。另外现在目前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机主通过这个中国移动那个APP，然后这个通过上面的这个补卡的这个流程嘛，输入这个自己的这个手机号码、姓名、身份证号，以及这个通过这个二代身份证的这个核验，以及这个输入本人的这个免冠的这个照片进行相应的核验之后呢，然后这个可以由我们的这个线上的渠道给客户进行补办以及这个补发。

0: 现在他能够使用的这种服务的话，可能只能够用第三种，就是用线上的方式。因为这个户主本人的话，现在人在国外，他手里边目前只有这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或者是照片，没有原件。那是不是如果想要补办这张卡的话，就必须要让对方在国外上我们中国移动的官方 APP， 在上面线上进行办理，是这样吗？是的，通过线上可以，然后线下通过有那个他人那个代办也可以的。
1: 只要把身份证交给这个代办人以及这个出具相应的委托书。但是他现在只有身份证复印件，原件不在。原件不在的话，这个就需要的通过线上进行的。
0: 好，那就线上的方式，下线过以后，我们可以把相关的一些专业的渠道指导的方式告知给这位女士。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移动泵浦分公司。孙总刚才特别介绍了叫 Token， 资源也叫算力AR时代结合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刚才您讲了一半，介绍说，就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相关的一些个人的资料或还或者可能还有一些医院呀、学校呀、孩子的一些隐私上传到这个系统的话，安全性能到底能不能得到保证呢？
2: 好，主持人啊，针对大家关心的安全的问题呢，我们中国移动也是创新推出了私有化的 Token 服务。 也就是明管的数据呢，完全保存在本地的这个设备上，RI计算呢也在本地完成，数据呢是不出你这个单位大门的，加上我们有国家级的加密和零信任架构呢，这样呢让每一笔 token 的消费呢都能够有链式的记录，相当于给数据配备了一个贴身的保镖。同时呢，在关于这个 token 的价格上，我们也推出了算力 token 包。
3: 话费呢，直接支付，门槛是比较低的。
0: 好，相关的情况我们稍后的时间请孙总介绍。来接听的是陆先生的电话。陆先生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0: 您请说。
3: 就是我在我们这个小区啊，就家里面信号啊，有时候不好，尤其是卫生间这种角落里面打电话，有时候都自发听不清楚。
0: 在哪个小区？
3: 就是三不时间。
0: 就是和顺天府揽地。
4: 和顺天府揽地，对吧？天成揽地，好。我们请徐经理来回答这个问题。
5: 好，请徐经理来帮忙给陆先生答复一下。好，感谢那个对移动公司的那个关注和支持啊。这个小区的那个信号啊，是有一些地区啊是存在着覆盖的情况。然后呢，现在我们已经对这个小区的信号进行了那个升级啊。目前这个工作正开展当中啊，近期有可能就完成。说后期啊，我们会有专业的那个工作人员给你联系啊。当那个信号。
0: 那个增强过以后，会改善该区域的一个信号的覆盖。好，现在目前信号可能是有一些薄弱，等加强设备的调试联调之后呢，会有一些改善。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关于 Token 这项业务在使用的时候资费的一些具体收费的情况，我们请您简单的来说一说哈。好的，就是其实大家提到
2: AI 算力呢，可能更多的了解是豆包，对
0: ，DeepSeek
2: 对啊，这个其实呢。 这个我们现在 Token 的这个算力 Token 包啊，它背后呢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 MOI 这样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汇聚了豆包、 DeepSeek、 通义千问等300多个主流的一个大模型，也就是花一份 Token 的钱，就可以跨平台使用多种 AI 能力。相当于呢，就是我们用自来水的价格喝到了矿泉水。此外呢，我们中国移动还联合了阿里、腾讯、华为，成立了 Token 的生态联盟。 开放算力的接口，我们泵浦本地的软件公司、创业团队或者学校的一些这个编程的社团啊，都可以利用移动的 Token 平台开发自己的 AI 应用。应该说 Token 已经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技术词，它是中国移动为了让 AI 啊走进千家万户啊打造的算力货币。从今天起呢，您打开手机，花一杯奶茶的钱，就能调用全国最顶尖的 AI 能力。 可以写总结、做课件、分析数据，也欢迎大家到泵浦移动各营业厅咨询体验。
0: 对，最主要的是可能还是要体验。有一些朋友他如果说没有亲身感受到 AI 算力 Token 带给我们生活工作的一些便利的话，他可能完全不太了解这个便捷性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很大的高度哈。体验一下，我们泵浦营业厅各网点就可以体验，是吧？讲到这个宽带服务的话，其实也是泵浦移动数以万计的客户每天都在使用的这样的一项业务。最近我们了解到，泵浦移动是不是在宽带家庭服务方面推出了一个叫换新 服务举措六大举措，这块能不能孙总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

0: 应该说我们蚌埠移动是我们蚌埠本地家庭宽带最大的一个服务商。本次呢也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服务的品质，我们推出了家庭宽带服务换新的六项举措，主要的聚焦呢就是宽带客户全流程的一个服务体验，从便捷办理、网络保障到数字生活，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升级的一个服务，也切实的为广大家庭客户呢带来随心办、放心用、舒心享的一个高品质数字家庭服务体验。具体呢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举措一呢也就是置装便捷定制，我们按照每一个用户的户型来定制专属的一个方案，提供千兆的宽带升级服务，在我们的营业厅、10086热线以及中国移动的 APP 等多渠道都可办理。我们提供新房装修预埋线路的这样一个服务，手机呢也无需换号，在全省范围内这个宽带的安装移机以及这个跨省也可以进行一些宽带的安装。第二个呢是这个即办即享，也就是说每天啊16点之前如果预约装机的，当天即可以完工啊，这是对于装。对于维修这一块呢，每天在17点前宽带报修的，当天上门维修，快速排账。第四主措三呢主要是上门检测的一个服务，我们有专属的持证的爱家工程师免费上门检测，专业检测并定位信号盲区和干扰源，免费整治线路老化、端口故障等隐患，定制网络优化的一个方案。我们中国移动的爱家 APP 呢也支持随时随地的网络自检，一键生成呢家庭网络覆盖的一个健康报告。举措四呢主要是尊优服务，对于家庭账户呢如果没有及时，因为有可能有其他事情啊没有及时缴费的，我们宽带延后3天停机。对于我们全球通的客户呢，我们想宽带延后7天停机，同时呢客服热线呢优先接入。对于我们钻卡的客户呢，我们还提供了一些夜间的紧急服务。举措五呢主要是在这个用户入户交付方面，我们一键预约送货上门，专业人员呢会贴身辅导我们所有的大中小屏的操作，提供投屏调试、摄像头、扫地机等一些家庭终端的安装调测，体验海量的高清影音、康养智能监测、个性化的智慧教育，让我们 AI 的服务呢直接送到家。举措六呢主要是亲情守护这一块啊，对这个很多人也很担心啊，就是一些上网的这个诈骗啊、防沉迷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也推出了这样一个绿色上网的一个行动啊。针对爱家的亲情网呢，我们也提供了家庭成员的流量共享，看家视频的分享，还有云盘资源的联动服务，让这个所有的家庭用户呢能够尽享品质的数字家庭生活。
1: 但是在使用家庭宽带的时候，如果出现了网络突然不能够使用、中断了，或者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又碰到了卡顿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在这个服务举措当中能不能给大家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意见建议呢？
0: 好的，主持人您问的这个问题啊也是用户非常关心的一个服务的一个痛点吧。在我们全新推出的换新六项举措中呢，可以说都有明确的回应。我们也聚焦快、准、暖，推出了涵盖当日装机、当日修账、高端客户夜间服务以及免费上门质诊的一系列重磅举措。
1: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孙总展开了介绍。我们先来接听唐先生的电话。唐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您请说。
2: 他们3天2头给我发短信叫我理海豆，这海豆领这个海豆是起什么作用呢？你问一下他们这个人。
1: 好，唐先生我们大概了解了，他会收到一些短信的信息，说是要免费领取爱豆。这个爱豆他不太了解是什么东西啊？
0: 这个请我们崔经理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好，崔经理啊。
3: 好，首先感谢你对蚌埠移动的支持啊！你刚才反映的手机上收到的爱豆，其实就是以前我们大众经常收到的移动的回馈，就是积分。所以你拿爱豆呢，可以兑换我们的权益。啊，感谢你对蚌埠移动的支持啊！
1: 也就是说这个消息在发送到客户手机上面的时候以短信的方式来呈现，它是正常的，不是违规操作，是吧？
3: 是的。
1: 那如果说要是按照上面的提供的链接，然后作为客户来讲的话，我们点击进入的话去领取的话，不会影响或者是有诈骗的嫌疑吧？
3: 不会的，一定要进入我们那官方的网站进行领取。
1: 好，也谢谢您的介�绍。还有最后2分钟的时间，讲到我们的各种服务保障的

0: 权益的时候，你也讲到了我们的一些服务举措、暖心举措，都在与时俱进的进行一些系列的推广。最后我们想请孙总简单的来讲一下，就是我们最近的一段时间，蚌埠举办了很多的活动，演唱会呀、庙会呀，包括这个商业航天展呀，还有新材料产业大会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我们移动也在中间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服务和保障。这一块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简单的说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啊，应该说这个每一场大型活动的通信保障呢，都是一次多方联动、紧密配合的一个攻坚的一个任务啊。这个针对各类活动高人流流、高并发的特点呢，我们也是坚持前置筹备、精准施策。在活动期间呢，我们是全面完成场地和周边全区域的网络摸排，实施四五 G 基站的扩容、覆盖的优化，也布设了应急通信车，以及便携的这个基站来补充热点的容量问题，同步开展多轮大流量的压力的模拟测试，提前消除弱覆盖、高负荷、干扰等各类网络隐患。
0: 我看每每到这样的一些重大活动，包括一些节庆的时候，都能够在活动现场看到我们中国移动的驻守的车辆，是比较大的工程的车辆。其实可能就是为了让大家在使用移动通信的时候更加的流畅和自如，是吧？
1: 是的。
0: 好，特别感谢孙总来到我们现场，就我们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做的一些常态化的工作和推出的一系列的暖心举措和一些优惠活动，和大家进行线上的交流。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1: 好，谢谢主持人。好，
0: 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为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缨枪》。
4: 大哥，你带了太多了，你只认识徐章。
2: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